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们每一个人呢、一生中啊都有一位贴身的老朋友，他的名字呢叫做苦。你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远方而来啊，不是从外面进来的，我是从内心而来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呢苦的来源呐、叫做苦缘呐、这个事实呢不会因你的学历、地位、财富、年龄或者宗教的不同呢而有所改变的。所以佛法才会说啊，娑婆世界是堪忍的世界。那为什么要我们堪忍呢？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呢是十之八九嘛。但是只要能够堪忍又不怕吃苦的人呢，他就能够吃出甜味。所以要享受幸福快乐的话呢，就要先懂得学习承担痛苦。所以才会说吃苦了苦，苦尽甘来嘛。灾民受灾很苦，难民受难很苦，感情受创很苦，心灵空虚很苦，还有没有遭逢灾难的人也有其他苦，有的穷苦，有的病苦，有人呢看似正在享受五欲之乐啊，财色名食睡的五欲之乐，但却也同时有欲乐之苦啊。那有的人呢是无病呻吟啊，因不知足而苦啊，真是苦不堪言呐。所以才说是人生是苦嘛。那苦海无边呢，回头是岸呢，其实是佛家劝人改过向善的一个常用语。佛教是以此岸来形容了生死的世界，那以彼岸来形容了超越生死的涅槃的境界。其中呢这个苦海无边，这个苦海一词啊，是佛教之指啊，泛指各种苦难的世界，也就是生死轮回的三界六道。那众生呢就是沉沦在这个三界六道的什么忧悲苦恼之中啊，无边无际啊。那好，就好像什么就众生就好像沉沦在大海之中而难以上岸啊。所以呢是用 苦海来比喻苦难，用回头呢来表示什么醒悟悔改的意思的。那回头是岸这句话呢其实也是在比喻一个人呢、虽然呢罪业深重或者是业障深重，但是只要能够起忏悔心呢、悔悟向善呢、就能得救，前途还是一片光明呢、所以滚滚红尘就像苦海一般呢，生死轮回呢也是无穷尽的，唯有觉悟了才能解脱，不觉悟那只好继续翻腾在这个生死大海的轮回之中啊。苦是苦瓜的本质啊，我们常常吃那个苦瓜是苦的嘛，这苦是苦瓜的本质，不会因为你把这个苦瓜拿去泡圣水，或者把这个苦瓜放在圣殿里面去拜，拜过之后变成甜的，不可能的。同理，苦也是人生的本质的。只要是你投胎做人了，在六道里面做人道了，就注定呢，八大苦没有一个我们是跑得掉的。因为人生本身就是个业报身的，是来受业报的。除非你已经超脱六道了嘛，如果你投胎还是在六道里面，还是有六道轮回之苦啊，所以不只是八大苦，其实还有三种苦是我们是六道里面共同的痛苦啊，八大苦各位都清楚了嘛，生老病死啊那些啊，那不只是只有这八道这个八苦，还有另外三苦呢是六道共同的痛苦。这三苦是什么？苦苦、
坏苦行苦，什么坏苦行苦，什么是苦苦？苦上加苦的意思啦。

或者是本来双脚行动不便，结果眼睛也出问题了，也是苦上加苦，或生病的很痛苦，但是呢，亲人又去世了，同时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在痛苦上又遭受更大的痛苦，祸不单行的意思啦，这些都叫做苦苦。那什么是坏苦呢？一切让人羡慕的、让人追求的、让人幸福的事物，实际上都是坏苦，都是属于坏苦。世间所带来的任何的享乐，最终都是离不开坏苦，都不是真正的快乐。如果是真正的快乐，那应该会越享受越快乐啊，那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嘛，对。所以佛陀才说啊，世间所追求的快乐，所享受的幸福，就好像睡在铺在火坑上面的草垫上，睡在这个铺在火坑上的草垫上，虽然这个草垫呢很柔软很舒适，但是迟早这一个草垫会被火烧到，这个就是坏骨了，肯定你跑不掉的。那什么是行苦呢？行苦就不容易体会了，它是一切痛苦的基础。刚刚讲的苦苦啊、坏苦啊，都是建立在什么？行苦之上的。行苦是更基本的。刚刚讲苦苦、坏苦是在行苦上面的，是一切痛苦的基础。三界六道呢的众生呢，没有一个可以逃脱行苦的，就连色界无色界的天人，虽然他们几乎是没有坏苦跟苦苦啦，太享乐了嘛，但是还是无法脱逃这个行苦，连天人都没办法离开这个行苦，也有这种苦啦。那我们凡夫感觉不到行苦，但是菩萨呢就能够很敏锐的感觉到。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很明白，行苦啊就好像是一根毛发，凡夫对行苦的感受呢，就好像你把这根头发放在他手上，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你把这根头发放在菩萨 的眼睛里面，这个是菩萨对行苦的感受，就好像说这个毛发是在他的眼睛里面的，那这个马上就感觉到很不舒服，马上可以感觉到有东西在眼睛里面的，所以菩萨对这个行苦的感受是很敏锐的，但是凡夫呢，就好像头发放在手上没有感觉，这样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嘛，简单讲呢，行苦就是五蕴里面所讲的色受想行识，不是有这个 五蕴吗？这五蕴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苦啦，就是行苦啦。所以人生的苦不只是八大苦，这三苦是八大苦的基础啊。这八大苦下面还有一个基础，是更苦的意思啦。所以佛经讲啊，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烦恼无尽其实就是苦海无边的意思啦。苦海无边不是告诉我们人生注定是一条苦不完的路，或是一条苦不堪言的路，不是这样，它是对不肯回头的人而说的。因为有些人呢，他不肯回头，所以才会是一条不归路，也才会让人感觉到真的是苦海无边啊。然而只要我们懂得适时的回头，则回头是岸。这个人生啊，一旦跌入谷底也是很苦了，像现在新冠疫情，很多人的工作也好，人生也好，生意也好，跌入谷底嘛，对，那这个也是很苦。但是人生跌入谷底呢，也未尝不是好事一桩啦。转念啊，因为我们只能往上爬，就好像我们的孩子考试最后一名，我们也可以用方法激励他，没关系，至少不会再退步了。有这样子的想法呢，就是正思维了，把

0: 正道里面的正思维，加一个正。但是现在新冠疫情里面，很多人人生跌入谷底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疫情的大灾难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念头一转，只要还活着，那就是一种幸福啊。对，叫做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啊，这一次这个新冠疫情也是个大难啊。看啊，能头脑能够这样子想啊，就是什么？就是回头是岸啊。哦，那不能这样转，那只好前途暗淡了。啊，人生或生活中呢，有时我们会感觉山穷水尽了，一无路。其实不是没有路，而是我们自己钻牛角尖，越是往前钻，越是不见天日啊。但是你回头往后进，却发现哎，后进跟前进，地球是一样大，哎，后进也是一样啊。柳暗花明呢，不是又一村，是好多村。也不是一条路，而是条条道路呢通罗马，而且是道道相通啊。所以从绝处到逢生，或者从危机到转机，关键就在你是否懂得回头。那怎么回啊？回头可能是转个人头啊，也可能是转个念头。转个人头容易啊，转个念头就不易啊。转得过来就过关，转不过来就卡关。但是呢，转个念头是几秒钟没错，但是要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所以观念跟正念的培养是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啊。所以才说嘛，要改变几天就种植花草，要改变几年就种植树木，要改变一生就种植观念。这培养观念的意思啦，因为一念会改变一生，而且一念心转就万境转，这个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曾经有人对1400多名的这个百岁寿星做研究，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哦，不是饮食，不是运动，也不是养生，而是乐观、乐观再乐观，很重要。所以说三次，乐观也是一种观念嘛，甚至是正念的。现在是12月嘛，哈，10月底的时候呢，我的连续剧叫做《雨露》啊，大爱剧展的《雨露》刚演完了。那里面呢是有几集是演我大女儿很叛逆的那个剧情呢。那我女儿就打电话跟我讲哦，她说：“爸爸，你要很感恩我耶。”我回答说：“为什么？”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不是那么叛逆的话，你现在哪有这个剧情可以演呢？”哎，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呀，对。但是我只能回答说：“哎，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辛苦你啦。”他辛苦，我们也辛苦啊。那时候啊，对，哎，那这个时候呢，是吧？一笑啊，这个什么，这个一笑置之啊，啊，这就是乐观嘛，啊，这种心态就是乐观的。所以药疗不如食疗啊，食疗不如心疗，心疗不如无聊。看似无聊，实则聊而不聊。刚刚那个无聊不是讲说没事干很无聊，不是啊，那个还是医疗的聊啦，还是医疗的聊。这个心聊指的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心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生命的观念。你想想看，生气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心跳都会加快，血压都会升高，对不对？那我们忧伤的时候呢，食欲会减退，不想吃东西，哎，而且消化功能会降低，情绪郁闷嘛，对不对？好，我们如果很恐惧的时候呢，血压也会升高哦，害怕。 神经也会紧绷啊，很恐惧很紧张嘛，很紧张就会紧绷嘛，对，这个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那么如何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呢？五个妙方，佛法生活化，把它化成五个妙方，怎么样保持良好的心态？第一个，笑是营养素，笑能释放压力，也能降血压了，因为你放松了嘛，对，还能刺激人体的分泌什么多巴胺，多巴胺会让人产生什么愉快感，轻松愉快，所以呢，要多看喜剧，多听笑话，好的，笑是营养素。第二呢，化疗是特效药，不是化学的话，说话的话，化疗啊是特效药。多跟益友或善知识交流啦，或聚餐也可以啦，你聚餐就会有交流嘛，就会谈话嘛，就有聊天的互动嘛，对，啊，这个是啊，这个是化疗是特效药啊。第三个，益友是不老丹呐，益友，长期一个人独处或自闭的，会造成心理压力啊，因为会空虚跟失落，想太多做太少。造成忧郁症，因为会引起内分泌失调跟免疫力下降，所以呢，有入人群的人呢，平均可以延寿七年呢，所以为什么正言上人一直强调要入人群，要入人群呢，不能离开人群呢，人群五浊恶世的人群虽然好像是污泥一样啊，但是莲花就是要不能离开污泥，离开污泥就开不出清净的花朵了，对的，好，这第三、第四个，宽容是调节法，宽容啊，是调节法，在人群中呢，难免会被误解、被冤枉啊，被受委屈啊，那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不是怨天尤人呢、啊，是什么？宽恕与包容啊，你如果不会宽恕。你如果不会宽恕或者很会苛求别人的话呢，那很容易造成什么事与愿违，然后神经很紧张很亢奋，血压升高了又来了。相反的，如果你懂得宽恕跟包容的人呢，就等于给自己安置了一个心安的什么调节法。所以呢，达赖喇嘛说一句很好，开始一句很好的话，他说要感恩制造问题的人，创造难题，才能让我们修炼安忍与包容。这句话是达赖喇嘛讲的，这非常好啊！这个跟上人所讲的安忍不动如大地一样的道理啊！碰到任何的事情，安忍不动如大地一样啊！好，第五个，淡泊是免疫剂，恬安淡泊的淡泊啦。淡泊是免疫剂啊，小事可以糊涂，大事就要清楚，宁愿懵懵懂懂而聪明，但是不要聪明而懵懵懂懂，这叫做什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意思啦。那整天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啊，会让人的心灵很疲惫，所以喜悦是良药，欢喜心是免疫力，要这样就要生活恬安淡泊，学习乐观幽默开朗。好，刚刚讲了五个嘛，五个，这以上这五个是保持良好心态的五铁灵方妙药，把它记起来，看看我们做到了几个，然后把它落实在生活中，生活才会轻轻松松、悠悠哉哉、平平淡淡、从从容容啊，这是我们想过的日子嘛。有一天呢、司机载着星云大师外出访友啊，半路上呢，这个司机呢，突然呢肚子一阵绞痛，那星云大师就很慈悲啊，他就说：“来，我来开车，你坐到后面去。”结果司机就坐到后面了。换星云大师坐在驾驶座啊，越开越顺，结果不小心呢，超速，被交通警察拦下来了。摇下车窗之后呢， 交通警察一看，哎呦，不得了啊，大吃一惊啊，这星云大师哎，哎，赶快打电话报告他的长官，说长官长官，事情大条了啦，我拦下一位大人物啦。这长官就问问他说，啊，是多大条啦？有比行政院长苏贞昌大吗？应该比苏贞昌大哦。那会比总统蔡英文大吗？我也不清楚啦，不过他的司机是星云大师耶。我在想星云大师在的这个人一定是佛陀啦，对吧？还有谁啊？有一位教授啊，他的演讲啊经常是座无虚席啊，掌声如雷啊，而他每一次去演讲啊都有一位司机的负责接送。那这位司机也很好学哦，每次教授在台上演讲啊，他都在台下呢用心的聆听。哎，这样长久下来，他对教授所讲的内容都耳熟能详啊，记得滚瓜烂熟的。有一次呢，他就载这位教授去一个地方演讲，那这个地方的人呢都知道这个教授的盛名，都知道有这个教授这个人呢、啊，但是没有见过教授。那这位司机呢，哎，刚好机会来了啊，他就向这个教授提议啊，说教授教授，今天这场演讲换我来讲好不好？好，教授也同意啊，就让他上台试试看啊，换教授坐在台下听啊。果然呢，他把教授以前演讲的内容都滚瓜烂熟的讲出来啊，啊，结果呢，这个精彩的演讲内容啊，博得了满场的掌声哦。哎，还没有结束哦，演讲的尾声呢、哦，却有一个什么双向交流的问与答的环节、啊，当场让人家提问题啊。哎，有一位听众都问了一题很深的问题啊，那这位司机当然是答不出来嘛，对。可是呢，说时迟那时快啊，这位司机呢急中生智，灵机一动，就跟台下的观众们讲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呐、啊，我请我的司机上来回答就好了，就请那个教授上来回答。对，这两个笑话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充满了什么机智跟幽默啊。这没有赤子之心的人呢，是不懂得幽默啊。不懂得幽默的人都笑不出来，那笑得出来就有希望，尤其在很郁闷不开心的时候啊，只要你还笑得出来就有希望，那笑不出来呢，你就要有所期盼了。有一位老兄啊，第一天去新公司上班，刚好老板就召开一个干部会议，会议中呢，老板讲了一个不是很好笑的笑话，但是呢，干部们哦，人人捧腹大笑，而且笑声久久不停。那这位新进去的这个老兄就很纳闷，就问隔壁这个同事说：“明明老板讲的这个笑话都不好笑，你们怎么笑成这样子了？”结果这位同事啊，就很紧张跟他讲说：“哎呦，拜托你赶快笑啦！”我们不笑的话，老板会讲第二次啦。这个老板真的也是很搞笑啊，你一定要笑，你不笑他会讲第二次。所以啊，每次我去演讲啊，如果会讲到笑话的话呢，我都会事先跟大家讲啊，等一下我讲到笑话的时候，如果你们不笑，我就会讲第二次。我学这个，结果有人说，你那个笑话我听你讲过了啦。我就跟他说，即使这个笑话是你听过的，也请你一定要假装没听过一样，陪着大家一起笑，叫做陪笑。有时候我听人家跟我讲笑话哦，那个笑话也是我听过的啊，可是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讲笑话的时候，我不能跟他讲说啊，你这个笑话我听过的啦，这样子泼他冷水嘛，对。我也是要假装没听过一样，然后哈、哦、跟他打成一片哦，开怀大笑哦。这是一种尊重的态度啦，尊重人家，当作没听过嘛。你会想说我听过了啦，他就完了，就冷掉了，对。好，乐观轻松的 笑话讲完了，我们言归正传，来笑谈人生啊。一般说来了，人碰到苦呢，有几种苦相视线，那各位听听看有没有道理。第一个，怨天尤人啊，碰到苦的时候，第一个怨天尤人；第二个，意志消沉；第三个，暗自伤悲；第四个，假装没事，其实是心事重重的，假装没事；第五个，欢喜接受。前面四个我们不能学，我们要学的是最后一个，第五个，欢喜接受。不但欢喜接受，还要什么？升起感恩之心呢、啊？在苦的时候哦，欢喜心跟感恩心都是一种美妙的境界，这需要透过闻思修，闻慧思慧修慧啊，闻思修不断的去熏习，才有办法体悟各中的道理啊。正言上人在《法譬如水》的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啊，忏悔法门呐、啊，就是告诉我们呐、啊，要用智慧来处理业障。每个人都有业障啊，好，那你要用智慧来处理业障，才能有效转化业障，也才能了苦。那如何用智慧来处理呢？就是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来接受它。继续讲，消业跟了苦之道，唯有甘愿。若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句话是上人的开始啊。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忏悔法门嘛，这个忏悔就是回头是岸呐、啊。佛法名词讲忏悔，庶民语言叫做回头是岸。所以用感恩心跟欢喜心去接受，这是一种极具智慧的人生哲理啊，跟刚刚达赖喇嘛讲的那个修炼宽容、宽恕与包容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在苦海中还是要感恩苦受，有乐受跟苦受嘛，对，有吃过苦才会真正了解苦，也才有机会学习如何化解苦，这样就是在进步了。我自己也是会碰到苦啊，也是凡夫一个啊，逃不过八大苦，任何的苦逃不过啊。但是还好有福报，有在造福，苦的时间都很短，而且呢，人生有三分苦比较好修行，都是乐的话很难修行。佛陀把苦呢称为什么？圣地。因为人生有苦，才会让我们想要找出解脱之道嘛。来做志工也是一样啊，我人生很苦，人生很多疑问，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要来透过当志工来学习真实之道，真实之法是什么，要来解脱生死，解脱烦恼，解脱苦恼，也是这样的意思，也是一样啊、哦、那刚刚讲这个四圣地呢、哦、四圣地是基础的佛学，学佛的基础啊、哦、它告诉我们苦存在的原因，并告诉我们灭苦的方法，所以是佛学的基础啊，是四圣地啊。哪四个？第一个，第一圣地是什么？苦，认识自己的苦，了解苦源在哪里。刚刚不是讲吗？告诉我们苦在哪里呀、啊？啊，怎么灭苦啊？啊，对啊。第二个圣地是集，集合的集，看清苦源之后，才知道啊、哦，原来人生逃不过这八大苦，而且这八大苦的基础是什么？三苦，这些苦都汇集在一起呀、啊，而且呢是苦苦相逼呀、啊，哦，这是集的意思。那第三圣地是什么？灭啊！了解苦海无边之后，我们想尽办法要离苦或了苦或灭苦，想回头是岸。那这个要靠什么？靠心念的转化，才有办法去灭苦了。有时候可以要用你的福，以福转业，灭你的苦，用福转你去灭你的苦。有时候要靠你的心念转，用智慧转， 心念一转，法轮转，法轮一转，智慧开，变成信与不信，都是福，叫做灭，第四圣谛是什么？道。我们一生当中啊，糊里糊涂啊，跑错方向，空忙一场，一直往外求，走了很多冤枉路，也吃了很多的苦头，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让我们转苦为乐的正确方法，不是往外求，是往内求啊！以前有讲过嘛，外求是外道嘛，内求才是正道嘛。对，以前我们有讲过，这才是解脱苦的要领跟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就叫做道。那以上四个就是学佛四圣谛苦集灭道的道理。而为了让我们自己做出，而为了避免让我们自己做出苦受苦的那种行为啊，不让我们自己做出那种受苦的行为，也为了避免刚刚讲的跑错方向，走了很多冤枉路，要避免这些事情，我们就必须有所遵循嘛。你要避开这些岔路歧路，你就要有所遵循啊。这个遵循之道，这条路叫做八正道，八条协助我们增长慈悲跟智慧的真实之道。生命中啊，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的。唯有不断的透过学习，才能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跟考验。而最好的学习道场，就是走入人群中，因为求道跟求法都在人群中了。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没有什么道可以修可以求的啦。不过要注意哦，投入人群也要有方法，也是要以法为依归啊。先从自己本身做起，再推己及人，不是先要求别人，也不是一直去依靠别人，要依靠自己，因为自己就是自己的自信三宝。所以才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这句话大家都会了，朗朗上口。灵山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所以我们不能舍近求远，要依靠自己心中的灵山，不是依靠别人的灵山，不是靠别人不可靠，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要善知识啊，贵人啊，不是吗？不是说依靠别人不好，是依靠自己更好，因为自己就可以主宰自己，自己就可以领导自己了，自己就可以领导自己啊。佛陀曾经开示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佛陀说什么？作为我的弟子，不要太依赖我的领导。讲这句话，作为我的弟子，不要太依赖我的领导。佛陀讲这句话，那有人可能会质疑哦，不是要追随名师吗？学佛不是要追随名师吗？不是要亲近善知识吗？怎么佛陀却要他的弟子们不要太依赖他的领导呢？这样是不是有矛盾啊？没有矛盾，佛陀的意思是要依法不要依人啊。人终有一天会不在，但法是历久弥新的，恒古今不变的。所以不是教师不重要了，是教法更重要。那这个观念要理清楚。佛陀八十岁的那一年呢，在竹林村最后的雨季的这个安居其中生病，佛陀患了严重的腹泻。那时因为当地饥荒，只有阿难呢随侍在侧，眼看佛陀生病了，旁边又没有其他人，只有阿难一个。那阿难尊者就很担忧又很惶恐，但是想到说，哎呀，佛陀都还没有对比丘们呢有任何的疑命疑教的意思了，应该不会很快就入灭。阿难很担心佛陀入灭当中没有做最后的开示啊。想到这样，应该还没有讲，应该不会这么快入灭，所以安心的很多。 等到佛陀的病好转之后呢，可以走出房间的时候呢，阿难呢就放下心了，并且把刚刚自己想的这些东西呀、啊，去告诉佛陀啊。佛陀听了呢，就回答阿难呢，啊、哦，很重要啊、哦。佛陀就讲：“阿难，我对大家的教导一向是毫无保留的，大家还期待我留下什么指示呢？如来讲自己，如来从不以自己为领导者，从不认为自己是领导者，只有自认为是领导者才会留下遗命。我已经老了，八十岁的身体，大家不能一直想依靠我，应当依靠自己，依靠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依靠的了。”还没有完哦，佛陀继续讲、哦、那怎样才是依靠自己，怎样才是依靠法呢、哦、佛陀也会给答案啊、哦、也就是努力在自己的、哦、身体感受、哦、心念想法，也就是什么身受心法上去专注的觉察，要以这样子的方式的内观来止息一切的忧悲苦恼。还没有完哦，我入灭后能够这样修行的人一定能够达到最高的成就，这样就是我真正的弟子的啦。以上这个是佛陀的开示，对阿难的开示。这个身受心法就是指什么？观身不净嘛，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这个就是什么？佛法所做的什么？四念处，啊，四念处。佛陀将要涅槃的时候呢，阿难希望佛陀能对僧团有最后的那个遗教嘛，跟教导嘛。因此呢，佛陀就告诫弟子们最后的教法，那这个教法就记载在《大波涅槃经》里面呢。啊，在这个《大波涅槃经》里面呢，佛陀对众弟子呢，也对着阿难呢，持誓说道、哦：“这句话也是很重要哦。阿难，汝当自为舟，三点水一个女，对你的意思的啊、哦。阿难，汝当自为舟，汝当自归依，悟他归依，当以法为舟。”以法为皈依，这句话是佛陀精辟的开示，教育我们要以法为我们的舟蹈和依止处，也就是以法为舟，以法为师的意思啦，也就是以法为最高原则的意思。这刚刚不是讲吗？要依法不要依人吗？我记得好几次在读书会里面有提到，人群中碰到人事问题，是非对错，理念不合，想法不同等等疑难杂症一大堆等等这些问题、哦、或者是要听他的话吗？他的话明显是他个人的定见而不是政见，那不听他的话吗？又怕会被人家说我们不尊重组长，不尊重我们的主管，那这样要怎么办呢、啊、相信大家在人群中都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唯一最好的遵循之道啊，答案来了。唯一最好的遵循之道就是佛陀刚刚对阿难开示的自为舟，自归依，以法为舟。那怎样才是照着佛陀说的自为舟，自为舟依靠自己呢？怎样才是以法为舟来依靠这个法呢？啊，佛陀就是讲了，以自己的身体，那就观身不净；以自己的感受受啊，就观受之苦；以自己的心念心啊，就观心无常；以自己的想法，以法就观法无我。这就是四念处的修炼法门呐、啊。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说，烦恼跟苦恼如果没有及时消除， 就会变成怨，怨如果无处化解就会变成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善知识来开导我们一下，恨就会变成仇，怨跟恨跟仇互相纠结在一起，就会入我们的八识田中，而这个仇就是一个业因，一个种子一样，会不断的绵延到我们的来生来世。听起来很可怕，忧悲苦恼每个人都有，好像这是很平常没什么嘛，但是一旦恶化变成怨跟恨跟仇，这个事情就很大条了。这就好像什么，你讲肝硬化听起来好像还没那么绝望，还可以吃药医疗嘛，但恶化成为肝癌，那这个恐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听到肝硬化跟听到肝癌那感觉不一样，那烦恼跟苦恼没有及时化解，刚刚讲嘛，烦恼跟苦恼没有及时化解会恶化到来生来世啊。那这句话也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呢，但是不要怕，因为有佛法就有办法，四念处就是最重要的方法，修炼四念处也很重要。刚刚跟学佛的基础四圣地，再过来四念处，所以佛陀在涅槃之际，阿难代表大家请示佛陀最后的教示，刚刚有讲嘛，对，请示佛陀最后的遗教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大家以佛为安住，佛不在之后要以何为安住呢？佛就说了嘛，以四念处为安住，其中有一个，其中一个啦，四念处里面一个就是以四念处为安住，可见这个四念处对于我们身心依止跟安住的重要性。我的身心要依靠什么，要安住在哪里，这个四念处告诉我们了。所以这是佛陀为所有的学佛者指出具体的修行方法，也就是要把心安住在四念处上面，才能最终达到涅槃极尽的解脱境界。佛陀涅槃之际啊，阿难向佛陀请教了四个问题嘛，这个应该有学佛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四个问题呢是关于所有修行人在佛陀灭度之后呢应该如何修行自己，佛陀给了明确的指示四个。佛陀就说了，阿难，因为阿难代表大家向佛陀提问嘛，佛陀说，阿难，你代表大家提出这四个问题来问我，确实是非常重要啊！我现在答复你，我现在答复你们的这个四个问题，你们要好好的记着。第一，你问我涅槃以后以谁为师，我告诉你，以戒为师。第二，你问我，我涅槃以后以何为安住，我告诉你，以四念处为安住。第三，你问我涅槃以后恶人呢、习性深重的恶人如何去调伏啊？我告诉你，莫病自知，也就是说不要理他了啊，这个意思了。第四个，你问我涅槃之后呢，经典如何叫人起信？佛陀不在了，你要跟人家讲这个经典的事情，经典里面的经文，你要让人家相信，怎么办？佛陀说，要在一切的经首经文呢的前面呢，先讲如是我闻这一句，表示接下来要讲的那个不是我自己的知见，那个是我听佛陀开示的，这样讲人家就会相信了，所以如是我闻嘛，对不对？佛陀回答了这四个问题之后呢，就进入涅槃了。所以以上这四个是佛陀最后的遗教，弥足尊贵，值得我们奉为圭臬，随时要把它记住。其中以四念处为安住，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是哪四个？刚刚不是讲观身不净吗？什么叫观身不净？你打扮的再怎么样端庄美丽漂亮啊，人体还是九孔长流不净物啊。当你满身大汗的时候，就会流汗，就有臭味啦，唾涕便溺，那更是不净了。那人死了以后呢，尸体腐烂啊， 遍体身躯啦，长虫啦，最后变成白骨一堆啦。所以我们应该认识这个身体是不净的，由这个观身不净，使我们能够彻底了解身体不是主人，心才是主人，身体只是让我们使用的仆人而已嘛。所以圣严上人才讲，身体有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嘛，意思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如果心能够做主的话，那就无所不安了、啊、心中 有主人啊，就不会六神无主啦、啊、事事做得了主啊，心就不会不安啊、哦、好，第二个，观受是苦。这个受不单单是指一般身体的感受，这个是很肤浅的，这个受呢是很广泛的，这更是指我们心理上的感受，心理上的感受比较无形的，不是身体上的那种感受、哦、那心理上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什么执着跟负担啊，得到了也是会苦，担心失去，失去了更苦，因为不能天长地久。苦受固然是苦啊，乐受呢不是很快乐吗？但是到最后也是乐极生悲啊，也是逃不了苦啊。所以能了解到观受是苦啊，就不会对外面的境界起攀缘的心，不管是顺的逆的，喜的或悲的，这样就能心不为之所动，也就是我们过去常常讲的嘛，对境不起心，对境无心的意思啦。那这样就不会不安或痛苦了嘛，对，你不跟他对号入座啊，意思是这样子啊，你对号入座你就苦啦，你不理他，他对你没有作用了嘛、哦、第三个，观心无常啊，我们的念头就像什么流水一样啊，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觉的好的东西，下一刻可能感觉的不好了，昨天还看得很欢喜很喜欢的事情，今天看得很讨厌，昨天还坚持要做的事情，自己现在今天自己就否定了，自己否定自己，昨天还在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今天见面却吵个不休，分开会思念，见面会吵架，那干脆结婚，结果呢一结就婚。所以那个婚，结婚的婚不是女子婚吗？对，女跟婚吗？啊，女的都婚了，男的不婚也难了，因为工业，对，绑在一起嘛。所以不止人生无常，人心也是无常啊。既然观心无常，那就没有什么事，那没有什么事情要大惊小怪的啊，要见怪不怪啊，什么事都看开一点，看淡一点啊，啊，就是观心无常啊。好，第四个，观法无我啊。人的一切努力啊，都是为了自己这个我的感觉，我的东西，我的想法，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意见等等，都是我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这句话要好好解释哦，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现实，也好像是理所当然，因为大家朗朗上口嘛，对。很多人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人如果没有为自己着想啊，不为自己谋名谋利谋权啊，那就会怎么样？就会遭到天地的诛杀。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子哦。这句话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一般人想的那样子哦，不要误解。很多人动不动就说：“哎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像是讲讲好像很有道理，其实这个是错用名言呐、啊，是拿现代的价值观呢去套用名言的意境呢、啊，格格不入啊。但是我们却以为这句话是正确的，不是这样子啊。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人不修己，天理难容啊！哎，这个才是真正的“人不为主，天诛地灭”的真正的解释啊，叫做“人不修己，天理难容”啊！你看意思差多少啊？所以以后不要再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要再讲，除非你后面再加一个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不修己，天理难容”。哎，这样就正确了。 所以从佛法上来分析呢，并没有一个实际的我存在。我这个身体呢，是由四大假合嘛构成的嘛，是地水火风的组合起来的躯体，也是一个小乾坤。上人常常讲，人的身体是个小乾坤嘛，这个小乾坤如果四大不调，开始生病了。那一旦五蕴离散啊，色受想行识，刚刚讲五蕴嘛，离散了，生命就开始面向死亡了，没有办法起心，也没办法动念啊，色受想行识啊，对，人就死掉了嘛，死掉就没办法起心动念的，不是吗？那生命就迈向死亡。现在新冠疫情就是整个地球的大乾坤四大不调，连带影响的2亿5000万人确诊，跟500万人往生，造成这些人的小乾坤呢四大不调，所以在生老病死的变化中，实在找不到一个永恒不变的我，都是在变来变去，一下快乐，一下痛苦，一下健康，一下生病，一下正常，一下又不正常，一下又无常。所以观法无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能从无我而摆脱执着，这样一切因我所引起的不开心不安心 就自然消失的。同理，菩萨道要走入人群，刚刚讲要走入人群嘛，如果有观法无我的观念，就比较不会有被伤害、被羞辱、被凌迟、被不尊重等等的感觉。为什么没有？因为都观法无我了嘛，怎么会有我被伤害、我被羞辱的我相呢？对不对啊？这个是观法无我的道理啦。好，以上就是佛陀涅槃之际告诫我们的四念处。如果能够将身心安住在这个四念处啊，以四念处为依止啊，为周导啊，就不会苦海无边的啦。即使偶尔不小心掉入苦海，也能够立即啊回头是岸呐。可见呢，修炼四念处的重要。那苦既然跟我们很贴身，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刚刚开头讲了嘛，甩也甩不掉，你不跟他，他就跟着你。离也离不开，那我们就是什么？接受它。既然离不开，就接受它。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 很安心的做实际，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在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九十
1: 好朋友，
0: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2: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叫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十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呢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5: 手指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2: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永远期待明天，终将空过人生，要把握当下，即知即行。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常常说等等等一下，好像等一下再说，等有时间再做，等以后再来也可以，那会不会就从此路过了呢？也或者还会常说等工作没那么忙的时候啊，我们要来放假做些什么，再来陪陪家人，或者是等孩子大一点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等退休了再来好好享受生活，等等等。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个以后那个等真的一定会实现会来吗？这一段的内容哦，是我听到了静思精舍德庸师父在志工早会的分享，觉得很有感触，所以在今天的真心看世界要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这一段德庸师父啊用醒来这两个字来和我们谈谈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人生课题，也就是无常。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提到无常，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有点沉重，好像是在谈失去了、老去了，甚至是面对死亡或者不可知的状态。但这段分享其实要和我们谈的反而不是要来那么悲观的去谈到这一些的层面，而是要提醒我们啊，正因为有很多事情啊不会永远不变，所以我们更要珍惜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现在的生活。庸师父也谈到了，就是常常会等等等啊，到底是什么让你放不下，要在那边一直等呢？很多时候真正放不下的并不一定是某一件事情，而是那个我的工作，我的成就，我的面子，我的关系，甚至是我认为事情就应该要这样。但当事情改变了，我们可能开始就情绪会出现了，或开始不舒服了，不爽了。也或者当我们所珍惜的那个人，我们所珍惜的东西不见了，人离开了，我们就会很难接受。说要放下，那所谓的放下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变得不在乎了呢？其实不是哦，其实不是哦。庸师父告诉我们，真正的放下是可以拥有，但不要被拥有所束缚。可以爱一个人，但不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所有物。可以努力工作，但不要让名利决定自己的价值。可以珍惜健康，同时也接受身体终究会慢慢变化。师父提醒我们的，金霞都有笔记起来，觉得这真的是很值得哦。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好好的来思考跟想一想，来反思自己的一天生活有没有好好的过得有价值。而这一段的分享，静思精舍德庸师父特别以醒来为主题，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什么是无常，为什么我的这两个字常常会让我们觉得那么累，又该怎么在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里真正的醒过来，真正的能够好好的生活，把握住现在。永远期待明天，终将空过人生，所以我们要懂得把握当下，即知即行。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庸师父的分享，醒来。
1: 德庸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题目是醒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读懂了无常，那你才是真正懂得佛陀留下的教诲。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保留着。无常听起来好像很悲观，其实它并不是，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切都会改变的。其实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一直以为还有明天。有一则佛教用来警惕世人把握当下，破除懈怠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故事是相传阎罗王与小鬼们在商议要如何让阳间的人生活放逸， 小鬼们提出了一个词语，去人间散步，每一个人都还有明天的口号。阎罗王听得非常的满意，因为只要人们觉得还有明天，修行呢，做好事了，就等明天再说吧。人们会因此做好事了，就等明天再说吧。人们会因此失去了精进的心。

痛苦就开始来了。佛教教我们一切都会改变，所以要学会了在还没有失去之前要好好的珍惜。上人说，外在的人事物只是镜子，真正让你痛苦的是内心对完美的执着。晚年佛陀生命即将走进尽头时，他一生教诲无数人的抉择，也难逃身体的老病与死亡。佛陀不是用神通告诉众生，他用自己为例告诉大家，这个身色有生一定有灭，即使是佛陀的身体也必须遵循因缘与无常。这是最深的一场说法，弟子们非常的不舍，但并没有呐喊嚎哭。修行并不是我们一定要变成没有感情，该悲伤的时候应该要悲伤，该流泪的时候应该要流泪，但是之后我们要看懂了，这就是人生。因缘聚时我们珍惜，因缘散时我们学习放手。佛陀曾经教导弟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治周以治医，法周以法医，这就是以佛法为舟，以自己为依止。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它理解成为智灯明、法灯明，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光。但这并不是代表，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别人，而是提醒我们，真正的修行最后要回归到自己的心，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自己面对自己的烦恼。自己的心究竟要自己照顾，精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精进不放逸。我们很容易误解精进，以为精进就是每天排了很多的事情，从早忙到晚，其实不是的。有些人忙了一辈子却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心里有很多的不满，嘴里有很多的抱怨，可是从来没有真正问过自己，这一生我究竟想要怎么活。所谓的不放逸，不是不拼命，而是不让自己的生命在麻木中白白的过去。上人说，时时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不要让日子随波逐流。很多人不是输给了命运，而是输给了等以后这三个字。我们常常都会说，等我工作不忙了再去陪父母，等我孩子长大了我再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等有时间了我再去做志工。我们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放在以后，可是佛法提醒我们，人生是无常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等待这个美好的以后到底会不会来。真正的精进不一定是做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今天我还能走路，我还能学习，我还能为人付出，就付出以行动，这就是精进了。人生最大的危险是人活着心却睡着了，有些人明明活着却好像已经失去生命的热度，每天抱怨焦虑，好像每天都在脑屋中，口边常挂着哎呀没有办法啦，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佛法所说的觉，就是醒过来，醒过来看见自己，我看到了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的生气，我为什么这么的执着，我是不是把人的一句话看得太重了，我是不是为了面子让自己过得好辛苦。当我们开始看见这些情绪，就是你已经开始觉醒了。修行不是没有烦恼，很多人会问，我已经学佛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还会生气啊，为什么我还会放不下呢？

为什么我还会难过呢？其实修行不是修到最后什么感觉都没有，而是以前生气三天，现在生气三个小时三分钟气就消了。以前一遇到事情就会怪别人，现在开始知道了，我先看自己的心，这就是进步了。修行不是突然变成圣人，而是在每一个当下知道要放下，放下这些情绪，因为我们不要拿那些伤害的事情来折磨自己，这就是放下了。清醒的活着，什么叫做觉？而是烦恼来的时候，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有能力反观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想什么，能够看见自己，就是察觉的开始了。修行不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永远没有烦恼的人，而是烦恼来的时候，我知道它来了。不要执着，我们常常听放下，放下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要，真正的放下是我可以拥有，但我不被拥有所绑住。我爱一个人，但不把对方当成我的附属品。我努力的工作，但我不让名利决定我的价值。我珍惜健康，但也接受身体终究会老。这就是佛法所说的智慧。上人说，世间万物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看透了就没有什么好争的。最后留下了什么？我们一生努力追求很多东西，房子希望更大，车子希望更好，存款希望更多，其实这些都没有错。可是有一天我们应该问，我这一生究竟真正的需要多少？名声再高，也不能替我免除生老病死，所以不是不能拥有，而是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重要。人生真正重要的财富，真正珍贵的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一个健康能活动的身体，一颗晚上可以睡得安稳的心，几个可以真诚相伴的人，一顿可以吃得下的饭，一颗为人付出的爱心。原来平凡就是福了。真正的修行就在生活中。很多人以为修行一定坐在佛堂里才叫修行，其实真正的修行就在生活里。吃饭的时候好好的吃饭，别人讲话的时候好好的听，生气的时候不要急着把最难听的话说出来，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手给予帮助，做错事情愿意承认，对不起别人时愿意说一句对不起，得到别人的帮助时真心的一句谢谢。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普通，可是真的一辈子能做得到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的。我们常常人在今天，心却不在今天，我们好像一直活在过去和未来，可是佛法要我们带回当下，因为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时间就是现在，昨天的已经过去了，明天的还没到，生命只发生在当下这一刻。学会接受遗憾也是人生重要的课程。我们这一生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很圆满，有些人来不及道别，有些话想说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有些梦想还没有完成它，我们能不能接受人生本来就有缺口呢？接受了不代表我们不难过，而接受是事情已经如此了，
不需要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抗。当我们愿意接受现实的那一刻，心中的心才有空间重新往前。上人说过，不去看失去的那个缺口，而是珍惜依然完整拥有的部分。缺口的杯子还是圆的。无常不是叫我们消极，而是更积极的生活者。有人说，即使一切都消失了，那我努力还有什么用呢？恰恰相反，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善事才有意义。因此无常不是消极，反而它是提醒我们不要浪费生命。真正有力量的人是清醒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常常觉得成功就是拥有很多，可是佛法让我们看见了另一个成功。一个未必非常富有的人，他心里没有怨，看到别人成功不嫉妒，失败了也不气馁。有人批评他，他踢进去了，但他不会被击败。有人离别了，他会难过，但他知道要如何走下去。这样的人看起来很普通，但是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人到最后拼的不是输赢，年轻的时候我们比成绩，长大后比工作，后来比房子，比孩子，比收入，可是走到最后，有一天我们突然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好比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他自己的因缘，有人早年顺利，晚年辛苦，有人前半生辛苦，晚年才安稳。我们只看到别人拥有的，却很少知道别人后面所承担的是什么。所以到了最后，我们真正要问的是，我们真正的要问的是，不是我赢过多少人，而是这一生我有没有活成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人。今天在这30分钟的分享能够留下四件事，我希望的是：一，看淡得失，得到要感恩，失去要接受；二，看清恩怨，别让别人的错误惩罚了自己；三，允许遗憾，人生不是每个故事都是圆满的；四，珍惜当下。这一生其实没有来日方长，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读懂了无常，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我想我们不一定会变成什么都看得破，也不一定从此没有烦恼，但是我们知道凡事不需要执着，因为我悟到了世间没有什么是能够永远的。如果你能够这么想，就代表你醒来了。觉醒只是某一天我们突然明白，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未来了还没到，唯一能好好的活着就是今天这个当下了。上人说，过去的已是杂念，未来的还是妄想，唯有当下最真实。是的，我们也只有当下能掌握，不是吗？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把时间用在像钻石般发光发亮。在结束前，一起在《醒来》的这首歌中，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心，问一问这一生我究竟要怎么活？菩萨们，醒来吧！

0: 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性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0: 家好，我们是
1: 全民早熟食。
2: 我是早熟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熟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现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呢，和听众朋友分享了静思精舍德庸师父刚才用这个醒来这两个字啊，来提醒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在变化，那真正重要的是不要把今天想做的事留到明天，也要学习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好好活在当下。而说到好好生活，其实身体也会告诉我们很多讯息，所以刚才我们谈到醒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台北慈济医院张恒佳副院长从医学的角度提醒我们如何从日常生活中的睡眠好醒来的时候来看看自己的健康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吃完午饭好像探晕的感觉，眼皮就变重了，心里想着午睡一下就好了，结果一睡就一两个小时，醒来之后不但没有更有精神，反而更是昏昏沉沉。那午睡到底要不要睡，睡多久才会刚刚好，接下来就和您分享这一段从醒来到午睡时间这小睡一下可能每天都需要好的事情，来看看长者的睡眠与健康之间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2: 那我今天要分享跟有一点高龄长照有一点关系的题目题目叫做老年人若过度午睡会增加死亡的风险那这个话也不是我讲，这是发表在今年，就是刚好是夏天嘛夏日炎正好眠所以其实午睡大家都知道睡个午觉，那这是在今年夏天的一个美国医学医师杂会的官方期刊里面，它有一个题目，那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老年人过度午睡增加死亡风险。那他这个文章的内容是说20%-60%的老年人，就是65岁的人大概都有日间小睡的习惯。那其实过去研究其实有时候中午稍微小睡一下其实还是有益身心健康，但是呢重点是过度的午睡呢，可能跟一些心血管疾病健康的状况恶化有关系所以过去当然有类似的研究以前的研究是说我发个问卷问这些高龄长者说你午睡的习惯怎样，大家填一填然后就去追踪，但是这种只用问卷的方式呢可能会有一些他有时候讲的不是很精准，那这次研究呢他就有用介入，因为拜科技的进步呢所以就可以用手腕式的穿戴式的装置可以监测到底我们这些老年人参加研究人他午睡的真正的状况，然后就这样子分析所以他的研究设计当然收集了1300多位的高龄长者都要56岁以上，当是美国的研究，那他用这种穿戴式的装置呢可以记录10天到2周，所以他的时间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这两周的他午睡的形态，那这形态收集到这些基本资料后他就做一个前瞻性不是回溯性是往前看，就是说收完资料后看看他过未来19年最长是19年的那他评估说你的午睡时间、午睡的次数、午睡的时段，还有他所有未来的死亡的发生率所以当然结论就是说你若午睡的时间越久死亡率就越高，那每增加一个小时的午睡时间内死亡率就可以增加 3% 每增加一次午睡就是你睡了一次还要再睡一次，那更不好，还增加7%。那意思说午睡的时间越长频率越高的死亡率越高另外一个就是睡的时段如果说早上就已经睡醒了你马上去睡个没多久又睡个回笼觉，那也这不太好，代表你昨天睡眠品质真的不是很好。那另外是下午频繁睡眠呢，当然是因为可能是有些原因的所以这些都是不是说睡觉本身午睡让你增加死亡，而是说这边我们看右手边这个临床意义临床意义代表着说我们这些这个现象 表示说可能有些下列的疾病，就是说，他也许睡眠呼吸中止，所以晚上睡眠的品质不好，脑缺氧，白天当然嗜睡，有些心衰竭啦，其实也有肾衰竭，还是说贫血，还是说这些老年失智，还是忧郁，忧郁症晚上睡不好，白天心情不好，不想做事，坐在那里也是常常会打瞌睡哦，还是就是真的老了啊，虚弱症候群哦，所以这些都是跟未来。哦，这些问题呢，如果你可以及时知道的话，去跟他矫正呢，也许就可以改善他的预后。所以这是他的结论，还是一样哦，固定哦，起床跟就寝的时间。所以其实我这样子，你看我们做实际的人哦。早上早课晚课哈，什么时候打板哈？所以这就是固定作息时间、就寝时间是有益睡眠的哦。而且每天呢要20到30分钟日照，所以早睡早起呢，到日落而后呢就尽量呢就提早睡哈。每周呢最少有一点运动，你有在动的时候，事实上就代表你那时候没在睡觉。那尽量控制不要睡超过30分钟，而且你如果到了下午3点以后还在睡午觉，那真的是怪怪的哈。所以当然就是说如果有这种现象呢，应该不是说叫他你都不要睡。其实我可以跟分享，因为我们看了很多高龄长者，尤其我门诊的病人哈，医生越老，病人也跟着越老哈，那就是发现他家人说你就不要睡，可是病人他很无辜的表情，我就是累才会去睡啊，所以他不是故意说他一定不要去睡，而是说他真的累了。所以当然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些原因哦。那当然呢，所以那个黄橘色的字就标示说，其实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还是你身边的家人，还是说你的我们的师兄师姐们平时都是很活跃啊，怎么最近变得很爱睡，午睡时间增加啊，有些活动他本来会来参加而不来参加呢，也许可能他健康因素有在恶化，而且这是一个警讯，所以提醒说及早介入评估介入，因为刚刚讲那些可能原因呢，只要我们有做一些治疗改善的话，它病情会恶化的就会减少。所以今天的分享其实我用这个近视仪做结，因为如果说大家每天都精神饱满哦，每天做呢表示各位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就是近视仪讲的福从祖宗得欢喜哦。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1: 所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张恒佳副院长跟我们分享午睡不要睡太久，那不只是讲到午睡这件事情呢，更是希望我们学会听懂身体给我们的讯号，像是最近突然变得特别爱睡，白天常常精神不济，甚至原本很喜欢参加活动，最近却不想出门不想动，这些改变都是值得自己或家人能够多留意一下，当然自己更是重要啊，自己的健康自己不多多的注意照顾，旁边的人怎么会知道呢？又没有通灵或是听见你的心声。那当然要维持好的睡眠品质，其实不一定要做什么复杂的事情哦。医生都还是告诉我们，规律的生活，每天出门晒晒太阳，适度的运动，还有适当的午休，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维持的健康好习惯。那其实身体会说话，其实我们生命也会说故事给我们听哦。当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说故事给你听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真听呢？还是感受到些什么呢？接下来这段分享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呢人文置业的吴涵妮副总监一开始他来分享的时候没有很急着告诉大家今天要来谈什么样的主题，而是邀请大家先闭上眼睛，那闭上眼睛之后你会看见什么呢？也许是一个熟悉的人，也许是一个曾经走过的地方，也可能是一个已经很久没有想起来的回忆，而当我们开始在脑海里看见这些画面的时候，也许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原来每一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脑海 每天都在跟我们说故事。我们就一起来听到人文置业吴涵妮副总监要和大家分享说故事的魔力。
3: 我是慈济人文置业立德天空的吴涵妮。首先我想要借用大家一些时间，请大家现在呢心中可以放下一切的思虑跟杂讯，然后请大家心中默想一个自己心中最挂念的人、最爱的人，或者已经失去的家人。现在请大家跟着我闭上双眼，进到一个森林，被高大耸天的树木环绕着，空气好新鲜。现在请你跟着我深呼吸一口气，现在在你们眼前出现的呢是你这位挂念已久的家人或者是最爱的人。你看到他脸上浮出一抹笑容，你现在慢慢的走到他前面，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好，现在请各位家人可以睁开您的双眼。事实上我刚才正带着大家坐上一个时光机，而且我也不用花一毛钱就帮大家在脑中播放了一段小影片。这就是故事的魔力。所以接下来我的一个问题是，说好一个故事可以救一个人的生命吗？从前从前有一个国王，因为被他的皇后背叛，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愤怒，因此他下定决心，从那一天开始他每一天要娶一个新的老婆，并在隔天的早上就将这个老婆处死，如此就没有人可以背叛他。整个王国的年轻女孩都心生恐惧，就怕哪一天就会被叫进皇宫。直到有一天，有一位女孩自愿嫁给这位国王。当她被这个国王召见进去那个皇宫的夜晚，她跟国王说了一个故事。就在国王听到非常非常入神的时候，他停住了。国王问他说，哎，怎么停了呢？继续说啊。这位女孩说，国王，现在已经夜深了，您也累了，请好好休息吧。那国王说，说的也是，好吧，那明天晚上你就继续把这个故事说完。就这样，这位女孩隔天晚上继续她的故事，直到了第1001夜，这个故事终于说完了。那国王非但没有杀了这位当初自愿嫁给他的这位女孩，也爱上了这位现在就是一个皇后。这就是大家听过的阿拉伯1001夜的故事。所以一个好的故事可以感动人，可以启发一个人向善，可以扶一个人一把，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也可能救一个人的生命。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科学人杂志当中看到的一篇文章。这个作者 Ron Shahar 的研究团队，他们做了5个研究，大约有800位的参与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去评量一个人说故事的能力，透过自我的评断，还有找朋友、陌生人说，还有受过说故事训练的专家来评分。那他们发现，通常越会说故事的人，他们有比较强的人生意义感， 而且他们越能从为什么这个角度来思考，而非从如何把事情做完的角度 来做事。怎么说呢？因为一个会说好故事的人，他们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 connecting dots， 就是把很多人跟事串起来，让我们彼此看见之间的关系。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去理解角色的为什么，也就是他们的起心动念，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内心的渴望是什么，是什么事情驱动他，把所有看似互不相关用一条线把他们串起来。换句话说，一个好的 storytelling， 一个能够说好故事的，不只是把人生构成一个故事而已，他们是可以透过故事看懂人生。那在最后我分享一个小故事，也就是今天早上，事实上我在来到关渡的路程当中，我车子出了一点小差错。那我一路上，我从中和坐计程车来到了关渡。那这个计程车司机呢，我跟他讲说我要来到关渡，那他跟我说放心师姐，我会很安全的把你载到关渡。那聊着聊着我才知道说，原来他的老母亲也是我们的慈济师姐，他今年已经九十几岁了。那我很高兴我在今天这个路上是有这位慈济师姐，九十几岁的慈济师姐的儿子载我一路到关渡。那感恩这位师兄，感恩这位师姐。那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的魔力，谢谢。
1: 感恩这个吴副总监的这个分享，其实真的说故事的魔力，就像上人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命的盘点，要把我们的生命故事写下来，成为我们的传家宝。这样子，可能你的故事，你的一句话是可以感动别人，可以改变别人的。感恩大家。

真心看世界和您分享这首歌曲《画人生》，很有意思哦，听到了人文置业吴涵妮副总监和大家分享这说故事啊，不只是把故事说给别人听，更重要的是啊，其实故事啊，真实故事串联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自己各自的人生当中啊，有很多看起来没有关系的片段，或许是跟那个人一次的相遇，或是跟某些人事物一次的碰面，一个选择，一段的挫折，也或者一个转折，甚至是一件当时觉得很平常的小事，可是它一直挂在心里，一直记在心里，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会不会发现这些点点滴滴其实是有串联相关的。一个好的说故事者不只是把事情讲得精彩，更重要的是能透过故事来看懂人生，看懂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看见一个行动背后的起心动念，也看见一个生命故事背后那个真正的为什么。所以我想不只是说故事的人需要学习如何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听故事的人，也或者自己说故事的人啊，其实都可以试着来好好的想想或看见自己的生命故事，那些曾经让你笑过、哭过、跌倒过的事情，或是曾经让你抱怨过的事情，好好的来想一想，回头看看是不是都是我们生命故事当中很有价值的一段历程呢？那如果你觉得昨天或今天一整天这个好像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生活无奇，那也更是期待您能邀请您一起加入我们志工行列咯。您就近的慈济会所啊，都很期待能够邀约您一同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用做志工让我们生命有价值，生活过得更精彩，也让我们一起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广州志工谢凤恩，法号慈恩。在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十多年前，先生因为一场大病辞世，因为他的离去，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要寻找一个修行的团体时，遇到了慈济。感恩修行的路上有这么多善知识陪伴，让我不孤单。更要感恩的是遇到了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唯有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过去生自己曾经的努力，所以也要感恩过去生的自己。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听听之音，说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济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4: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0: 九十
1: 好朋友。
0: 美国艾满蒂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2: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信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次我们秘书长跟大家谈到身心障碍联盟成立的缘起，还有重大的一些这个历史事件跟大家一些分享，还有我们障盟为我们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争取的一些权益福利，把推动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参政权，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这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秘书长。
2: 你好。
1: 秘书长，我们接下来继续聊哈。在网站上有很多我们的障盟的历史。
2: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身心障碍相关讯息，第一个入口大概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官网。我们历年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那收集身心障碍相关的资讯，让更多人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那同时前面有提到，说我们有史以来我们规模最大最团结成效最辉煌的游说团体就是身心障碍联盟。
1: 对，
2: 我们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最有爱心最公平正义的游说团体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第一个，我们不用利益交换去做游说，我们争取的都是人权跟平等。第二，我们争取的事情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更舒服的生活。
1: 是，
2: 我们就应该要迈向一个共融的社会。好，这样当有一天你有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会落入被歧视的那一方。
1: 是，
2: 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基于爱的出发，让大家能够知道，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不一样的时候，
1: 是，
2: 将来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会是一个更好的存在。
1: 是啊，而且我们秘书长哈，投身这个公益有十多年的时间哈，会在加入身心障碍联盟的坚强的这个团队也是有原因的嘛。
2: 是是，我自己投入很多不同障别那也包括像妇女团体的服务哈。那这一次带领身心障碍联盟来工作哈，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身心障碍联盟它的特色就是所有障别我们都要考虑到。近年还增加更多的任务，不止所有身心障碍者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考虑到不同性别的身心障碍者，女性的身心障碍者，儿童的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权利希望还有特殊处境能够一起被看见。那我等于是把我过去十几年累积的工作一起在这个联盟去做发挥。那障盟也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既然是各种障别的组成，所以呢障盟的理事长呢是轮值制，就是各种不同障别各种不同团体大家一起来轮值，能够在轮值的理事长的时间把你想要做的议题抛出来，那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障别在做什么。
1: 对啊，
2: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连接其他不同的需求，一起来推动不同的事情。
1: 对啊，视野的宏观哈，
2: 对，
1: 因为是全面性的哈。
2: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大合作的联盟。
1: 对，
2: 大家能够寻求一个最大
1: 国家队。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是啊，
2: 季风说的是。
1: 对，而且这个 CRPD 是国际性的。
2: 没错没错，
1: 对，
2: 我们真的是国家倡议队。
1: 对，
0: 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历年来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呢。那秘书长是不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些？
2: 没有问题。最早身心障碍的预算在国家并不受重视，大家可以理解，在经济发展之前可能大家不会去考虑到人权或平权的事情。
1: 对啊，
2: 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浮出了，那身心障碍的人权当然是其中之一。那障盟经历多次的街头抗争，多次的跟政府机关做 对话，最重要的就是去提升社会福利预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不只是涵盖身心障碍者，它也当然也包括现在大家熟知的长期照顾的系统、对对对 对, 对，长期照顾照顾的对象也是失能者、
1: 对啊，一样的。
2: 对，那它也扩大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想象跟视野、我们虽然不一定要走到全福利国家、可是把所有的硬体建设在最早的时候就用一个通用设计或共融的观点去做设计的时候，你后来就会省很多钱，
1: 会省很多钱的。
2: 对对对，像我上一集所说到的，捷运如果为了省小钱，当初没有去开直立的升降式电梯在每一个出口的话，现在你看使用量这么大，你要去花多少钱去做改建？那身心障碍联盟另外做的就是把门打开这件事情，好，在学历限制上，在教育上，好，让更多的不要因为身心障碍而受限，不能够参与这件事情，好，然后推动身心障碍的修法，好，然后另外还一个很特别的是就业，
1: 就业很重要，
2: 对。是，现在大家都有工作，觉得很容易，一旦失业都很痛苦，身心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想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1: 对对
2: 那那个前提是当你有好的知识好的环境开放，身心障碍者可不可以工作？很多身心障碍者在工作，
1: 真的。
2: 怎么样让身心障碍者在足够的知识下能够进去工作、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职场里面互动，这是我们近年一直推动的，它也包括公部门、怎么样把公部门的门打开、更多的公务员看到你的伙伴里面有身心障碍者，他才知道面对身心障碍者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1: 对啊，对，
2: 所以我们也争取了所谓公部门禁用的残障特考的部分，好，公务人员考试法的部分，好，
3: 是，
1: 对啊，不止公部门的这些身障特考、还有这个包含我们一般的企业的啊身障任用啊，
2: 没错，
1: 我觉得这都照顾我们现在的身障朋友很多。
2: 没错没错、我们一开始推动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不要先排斥，
1: 对，
2: 你先用用看。
1: 是，
2: 很多的歧视是来自于不了解，
1: 对，
2: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用看，
1: 是，
2: 很多的歧视是来自于不了解，
1: 对，
2: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一样，身障者当然也有我的长处跟短处。

0: 法案推动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取得共识而来，在1996年7月的时候完成国民年金法的三读。那这个国民年金开办了，加惠的只有身障者吗？当然不是，
1: 全部的人，
0: 对对对，所有的人。很多人现在缴国民年金会想说这我有什么用，等他老了失能了不能工作了，突然就发现这东西非常有用，
1: 好用啊，
0: 这就是所谓社会保险的概念。他加惠的不只是所谓单独单一族群，很多比如说他并没有办法投劳健保的家庭主妇，很多中途受伤不能够工作的身心障碍者，都是在国民年金法保障的范围之内。这个就是我们推动一个小小的经济安全的基础。那当你国家有好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减少很多，
1: 很稳定啦。
2: 还有推动这个所谓无障碍，应该也是哈，你们努力的
1: 哈。对啊，设施、交通啊、环境啊。
0: 无障碍，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尤其是斜坡道跟直立升降电梯这件事情，拿婴儿车、拿大行李的人都跟轮椅的人一起在挤了哈。我想大家我很理解，
1: 是大排长龙。
0: 对对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当初没有设想到。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改善。
1: 对，
0: 那你如果把环境建得很友善，到时候用到的人很多，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1: 是啊，我们身心障碍联盟总是设想在前呢、啊，让未来能够花费最少，但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0: 大家以前想到无障碍，就会想到哦，那硬体的改善啊，我来盖个坡道好了哈。其实无障碍的概念是让各式各样的硬体、软体哈，讲包括交通跟资讯的部分哈，每个人都可以触及。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其实从这一次的防疫就可以看得出来。防疫一开始的时候哈，每天开记者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盯着看。一开始还没看到旁边有人比手语，后来出来了，那是我们争取的。我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件事？不是为了公平而已哦。你们想过，防疫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事情。
1: 对啊。
0: 当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记者会你在讲什么的时候，有多危险？那就不自觉就成为防疫的漏洞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争取重大公共讯息一定要有手语翻译在荧幕上的原因。
1: 是。
0: 所以防疫这件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不应该漏掉讯息。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所谓资讯无障碍。
1: 是。
0: 让每个人都可以公平的接触到资讯这件事情，是让某一支孜孜不倦的在做的事情。那回头来想，无障碍对一个人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ATM。如果你不会操作 ATM，在现代的生活还蛮难生存的。
1: 怎么领钱？
0: 怎么领钱这件事？
2: 转账啊！
0: 对对对，那尤其对视障朋友来说，ATM 上面其实只要他在按钮上设点字盘，他是可以自己领钱，来自己做。
1: 因为这本来就是很私密的事情，不能给别人看的。
0: 对对对对，这也是障盟不停的在推动的事情哈。它已经不只是国家负责的范围，有一些在我们经济生活必须上，比如说网站的无障碍，大家是不是现在都很流行网购？因为不能出门嘛，那我如果网站不能够让这个视障者使用，那怎么办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能够得到便利的生活嘛。那像 ATM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怎么样让经济生活，让各个日常生活能够更方便，跟所有人一样有参与权。这个就是我们推动无障碍的原因。那当然它推动之后对很多人都很有帮助。我想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验证码，有时候我们推后面会有一个空格叫你打四个数字，有没有？我自己就很眼盲，那四个码到底是什么我永远看不懂。所以我们要求验证码是报读系统。
1: 对，它可以报读出来。
0: 对对对 对,
1: 對、啊、
0: 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是为了视障者。他听到报读他还是可以输入，他还是可以使用。视障者可以经由无障碍网页的辅助用听的，利用报读系统他还是可以操作很多相关网页。
1: 是啊，像我们障盟啊有争取像投票的时候，也要有那个我们轮椅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0: 没错，没错。最重要的公民参与就是投票权。
1: 对对对。
0: 我可以选自己的候选人。对很多人来说，能不能进去投票所，这是很多声音障碍者的痛苦。
1: 对啊，怕都进不去，怎么投？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第一个跟中选会提，我们来办个模拟投票，好不好？
1: 是。
0: 在大选之前，我们其实就试着去模拟过。我们说我轮椅怎么进到现在一般的小学去投票，他可以进到投票所。那到场你要怎么样去辅助他？那又不妨碍投票秘密。不要说我圈了让你带头，这是不可以的哦，不合法的哦。
1: 对，
0: 那视障者如何在没有人的陪伴之下，他用那个定位工具，他也可以投他自己想要的人，而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1: 是，
0: 这就维持所谓投票的基本人权，然后又可以让更多声音障碍者跟所有的公民一样去行使他的政治权。
1: 是，对啊，我们障盟在做的事就好多是像我们秘书长讲起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都是在这个无形之中啊，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0: 对对对，因为这些都是 身为障碍者才了解生活上会碰

0: 到什么事情。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各个会员团体也好，心脏也好，去反映这样状况。
1: 是，像这个跟国际接轨的部分啊 ，CRPD 这个生权公约啊，在这个落实的部分也很重要。
0: 是。身心障碍权利公约是两公约的家族之一，好，它的内容精神跟两公约是一样的，好，都是怎么样去提升人权，好，但是国家成长的一个目标，像我们说的人权提升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1: 真的，
0: 这个不只是给特殊族群，
1: 对，
0: 那身心障碍权利公约它其实是点出了身为身心障碍者，尤其又是身心障碍女性或是身心障碍者的儿童，你可能会面临到更特殊的问题，那希望在这个部分国家在发展多政策规划上是可以更注意到的，这个当然是帐篷的主要任务了，好，所以我们从四年前国家公约第一次国内法化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跟政府去对话，为了符合公约你要做到哪些事情，那同时我们也收集各个国外国家他们已经签署公约已经在推动的法案内容，来跟政府这边去做协商，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你不能现在做不到的你可以立其程去做，
1: 对，
0: 人权当然不是一就可及的，
1: 对，
0: 可是我想台湾作为一个解严后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成长的，
1: 是是，
0: 我们也的确是在成长中，
1: 对，
2: 这个团队真的很重要，
0: 是，
2: 我们团队是不是也是都有专业化的服务呢？
0: 是，帐篷主要以研发跟倡议为主，好，那就像刚刚讲的权利公约是我们近年关注的重大议题，
1: 是，好，
0: 那它其实公约内容就涵盖各个生活的面向，
1: 对，
0: 政治的参与啊，就学啊，就业啊，就医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那未来的我们如果希望做的更过得更好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发展，
1: 对，
0: 这就是帐篷追踪的目标，
1: 好，
0: 那同时我们的研发同仁也是不停的收集台湾本土身心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外国的基因不一定好念，好，
2: 对啊，
0: 台湾有自己的特色，
1: 啊，
0: 那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
1: 好，
0: 那以长期照顾来说我们大家的国情不同，国外的状况的确不能照单全收，那国内的身心障碍者原来的照顾状况是怎么样的，如果进到长期照顾的时候他们的需求会是什么，这个就是帐篷的角色去跟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那同时我们也倾听更多身心障碍者，在这个方面他们的需求，
1: 是，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很多的倡议可能需要告诉他们，教他们说，你怎么去跟政府申请，去争取，然后说要讲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都有一些陪力啊？我们这些新生代的朋友们，
2: 是，我想哈，像很多社福团体，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以做服务为主哈。那服务到了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们讲说心理的障碍，就是你很多事情源头没有去改变，
0: 对，
2: 法令没有去改变，一直都在擦屁股，
0: 是，
2: 一直都在恶性循环。那帐篷负责的就是这一端的部分，当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个案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那我们应该要来反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制度，或是建构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推动服务。我想对所有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会是很好的后盾，那同时也去解决更多声音障碍者不要再陷入那个同样循环的问题。
0: 对，这真的很重要哈。
1: 那我们这个促进声音障碍者真的是要跟我们社会都来对话，那这样的一些想法，不好的想法才能够改变，那你才能够导正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跟社会对话的部分，他能够向你有一些启见？
2: 我们觉得哈，消除歧视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有接触，
0: 对，
1: 要接触，
0: 接触就知道了。
2: 对，只有你真实的眼睛看到、知道，你才不会说出那些不经大脑思考的歧视。好，当这个人甚至更近一点，他是你的朋友、亲人的时候，你更会替他着想。
0: 对，
2: 好，那我们有想法就是这样，要推动社会宣导，很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大众直接面对声音障碍者。好，所以我过去几年我们培养了所谓的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概念就是把人当作一本书，你可以来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借书。好，那个书就是我们每一位障碍者。好，每一障碍者有他的特殊的障别、特殊的失能状况、特殊的经历，甚至有不同的年纪。有已经在工作的欧吉桑，也有还在读小学的声音障碍者。借书，当这本书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更了解你想知道的声音障碍者的相关议题。这个活动在学校非常受欢迎。好，老师来跟我们借了一本书，然后他的同学就跟这本书来做对话。好，那我们的小障碍者、大障碍者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更多不同的人互动。
0: 是啊，
2: 那通常接触过之后，他们都会对障碍者有更深层的了解，也会理解障碍者是一个人他就在我面前。
0: 真的，
2: 当我以后要讲一些对声音障碍者歧视的言论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曾经遇过这个人。那我自己就会去思考说，这样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说出口。
0: 是。另外，在推动声音障碍者文化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
2: 大家现在好常常出去玩，只有防疫期间不能出去玩，大家都很闷，声音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关在家里。
0: 真的，
2: 帐篷跟其他声音障碍团体都一样，我们现在积极推动就是大家能够往户外走去。
0: 是，
2: 以前推动的是工作、就学，那现在更高一层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的参与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那休闲活动很简单嘛，食衣住行嘛。
0: 对，
2: 我怎么样去餐厅一起吃饭？有没有想过家里如果老人家有一些现在年纪比较大就坐轮椅了，
0: 是，
2: 你坐轮椅很多餐厅你们就不能家庭聚餐咯。如果他没有斜坡道可以进去，
0: 对，
2: 难道你要每个人都用台的吗？然后还有我们前两年参与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的改造，这个在对话里后碰到很多状况。
0: 是，
2: 他们我们希望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设置轮椅席，一开始这些文化人很抗拒，就说那这个会影响我们票房收入，因为轮椅席太大，然后又不常出来。不常出来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设轮椅席，我怎么出来啊？
0: 怎么出来？
2: 还有，你都把轮椅席放在那个超边边角落的位置，对我多痛苦啊！看完一个戏，我眼睛都斜了，我要怎样出来啊？
0: 真的，
2: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年纪大了，膝盖走不动了，你不管是从事什么样表演的，你再也进不了这个殿堂去听你最爱的音乐、看你最爱的戏，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对话，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理解。
0: 那
2: 最后呢，这些文化人大概也理解，因为这是世界的趋势，这不是台湾过分的要求，所有的世界趋势都是这样。最高级的文化艺术场所都已经设置了轮椅可以进出的地方跟座位，国外有什么样的做法现在已经可以动了。
0: 对，
2: 那你们也可以跟着去这样去做处理。
0: 是，
2: 我们会希望说所有的娱乐场所能够想到说，当你把门打得越开，进来的客人就越多。
0: 是，好，
2: 所以这个我们跟社会大众对话，就是你一定要试着去想怎么样让你更多的客人可以进来的话，
0: 是，
2: 那你就考虑一下生意障碍者的需求。
0: 是啊，对啊，秘书长讲呢，把门打得越开，你的收益就越多哈。
2: 我们现在在做政策拟定的时候的对象都会去做所谓的声音障碍影响评估、这个东西推动下去对声音障碍者有什么影响、那对社会大众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去做一个权衡、以前争取权利我们非常的凶悍，因为那时候的人权极度的倾斜、
0: 是啊，
2: 现在我们争取权利是用对话。我希望能够跟社会大众对话，跟现在主政的政府官员也好，行政首长也好，去做对话，
0: 是，
2: 大家能够很理性的去交换说这个东西造出来照我们的需求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效益，它的 CP 值会怎么样变化。这个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寻求能够认同这样理念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或者是上我们的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一起来看看声音障碍联盟历年在做的事情。
0: 对，
2: 如果赞同我们的理念的话，欢迎成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你支持声音障碍者，其实也是支持未来一个能够大家更和平跟共荣相处的一个环境的推动。
0: 是啊，我们那个声音障碍联盟啊，就是让你能够了解到说啊，未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都是坐在前面，让人很感动。
2: 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台湾现在的环境，哪些公部门的资源可以使用，哪些状况是你可以比如说借由我们其他的社福团体、同侪团体的服务，也可以去做使用的。所以声音障碍既然讲是联盟，去连接所有不同障别的声音障碍团体、问团体一起来服务所有声音障碍者。那障盟受到这样的托付，当然更重要就是让各个会员团体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那也让他们跟他们服务对象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
0: 是啊，因着有这样子整体性考量的这个障盟啊、他能够想的这个面向更宽更广，
1: 是，
0: 那他也可以服务到的更多啊、那也不会因为说啊你是独特的一个障别而就被忽略掉了，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考量之后，反而为您争取更多的权益。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之前在及时损伤基金会工作了5年，那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及时损伤相关，其实跟很多人都相关。
0: 对啊，
2: 比如说跟坐轮椅的族群都相关，虽然它不一定是及时损伤。
0: 对，
2: 我们有自己每个失能状况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最后如果大家能够合作起来，一起去争取我们都共同需要的东西，
0: 对，
2: 这个就是障盟的当初被设立存在的理由，
0: 是，
2: 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方向。
0: 对啊，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推动声音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做，
2: 没错没错。
1: 对，
2: 对，那重新声音障碍联盟也是长期去监督立法院的政策推动，因为很多政策一开始设想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他的后续的效果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提醒各个立委诸公的。
0: 是，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促进了我们这个公共资讯以及环境的无障碍，确保声音障碍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啊。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0: 是，
1: 面对人生的逆境与挫折，一定要用更大的斗志去勇敢迎敌。纵然困难坚硬如石，也要凭借着毅力钻过去。只要不轻易屈服，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都能够突破困境，并掌握有利的形势。
0: 没错，困难正是磨练心智与成就智慧的最佳机会。只要提起恒心与勇气，将阻碍视为成长的养分，便能够冲破一切难关，迎来海阔天空的人生。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金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
1: 谢谢，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2: 大家拜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 拜。

0: 谢谢小朋友，
1: 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2: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不用的东西捡来洗洗的，还做出来给不善人欢喜，人有
3: 分配，如果我做的人家有分配，主席，感谢，好，请到

0: 家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那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这样搞。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工的物件做来给人用，大家用到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部无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烧倒歹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地做屁用。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台南市哦，这个是例行里。那这个例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例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一个哦，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哦。啊，我伫家哦，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家拢就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哦。大概轰门鬼料，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那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北拜。所以一点是跟里长啊，还是跟哦，咱的理事长啊，吼，也是跟咱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啊，做一些互动。哦，我嘛听讲咱这个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哦，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呢，我都讲讲大家拢会当假熟悉的，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来到咱的啊例行社区发展协会啊，我们的这个据点的来轰咱的哈这个造福员哈，我们的郑小姐哈，哎，像那一点也管理的家啊，不会把这些长辈，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呐、啊，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一刚刚回到家，大家拢不会把这些长辈哦，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吃午餐也好啊，哈，这个素食料理我等你一点好好给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哈？所以今天非常欢喜来到咱这个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造福员呢哈，所以我们休息的前一来给大家问候一下哈，来，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例行社区关怀据点的造福员。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对对对，哎对。
0: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如果吃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素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素食，然后透油，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对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是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还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嘛，哦，是三师兄很好，所以三师兄的那个同修金念哦，金念师姐他们都是的哈，都是慈济人。我看在以为哈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了，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丽琴妈啦，因为丽琴她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她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吼也走人就好，因为咱今嘛台南市政府吼买地的推广熟悉的吼，
1: 对，那个政府有在鼓励据点 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哎，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应该拢得一秒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每次几乎都有得奖了。哎，对对对，
0: 真的。而李千花刚刚好每次发便当的时候哈，他们没有抱怨呢，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华裔，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美条，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是一期，他就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哎，对，哎，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料的现在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啊，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会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就是我刚刚那些长辈都很够水，有一次我来上课，那时候要在教堂的时候，我们这边修理啊，那在教堂上课啊，你刚我多想，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导灰啊、导磷啊。那天马上那个那的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像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得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琴吼，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伊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让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吼，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吼，去影响他的业了，吼。所以我觉得哎，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驾护导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哦。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驾护导灵哦。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哈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就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啊，来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一些什么利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都是善念，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对，所以真的李先生，那例行礼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例行礼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哎，我独角共轨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啊，所以那个学生打开西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啊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 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就是大爱妈妈进来，然后月枝他们哦，对不对？哦，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心态走很高喝哎。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关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菩萨，哎，都是菩萨来这边哈，然后来教导陪伴这些，也是老菩萨学习成长，对啊，对啊。
0: 而且我以为长辈的口中都觉得好喜欢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哦，所以他们一起几礼拜来归拜。
1: 那个东区的大爱妈妈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礼拜都一次，啊，那北区的慈济的师兄姐他每次就是一个礼拜都一次，
0: 所以就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慈济。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阿玲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1: 所以说我在想
0: 福报加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啊，就是就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0: 是啊，而且我发现哦，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说啊，有个来啊，我们冲一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记得观念就重要的，就是讲长辈会期待阿 Kim 啊，你班的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1: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啊，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哦，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跟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很多。我就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我，哦，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这里的长辈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就像一家人，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真的就会互相关怀嘛。因为年龄大的里面，你可能有的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啊，也许有失智啊，有的能力比较好啊，有的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协助。但是我们这里的长辈，我就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比较少看到好像就是斗心斗角，或是看不起能力比较差，他们就会互相的去帮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我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
0: 真的从这里看得出来，底层借据点有一种特别的，就是说长辈也互相斗三工哦。哦，比如说哎，叫 Lucky 啊，哎，也可以给他倒 K 了。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啦，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哦，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青哦，哎，长辈的活动力很强哎，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1: 我们的课程哈，就是说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人家人拢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1: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啊？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呐，啊，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哦，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也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0: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哦，那你去这样做，还是里长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1: 哎，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哎，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执行。对对对，互相
0: 尊重。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啊我这。就是长青，就是这边长青班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0: 我马快说，你今天呢？那大本熊可以，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李丢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1: 哎，对啊，对啊，哎呀、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哎。
0: 本来那瓦当那边叫他讲几句啊，他就很低调。
1: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哦，嘿，他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啦，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0: 认真啊，
1: 对 对, 對，
0: 真的是立定喜欢孔伟新，他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哦，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那发现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的，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我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啦。
0: 难怪，今天容易在顺冷气啊。
1: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对啊，哎。
0: 啊，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
1: 哦，昨天冷气坏掉啊，哎呀，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0: 我说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然后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哎，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哈，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哈，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啦哈，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哈的成功，真的靠很多人一起努力哈。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而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是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了。
0: 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会觉得哎，感同身受。如果你是教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1: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
0: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一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是我在温南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然后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哈。所以呢，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是就密集的呢，哈。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就挺佩服那些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哎，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的，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有比较弱的长辈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呀，初期失智的，应该来熊哥，根本走行列困撩。
1: 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辈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但是其他人就会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啊。所以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不然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你讲。
1: 对对对，哎对，其实、
0: 啊、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也是像如果煮饭的话，以后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对啊。假如说煮菜的话，就是说我 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啊，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还要清洗啊，
2: 是，
1: 哎呀，对啊。
0: 然后没有主办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曾经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2: 是，
1: 只是说他们也是说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所以多重身份哈，而且像白德啊、白衣啊，都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排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那个桌子椅子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了哈，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呐、啊。哎呀、啊，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哎。
0: 啊，但是话说回来哦，其实哈、哦，那个曾丽琴哦，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哦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哦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呢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造福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一做这样做几十多年了，没有，
1: 108年到现在，
0: 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那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哎，这样加起来总共有15、16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了，现在已经115了嘛，大概15年左右啊。这15年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这十几年的心得哦，你最想说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也很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就是以后的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预备，我以后要怎么办呢、啊？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哎，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哎，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哎。
0: 那个是长照2.0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不健康，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啊，对，所以我刚刚Ricky 妈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了，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很对。
0: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了哈。那今天为大家介绍诶，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哦，咱今天也非常欢迎有特别耽误掉咱阿琪妈的时间哦，来了解一下我们力行力哦，我们力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我们多和咱学习哦，真的很高兴哦，谢谢琴姐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正嘛要祝贺大家一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下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0: 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1: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2: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1: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3: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上。
4: 所以有。

0: 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1: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地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相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4: 带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0: 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这几年呢，在社群当中很流行断舍离这个词，无论是在生活当中的物品，或是自己心灵的念头，甚至是在人际关系当中，都需要定期的做断舍离。尤其呢，现在网购融入生活，各种的购物节啊、周年庆，只要手机点一点，马上就下单成功，几个小时以后东西就到便利商店或是家的门口。这么方便的时代，我们到底有没有过得更加舒适，心灵也感觉到富足呢？你还记得为了整理家里而挑选的收纳柜里面都放了哪些东西吗？你有多久没有看看自己的生活空间了呢？那么今天人文讲堂单元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聆听断舍离创始者山下英子老师的演讲内容。他在2009年写下了断舍离系列的第一本书以后，他所推广的减法生活整理术在日本海内外掀起一股心灵改造的风潮，影响力也遍布了全球。在今天的内容分享之前，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山下英子老师。山下老师呢，他生长在一个关系比较紧张的家庭。1990年的日本因为泡沫经济迈入了失落的十年，他也因为焦虑的情绪影响到健康，身心的压力都到达了极限，但是一连串的考验却是接踵而来。父亲、姐姐跟外甥女相继的过世，母亲跟婆婆呢也罹患癌症，需要长期照顾，而她的丈夫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当时的她非常的无助，就像是被困在一个看不见出口的隧道里面。直到2001年，她独自到寺院修行，僧人只给她一件僧服，她才发现原来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竟然这么的少。经过了自省跟取舍之后呢，体悟到原来是过去阻碍了自己，他需要放下不需要的东西跟关系，透过整理相互接纳，才能够真正为自己而活。而后来的他也将自己的体悟淬炼成断舍离哲学，邀请附近的主妇们到家里面来分享跟讨论。经过口耳相传之后，想来取经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呢，也自创了杂物管理咨询师的这个职业。随着后来受邀到日本各地演讲跟出版著作，也让他成为了减法生活教母级的代表人物。许多人透过断舍离找到自我，展开全新的人生。那接下来呢，将会为各位播放演讲内容。节目当中有日文的部分是山下英子老师的声音，而国语的部分是山下老师在台湾的专属口译王爱月老师进行的现场翻译。究竟断舍离和我们平时的整理有什么不同？如何透过断舍离改变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山下英子老师的分享。

0: 今日は断捨離のお話をするんですが、その片付けというものを改めてね、断捨離の視点で捉え直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1: 我今天是想再跟各位重新从断舍离的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整理。各位是不是把断舍离只想成它是一个整理呢？断舍离是不是就是把东西丢掉呢？我相信各位一定在心里非常了解，断舍离不只是丢东西，不只是整理。这些整理和透过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它只是一个方法和手段，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透过断舍离整理东西，让我们的人生、生活、生命过得更开心。我们常常把眼光放在整理的这件东西上面，已经占据了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时间。那断舍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让我们可以提升生活品质。人都是受到空间的影响，所以整个断舍离在整理的是影响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空间。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都可以感受得到，人是充分的受到环境的影响。那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和什么样的职场环境里面？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样的忙碌？各位一定比我更了解我们是如何的受到环境的影响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体会，我发现大部分的人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是忽略的。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再讨论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你想象一下，你的这个身体是被衣服，这个衣服我们可以称为它是一个空间，我们被这个空间所包围。如果你穿着一件很紧的衣服，你有什么感觉？不舒服吧？那么这件衣服如果是脏的呢？你喜欢吗？是不是你连心情都不好？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寒酸？那么相反的，如果这件衣服很大，过分的宽松呢？如果它已经那个有花边了，如果它已经是穿得很陈旧了，如果它的设计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流行了，你的心情不会兴奋，会很沉闷吧？各位一定更了解，我们穿上衣服，它对于我们身心灵，对于你的感觉。

0: 的空间里面呢？有没有脏脏的呢？有没有很多的灰尘脏污藏在你东西的后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衣服你会洗吧，你会照顾它，是不是我们忽略了对房子的照顾呢？所以再想象一下，你会不会要把自己洗干净，化一个美美的妆，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你同样的心情去照顾你的家。居住空间就是要让你住得舒适，人总是喜欢干净整齐的地方吧，可是我们喜欢干净的地方却不喜欢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者生命品质是降低的。
1: でその片付けをね、ぜひ皆さんに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が、断捨離はこの3つの言葉、立つ、捨てる、離れる、この3つの言葉どう理解しますか？共通点があります。全部引き算の言葉なんです。立つ、そして捨てる、そして離れていく、全部引き算の言葉です。つまり断捨離というのは、足し算はもう十分できるけれど、私たちは引き算が不得意だから、この引き算をしていきましょうよという提案をしています。
0: 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断舍离这三个字，它有一个共通点，这三个字你想起来，它全部都是减法的哲学。拒绝跟舍弃跟离开，它全部都是退的，是一个减法的。所以断舍离带给我们的醒思，就是我们一般人很注重或者是很习惯于加法，对于断舍离的减法哲学我们以前不曾考虑过。我们会学加法减法，加法大家都很在行嘛，那我自己小时候对于减法也是一样的，好像要把那个手指剪掉会觉得很奇怪。对于不足我们很敏感的就察觉到，哦，我不够，因为我们的头脑为了帮助人生活得更好，所以他对于不足很容易感知到，就会赶快的拿进很多的东西来帮助自己。但是对于过多带给我们的损失，我们的头脑不容易感知。我们常常告诉自己，原则上先收下来，原则上先放起来。我的经验里面，原则上先丢掉的这种人好像不曾出现过。所以请你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我们是不是原则上先买，原则上先准备，这个就会造成说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东西已经进来太多而不自觉，所以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很难整理，就会提不起劲，没有动力，才会造成想整理也动不了，也不知道该整理成什么样子，整理好又不断的复乱是最常发生的。我们却没有想到这个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各位再想一下，这就是我们长年以来对于太多的这件事情没有检视过。我们想提醒各位的就是，太少也不舒服，太多也不舒服，所以过犹不及的这个过，提醒大家可以去注意它。断舍离就是提醒我们，可不可以考虑用减法的哲学来减少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杂物。
2: 断舍离不只是整理，也不只是丢东西，而是透过选择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山下老师提到的，我们很容易看见自己生活中缺少的，会希望能够增加，但是很少注意到自己身边已经拥有的物品。当拥有的物品太多的时候，除了杂乱会让人感觉到心烦之外，整理也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在断舍离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去选择目前拥有的物品呢？继续来听山下英子老师的分享，同样由王爱月老师进行翻译。
1: 私が伺うお宅のほとんどはたくさんのもの、多すぎるものがたまっています。そのもののたまりは何年も何年もたまった状態です。それは確かにそのものに出会った過去では必要だったもの、ふさわしかったもの、そして心地よかったものに違いはないですね。でも時間の経過とともに関係が変わってるんですね。かつて必要だったものは今は必要がない。そういうものがね、ただただ溜まっている。
0: 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只要帮助其他的朋友做断舍离的家。

0: 里面都是因为东西太多了，因为经年累月很多年的囤积，我可以确定为什么我们会拥有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好，在那个当时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上的，我们才会拿进来生活里面，当时很喜欢。可是我们忘记，经过时间的洗礼，经过时间我们跟物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忽略了说改变了东西的关系，但是我们还依然的保留它。这么多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开始想未来可能会用到，如果他还需要用到，那该怎么办？各位曾经想过吗？过多的东西是让自己心情沉闷的原因。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拥有了太多的东西而对未来抱有不安，所以不安的这个情绪或者是这一个能量就充斥着我们所有的房子里面。所以会发现这样的人，他忽略了现在，忽略了当下，而心情会比较沉闷。让你会感觉心情好，就是你觉知到现在的当下你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当一个人有自信的时候，不去执着过去的东西，也不会对未来抱有不安，透过断舍离可以让自己有活力的跟充满精神的活在当下。
1: 断舍离は片付けではなく、余計な多すぎるものたちときっぱりとお別れをする行動を通して、この今のいる自分の空間をクリエイトしていくこと。
0: 断舍离它不只是丢东西，它是要创造跟你一起走向轻盈的未来。我们只是透过断舍离的手段把太多的东西放掉，让它回到它的过去。我们要创造自己的人生，或接下来走自己的生活，它就是在你的这个空间舞台里面。那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先深思你怎么呼吸的。如果东西太多了，你会不会觉得喘不过气呢？如果你搭了一个超载的公车或者是那个空间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很窒息呢？如果一个充满杂物的空间或者充满东西的空间里面，不但东西本身无法呼吸，我们自己也无法呼吸。所以透过断舍离的行为把多余的东西放掉，那里就成为你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透过断舍离整理东西的这个方向，我们创造一个善待自己跟慰劳自己的空间。各位再回想一下，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空间是善待自己的空间吗？是慰劳自己的空间吗？是奖励自己的空间吗？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帮助许多家庭在做断舍离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空间大部分都存在一个霸凌自己的空间，所以他的呼吸空间是一个混浊的空间，因为他放了太多的杂物不肯放手。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长久住在一个杂乱混杂的空间里面，你的心情也是混浊的。各位喜欢一个混杂的生活和空间吗？你想要一个混杂和混乱的人生吗？这一生你希望它是混杂和混乱的吗？善待自己和奖励自己的空间，让我们的空间成为一个守护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空间。如果我们在家里把所有可以运用可以塞的空间全部加上收纳柜收纳箱，你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的空间？为什么我们会想把这些多余的东西全部收起来，然后增加了很多的架子柜子，再继续放我们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再继续增加你的架子，然后我们觉得那是整理好了。可是那样子做的话，它只是把你的家越塞越满而已，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一直不断的增加东西和增加柜子。空间不是为了物而存在，是为了我们自己。当然东西都是来帮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的，所以各位要再精选严选你的东西，就是为了你的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
1: 改めて自分がね、どんなに物のために一生懸命になってきたか、そして自分を逆に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きたか、思い返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私たちの人生、私たちの生活、そして私たちの人生と生活を守ってくれているこのお家という空間の主役は 皆さん一人一人私です。
0: 我们是有多么的执着过去，而忽略了现在的自己。所以各位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是不是以你为主角，不是这些东西？虽然他们都是好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想象那个东西是你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他过去跟你很好，那他现在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你只要检视，如果跟现在你的关系已经不需要了，你可不可以舍弃它？我们只是透过这样的作为来留下现在跟你有最好关系的东西，就是严选你的物品。如果现在你的居住环境里面都是留着跟你最好关系的严选的物品，你的心情怎么样？我们每天都生活在选择当中，所以当你不断的在选择你需要哪些不需要哪些时候，就是透过断舍离不断的练你的选择力。断舍离的过程就是让你面对你的东西，确认选择你不再需要的东西。透过这些不断的选择的过程，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用来创造接下来的幸福的人生所留下的物品。可以找回那个开心的空间，找回那个空间的同时就是找回开心的自己。所以断舍离它拥有让你找回自己的力量，让你培养选择力，提升你人生品质的力量。断舍离也是不断的透过选择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就只是透过你舍去你不再需要的东西而已。你不需要到远方去寻找，在你的家就可以做到，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人生。

当我们身处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无形当中就是在霸凌自己。而断舍离的过程，除了是在练习选择之外，更是在提升自己的决策力。只有不执着过去，不担忧未来，专注在当下，才能够创造一个善待自己的空间，找回自己，并且开创崭新的人生。面对想要断舍离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始的朋友，接下来山下英子老师将会谈到他是如何开始断舍离的，以及持续推广的初心。同样也邀请到山下老师的台湾专属口译员王爱月老师来进行翻译。

0: 私の断捨離はクローゼットから始まりました。
1: 当時的我是从我的衣橱开始做的。
0: 今特に女性、着る服がないっていう悩みありませんか？
1: 各位是不是打开衣橱第一句话就是啊、哦、没有衣服穿？
0: ね、まあこれはね、着る服がないという悩みは多分死ぬまで生きてる限り続くと思います。
1: 我们小姐们呢、哦，到死啊，应该都有这个问题，不会放的。
0: ね、おかしいですよね。着る服がない。って思ってるんだけど実際に服はいっぱい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1: 各位看到那个矛盾吗？我们嘴巴上一直说、我没有衣服穿，可是打开衣橱是满的。那我们把它换一句话来说好不好？我现在想穿的衣服都没有，但是我的衣橱是满满的，是不想穿的衣服。在你的心里没有爱的那一件，但是不爱的全部在你的衣橱里。那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你不爱的那些衣服它塞满了你的衣橱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你的执着全在你的衣橱里。当时多贵买的啊，我却这么贵只穿过一两次，紧抓住那个过去的自己不放，然后对未来说如果瘦了我应该还可以挤得进去，可是你却不减肥啊。因为我们面对自己那个执着的内在是无形的，你看不见，那个物证全部在你的衣橱里。所以一开始我领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无法对自己的执着的那个自己下手，所以我只是去看我执着的有形物，它全部都在我的衣橱里，成为那个物证。我有执着，损害我们人生最大的就是那个执着的东西。所以当时的我是从我的衣橱开始做的。
0: 私たちは新しいものが好き、どんどん変えていきたい。だからもうそこに矛盾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でもちろんずっと受け継いでいって大事なものをね、
1: 每个人都喜欢新的东西，都想要再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吧，每选一个东西都想要留它一辈子，为了习物或者是觉得它可以用一辈子，但是事实上那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我们对任何事情或者生活一样，很快就腻了。我们想要生活上有变化，可是却害怕有变化。所谓的快时尚就是带给我们生活上的刺激，透过我们很想要新的刺激或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却过多的囤积在家里，快时尚却没有快出去啊。如果把眼光一直放在物上面，放在这个东西上面，我们就忽略了空间。我们是要从空间范围再去思考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会过多的拿进这些东西。所以当你放弃这些快时尚带给你的刺激的时候，你的人生生活里面是不是自然就会比较平静一点？如果你在自己的心里比较平静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社会的议题或者环境的影响自然就会比较减少，所以就会创造一个不被外界快时尚或者快的那些资讯的影响，你自然会过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没有穿一辈子的衣服，不管它是多么高贵花大钱买的，你不会要穿一辈子的。我们要认清我们跟物的关系就是这样变化的。有一个禅语哦，就是说你透过放下，你可以过更轻松、更自在、更让自己闪闪发光的人生。各位可以想象一下雕刻，你只要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把它消掉，本来的那个自己就会凸显出来，所以它只是凸显回到你原来的那个人而已，让那个自己发光发热。只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断舍离的方式过更好的生活。
0: 断舍离はミニマリズムでもなく、山下秀子はミニマリストではありません。ミニマリスト、ミニマリズムは最小限化です。断捨離は最適化です。この時この場の私の最適化です。つまり増える時もあるし減る時もある。
1: 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不是极简主义者，断捨离也不强调极简主义，因为极简主义是把所有的空间时间做一个最极限的缩小，断舍离是在现在这个空间最适合的方式。所以断舍离它是活的，当你觉得不舒服不够的时候你可以增加，当你觉得不适合这个关系已经褪色了你可以减少，这个才是我们断舍离一直不断强调的东西。 我再形容一个感觉，各位感受一下，就像化妆，如果你化的太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脸上是厚厚太多东西的。那极简主义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把脸洗到不可以有任何东西。
0: どうぞ生活に潤いを提供してください。
1: 所以透过断舍离让你的生活是滋润的。断舍离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学了老子道德经里面的第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这个部分，我是用断舍离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实践在生活中的道。我们不是想要更多的知识，其实我们要的是智慧。怎么样把知识化为智慧，就是透过你的行为。智慧是从内在升起的，它必须是透过日常的实践，把知识落实在生活里做出来，它才成为你的智慧。
0: 皆さんも断捨離の本をいっぱい読んだでしょ？それは知識ですよ。
1: 大家都有读断舍离的书吧？那只是知识哦，就是你做一个也好，两个也好，透过这些行为，把这个知识化为你的智慧。只要你拥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力量都会成为帮助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想跟各位推荐断舍离，让断舍离成为创造你人生的一个武器或者是力量。怎么样使用它，就是你要磨练你的使用力，每天每天做一点点，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只要你练断舍离，它就成为你断舍离的功力。所以我们有很多好朋友的支持，用东西来支持你，用生活来支持你，让你的人生走得更好。
0: 今日はのお話はここまでに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ね。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今天我就先让我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0: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刚才山下英子老师说，他是从衣橱开始进行断舍离的，因为发现衣橱里装满的不只是不想再穿的衣服，更是自己的执着。我想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东西，不只是表面上的物品而已，更多的是买这些东西时的心情和舍不得丢掉的执着。所以我觉得断舍离的过程也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感谢这些物品曾经陪伴我们度过美好的岁月，但是现在的我可能不再需要它了。让自己能够透过断舍离回到当下，专注现在的人生，不要让过去和未来的不安充斥我们现在的生活空间。希望今天的演讲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期待我们都能够像山下英子老师说的，透过行动让知识转为智慧，每天在生活当中有意识的选择，让断舍离的减法哲学改变人生，找回真正的自己。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现在大概很多其实就是随着这个无量义法随诵，他在演绎的时候呢，他有一些东西其实是过得很快，可是这当中其实是有很深的法随在里面，所以我想呢，就是借由这样每一个礼拜的一个机会来把它做一个报告。那讲三理四相呢，其实就是心理、生理、物理哈。那这个其实是在这个佛陀悟道，就太子的一生哈，然后从唐老师，然后到黄老师这样子一转的时候，当太子在寻求的时候，菩提树下立宏愿哈，不悟真理不起身，然后阅读晨光晨心光闪意，顿悟苦集灭道理哈，初转法轮入野愿，无大比丘去右环，为求声闻说事体，苦集灭道显义理。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后面还有很长哈。那然后在荧幕上我们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因为当时在做这个剧的编的时候，就说苦从何来。这个一直在想说这个地方要把上人的三理四相放上去，所以我们就会听到这黄老师所饰演的这个太子，所以当他在悟这样子的一个苦的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荧幕上有这样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这样的一个三理四相，那是苦集的一个根源，也是一切皆空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说哦，原来苦其实是从集来的。那从各个地方我们今天听到好多的一个报告，其实看到有各种各种的因素，就好像家长因为聋盲而不要让小孩子去受教育，可我们还是要去做。我觉得师姐回答得非常的好，师姐说希望透过教育让他自己自觉，然后能够有一份精神跟毅力，他也许有一天就能够走得出去，这是很长远的，从这样的一个集而来。所以三理四相其实在两年前法脉这个这样的一个法随分享我也讲过，但当时讲的就是说比较那个面向啊跟现在的比较不一样，所以我又再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1984年9月16号委员联谊会上人说，其实上人从物理开始讲，世间其实所有有形态的东西都是无常，而你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多的中国的文物，不管是敦煌的石窟还是阿富汗的大佛，几个世纪以后这样的雕刻啊，他不管是埋入风沙还是被人祸战祸就这样给炸掉，世间哪一样物质不是存在成住坏空的变异。那还有啊，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想到说哇，那人的心呢，贪嗔痴慢疑，众生的心性也是无常啊，虚伪生住意灭这样的一个妄想啊，过去很恩爱的时候甜言蜜语啊，情境呢就反目成仇，因爱生妒，最终变成恨。这是每天好，不管你在任何的一个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的，爱情、事业、财富，没有一样是永恒的，国土为脆，人情事物好，这样的真理看到听到。可是如果你没有深入佛教的教理，你就会迷迷糊糊，而且也不会仔细的去体会，而且就只会怨叹，就没有办法看到刚刚所谓的女力说，即使小时候被送去这样的一个酒家来上班，可是基本上他还是能够去体会到这样一个无常的真理。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三理四相啊，上人在1987年的7月10号到10月10号刚好是三个月的时间啊，静思成语就讲了37道品。那37道品呢，是上人把三理，也就是说这样的三理跟这样的一个四相啊，把它结合在一块讲。这个是在你在佛学大辞典里面你找得到三理，找得到四相，但把三理四相结合起来讲的是上人。就这个生命大自然的它就是一个法则，理跟相融合，很完整的去剖析变当中要如何展现不变的菩萨精神。我想我们就试图在无常当中能够注入这样的一颗种子，而这颗种子只要能够成长成为慧命，它就是一个常。好，那这个1987年的37注答品讲义里面讲述里面上人就讲到了，上人说佛弟子要学习佛陀开阔的智慧，打开心性，追求宇宙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就是三理四相，物理的成住坏空啊，生理的生老病死，那心理有生住意灭四相。所以在这里，所以上人讲的是物理、生理、心理。 那各位就会看到说，那我刚刚开头的时候就写心理，然后生理，然后物理，同仁就跟我说顺序颠倒了。我说对，因为他那个荧幕上的那个出现的那个字幕啊，我这依照他那个字幕来。那但是上人讲的其实是从物理开始，整个大地先有这样的一个地球嘛，大地的物质哪一样不是成住坏空？那上人早期刚来花莲的时候，有去长春池嘛，有一段姻缘，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哈。上次那个长春池是一个很有名的观光圣地，可是有一天忽然就山崩啊，压死了好几个，那也有人受伤，也有失踪。说这样的一个变动就是成住坏空的一个道，世间哪一个人可以永生不死？ 生命来来去去，长长短短，你要去透彻这种生老病死的相，对生跟死就不会惶恐，也不会感觉到烦恼。好，世间有哪一个人不会生病？好，所以呢，很多的，你看我们不管慈济人，好多人啊，病来到上人的面前，就是能够用一种比较开阔的心胸去面对。他的教授就来跟上人说：“师父啊，你是不是鼓励鼓励他？”上人说：“其实劝也没用啊，因为他研究病理啊，他自己很了解这个病的问题，但是他对心理看不透彻，所以他一点准备也没有。但是宗教者不一样，他能够了解生理，还能够了解心理。”就是这种生住异灭，世间所有的物质生命不可能永远常住不灭，所以你要做长期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每一天都要准备死亡，好，随时会来临，不是等你老，人生不见得都会能够老。那发生任何事情，你就会觉得啊，这就是无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业，好，你会感到很平常。我们要勇敢接受，那面对这些总有一天会来临的事实，烦恼会来临，快乐同样也会过去。所以要好好的接受人生的真理。1993年12月6号，教师精进一日，上人说常说三理四象。那什么是三理四象？宇宙万物包含一切的道理，这就是物理嘛。那人生到死，身体里面的穴位就是生理，那生理以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心理。人的一生离不开这个三项，每天所接触的，你能离开物质吗？不可能。大家所坐的空间，除了建筑物以外，一块砖、一条钢筋，甚至一粒沙，都能够分析出很多的物理跟学问。包括因为是教联会嘛，上人说包括你们拿的笔跟纸，没有一样离开物理成住坏空的四项。就像地球有生存的时候，也有破灭的时候，也像房子本来什么都没有，那开始一件件的组合啊，这个房子盖好了它就是住，就住就成了住。可是岁月不断的过去以后，结构体会分分秒秒的分解腐化，最后就是坏掉了，坏到不能用了，把它毁掉，那就是空。房子是这样，宇宙也是一样，都有成住坏空的时候，这个是物理事项。那生理有生老病，心理有生住一面，日常生活离不开三理事项。可是物理生理最重要的是心理啊，甚至说一切的物质啊，你不管怎么去追求都没有办法让你很安心了，因为它总有一个尽头，也没办法让你满足，好还要再好。物质的丰富是不是会让你心安呢？所以我们有好多的那个见证，师兄师姐的故事可以来做见证，可以让你满足呢，很难。所以心很重要，学佛最重要的就是学那一念心，追求心灵的满足。1995年10月10号志工早会，上人说人有三理四象嘛，那这个生理的生老病死，这四种形象哦，不是眼睛所看到的外在，是本来就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己没有察觉，但从别人身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好，在医院里面当志工，很多不同的形态的人生，孩子、年轻人、老年人。谁没事去医院呢？只有志工去当志工的时候，通常都是有病才来，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的病相，病的最终点就是死。所以医院里的志工可以看到生理事项，那世间没有所有权，没有一样东西属于我们，也不应该是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不执着，才能够开阔。那生老病死这么无常，那还有什么是可以永远的占有呢？一旦往生了，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心里也是有事项，你看不开就很苦，人跟人之间都有心理的执着。好，医院里面看到不认识的人，不管病人多严重啊，就是怜悯啊，就觉得很可怜。可是如果是你认识的人呢，我们就很关心如果是自己很亲的人，又会很痛心，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是自己那么亲近呢，或者是在自己身上，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感到痛不欲生。这个就是凡夫心，你去帮助别人还有点小距离。当你碰到很靠近自己或者是自己的时候， 哇，那就不一样了。凡夫有亲疏的分别心，才会痛苦不堪。哈，这虽然说烦恼是从心生，喜悦也是从心生，自在也是从心生，不自在跟惶恐也是从心里面，所以心可以生出很多很多的烦恼。那有些人想不开，你看我们这里找到照片，你看他认识慈济之前就是我天天就是在家里哭啊，忧郁来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呢？有些人想不开，看不透，有烦恼就执着，最后就是精神上的磨损，所以就是痴嘛。为什么精神病患越来越多？看不开，想不透，情的执着，从心生烦恼就执着，这个就是住，你就一直在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当佛啊在最后那个时候，那魔就要来想，魔就要来干扰他了。所以你看他如如不动，不管旁边是美色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刀枪恐吓威胁啊，那种所有的来，他完全不动。所以上人说，好的念头、坏的念头，如果你都去执着的话，那你就会很多人说要修行啊，结果打坐就会走火入魔，就会引起精神病啊。你看这个很好很好，我一直要抓着，那也是一种魔哈。所以有的人对布施跟造福是耿耿于怀，也会琢磨哈，善根魔也会扰乱人心，这个就是执着。执着跟守志奉道是不一样的，执着是紧紧的抓着不放，但守志奉道，上人讲过这个志啊，是之心也。是一个这种啊格局很高的人认定的一个生命的方向，就好像佛所认定的方向，上人所认定的方向，这个守志奉道要奉行这样的一个菩萨，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心会有执着啊，才会很烦恼。如果你能看透，那就没什么好计较，也没什么好贪念。守住今天能做的事，就是最好的人生。所以上人一直说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1997年，这个是北区的委员培训跟表扬哈。所以上人也是再一次的讲到物理，就是宇宙间所有看得到、手摸的山河大地、太阳、流水，每一样都是物理，都有成住坏空。那也有人，上人常常会去讲到这个地球啊、宇宙，说地球其实是几亿万年前无中生有，一开始没有，忽然有了，就叫成，好成嘛，成了以后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是住。那在地球上不只是住啊，啊，这地球的停留，现在因为温度已经太高了，现在还不断的在坏，所以呢，这个因为气候的变迁，因为人为的开发，一个大雨动不动就山崩土石流，沧海桑田，啊，山河大地有成住坏。坏到尽头就是破灭，灭了就是空了。我们现在放眼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地水火风非常非常大的灾难，真的觉得上帝以前讲的来不及了，来不及，是真的来不及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坏劫，在时间上来讲就是一个坏劫，所以空间上就是不断的崩坏。所以这个物理虽然说地球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很疲乏了，地球妈妈很累了，慢慢在破坏的时候，所以这个坏劫，这个劫就是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走到什么时候，到最后就会是空了。所以呢，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那上人就开始比喻了，就是就像我们的师兄师姐，你今天看到师父很高兴，你就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师父。那上人有时候就讲，是真的吗？很难吧。但是也有的人，一跟就是30几年，可是少数的人脚踏两条船啊，心头软昏昏，三心两意，不知道走到哪里，一下子发愿要跟随上人，一下子受一点委屈又说我不要做了，茫茫然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心理不健全，其实也是不够坚定。发心之后啊，你刚发心的时候很热忱了，跟着上人做慈济，慢慢就松了，那个松紧带就疲乏了，那个就是意，那个心都开始在变了。然后呢，跟随时是住啊，出发心的时候是生啊，这个就完全不一样。生住意念，你就开始转变。想当时生成 一念好愿，一念好心，一念好事，那你就一直开始做，那这个就是住，你就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生住的时候，这个念头是在好心好事，很热忱，很欢喜，安住一处，但是慢慢就变了，所求不顺意，心就变了，变到后来就是灭了。所以呢，如果好心好愿好事变样以后，自己的一念心就会慢慢变淡。如果有好的因缘去把它拉一把， 啊，没有好的因缘呢，这个缘被转开拉开，一拉开就永远没有办法回来。所以上人一直要讲的就是去把他爱回来，去改爱，改爱到邓来，好不容易结了一个缘哦，不要再让他走开了，所以心就灭了。好，这个就是世间的无常，物理心理都是在无常，凡夫才会无常，脱离了凡夫就没有，那脱离凡夫当然就是圣人，就没有这种无常的事。2022年3月12日北区慈城联谊上人说，现在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地球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有生物，虽然说其实佛陀2000多年前就讲地球成了之后才慢慢有生物，有了生物以后就是住植物动物人物等，都是之间慢慢成就。好，所以大家就住在地球，地球承载万物，可是万物在破坏地球，尤其是人啊，人破坏地球已经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尤其是工业化时代以后啊，科技化以后，这个对地球的破坏那是无以复加的。所以人心不归正，心欲爱欲等等，好，所造成的生活的竞争啊，啊，人跟人互相对立，互相争夺土地，不止争夺，而且还要征服土地。你看那个阿富汗的啊，我们慈济也去救过阿富汗嘛，哈，看到那么大的一个那个大佛像佛窟，人都要躲到佛窟里面去求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以上说我们在爱洒人间呐、啊。好，当时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美伊的战争，我们看到说就是因为不忍地球受毁伤，人不断的破坏，科学不断的破坏，人祸不断的破坏，再经过天灾的破坏，地球总有一天会毁灭，那这就是空，你不好好的保护土地，保护心地，地球就会加速毁灭。所以佛经里面讲大山灾小山灾啊，那小山灾有饥馑瘟疫战争啊，啊，瘟疫就是传染病啊，那个 COVID 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人跟人讲话就会受到感染，那当时上人就这样讲，到那个时候啊，是多久呢？瘟疫7个月又7天，可是我们整整经历了3年，比佛经所预告的还要更长。干旱是多久？是7年7个月，全世界各地几乎都在缺水，干旱饥馑，米种不出来，然后饥饿的灾难7年又7个月，哇，刀兵战争最极盛的时候，战争就是7天啊，大部分的人类都会毁灭。如果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人说大概不需要7天嘛，现在武器那么发达，按个钮就差不多了。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怎么样子能够让主政者的心念稍微控制一下。但是灾难可不可以消你？可以。要怎么消你？有一个方法就是静心，所以要净化人心，要祥和社会。2007年2月16日，加拿大的这个四合一干部员上人常说啊，上人说生命的长短，任何人无法自我控制。那生理身住意念，你发一念好心是很容易啊。所以在这里面跟加拿大的慈济人讲的是，哎，有人会说我很感动啊，看到某某人怎样，听到人家做什么，很感动，很想做，很想参加，这个心就升起来了，是不是能够把握？这过一段时间，听到人家讲到说，哎，这个人啊，他的事他的非，是是非非啊，啊，听到人家在说他被批评啊，被怎么样了、啊，就伤害了啊，被伤害了就怎样啊，不做可以吧？对啊，志工最大的一句话叫不做可以吧？当然可以。但是上人说，你要深度化的去了解每个人的心态。你当初生的时候，上人说我自己，我当初一念要为佛教、为众生的时候，我不是空口喊的，我是坚定的决心。哪怕在很困难的情况中、很艰巨的道路上，我都很坚持。这个方向不能偏差，你升起这一念心就要坚持到底，何况是善念。可是一般人发心要做啊，发心要做，这个心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叫住，心住在善念里面，安住愿力，广进佛国。可是做当中一点风风雨雨，一点艰巨困难，人我是非马上就变了，变迁了，马上就不一样。心要坚定真的不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学菩萨，所以要难行人行，才不会让他空了，才不会把内心的善念灭掉。你灭掉这条路就走不下去。所以如果你觉悟以后啊，你要觉悟之道就是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心照顾好。生老病死的大自然法则跟这个成住坏空啊是一样，可是心里这一念心啊，这一念心跟慧命是很有关系的。要恒持刹那，升起一念心就要恒持一念善，这个就是在成就慧命。所以《无量义经》里面讲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上人告诉我们的，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安住这个愿力呢？你那一念你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这个恒持刹那要多久呢？要守之不动100千劫。要做什么事？就是净化人心，行菩萨道。 虽然来不及，真的是来不及的，但是很重要，就是上人告诉我们做就对了，我们只要继续的做下去，不管他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只要你的心念住于一处，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么自己生命的方向慧命的未来，自然他就会对了。好，感恩各位。

0: 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镇。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志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志工李平，我来自广州。从小呢，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那个时候啊，每天中午放学都是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一边吃午饭，一边收听广播中播出的长篇小说。后来读大学，书包里也总装一台小收音机，随时随地地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同学们都说我是报时器，因为我可以根据收音机里面播出的节目内容告诉同学们几点钟了。工作后因为太忙又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听过电台的节目。到了2006年，加入了慈济，开始聆听大爱广播电台。大爱广播让我又重新找回小时候的感觉，它每天早上陪伴我运动，也让我在上班途中不孤单。我尤其喜欢《真心看世界》这档节目，里面分享了很多艰苦知福的感人故事，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应该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它也传递给我很多真知正见，让我天天都很欢喜，几乎没有烦恼。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欢迎收看9月18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先来看这个骇人的画面，大量土石沿着山体冲泻而下，地点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四川省的茂县。16号爆发之后呢，吞没了山下建筑还有河道，所幸当局有提早预警，预先撤离有160多位民众，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再看一次这个画面，山崩网如是黄色海啸从山坡高速冲下，扬起了大片烟尘，让岷江国道完全中断。原本担心这个会让伤亡很惨重，不过大陆官媒报道，山体滑坡地点位在川汶高速路正在施工的隧道旁边，原本就严密监控当地的地势，才能事先让民众撤离。天气灾害，再来要看到有三个地方，有的地方是出现严重干旱，另外还有两个地方则是遭受到暴雨侵袭，看到分别是在西班牙还有越南，受灾的地区呢都是汪洋一片。我们先来看到越南，这次出现灾害的地方在北部，连同首都在内多个省份受到影响。昨天暴雨之后，陆空交通都中断，有5000多户房屋受灾，还有上万公顷的农田被淹，其中在富寿省引发了土石流，三个人罹难。
1: 滚滚洪水犹如海啸，从坡道往下冲刷，许多车辆机车泡水。
2: tôi đi ra đến đường cầu máy linh bến sen kia thì đã bị ngập rồi, xe tôi chết máy, tôi rất bộ mất mấy cây số。
1: 越南北部遭遇暴雨，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500毫米，导致地铁、公车、列车停驶，交通中断，甚至机场暂时关闭。灾情最严重的在宁平省、青化省和义安省，超过5500户受到影响。河内有部分学校改为远距教学。
3: và trong cái điều kiện này thì 100% thiết bị cơ giới của công ty đều đang đứng trước tại hiện trường。
1: 富寿省发生土石流，两栋房屋被冲走，造成三人不幸罹难。气象预报，一股冷气团将南下，未来几天胡志明市大雨上看200毫米。当局警告低洼地区民众严防洪水侵袭，提前防灾。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再看到西班牙，才刚过完酷热的夏天，结果进入秋天之后又遭遇到暴雨洪灾，东部地区受灾严重，也有人在暴雨当中罹难。这一名男子当时正驾着车，结果被溪流冲走，找到人的时候呢，已经没了生命迹象。还有在西班牙第三大城瓦伦西亚，过去有阳光之城的美誉，但这一次在半小时之内降下了大量的雨水，通报事故就将近500起。
4: 滚滚洪水淹没街道，车辆被湍急水流冲着走。西班牙东部遭暴雨袭击，巴塞隆纳附近的小镇奥利维利亚传出一名48岁男子连人带车遭洪水冲走，警消寻获时已无生命迹象。
5: Un puentecito pequeño, pero bueno, nunca lo habíamos visto que se inundara. Y esa riera que va por ahí se ve que iba bastante llena.
4: 大雨造成多处道路淹水，巴塞隆纳地铁部分车站关闭，区域铁路和机场航班也受到影响，甚至波及当地的医疗机构。
6: S'han desbordat en diverses zones de l'Hospital Infantil uns desaigües d'abocadors d'alguns sostres que han cedit, però eren zones de comunes de treball.
4: 瓦伦西亚灾情同样严重，部分城镇半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当局通报近500起事故，民众质疑官方紧急警报没有及时发出。
7: Cuando llegó el alerta estaba totalmente inundado ya, pero totalmente inundado. El alerta llegó muy tarde.
4: 刚度过史上最热夏天的西班牙，秋季又面临极端气候威胁。专家警告，气候变迁使海洋温度升高，蒸发加剧，类似的致灾性风暴恐怕只会越来越频繁。大新闻廖婉编译。
0: 极端的降雨天气，巴西东南部前阵子也才刚遭遇过，不过就在同一块土地上，北部的盆地却正面临严重干旱。当局已经预期了未来一年水资源短缺，因此提前开始做准备，只是在渡河上面的生态早已经受到影响。
8: Apesar que cada vez está piorando mais. A balsa atola, a balsa fica parada, já teve problema dela atolar e de trabalho para chegar a outra balsa para baldear os carros.
0: 画面上看到河道干涸，河床见底，露出了沙洲。有一位经常乘坐渡轮过河的卡车司机说，干旱情况已经糟糕到之前只需要搭一次就能抵达的地方，现在却因为船舶搁浅，要分两次搭乘才能到达。而根据无人机17号拍摄的画面显示，巴西北部托坎廷斯还有阿拉瓜亚盆地都正在遭受严重的干旱。度假天堂太平洋岛国斐济现在却出现了工位危机，当局15号宣布全国进入 HIV， 也就是俗称的艾滋病病毒紧急状态。卫生部长表示，不安全性接触还有非法药物的使用助长了 HIV 病毒扩散，目前估计当地每60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感染。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斐济去年新增 HIV 确诊病例激增到了2016例，这个数字是2019年的16倍。当局承诺将采取全政府应对措施，采取各部门协调一致的对策，控制快速传播的 HIV 疫情。灾害之后，来看到慈济在尼泊尔洪灾之后，历经15天奔波，跑遍近100个申请柜台，终于获得了尼泊尔政府首张发出的救灾物资免税证，让折叠床还有毛毯都可以顺利送进灾区。同时呢，也特别拜访了政府机关，包含卫生部以及社会福利妇幼部，获得部长们的认同肯定，为接下来灾区的重建工程表达持续援助的意愿。
9: 透过影像仔细向卫生部部长说明洪灾发生以来慈济如何在达定展开救援，让医院和学校恢复运作，立刻获得部长和官员们的认同和肯定。
10: 慈济提出来的呢，就是他真正需要的，给这些灾民，不管是儿童，不管是长者，学校、医疗或者居住的问题呢，那慈济所提出来都是切入现在的重点，那速度快速又走得正确。
9: 慈济在尼泊尔是有登记的非政府组织，所以能够在第一时间和政府同步投入救灾，而后续的中长期重建计划更是不能缺席。此次专程拜访各主管单位，期待能够再次同行。
10: 这是内阁会议，卫生部、社会福利部还有财政部各部门他们都联席会议，那我们希望他们能了解我们对于我们的这赈灾的行动呢，可以顺利的进行。那我们也希望在下一阶段的重建呢，也能被他们肯定。
9: 还有一项好消息，让即将到来的发放活动能更加圆满。
11: 这个是 Buddhist Tujijayi Foundation, INGO。

0: 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健康话题，今天要关心的是睡眠。关灯躺平睡觉是很自然基本的入睡模式，更相信在现代讯息很及时的环境里，也有很多人是还没有要睡，只是手机平板滑一滑，不小心就睡着了，连灯都没有关，而且一觉到天亮，虽然好像也睡得很好，不过医师还有研究都提醒，这并不是一件好事，甚至会影响到生理机制。因为灯开着的时候呢，身体进入深层睡眠的时间会缩短，它会干扰到荷尔蒙的正常运作，导致肥胖风险增加，甚至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也增高了。医师就建议睡前30分钟就该收起电子产品，把房间的光源调暗，也可以安装后窗帘，减少外在光的影响，让身体真正达到休息。
4: 不小心累到睡着，一觉到天亮，虽然不受失眠之苦，但长期睡觉不关灯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5: 影响到我们刚刚讲身体时钟运作，褪黑激素的分泌会被延迟，甚至这个交感神经也会比较高一点，会比这个全暗的状况之下，那甚至那个心率的部分也会比较高，因为我们知道人在熟睡的时候，他其实心跳会慢慢减缓。
6: 当你影响到我们的这些内分泌的系统的时候，当然在无论是甚至进食的部分上，还有包括我们血压的控制上，还有包括后续出现肥胖的机会，还有心血管疾病，都会增加2到3倍。
4: 打乱全身代谢，压力荷尔蒙失调，身体会紧绷发炎，还会让传递饱足感的瘦素下降，饥饿素上升，导致食欲暴走。尤其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研究，针对超过4万名女性观察5年，结果发现开灯睡觉短时间内的肥胖风险更是上升33%。
5: 晚上照光，或者说看太多的这个电视啊，或者是看这个荧幕，看太久了，这个体重的变重。但事实上，可能还有其他因素，譬如说看电视人就是边看电视边吃东西，或是都很少运动。那这件事情反而是可能比光照的因素还要影响更大。
6: 色温的部分来讲，可能比较要属于比较偏暖色系的光线，那甚至是微光。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你在入睡的部分上会有帮助以外，第二件事情也比较不会造成你后续的睡眠时间的一个中断。那当然，入睡如果能够在全暗的过程，当然最好。
4: 在入睡前30分钟收起电子产品，关上灯，别让错误习惯抵消平时维持健康的努力。大爱新闻陈敏杰、邓一中台北报道。
3: 现在精致生活常见疾病离不开三高，还有心血管疾病。台北慈济医院就举办了病人安全周的讲座，聚焦在三高防治，邀请心血管医师、中医师还有营养师的角度，来和民众分享疾病预防的关键。
7: 那你们可以坐着听，我们就一场15分钟。
4: 医疗安全从生活细微处用心，透过病人安全周讲座，呼吁三高控制对健康的重要性。
8: 慢性的一个血管的损害，就叫做血管硬化。那这个血管硬化的过程，它可能从我们的这个5岁很年轻就开始了。那很多人呢，到30、40岁的时候，这时候血管硬化很严重的时候，那这个血管硬化发生的区域呢，就可能就会根据它发生区域的不同，会造成很多很可怕的这个疾病。
9: 简单讲，就是我们血管堵住的时候呢，一滴血流都没有过去，都没有办法过去。这时候我们心脏的肌肉就会开始大量的损坏，就会坏死。
4: 近期心血管疾病事件频传，三高议题也受到关注，因为这正是诱发疾病重要原因之一，会伤害血管内皮，形成斑块，增加脑中风、心肌梗塞风险。
8: 三高控制好，体重控制好，然后要去戒烟，那日外就是要保持这愉快的心情，那这样子就可以减少大概80%的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狭窄的发生。
10: 中医或者是西医常常发现糖尿病病人会有的现象，比如说口渴、容易饿，然后频尿。
4: 点出对健康显著影响，当发现血糖偏高或确诊糖尿病，经由中医及早介入调理，让疾病获得改善。
11: 会用知母跟天花粉，这个不只是实证上，还有在临床上我们也是很常用到的。这两个 这两个用药啊，对于我们的胰岛素阻抗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减少胰岛素阻抗。
4: 医院大厅化作行动诊间，在讲座互动当中，让正确的医疗知识融入每个人的生活。大爱新闻陈敏杰、邓英中台北报道。
3: 伤筋动骨之后的复健之路，如果还没有完全好转，千万是急不得。来看到台中这名王女士，她多年前意外摔断了左大腿，当时还年轻，术后半年就舍弃了拐杖，没有想到因此影响到骨头愈合，甚至加速髋关节创伤性退化，导致严重的长短腿痛到不良于行。
1: 我们从那里走上来的啦，观雾山椒鱼生态中心。
12: 居高临下坐拥群山大景，需要体力，更要腿力。王阿姨却碍于腿伤，被迫暂别最爱的大自然。
13: 你平常要拿拐杖吗？
14: 我不想拿。
12: 很明显的长短腿让王阿姨步态像企鹅走路，但罗马并非一天造成的。她40年前曾意外坠楼，左大腿骨摔断成三节。
15: 手术完以后呢，医生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拄拐杖。年轻嘛，我就觉得不喜欢拄拐杖，我觉得拐杖不好看，所以我就半年以后就拐杖就放掉。
12: 当时的豆蔻年华仗势着年轻，无视骨伤需要休养，还周游四方。后来成家立业，开了早餐店，劳动量更大。兼台前掌厨，时而弯腰，时而转身张罗生意，加重下半身的负担，日积月累操劳，加速左大腿的退化。3年前髋关节不适的症状陆续出现。
15: 有人告诉我说，你走路怎么好像一拐一拐的，那个痛是已经走一步就痛一下。剪指甲、脚趾甲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剪，然后穿袜子也没有办法穿。
13: 它是外伤性的关节炎造成股骨头坏死，球头塌掉之后一直磨着它的髋臼窝，受伤的脚是比正常的脚短了大概3公分左右。
12: 医师说，下肢承受全身重量，骨折意外后，拐杖肩负起负重平衡的大任。如果轻忽伤筋动骨后的休养，就可能加速创伤性的关节退化。
13: 操之过急，活动太大，那反而变成他的骨头没有办法好好愈合，长期下来就会开始长短脚的问题。
12: 医师替患者动了人工髋关节全置换手术，不仅找回消失的3公分腿长，更让王阿姨有机会再重拾最爱的山林怀抱。大爱新闻欧阳光辉、乔祖玉台中报道。
3: 响应国家防灾日，今年连73天的演练在东部登场，而其中一个重点是当灾害发生之后，干净水源从哪里来？慈济在现场展示了净水设备，因应不同的灾情提供干净用水。
16: 5分钟可以产740的水。
17: 国家防灾日在台东登场。慈济基金会与急难救助队合作，让人快速了解遇到天灾危难时如何获得干净水。
18: 在户外有可能没有电，所以我们这个是用手压式的，把户外的水倒到这里面之后，然后就可以过滤，过滤出来的水是可以直接生饮等级的，99.99%的病菌跟病毒、细菌跟病毒都可以把它过滤掉，
17: 提升救灾效能。慈济与业者合作打造新式净水设备，从小型手压式到大型净水设备，依不同灾情灵活运用。而2019年完成研发的浮惠隔瓶也不断改良更新。
19: 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可以扣起来。
20: 早期的拉链式的它是这样子要全开的，嘿，那又会挡住。那这样子拉开，它就是比较全面的一个通透，隐秘性还是足够的哈。那它这边就是窗帘式的拉开哈，然后更方便进出啦。互相跟隔壁连在一起的话，它就有一个好像一个互相依靠，嘿，更为坚固。
17: 新式浮惠隔瓶采用具阻燃性的回收塑料，不只区隔空间，也兼顾隐私安全与使用便利，让安置环境更加周全。从干净用水到临时安置，准备越到位，灾害来临时就越能多一份从容。慈济把过去救灾经验转换成一项项使用设备，为下一次灾难提前做好准备。大爱新闻蒋邦彦、林立一台东报道。
3: 慈济大型经济日从关心健康到放眼全世界，1200多人一起在慈济板桥静思堂共同文法，也齐心为尼泊尔灾难祈福。
14: 字字句句口诵入心，字字句句更是此际一甲子来转苦为乐的唯一方向。
21: 其实在打扫医院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只停留这里，我们同时在隔天也进到了学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学校也是这个满目疮痍的。这个事情没
22: 想到正常的对男性的事情
14: 新闻画面大荧幕播放，视觉更震撼。大型精进制，全场上千人共同祝福尼泊尔受灾民众。
22: 透过我们的菩萨法，在尼泊尔新加坡马来西亚实行，他们所做也其实也是我们平常我们在做。
23: 点点滴滴的爱，也让我们汇聚爱心。
14: 爱心丰沛，遥送祝福，汇聚力量，步步前行。
24: 那这个就是很深刻的，就是展现出我们慈济呢跟一般不一样。一般就是说急难的救助，它就只有救急，但是它没有后续一个长期的重建跟陪伴。那这个就是我们慈济啊，就是说很深入的民心，而且慈济六十年来，好可以这么长远的一直发展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4: 以爱以善走出菩提康庄大道，广邀善事缺一不可。台新闻曾盛美之工彭惠美、李公贤、陈启峰、谢千诚台北报道。
3: 接下来关心下午的天气详细数据。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北部有2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9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嘉义和云林也是有20%。南部、东部地区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同样都落在2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6度，最高温31度，各地是晴时多云。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邀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转角那间新药局，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奕婷，我们明天见。
25: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1期第142页，时间来到2024年4月25号，摆渡的功夫，静思小语，从偏邪之气摆渡到正气的那一边，心念要正，船舵要稳，摆正态度，发挥正气。慈济大学讲座教授林昭根，天下杂志创办人殷允鹏，总编辑陈一山，资深副总编辑林信飞，影视中心总监李洛梅，影视中心摄影召集人林友成等人到金社拜会上人。林信飞资深副总编辑请教，这几十年来台湾社会的变动，上人最有感受的是哪些事情呢？上人说自己在出家之后就离开纷扰的世俗社会，虽然为了慈济总是要走入社会做事，但是自己的心念很正，有一股正气，走入人间是因为佛法的教育，要广度众生，度就是摆渡的意思，一边是正气，另一边是邪气，要从纷扰的偏邪之气摆渡到正气的那一边，就要训练好自己如何开船掌舵。上人表示要先知道理，才能稳住船舵，顺着气流风浪摆渡过去，但是我还没有这个摆渡的功夫，只能先注意自己，还顾不得别人，摆正自己的态度，调整好自己的方向。其实人人把自己顾好，就是大家都好了。林昭根教授说邪不胜正，上人对大家说法就是要大家培养正气，正气足，福气到。花莲经过这次大灾，灾害伤亡能降到这么低，就是大家的福气正气。林女士在问，人生如在波浪上一直摆荡，本来就生活在变动当中，但是平常不知不觉，一旦遭遇突如其来的意外或是生病甚至战乱，到底要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无常呢？上人说天天都有变动，要以平常心面对。林女士认为在复杂的社会中很难做到信己无私，信人有爱。上人说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做到，听到的人觉得这是好道理，就试着去做到，做到以后就能认同我说的话，用自己的例子再去教别人做到。林女士想要了解慈济从花莲遍及全台湾走向国际，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去推动。上人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而非有什么力量在推动。如果要说有力量，力量就来自你，来自他，来自每一个愿意投入与付出的人。林女士认为力量来自人人的悲心，慈济会启发人的悲心。上人说慈济确实不断启发人人的悲心，但是悲心启发了，做与不做都在于个人。人人本来就有善良的心，只是没有凝聚起来，而慈济不断呼唤大家来做好事，认同的人就参与，参与的人越多，呼唤的声音就越大，受到带动的人就越多，大家共同向人间发出好的声音，也是为大众做教育，为人间注入生机。教育的好，人间的生态就会好。林女士表示，慈济最厉害的不只是能号召人来参与，而且大家来了就永远留在慈济，否则善心一发却难恒持。
林女士在提问，台湾社会高龄化，各宗教团体也面临相同的状况，上人如何看待慈济未来的发展呢？上人说，这不能只看慈济未来的发展，要看世间将来如何发展。无论社会是否少子化、高龄化，现在的中壮年人将来也是老年人，都要面临传承的问题。如果担心未来，现在就要扬善，重拾伦理道德观念，这需要媒体发挥传播力量，教育大众。上人说，远亲不如近邻，慈济人就近照顾社区，很多慈济人也上了年纪，可以说是老人照顾老人，老人对社会也很有贡献，慈济的老人很有用，而且人与人之间彼此教育，用爱心耐心引导年轻一辈，所以教育很重要。影视中心总监李洛梅看到上人面前有平板，感佩上人也在学新科技。上人表示自己只是使用者，这些尖端科技产品是经过许多人的心血发明与制作而成。就像今天大家来到金社，谈起慈济置业的发展，这是五十多年的时间走过来，才能累积这么多的好事，而这些好事都是许多人用心去做的，自己才能有话可说。凝聚福气，淡化浊气，各地慈济医院院长与主管返回金社参与医疗制策会。上人谈到花莲是慈济的发祥地，也因为慈济在花莲，生根置业在花莲，建筑典雅，环境开阔，让花莲有一股优美的生命力。上人也说，慈济生根在花莲，四大置业也是从花莲开始，所以这一次的地震之后，感觉责任重大，要好好安顿无家可归、依亲靠友的地震受灾户。慈济的力量来自全球，所以要呼吁国际间的爱心人共同为花莲付出，让我们在花莲建造出美好的环境。上人慨叹，世间无常，灾难偏多，唯有呼吁人人多造福，凝聚福气，淡化众生共业的恶浊之气。最近这几年，国际间一直很不平静，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迟迟无法平息，灾难一波接一波，像是海浪一样，台湾大致上还算平安，这是我们的福气。地震过后，大家要和和互协，为受灾户重建家园，也重建台湾的福，要让福的基础巩固起来，所以要呼吁人人起善念，行善造福，凝聚福气。上人说，感恩慈济人共同一心造福人间，而且是无所求的爱的付出，什么时候需要我们的力量，我们义不容辞，站起身来，踏出脚步，一步步稳定前进，且人人步伐和齐，步步走在正道上。请大家再接再厉，再造健康的台湾。上人教导大家，强震的惊吓过后，先安下心来，重新调整好脚步，人人和齐向前迈步，走得更稳，做得更好。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永远期待明天，终将空过人生，要把握当下，即知即行。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常常说等等等一下，好像等一下再说，等有时间再做，等以后再来也可以，那会不会就从此路过了呢？也或者还会常说等工作没那么忙的时候啊，我们要来放假做些什么，再来陪陪家人，或者是等孩子大一点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等退休了再来好好享受生活，等等等。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个以后那个等真的一定会实现会来吗？这一段的内容哦，是我听到了静思精舍德庸师父在志工早会的分享，觉得很有感触，所以在今天的真心看世界哦，要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这一段德庸师父啊用醒来这两个字哦，来和我们谈谈哦，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人生课题，也就是无常。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提到无常，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有点沉重，好像是在谈失去了、老去了，甚至是面对死亡或者不可知的状态。但这段分享啊，其实要和我们谈的反而不是要来那么悲观的去谈到这一些的层面，而是要提醒我们啊，正因为有很多事情啊不会永远不变，所以我们更要珍惜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现在的生活。庸师父也谈到了，就是常常会等等等啊，到底是什么让你放不下，要在那边一直等呢？很多时候真正放不下的并不一定是某一件事情，而是那个我的工作，我的成就，我的面子，我的关系，甚至是我认为事情就应该要这样。但当事情改变了，我们可能开始就情绪会出现了，或开始不舒服了，不爽了。也或者当我们所珍惜的那个人，我们所服了，不爽了。也或者当我们所珍惜的那个人，我们所珍惜的东西不见了，人离开了，我们就会很难接受。说要放下，那所谓的

0: 放下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变得不在乎了呢？其实不是哦，其实不是哦。雍师傅告诉我们，真正的放下是可以拥有，但不要被拥有所束缚。可以爱一个人，但不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所有物。可以努力工作，但不要让名利决定自己的价值。可以珍惜健康，同时也接受身体终究会慢慢变化。师傅提醒我们的金霞都有笔记起来，觉得这真的是很值得哦。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好好的来思考跟想一想，来反思自己的一天生活有没有好好的过得有价值。而这一段的分享，静思金舍德庸师父特别以醒来为主题，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什么是无常，为什么我的这两个字常常会让我们觉得那么累，又该怎么在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里真正的醒过来，真正的能够好好的生活，把握住现在，永远期待明天终将空过人生。所以我们要懂得把握当下，即知即行。一起来听到静思金舍德庸师父的分享，醒来。
1: 德庸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题目是醒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读懂了无常，那你才是真正懂得佛陀留下的教诲。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保留着。无常听起来好像很悲观，其实它并不是，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切都会改变的。其实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一直以为还有明天。有一则佛教用来警惕世人把握当下，破除懈怠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故事是相传阎罗王与小鬼们在商议要如何让阳间的人生活放逸。小鬼们提出了一个词语，去人间散步，每一个人都还有明天的口号。阎罗王听了非常的满意，因为只要人们觉得还有明天，修行啦，做好事啦，就等明天再说吧。人们会因此失去了精进的心。人生真的苦，是我们以为会失去会很痛苦。可是仔细想一想，痛苦也并不是失去，而是我们以为不会失去，总以为我的名声地位成就绝对不能失去，要守护着。当我的两个字出现时，执着也跟着我们出现了，痛苦就开始来了。佛教教我们一切都会改变，所以要学会了在还没有失去之前要好好的珍惜。上人说，外在的人事物只是镜子，真正让你痛苦的是内心对完美的执着。晚年佛陀生命即将走进尽头时，他一生教诲无数人的抉择，也难逃身体的老病与死亡。佛陀不是用神通告诉众生，他用自己为例告诉大家，这个身色有生一定有灭，即使是佛陀的身体也必须遵循因缘与无常。这是最深的一场说法，弟子们非常的不舍，但并没有呐喊嚎哭。修行并不是我们一定要变成没有感情，该悲伤的时候应该要悲伤，该流泪的时候应该要流泪，但是之后我们要看懂了，这就是人生。因缘聚时我们珍惜，因缘散时我们学习放手。佛陀曾经教导弟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自周以自一，法周以法一，这就是以佛法为舟，以自己为依止。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它理解成为自灯明、法灯明， 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光，但这并不是代表，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别人，而是提醒我们真正的修行最后要回归到自己的心，因为没有

真正生活过，心里有很多的不满，嘴里有很多的抱怨，可是从来没有真正问过自己，这一生我究竟想要怎么活。所谓的不放逸，不是不拼命，而是不让自己的生命在麻木中白白的过去。上人说，时时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不要让日子随波逐流。很多人不是输给了命运，而是输给了等以后这三个字。我们常常都会说，等我工作不忙了再去陪父母，等我孩子长大了我再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等有时间了我再去做志工。我们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放在以后，可是佛法提醒我们，人生是无常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等待这个美好的以后到底会不会来。真正的精进不一定是做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今天我还能走路，我还能学习，我还能为人付出，就付出于行动，这就是精进了。人生最大的危险是人活着心却睡着了，有些人明明活着却好像已经失去生命的热度，每天抱怨焦虑，好像每天都在脑屋中，口边常挂着哎呀没有办法啦，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佛法所说的觉，就是醒过来，醒过来看见自己，我看到了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的生气，我为什么这么的执着？我是不是把人的一句话看得太重了？我是不是为了面子让自己过得好辛苦？当我们开始看见这些情绪，就是你已经开始觉醒了。修行不是没有烦恼，很多人会问，我已经学佛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还会生气啊？为什么我还会放不下呢？为什么我还会难过呢？其实修行不是修到最后什么感觉都没有，而是以前生气三天，现在生气三个小时三分钟气就消了，以前一遇到事情就会怪别人，现在开始知道了我先看自己的心，这就是进步了。修行不是突然变成圣人，而是在每一个当下知道要放下，放下这些情绪，因为我们不要拿那些伤害的事情来折磨自己，这就是放下了。清醒的活着，什么叫做觉？而是烦恼来的时候，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有能力反观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想什么，能够看见自己，就是察觉的开始了。修行不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永远没有烦恼的人，而是烦恼来的时候，我知道它来了，不要执着。我们常常听放下，放下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要，真正的放下是我可以拥有，但我不被拥有所绑住，我爱一个人，但不把对方当成我的附属品，我努力的工作，但我不让名利决定我的价值，我珍惜健康，但也接受身体终究会老，这就是佛法所说的智慧。上人说，世间万物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看透了就没有什么好争的。最后留下了什么？我们一生努力追求很多东西，房子希望更大，车子希望更好，存款希望更多，其实这些都没有错。可是有一天我们应该问，我这一生究竟真正的需要多少？名声再高也不能替我免除

生老病死，所以不是不能拥有，而是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重要。人生真正重要的财富，真正珍贵的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一个健康能活动的身体，一颗晚上可以睡得安稳的心，几个可以真诚相伴的人，一顿可以吃得下的饭，一颗为人付出的爱心，原来平凡就是福了。真正的修行就在生活中，很多人以为修行一定坐在佛堂里才叫修行，其实真正的修行就在生活里。吃饭的时候好好的吃饭，别人讲话的时候好好的听，生气的时候不要急着把最难听的话说出来，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手给予帮助，做错事情愿意承认，对不起别人时愿意说一句对不起，得到别人的帮助时真心的一句谢谢。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普通，可是真的一辈子能做得到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的。我们常常人在今天，心却不在今天，我们好像一直活在过去和未来，可是佛法要我们带回当下，因为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时间就是现在，昨天的已经过去了，明天的还没到，生命只发生在当下这一刻。学会接受遗憾也是人生重要的课程，我们这一生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很圆满，有些人来不及道别，有些话想说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有些梦想还没有完成它，我们能不能接受人生本来就有缺口呢？接受了不代表我们不难过，而接受是事情已经如此了，不需要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抗。当我们愿意接受现实的那一刻，心中的心才有空间重新往前。上人说过，不去看失去的那个缺口，而是珍惜依然完整拥有的部分，缺口的杯子还是圆的。无常不是叫我们消极，而是更积极的生活者。有人说，即使一切都消失了，那我努力还有什么用呢？恰恰相反，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善事才有意义，因此无常不是消极，反而它是提醒我们不要浪费生命。真正有力量的人是清醒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常常觉得成功就是拥有很多，可是佛法让我们看见了另一个成功。一个未必非常富有的人，他心里没有怨，看到别人成功不嫉妒，失败了也不气馁。有人批评他，他踢进去了，但他不会被击败。有人离别了，他会难过，但他知道要如何走下去。这样的人看起来很普通，但是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人到最后拼的不是输赢，年轻的时候我们比成绩，长大后比工作，后来比房子，比孩子，比收入，可是走到最后，有一天我们突然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好比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他自己的因缘，有人早年顺利，晚年辛苦，有人前半生辛苦，晚年才安稳。我们只看到别人拥有的，却很少知道别人后面所承担的是什么。所以到了最后，
我们真正要问的是，我们真正的要问的是，不是我赢过多少人，而是这一生我有没有活成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人。今天在这三十分钟的分享能够留下四件事，我希望的是：一，看淡得失，得到要感恩，失去要接受；二，看清恩怨，别让别人的错误惩罚了自己；三，允许遗憾，人生不是每个故事都是圆满的；四，珍惜当下。这一生其实没有来日方长，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读懂了无常，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我想我们不一定会变成什么都看得破，也不一定从此没有烦恼，但是我们知道凡事不需要执着，因为我悟到了世间没有什么是能够永远的。如果你能够这么想，就代表你醒来了。觉醒只是某一天我们突然明白，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未来了还没到，唯一能好好的活着就是今天这个当下了。上人说，过去的已是杂念，未来的还是妄想，唯有当下最真实。是的，我们也只有当下能掌握，不是吗？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把时间用在像钻石般发光发亮。在结束前，一起在《醒来》的这首歌中，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心，问一问这一生我究竟要怎么活。菩萨们，醒来吧。

0: 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性味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0: 们是
1: 全民早出食。
2: 我是早出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出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呢，和听众朋友分享了净思金舍德庸师父刚才用这个醒来和这两个字啊，来提醒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在变化，那真正重要的是哦，不要把今天想做的事留到明天，也要学习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好好活在当下。而说到好好生活，其实身体也会告诉我们很多讯息，所以刚才我们谈到醒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哦，台北慈济医院张恒嘉副院长从医学的角度提醒我们如何从日常生活中的睡眠好醒来的时候来看看自己的健康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吃完午饭好像探晕的感觉，眼皮就变重了，心里想着哦，午睡一下就好了，结果一睡就一两个小时，醒来之后不但没有更有精神，反而更是昏昏沉沉。那午睡到底要不要睡，好睡多久才会刚刚好，接下来就和您分享这一段哦，从醒来到午睡时间，这小睡一下可能每天都需要好的事情，来看看长者的睡眠与健康之间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2: 那我今天要分享跟有一点高龄长照有一点关系的题目，题目叫做老年人若过度午睡会增加死亡的风险。那这个话也不是我讲，这是发表在今年，就是刚好是夏天嘛，夏日炎正好眠，所以其实午睡大家都知道睡个午觉。那这是在今年夏天的一个美国医学医师杂会的官方期刊里面，它有一个题目，那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老年人过度午睡增加死亡风险。那他这个文章的内容是说，20%到60%的老年人，就是65岁的人大概都有日间小睡的习惯。那其实过去研究其实有时候中午稍微小睡一下，其实还是有益身心健康。但是呢，重点是过度的午睡呢，可能跟一些心血管疾病健康的状况恶化有关系哦。所以过去当然有类似的研究，以前的研究是说我发个问卷问这些高龄长者说，你午睡的习惯怎样，大家填一填，然后就去追踪。但是这种只用问卷的方式呢，可能会有一些他有时候讲的不是很精准。那这次研究呢，他就有用介入，因为拜科技的进步呢，所以就可以用手腕式的穿戴式的装置可以监测到底我们这些老年人参加研究人他午睡的真正的状况，然后就这样子分析。所以他的研究设计当然收集了1300多位的高龄长者，都要56岁以上，当是美国的研究。那他用这种穿戴式的装置呢，可以记录10天到2周，所以他的时间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这两周的他午睡的形态。那这形态收集到这些基本资料后，他就做一个前瞻性，不是回溯性，是往前看，就是说收完资料后看看他过未来19年，最长是19年的。那他评估说你的午睡时间、午睡的次数、午睡的时段，还有他所有未来的死亡的发生率，所以当然结论就是说你若午睡的时间越久，死亡率就越高。那每增加一个小时的午睡时间内，死亡率就可以增加 3%。 每增加一次午睡，就是你睡了一次还要再睡一次，那更不好，还增加7%。那意思说午睡的时间越长，频率越高的死亡率越高。另外一个就是睡的时段，如果说早上就已经睡醒了，你马上去睡个没多久又睡个回笼觉，那也这不太好，代表你昨天睡眠品质真的不是很好。那另外是下午频繁睡眠呢，当然是因为可能是有些原因的，所以这些都是不是说睡觉本身午睡让你增加死亡，而是说这边我们看右手边这个临床意义临床意义代表着说我们这些这个现象 表示说可能有些下列的疾病，就是说，他也许睡眠呼吸中止，所以晚上睡眠的品质不好，脑缺氧，白天早上嗜睡，有些心衰竭啦，其实也有肾衰竭，还是说贫血，还是说这些老年失智，还是忧郁症，晚上睡不好，白天心情不好，不想做事，坐在那里也是常常会打瞌睡哦，还是就是真的老了啊，虚弱症候群哦，所以这些都是跟未来。哦，这些问题呢，如果你可以及时知道的话，去跟他矫正呢，也许就可以改善他的预后。所以这是他的结论，还是一样哦，固定哦，起床跟就寝的时间。所以其实我这样子，你看我们做实际的人哦，早上早课晚课哈，什么时候打板哈，所以这就是固定作息时间、就寝时间是有益睡眠的哦，而且每天呢要20到30分钟日照，所以早睡早起呢，到日落而后呢就尽量呢就提早睡哈，那每周呢最少有一点运动，你有在动的时候，事实上就代表你那时候没在睡觉。那尽量控制不要睡超过30分钟，而且你如果到了下午3点以后还在睡午觉，那真的是怪怪的哈。所以当然就是说如果有这种现象呢，应该不是说叫他你都不要睡。其实我可以跟分享，因为我看了很多高龄长者，尤其我门诊的病人哈，医生越老，病人也跟着越老哈，那就是发现他家人说你就不要睡，可是病人他很无辜的表情，我就是累才会去睡啊，所以他不是故意说他一定不要去睡，而是说他真的累了。所以当然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些原因哦。那当然呢，所以那个橘色的字就标示说，其实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还是你身边的家人，还是说你的我们的师兄师姐们平时都是很活跃啊，怎么最近变得很爱睡，午睡时间增加啊，有些活动他本来会来参加不来参加呢，也许可能他健康因素有在恶化，而且这是一个警讯，所以提醒说及早介入评估介入，因为刚刚讲那些可能原因呢，只要我们有做一些治疗改善的话，它病情会恶化的就会减少。所以今天的分享其实我用这个近视仪做结，因为如果说大家每天都精神饱满，每天做呢表示各位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就是近视仪讲的福从周中得欢喜，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1: 所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张恒嘉副院长跟我们分享午睡不要睡太久，那不只是讲到午睡这件事情呢，更是希望我们学会听懂身体给我们的讯号，像是最近突然变得特别爱睡，白天常常精神不济，甚至原本很喜欢参加活动，最近却不想出门不想动，这些改变都是值得自己或家人能够多留意一下，当然自己更是重要啊，自己的健康自己不多多的注意照顾，旁边的人怎么会知道呢，又没有通灵或是听见你的心声。那当然要维持好的睡眠品质，其实不一定要做什么复杂的事情哦，医生都还是告诉我们规律的生活，每天出门晒晒太阳，适度的运动，还有适当的午休，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维持的健康好习惯。那其实身体会说话，其实我们生命也会说故事给我们听哦。当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说故事给你听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真听呢？还是感受到些什么呢？接下来这段分享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呢，人文置业的吴涵妮副总监一开始他来分享的时候，没有很急着告诉大家今天要来谈什么样的主题，而是邀请大家先闭上眼睛，那闭上眼睛之后你会看见什么呢？也许是一个熟悉的人，也许是一个曾经走过的地方，也可能是一个已经很久没有想起来的回忆，而当我们开始在脑海里看见这些画面的时候，也许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原来每一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脑海 每天都在跟我们说故事。我们就一起来听到人文置业吴涵妮副总监要和大家分享说故事的魔力。
3: 我是慈济人文置业立德天空的吴涵妮。首先我想要借用大家一些时间，请大家现在呢心中可以放下一切的思虑跟杂讯，然后请大家心中默想一个自己心中最挂念的人、最爱的人，或者已经失去的家人。现在请大家跟着我闭上双眼，进到一个森林，被高大耸天的树木环绕着，空气好新鲜。现在请你跟着我深呼吸一口气。现在在你们眼前出现的呢，是你这位挂念已久的家人或者是最爱的人。你看到他脸上浮出一抹笑容，你现在慢慢的走到他前面，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好，现在请各位家人可以睁开您的双眼。事实上，我刚才正带着大家坐上一个时光机，而且我也不用花一毛钱，就帮大家在脑中播放了一段小影片。这就是故事的魔力。所以接下来我的一个问题是，说好一个故事可以救一个人的生命吗？从前从前有一个国王，因为被他的皇后背叛，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愤怒，因此他下定决心，从那一天开始，他每一天要娶一个新的老婆，并在隔天的早上就将这个老婆处死，如此就没有人可以背叛他。整个王国的年轻女孩都心生恐惧，就怕哪一天就会被叫进皇宫。直到有一天，有一位女孩自愿嫁给这位国王。当她被这个国王召见进去那个皇宫的夜晚，她跟国王说了一个故事。就在国王听到非常非常入神的时候，他停住了。国王问他说，哎，怎么停了呢？继续说啊。这位女孩说，国王，现在已经夜深了，您也累了，请好好休息吧。那国王说，说的也是，好吧，那明天晚上你就继续把这个故事说完。就这样，这位女孩隔天晚上继续她的故事，直到了第1001夜，这个故事终于说完了。那国王非但没有杀了这位当初自愿嫁给他的这位女孩，也爱上了这位现在就是一个皇后。这就是大家听过的阿拉伯1001夜的故事。所以一个好的故事可以感动人，可以启发一个人向善，可以扶一个人一把，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也可能救一个人的生命。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科学人》杂志当中看到的一篇文章。这个作者 Ron Shahar 的研究团队，他们做了5个研究，大约有800位的参与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去评量一个人说故事的能力，透过自我的评断，还有找朋友、陌生人说，还有受过说故事训练的专家来评分。那他们发现，通常越会说故事的人，他们有比较强的人生意义感， 而且他们越能从为什么这个角度来思考，而非从如何把事情做完的角度 来做事。怎么说呢？因为一个会说好故事的人，他们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 connecting dots， 就是把很多人跟事串起来，让我们彼此看见之间的关系。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去理解角色的为什么，也就是他们的起心动念，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内心的渴望是什么，是什么事情驱动他，把所有看似互不相关用一条线把他们串起来。换句话说，一个好的 storytelling， 一个能够说好故事的，不只是把人生构成一个故事而已，他们是可以透过故事看懂人生。那在最后我分享一个小故事，也就是今天早上，事实上我在来到关渡的路程当中，我车子出了一点小差错。那我一路上，我从中和坐计程车来到了关渡，那这个计程车司机呢，我跟他讲说我要来到关渡，那他跟我说放心师姐，我会很安全的把你载到关渡。那聊着聊着我才知道说，原来他的老母亲也是我们的慈济师姐，他今年已经90几岁了。那我很高兴我在今天这个路上是由这位慈济师姐90几岁的慈济师姐的儿子载我一路到关渡。那感恩这位师兄，感恩这位师姐。那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的魔力，谢谢。
1: 感恩这个吴副总监的这个分享，其实真的说故事的魔力，就像上人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命的盘点，要把我们的生命故事写下来，成为我们的传家宝这样子。可能你的故事，你的一句话是可以感动别人，可以改变别人的。感恩大家。

真心看世界和您分享这首歌曲《画人生》，很有意思哈、哦！听到了人文置业吴涵妮副总监和大家分享这说故事啊，不只是把故事说给别人听，更重要的是啊，其实故事啊，真实故事串联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自己各自的人生当中啊，有很多看起来没有关系的片段，或许是跟那个人一次的相遇，或是跟某些人事物一次的碰面，一个选择，一段的挫折，也或者一个转折，甚至是一件当时觉得很平常的小事，可是它一直挂在心里，一直记在心里。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会不会发现这些点点滴滴其实是有串联相关的？一个好的说故事者，不只是把事情讲得精彩，更重要的是能透过故事来看懂人生，看懂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看见一个行动背后的起心动念，也看见一个生命故事背后那个真正的为什么。所以我想不只是说故事的人需要学习如何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听故事的人，也或者自己说故事的人啊，其实都可以试着来好好的想想或看见自己的生命故事，那些曾经让你笑过、哭过、跌倒过的事情，或是曾经让你抱怨过的事情，好好的来想一想，回头看看是不是都是我们生命故事当中很有价值的一段历程呢？那如果你觉得昨天或今天一整天这个好像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生活无奇，那也更是期待您能邀请您一起加入我们志工行列咯。您就近的慈济会所啊，都很期待能够邀约您一同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用做志工让我们生命有价值，生活过得更精彩，也让我们一起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3: 家菜家差不多有十个担啊，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啊，较早因身体无好哦，食草啊，同款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啊，尾下人我食菜了后，我感觉下袂歹啊，食菜解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啊跋倒当地，啊，医生甲我建议讲我爱肥草，伊讲吼我爱食一寡遐有钙质的啦，什么鸡卡啦，什么鱼啊有较有钙质，安尼我的手才会看变好。但是我甲医生讲，我讲我食遐尼久啊，我无可能过来翻食草啦。啊，即马甲今年安尼，我已经有化工较低啊。但我的手你来看，我即马嘛无去顾啊。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刮、安尼喊、安尼摇，我就当作讲我咧做副健咧运动。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大家好，我是近视金色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1: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2: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6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2: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3: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4: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3: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5: 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信平老师来到我的节目。上次我们秘书长跟大家谈到身心障碍联盟成立的缘起，还有重大的一些这个历史事件跟大家一些分享，还有我们障盟为我们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争取的一些权益福利，把推动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参政权，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所以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秘书长。
2: 你好。
1: 秘书长，我们接下来继续聊哈。在网站上有很多我们的障碍的历史。
2: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声音障碍相关讯息，第一个入口大概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我们历年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那收集声音障碍相关的资讯，让更多人知道声音障碍者的需求。那同时前面有提到，我们有史以来我们规模最大最团结成效最辉煌的游说团体就是声音障碍联盟。
1: 对，
2: 我们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最有爱心最公平正义的游说团体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第一个，我们不用利益交换去做游说，我们争取的都是人权跟平等。第二，我们争取的事情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更舒服的生活。我们就应该要迈向一个共融的社会，这样当有一天你有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会落入被歧视的那一方。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基于爱的出发，让大家能够知道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不一样的时候，将来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会是一个更好的存在。
1: 是啊，而且我们秘书长哈，投身这个公益有十多年的时间哈，会在加入身心障碍联盟的坚强的这个团队啊，也是有原因的吗？
2: 是是，我自己投入很多不同障别那也包括像妇女团体的服务那这一次带领身心障碍联盟来工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身心障碍联盟它的特色就是所有障别我们都要考虑到。近年还增加更多的任务，不止所有声音障碍者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考虑到不同性别的声音障碍者、女性的声音障碍者、儿童的声音障碍者，他们的权利希望可有特殊处境能够一起被看见。那我等于是把我过去十几年累积的工作一起在这个联盟去做发挥。那障盟也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既然是各种障别的组成，所以呢障盟的理事长呢是轮值制，就是各种不同障别各种不同团体大家一起来轮值，能够在轮职的治理市长的期间把你想要做的议题抛出来，那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障别在做什么。
1: 对啊，
2: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连接其他不同的需求，一起来推动不同的事情。
1: 对啊，视野的宏观哈，
2: 对，
1: 因为是全面性的哈。
2: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大合作的联盟。
1: 对，
2: 大家能够寻求一个最大
1: 国家队。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是
2: 啊，戚峰说的是。
1: 对，而且这个 CRPD 是国际性的。
2: 没错没错，
1: 对，
2: 我们真的是国家倡议队。
1: 对，
0: 那声音障碍联盟其实历年来应该有很多的一个工作呢。那秘书长是不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些？
2: 没有问题。最早哈，声音障碍的预算哈，在国家并不受重视，大家可以理解哈。在经济发展之前哈，可能大家不会去考虑到人权或平权的事情。
1: 对啊，
2: 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浮出了哈，那声音障碍的人权当然是其中之一。那障盟经历多次的街头抗争，多次的跟政府机关做 做对话，最重要的就是去提升社会福利预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不只是涵盖身心障碍者，它也当然也包括现在大家熟知的长期照顾系统，对对对对，长期照顾的对象也是失能者，
1: 对啊，一样的。
2: 对，那它也扩大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想象跟视野。我们虽然不一定要走到全福利国家，可是把所有的硬体建设在最早的时候就用一个通用设计或共融的观点去做设计的时候，你后来就会省很多钱，
1: 会省很多钱的。
2: 对对对对，像我上一集所说到的，捷运如果为了省小钱，当初没有去开直立的升降式电梯在每一个出口的话，现在你看使用量这么大，你要去花多少钱去做改建？那身心障碍联盟另外做的就是把门打开这件事情，好，在学历限制上，在教育上，好，让更多的不要因为身心障碍而受限，不能够参与这件事情，好，然后推动身心障碍修法，好，然后另外还一个很特别的是就业，
1: 就业很重要，
2: 对。现在大家都有工作，觉得很容易，一旦失业都很痛苦，身心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想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1: 对对，
2: 那那个前提是当你有好的知识、好的环境开放，身心障碍者可不可以工作？很多身心障碍者在工作，
1: 真的。
2: 怎么样让身心障碍者在足够的知识下能够进去工作，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职场里面互动，这是我们近年一直推动的，它也包括公部门，怎么样把公部门的门打开，更多的公务员看到你的伙伴里面有身心障碍者，他才知道面对身心障碍者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1: 对啊，
2: 所以我们也争取了所谓公部门禁用的残障特考的部分，好，公务员考试法的部分，好，
1: 对啊，不止公部门的这些身障特考，还有这个包含我们一般的企业的身障任用，
2: 没错，
1: 我觉得这都照顾我们现在的身障朋友很多。
2: 没错没错，我们一开始推动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不要先排斥，你先用用看，很多的歧视是来自于不了解，
1: 对，
2: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一样，身障者当然也有我的长处跟短处，你的了解我们的特性，我们就可以一起工作。
1: 是，
2: 那工作另外一个相关的议题就是经济安全保障，
0: 经济安全，
2: 活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需要钱，身障者也不希望只靠津贴过活，那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老年经济保障，这也是身障联盟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们从82年开始就开始推国民年金法，
1: 对，这个需要，
2: 这个时间很久了，那终于在14年之后，就96年的时候，
1: 14年的努力，
2: 对对对对，每一个法案推动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取得共识而来，在96年7月的时候完成国民年金法的3读，那这个国民年金开办了，加惠的只有身障者吗？当然不是，
1: 全部的人，
2: 对对对，所有的人，很多人现在缴国民年金会想说这我有什么用，等到老了失能了不能工作了，突然就发现这东西非常有用，
1: 很好用，
2: 这就是所谓社会保险的概念，他加惠的不只是所谓单独单一族群，很多比如说他并没有办法投劳健保的家庭主妇，很多中途受伤不能够工作的身心障碍者，都是在国民年金法保障的范围之内，这个就是我们推动一个小小的经济安全的基础，那当你国家有好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减少很多，
1: 很稳定啦，
0: 还有推动这个所谓无障碍，应该也是很努力的，
1: 对啊，设施交通啊环境啊，
2: 无障碍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尤其是斜坡道跟直立升降电梯这件事情，拿婴儿车拿大行李的人都跟轮椅的人一起在挤了，我想大家都很理解，
1: 是大排长龙，
2: 对对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当初没有设想到，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改善，
1: 对，
2: 那你如果把环境建得很友善，到时候用到的人很多，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1: 是啊，我们身心障碍联盟总是设想在前，让未来能够花费最少，但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2: 大家以前想到无障碍，就会想到哦，那硬体的改善啊，我来盖个坡道好了，好，其实无障碍的概念是让各式各样的硬体、软体，讲包括交通跟资讯的部分，每个人都可以触及。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其实从这一次的防疫就可以看得出来。防疫一开始的时候，每天开记者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盯着看。一开始还没看到旁边有人比手语，后来出来了，那是我们争取的。哦，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件事？不是为了公平。后来出来了，那是我们争取的。哦，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件事？不是为了公平而已哦。你们想过，防疫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

0: 孜孜不倦的在做的事情。是，那回头来想，无障碍对一个人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ATM，如果你不会操作 ATM，在现代的生活还蛮难生存，
1: 怎么领钱？
0: 怎么领钱这件事？
2: 转账啊！
0: 对对对，那尤其对视障朋友来说，ATM 上面其实只要他在按钮上设点字盘，他是可以自己领钱来自己做。
1: 因为这本来就是很私密的事情，不能给别人看的。
0: 对对对对，这也是障盟不停的在推动的事情哈。它已经不只是国家负责的范围，有一些在我们经济生活必须上，比如说网站的无障碍，大家是不是现在都很流行网购？因为不能出门嘛，那我如果网站不能够让这个视障者使用，那怎么办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能够得到便利的生活嘛。那像 ATM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1: 是
0: 怎么样让经济生活，让各个日常生活能够更方便，跟所有人一样有参与权。嘿，这个就是我们推动无障碍的原因。那当然它推动之后对很多人都很有帮助。我想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验证码，有时候我们推后面会有一个空格叫你打四个数字，有没有？我自己就很眼盲，那四个码到底是什么我永远看不懂。所以我们要求验证码是报读系统，
1: 对，它可以报读出来。
0: 对对对 对,
1: 對、啊、
0: 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是为了视障者，好，他听到报读他还是可以输入，他还是可以使用，视障者可以经由无障碍网页的辅助用听的，利用报读系统他还是可以操作很多相关网页。
1: 是啊，像我们障盟啊有争取像投票的时候，也要有那个我们录音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0: 没错，没错，最重要的公民参与就是投票权。
1: 对对对，
0: 我可以选自己的候选人。对很多人来说，能不能进去投票所，这是很多声音障碍者的痛苦。
1: 对啊，怕都进不去，怎么投？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第一个跟中选会提，我们来办个模拟投票，好不好？
1: 是。
0: 在大选之前，我们其实就试着去模拟过，我们说我轮椅怎么进到现在一般的小学去投票，他可以进到投票所。那到场你要怎么样去辅助他？那又不妨碍投票秘密。不要说我圈了让你带头，这是不可以的哦，不合法的哦。
1: 对，
0: 那视障者如何在没有人的陪伴之下，他用那个定位工具，他也可以投他自己想要的人，而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1: 是，
0: 这就维持所谓投票的基本人权，然后又可以让更多声音障碍者跟所有的公民一样去行使他的政治权。
1: 是，对啊，我们障盟在做的事就好多是像我们秘书长讲起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都是在这个无形之中啊，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0: 对对对，因为这些都是身为障碍者才了解生活上会碰到什么事情。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各个会员团体也好，声音障也好，去反映这样的状况。
1: 是，像这个跟国际接轨的部分呢，CRPD 这个生权公约啊，在这个落实的部分也很重要。
0: 是。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是两公约的家族之一，
1: 好，
0: 它的内容精神跟两公约是一样的，好，就是怎么样去提升人权，好，但是国家成长的一个目标，好，像我们说的人权提升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1: 真的，好，
0: 这个不只是给特殊族群。
1: 对，
0: 那声音障碍权利公约它其实是点出了身为声音障碍者，尤其又是声音障碍女性或是声音障碍者的儿童，你可能会面临到更特殊的问题。
1: 是，
0: 那希望在这个部分国家在发展做政策规划上是可以更注意到的，这个当然是障盟的主要任务了。所以我们从四年前国家公约第一次国内法化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跟政府去对话，为了符合公约你要做到哪些事情。那同时我们也收集各个国外国家他们已经签署公约已经在推动的法案内容，来跟政府这边去做协商，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你不能现在做不到的你可以立期程去做。
1: 对，
0: 人权当然不是一就可及的。
1: 对，
0: 可是我想台湾作为一个解严后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成长的，
1: 是是，
0: 而且我们也的确是在成长中。
1: 对，
2: 这个团队真的很重要。
0: 是，
2: 我们团队是不是也是都有专业化的服务呢？
0: 是，障盟主要以研发跟倡议为主。好，那就像刚刚讲的，权利公约是我们近年关注的重大议题。
1: 是，
0: 那它其实公约内容就涵盖各个生活的面向，
1: 对，
0: 政治的参与啊，就学啊，就业啊，就医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未来的我们如果希望做的过得更好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发展？这就是障盟追踪的目标。那同时我们的研发同仁也是不停的收集台湾本土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外国的经不一定好念，
2: 对啊，
0: 台湾有自己的特色，那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
1: 是，
0: 那以长期照顾来说，我们大家的国情不同，国外的状况的确不能照单全收。
1: 对，
0: 那国内的声音障碍者原来的照顾状况是怎么样的？
1: 是，
0: 如果进到长期照顾的时候，他们的需求会是什么？这个就是障盟的角色去跟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那同时我们也倾听更多。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很多的倡议可能需要告诉他们，教他们说啊，你怎么去跟政府申请，然后去争取，然后说啊，要讲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都有一些赔力啊？我们这些新生代的朋友们，
2: 是，我想哈、像很多社福团体，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以做服务为主哈、那服务到了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们讲说心理的障碍，就是你很多事情源头没有去改变，
0: 对，
2: 法令没有去改变，一直都在擦屁股，
0: 是
2: 一直都在恶性循环。那帐篷负责的就是这一端的部分，当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个案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那我们应该要来反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制度，或是建构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推动服务。我想对所有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会是很好的后盾，那同时也去解决更多声音障碍者不要再陷入那个同样循环的问题。
0: 对，这真的很重要哈。
1: 那我们这个促进声音障碍者真的是要跟我们社会都来对话，那这样的一些想法，不好的想法才能够改变，那你才能够导正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跟社会对话的部分，他能够向你有一些启见？
2: 我们觉得哈，消除歧视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有接触，
0: 对
1: 对，要接触，
0: 接触就知道了。
2: 对，只有你真实的眼睛看到、知道，你才不会说出那些不经大脑思考的歧视。好，当这个人甚至更近一点，他是你的朋友、亲人的时候，你更会替他着想。
0: 对，
2: 好，那我们有想法就是这样，要推动社会宣导，很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大众直接面对声音障碍者。好，所以我过去几年我们培养了所谓的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概念就是把人当作一本书，你可以来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借书。好，那个书就是我们每一位障碍者。好，每一障碍者有他的特殊的障别、特殊的失能状况、特殊的经历，甚至有不同的年纪。有已经在工作的欧吉桑，也有还在读小学的声音障碍者。借书，当这本书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更了解你想知道的声音障碍者的相关议题。这个活动在学校非常受欢迎。好，老师来跟我们借了一本书，然后他的同学就跟这本书来做对话。好，那我们的小障碍者、大障碍者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更多不同的人互动。
0: 是啊，
2: 那通常接触过之后，他们都会对障碍者有更深层的了解，也会理解障碍者是一个人他就在我面前。
0: 真的，
2: 当我以后要讲一些对声音障碍者歧视的言论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曾经遇过这个人。那我自己就会去思考说，这样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说出口。
0: 是。另外，在推动声音障碍者文化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
2: 大家现在好常常出去玩，只有防疫期间不能出去玩，大家都很闷，声音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关在家里。
0: 真的，
2: 帐篷跟其他声音障碍团体都一样，我们现在积极推动就是大家能够往户外走去。
0: 是，
2: 以前推动的是工作、就学，那现在更高一层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的参与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那休闲活动很简单嘛，食衣住行嘛。
0: 对，
2: 我怎么样去餐厅一起吃饭？有没有想过家里如果老人家有一些现在年纪比较大就坐轮椅了，
0: 是，
2: 你坐轮椅很多餐厅你们就不能家庭聚餐咯、如果他没有斜坡道可以进去，
0: 对、
2: 难道你要每个人都用台的吗？然后还有我们前两年参与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的改造，这个在对话里后碰到很多状况。
0: 是，
2: 他们我们希望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设置轮椅席，一开始这些文化人很抗拒，就说那这个会影响我们票房收入，因为轮椅席太大，然后又不常出来。不常出来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设轮椅席，我怎么出来啊？
0: 怎么出来？
2: 还有，你都把轮椅席放在那个超边边角落的位置，对我多痛苦啊！看完一个戏，我眼睛都斜了，我要怎样出来啊？
0: 真的，
2: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年纪大了，膝盖走不动了，你不管是从事什么样表演的，你再也进不了这个殿堂去听你最爱的音乐、看你最爱的戏，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对话，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理解。那最后呢，这些文化人大概也理解，因为这是世界的趋势，这不是台湾过分的要求，所有的世界趋势都是这样。最高级的文化艺术场所都已经设置了轮椅可以进出的地方跟座位，国外有什么样的做法现在已经可以动了。
0: 对，
2: 那你们也可以跟着去这样去做处理。
0: 是，
2: 我们会希望说所有的娱乐场所能够想到说，当你把门打得越开，进来的客人就越多。
0: 是，好，
2: 所以这个我们跟社会大众对话，就是 你一定要试着去想怎么样让你更多的客人可以进来的话，
0: 是，
2: 那你就考虑一下生意障碍者的需求。
0: 是啊，对啊，秘书长讲呢，把门打得越开，你的收益就越多哈。
2: 我们现在在做政策拟定的时候，的对象都会去做所谓的声音障碍影响评估啊、这个东西推动下去，对声音障碍者有什么影响啊、那对社会大众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去做一个权衡。
0: 好，
2: 以前争取权利我们非常的凶悍，因为那时候的人权极度的倾斜。
0: 是啊，
2: 现在我们争取权利是用对话。我希望能够跟社会大众对话，跟现在主政的政府官员也好，行政首长也好，去做对话，
0: 是
2: 大家能够很理性的去交换说这个东西造出来做照我们的需求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效益，它的 CP 值会怎么样变化。这个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寻求能够认同这样理念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或者是上我们的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一起来看看声音障碍联盟历年在做的事情。
0: 对，
2: 如果赞同我们的理念的话，欢迎成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你支持声音障碍者，其实也是支持未来一个能够大家更和平跟共荣相处的一个环境的推动。
0: 是啊，我们那个声音障碍联盟啊，就是让你能够了解到说啊，未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都是坐在前面，让人很感动。
2: 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台湾现在的环境，哪些公部门的资源可以使用，哪些状况是你可以比如说借由我们其他的社福团体、同侪团体的服务，也可以去做使用的。所以声音障碍既然讲是联盟，去连接所有不同障别的声音障碍团体、问团体一起来服务所有声音障碍者。那障盟受到这样的托付，当然更重要就是让各个会员团体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那也让他们跟他们服务对象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
0: 是啊，因着有这样子整体性考量的这个障盟啊、他能够想的这个面向更宽更广，
1: 是，
0: 那他也可以服务到的更多啊、那也不会因为说啊你是独特的一个障别而就被忽略掉了，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考量之后，反而为您争取更多的权益。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之前在脊髓损伤基金会工作了5年，那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脊髓损伤相关，其实跟很多人都相关。
0: 对啊，
2: 比如说跟坐轮椅的族群都相关，虽然它不一定是脊髓损伤。
0: 对，
2: 我们有自己每个失能状况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最后如果大家能够合作起来，一起去争取我们都共同需要的东西，
0: 对，
2: 这个就是障盟的当初被设立存在的理由，
0: 是，
2: 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方向。
0: 对啊，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推动声音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做了，
2: 没错没错。
1: 对，
2: 对，那重新声音障碍联盟也是长期去监督立法院的政策推动、因为很多政策一开始设想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他的后续的效果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提醒各个立委诸公的。
0: 是，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促进了我们这个公共资讯以及环境的无障碍，确保声音障碍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啊。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0: 是，
1: 面对人生的逆境与挫折，一定要用更大的斗志去勇敢迎敌。纵然困难坚硬如石，也要凭借着毅力钻过去。只要不轻易屈服，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都能够突破困境，并掌握有利的形势。
0: 没错，困难正是磨练心智与成就智慧的最佳机会。只要提起恒心与勇气，将阻碍视为成长的养分，便能够冲破一切难关，迎来海阔天空的人生。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金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
1: 谢谢，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2: 大家拜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 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5: 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农历春节期间十大急诊伤病排行榜近年来都由肠胃炎夺下第一名。
6: 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是有一些腹胀或是一些上腹疼痛，再来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有遇到一些便秘的，吃太多吃的比较燥热。
7: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口令，就是三多四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多使用一些当季时令的蔬果，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好提到的多喝水，再来就是多用一些低油的烹调方式，像蒸的啊、煮的、烫的这类的，低油、低盐、低糖还有含糖的饮料也要避免摄取过多。
6: 烹饪的方式像煎、煮、炸这些还是要少吃一点哦，那些会比较容易胀气。过年过节水分补充还是不能忘记，吃完饭大概至少要散步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
8: 避免暴饮暴食，多吃新鲜蔬果，也要有适当的运动，让自己健康开心，过个好年。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花莲静思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虾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1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台南市哦，这个是例行里，那这个例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例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起来哦，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哦。啊，我在这哦，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家都很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哦。大概鸿门鬼亮哦，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哈，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啊，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不败？所以一点是跟里长啊，还是跟我们的理事长啊，还是跟我们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做一些互动。我也听说我们这个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哦，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呢，我都讲大家都会当吃素食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到咱的例行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这个据点的来访问咱的哈这个造福员哈，我们的郑小姐哈，哎，像那一点也管理的家哦，阿伯发现还长辈，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呐，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一。刚刚回家，大家都会跑进长辈，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吃午餐也好啊，这个素食料理我带你一点好好给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今天非常欢喜来到咱这个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造福员哦，所以我们休息的前阿姨来给大家问候一下哈。来，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例行社区关怀据点的造福员。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
0: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如果吃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有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素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素食，然后透由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还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哦，树山师兄很好，所以树山师兄的那个同修金炼哦，金炼师姐他们都是的哈，都是慈济人。我看在以为哈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的，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雷琴妈啦，因为丽琴她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她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吼也走人就好哦，因为咱即马台南市政府吼，马上伫咧推广素食的吼。
1: 对，那个政府有在鼓励 据点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哎、欸，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应该拢得一秒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每次几乎都有得奖了。哎、欸，对对对，
0: 真的。你千万刚刚好，每次发便当的时候他们没有抱怨呢，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华裔，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美条，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者一期他就、哦、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哎，对，哎，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料的现在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啊，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对不起，我刚刚那些长辈拢就够注意，有一摆我来上课，也许要给底下教堂的时阵。我们这边修理啊，那底下教堂上课啊。一刚我多想，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导灰啊、导磷啊。那天马上那个那的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他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的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Kim吼，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伊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吼，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吼，去影响他的业啦，吼。所以我觉得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驾护导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吼。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驾护导灵。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就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啊，来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一些什么利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都是善念，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
1: 对。
0: 所以真的，李先生，那例行礼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例行礼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我独角共鬼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啊，所以那些学生打开是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啊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 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的就是大爷妈妈进来，叶芝他们哦，对不对？哦，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景他走很高喝哎。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关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菩萨，都是菩萨来这边哈，然后来教导陪伴这些，也是老菩萨学习成长，对啊，对啊。
0: 而且我以为长辈的口中都觉得好喜欢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哦，所以他们一起几礼拜来归拜。
1: 那个东区的大爱妈妈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礼都一次，啊，那北区的慈济的师兄姐，他每次就是一个礼拜都一次，
0: 所以就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慈济。
1: 对对对对对，哎对。
0: 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安林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1: 所以说我在想
0: 福报加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啊，就是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0: 是啊，而且我发现哦，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因为啊有个来啊，我们就冲一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这个观念最重要的是说，长辈会期待阿Kim啊，你班的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1: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啊，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哦，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跟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 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很多。我是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我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这里的长辈，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就像一家人，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真的就会互相关怀嘛。因为年龄大的里面，你可能有的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啊，也许有失智啊，有的能力比较好啊，有的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协助。但是我们这里的长辈，我就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比较少看到好像就是斗心斗角，或是看不起能力比较差，他们就会互相的去帮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我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
0: 真的从这里看得出来，第三届据点有一种特别的是说，长辈也互相斗三工哦。哦，比如说哎，叫他去啊，哎，也可以给他倒去了。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谦长辈的活动力很强哎，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1: 我们的课程就是说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哦，人家人拢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1: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啊？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啊，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哦，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会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0: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哦，那你去这样做，还是里长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1: 哎，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哎，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执行。对对对，互相
0: 尊重。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啊我这。就是长青，就是这边长青班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0: 我马快说，林今天呢，那大本熊可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都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李丢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1: 哎，对啊，对啊，哎呀、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哎。
0: 那瓦当那边叫他讲几句啊，他就很低调。
1: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哦，哎呀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啦，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0: 很认真啊。
1: 对 对, 對，
0: 真的是立定喜欢孔伟，现在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哦，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拉发现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了，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啦、
0: 啊。难怪你今天热，容易在顺冷气啊。
1: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对啊，哎。
0: 啊，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
1: 昨天冷气坏掉啊，哎呀、啊，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0: 我说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那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啦，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的成功，真的要靠很多人一起努力哈。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而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就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
0: 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就觉得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叫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1: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
0: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是我在温南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哈。虽然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写就密起耶呢，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挺佩服人家的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了，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比较弱的长辈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呀，初期失智，一来来熊哥，干没走行李也困了。
1: 嗯，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辩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但是其他人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啊。我就所以说，我就觉得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不然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林姐。
1: 对对对，哎对，其实、
0: 啊、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也是像如果煮饭的话，以后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对啊。假如说煮菜的话，就是说我 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啊，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还要清洗啊，
2: 是，
1: 哎呀，对啊。
0: 然后没有主办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长青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2: 是，
1: 啊，只是说他们。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所以多重身份哈，你现在白德啊、白义啊，都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排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那个桌子椅只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了哈。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呐、啊。哎呀，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哎。
0: 啊，但是话说回来哦，其实哈、哦，那个曾丽琴哦，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哦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哦，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呢，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哈、哦，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哦。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造福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一做这样做几十年，十多年了哈，
1: 没有，108年到现在、啊。
0: 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那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哎，这样加起来总共有15、16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115了嘛，大概15年左右啊。这15年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这十几年的心得哦，你最想说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也很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就是以后的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预备，我以后要怎么办呢、啊？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哎，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哎。
0: 那个是长照2.0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哦，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哎。不健康哦，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然后，对，所以我刚刚哦，哎 ，Ricky 嘛，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哦，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了哈。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嘿，对。
0: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了哈。那今天的为大家介绍诶，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哦，咱今天也非常欢迎有特别耽误掉咱阿琪妈的时间哦，啊来了解解我们力行力啊，我们力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啊，我们多好难学习哦，真的很高兴哦，谢谢琴姐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讲嘛，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1: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0: 来充电咯，大爱军购，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大家好，我是美国信德基金会执行长陈继宏，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
2: 健康养生，
3: 乐活人生，
2: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4: 健康一百分。
2: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待列健康宜心公好利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线上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肺癌。哇，谈到这个肺癌哦，可能大家从新闻媒体报章杂志啊，常常就会发现，哎，在台湾的盛行率其实还蛮高的哦。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是花莲慈济医院胸腔内科的王永璇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王医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王医师，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空中相见。
2: 是，我们来谈一谈哦，台湾这个肺癌的盛行率到底高不高啊？
5: 在过往以来大概20多年到30年，癌症已经变成是台湾人十大死亡原因的最多的比例了。那肺癌呢，又高居癌症死亡的首位，所以肺癌其实在现在是越来越多的。
2: 嗯哼，哇，所以这个谈癌色变哦，其中肺癌就是高居第一名。那男性跟女性有差别吗？
5: 其实都是男女性的接近第一名了，但男生的比例还是比女生稍微多一些，可能也包含了肺癌大家所知的抽烟其实会有影响，所以普遍来说在肺癌里头还是男性稍微多于女性，但是在现阶段男女其实都会面临到这个疾病的可能危险。
2: 刚刚有谈到抽烟是一个致病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它的成因应该还有蛮多，对不对？
5: 是的，虽然说肺癌的成因没有完全被大家都了解，可是抽烟是绝对有关系的其中一个。抽烟者的死于肺癌比例高于没有抽烟的人10倍了。我们讲的有抽烟的意思是你每天一包有超过30年，那这样子的情况跟没有这个抽烟的人相比，比例是高出22倍的。如果你每天抽2包烟以上，那你的肺癌的可能性就比平常人高出45倍了。那特别是这个所谓的鳞状细胞癌跟小细胞肺癌，然后这两个相对于所谓的肺腺癌预后是比较不好的肺癌呢，跟抽烟的比例就比较高了。
2: 嗯哼，那另外因为我们知道环境也是蛮重要，可能是空污啦，或者是家庭主妇人家就说啊，因为吸太多厨房的油烟，哎，这个也会影响吗？
5: 是的，因为也确实很多人会听到说，哎，我都没有抽烟怎么还是得了肺癌，所以还包含了第二种情况，就是环境的接触。职业上面如果有暴露一些石棉啊，或者是焦油、煤灰啊等等有机物质，亦或是大气污染啊，跟厨房油烟都会跟肺癌有关系。第二种状况就是肺部有一些慢性病，你本来就有肺结核啊、间质性肺病啊，或者第三种情况就是你的家人是有癌症的情形，特别是肺癌，那你有基因遗传的可能风险。得癌症的比例也比较高
2: 哦，所以呢，如果有家族病史的话，就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了。
5: 是的，
2: 是。那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可能家里面或工作场所哈，就是这个环境因素啦，有抽烟的一定比没抽烟的高嘛，但是常吸二手烟。这个几率应该罹患肺癌的一般人还要高吧？
5: 其实当然抽烟它的坏处包含抽烟者本身以及吸到二手烟的人，其实在这个致癌的物质比你过滤过烟嘴的还要更多，所以二手烟也是会增加罹患肺癌的几率，甚至呢，我们所谓的三手烟呢，就是已经这些香烟燃烧之后的残留物质吸附在衣服啊、头发、墙壁等等的地方，那仍然有这些致癌物质，如果你吸入了也是会有风险的。
2: 所以像有一些小 baby 啊，他们那个肺泡啊 肺的组织根本都还没发展完全，所以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其实对他们的伤害是更大的。
5: 对，所以确实这个戒除烟害对大家都有帮忙。
2: 是，那但是我们也曾经听过啦，就是医师告知说你罹患了肺癌，但是有一些病人他说我的骨头好痛啊，那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5: 就是虽然说我们讲肺癌，但是其实肺本身是没有神经的，所以就算里头如果有真的有长了肿瘤并不太会痛，但是肿瘤呢是转移它到其他的地方，特别像是骨头的位置属于肺癌容易转移的地方，那转移到这个骨头之后就可能会有骨痛，所以病患其实常常会因为说它转移的骨头包含脊椎啊或者是胸骨等等的疼痛去就医，那个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根本原因其实是因为肺里面有问题。
2: 是肺癌不容易早期发现吗？还是怎么样呢？
5: 它的症状其实在初期的时候并不是很明显，那所以确实常常有些人是因为肺癌已经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产生症状来就医，转移到骨头可能就会有一些腰酸背痛，转移到脑部就会有一些头晕头痛啊，恶心食欲不振那亦或是说转移到这个肝脏啊，那也可能会出现黄疸
2: 是
5: 或者是说皮肤那就突然有肿起来的情形，所以这个会因为它转移的位置，那当然您说有这些症状出来表示它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期数就会相对比较晚期。
2: 是，所以这个都已经不属于早期发现了。但是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呢，听到的肺癌其中很多都是肺腺癌，那肺癌跟肺腺癌有什么不同吗？
5: 其实肺癌是一个比较大的名称，肺腺癌是肺癌的其中一种。我们所谓的肺癌就是包含了肺里面的气管、支气管啊，还有它的黏膜上皮、肺泡上皮原发的恶性肿瘤。所以在病理细胞切片上面的分类，它又分成所谓的小细胞肺癌跟非小细胞肺癌。那小细胞肺癌呢，预后比较差，然后治疗也不太相同，但得的人相对比较少，大概占了不到 10% 左右，所以约莫接近90%的人其实得的是非小细胞肺癌。那非小细胞肺癌里头又分成主要有三大类型一个叫做所谓的肺腺癌，另外一个呢叫鳞状细胞癌，第三个叫大细胞癌，还有以及更少见的一些罕见的分类。那因为这三种类型呢又以肺腺癌最多人得，而且也是女性相对比较多人说没有抽烟啊，没有不良习惯但是得到的癌症，所以肺腺癌在近年更为人所知，就是因为可能颠覆了大家以前觉得说都是抽烟的人才会得肺癌这件事情，因此它的关注度就比较高。当然也在谈到后头是肺腺癌确实在现在来说治疗的方法也比其他刚刚提到的癌症种类来得多，所以就大家就开始热烈的讨论起来。
2: 是，早期我听到罹患肺腺癌几乎都已经末期，而最近我们在新闻媒体也听到有一位艺人他也是罹患肺腺癌，那一检查他说对他也是不烟不酒啊，检查一出来就是末期了，然后很快就走了嘛。很多人就会觉得好可怕啊，一旦罹患肺腺癌就好像我就是要跟这个世界跟家人说再见。
5: 其实肺腺癌然后它在我们刚提到的那几种癌症里头它算是预后比较好的癌症。
2: 是哦，
5: 对，其实在提到的里头比较常见的癌症细胞类型最预后最不好的是小细胞肺癌，因此才会分成了小细胞肺癌跟其他非小细胞肺癌的就是分成小细胞肺癌跟非小细胞肺癌。那非小细胞肺癌里面的最大宗的是肺腺癌这个老天爷还是对于没有抽烟的人其实是比较贴心一点的意思是包含了非小细胞肺癌里头的三大类型，肺腺癌、鳞状细胞癌、大细胞癌等等，治疗手段最多且相对预后比较好的是肺腺癌。可是确实在因为现在肺癌呢比较难早期发现，所以在现在大家常常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期，我们通常分成四期，一二三四，那所谓的三期到四期是属于晚期， 大家在新闻上可能听到比较快走掉的多数都是第四期
2: 嘛、嗯、哼，那您在这个医疗的现场会不会很多病人也说啊，我也是跟某位知名人士一样也是第四期，那病人会很担心这样子。
5: 是，当然现在资讯也发达了，其实这个以今天早上来说，就刚好有一位患者他因为身体不适来就医，当时他就问了我说，哎呀刚好看他因为身体不适来就医当时他就问了我说哎呀刚好看到新闻说最近有一位艺人过世，

0: 患者也有的人可以这个存活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1: 嗯哼，嗯，所以不要太悲观啦，配合医师的治疗，那可能医师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啊，都还是可以去好好的乖乖的去执行了哈，那希望就是疾病可以获得控制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有家族病史是一个会罹患疾病比一般人高的机会嘛。那像以肺癌来讲，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家族基因也会影响，但是呢，在肺癌里面哈，他没有抽烟，没有这些，那他罹患的几率是不是也真的就比其他人都更高呢？
0: 家人如果有罹患肺癌的话，在其他人的比例确实会相对比较高。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内的研究发现，大概八成的女性跟三成的男性肺癌患者其实是完全没有抽烟病史的。那可是他们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家族病史，那罹患肺癌的风险确实比别人高。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政府有推行一些所谓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或者是有的民众会称为叫 LDCT 的肺癌筛检模式。那当然通常就针对两大类族群，一个就是父母兄弟姐妹啊，有人罹患肺癌，那他的家人就可以来做政府有补助的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那第二大类型当然就是他本来就有抽烟、重度吸烟的患者的话，也是属于第二类型可以做这个筛检的病人。
1: 嗯，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0: 是的，就是积极的预防胜于说后面出现了症状之后来就医、希望说可以提早从原本晚期较多而改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但是其实肺癌它还是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症状或者是一些征象，其实我们是可以自我来关照的。
0: 因为肺腺癌或者是所谓的肺癌，它们就是属于一种不乖的细胞、所以它不一定要乖乖的待在某一个地方、它可以是出现的地方就是你有症状的位置、所以如果呢你是原本就原发在肺部里头，它在气管黏膜上面、那你可能就会有咳嗽、呼吸困难，或者是黏膜有异常了，出血就咳血出来。那比较靠近黏膜或者是胸腔的位置，你就会觉得胸口闷、那其中其实最常见的是咳嗽，但是坦白说好多人咳嗽，又不是每个咳嗽的人都是肺癌。
1: 对啊，咳嗽可能是感冒，可能是
0: 过敏啊，或者是所谓的气喘也会，
1: 还肺结核，
0: 对，很多原因、那所以说其实他最常见的症状可能是咳嗽、但大家也确实不宜过度紧张，就是我咳嗽就等于我是得癌症、确实在有不可解释的咳嗽而且时间超过三个月、大概就会建议说应该要考虑来就医检查是因为感染亦或是其他因素、
1: 是。
0: 那当然这个肿瘤如果它都没有侵犯到包含气管的地方，它在比较深层，那有可能呢它碰到了我们胸腔里头的神经，有的人就会以声音沙哑来表现，他其实就会先可能就会先去看耳鼻喉科等等、觉得说自己是不是讲话比较多，然后最近声音比较沙哑，甚至有些人是因为肿瘤侵犯或者是压迫到了食道，那他就会有吞咽困难的问题。那也此外也其实另外一大类型就是包含了转移到骨头，然后腰酸背痛去看这个骨科，亦或呢是头痛、恶心、呕吐，或者是手脚没力气，就有可能会是去看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表现，后来才发现是这个病。所以确实肺癌它的症状多样，那又没有说单一一种症状就一定是这个问题。
1: 是，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留意啊，不要轻忽任何的一些症状啊。只要你怀疑，因为台湾健保其实真的很棒啦，傲视全球啊。那我们早期发现早期可以治疗，那当然啦，可能自己在检查的时候甚至也没有不舒服，但是体检的时候发现肺部可能有小结节啦，那这个是可能是肺癌还是说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呢？
0: 确实现在我们很多患者其实都是 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的，反倒是大概以目前来说，可能有九成的肺癌病人他们都是因为症状就医。早期肺癌呢要做 X 光片啊，或者是说

0: 有痰液的检查来发现，但是其实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改善肺癌的死亡率，因为比较小的病灶其实可能要通过这些解析度比较高的电脑断层才能发现。所以现阶段而言，我们还是会比较倾向于大家有高风险的人就需要先做筛检，即便他没有任何的症状那可能就可以在电脑断层上面发现非常细微的小结节，这个时候可能其实检查的受检者本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的但是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所谓的初期。
1: 是，所以这个是不抽烟不喝酒然后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的朋友那也是可以做一些检查。但是呢，通常有疾病啊它都会在身体里面去呈现嘛那甚至有一些会不会体重减轻啦，还是咳嗽啊会喘，这些都有可能性嘛。
0: 是，还是要稍微厘清，然后就是肺部有小结节这件事情在健康检查报告上可能会打出来，但不等于是肺癌其实很多小结节也是属于良性的变化但确实是需要医生来判断跟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够确认说这个到底是良性的，那其实没有任何影响或者说它有恶性的可能性，接下来就需要做病理切片那有时候也会以长期咳嗽喘或者是体重减轻，那这样的情况下恶性的比例就比较高。
1: 是，所以真的健检很重要，尤其有抽烟的朋友更是要特别留意。那一旦就是曾经抽烟后来戒烟的朋友啊，他是不是也还是一样要定期做胸部的 X 光检查呢？
0: 目前然后是没有说有抽烟的人就一定要每年照 X 光，因为确实 X 光的这个敏感度没有电脑断层那么好，它在侦测这些小一公分以下的小结节其实没有办法一定看得到，但是有抽烟习惯然后每天一包烟30年以上的人确实是建议你说要定期给医生检查。
1: 是，
0: 那无论是这个 X 光片亦或是可以的话就是做低剂量的电脑断层那这样子追踪对于风险较高的人来说可以早期发现。
1: 是，所以呢这个肺癌或者是肺腺癌啦，那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可能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亲人还是朋友可能都会发现那一旦真的有这样的疾病，那也不用太过忧虑，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真的非常的进步，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那当然有关于这个肺癌部分啊，哇，听说不仅是健康100问啊，还可以有200、300甚至1000问，因为在肺癌的治疗其实日新月异了。那所以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再请王永玄医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就今天我们所谈的，您可以稍微帮我们总结一下，可以再叮咛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0: 好，其实今天大概初步跟大家分享了肺癌是什么。肺癌不等于是肺腺癌但是确实在肺腺癌呢是目前肺癌里头最大宗的一群人。虽然离癌这件事情是一个令人辛苦还有这个沉重的疾病，但是我们也常常跟病人说你不孤单，因为在全世界其实肺癌确实是很多人有的病。那也因此无论是医师或者是政府单位也都是很积极努力的想要找出它的治疗方式，在未来的治疗绝对会比以前还要来得多。那现在目前大家需要知道的就是知道有这个疾病的存在，那我们必须要先做到预防，减少空气污染的接触能够戒烟，还有戒掉这个预防二手烟甚至三手烟等等，来做自己健康的保护。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担心自己其实是有风险的，那就需要早期检查低剂量电脑断层或许会比X 光片来得好，特别是你有抽烟亦或是家人有得癌症的情况下，那可能符合条件就可以来接受筛检。第三就是如果已经确认有这个疾病的存在，当然就是希望可以跟胸腔科的医师来合作，我们共同面对疾病
1: 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王永玄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肺，呼吸新鲜好空气，让我们可以平安健康久久。感恩您，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满意现在的生活空间吗？你的居家环境装的是你的幸福快乐，还是无止境的烦恼呢？今天想跟您分享一位整理师于之琳，他曾经到府协助过许多家庭整理出适合他们的生活空间。如果你也是常常整理到一半就想要放弃，或是刚整理完没过几天家里又乱了的朋友呢，推荐你一定要听完这集节目，因为于之琳老师他会用自己丰富的整理经验来告诉大家如何不被形式制约，透过整理重新认识自己，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生活。
1: 大家好，我是于之琳，我是一位整理师，从小就很喜欢整理。我是一个不用妈妈念我就会自动自发把家里整理好，把自己的书包、铅笔盒、一本一本的书本排好的小孩。长大之后呢，我念了7年的艺术科系，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却误打误撞成为了一位到府的钟点保姆。以前在小朋友睡午觉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手痒，想要帮他们整理一下玩具，整理一下书本。后来呢，这些家长们就跟我说，之琳啊，我觉得呢，好像比起请你来帮我们带小孩，更需要呢，请你来帮我们整理家里耶。我就因为这样呢，踏入了整理这个行业。我的委托人呢，形形色色，非常不同，有政商名流，有影视明星，有医生、律师、老师，甚至呢，还会有社会新鲜人。其实年龄层跨得非常的广。那我在其中呢，就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呢，不管大家的生活背景、社会地位或是职业有多么的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情都是相同的哦，大家似乎都有差不多的收纳困扰。家里的行李箱应该要放在哪里好呢？我穿过的衣服，但是还没有要洗，我应该怎么收呢？我买回家的收纳用品到底应该怎么使用才可以最省空间呢？好像大家其实都不太知道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该怎么做。我目前呢到府500多个家庭了，确实看到很多家庭的通病，不外乎呢就是东西太多又不会整理，一旦找不到只好再去买，这会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轮回哦。你家里的物品越来越多，空间持续的被压缩，你要花很多的心力去维护、去管理这些物品，连带着其实你们的清洁工作也会变得比较辛苦一点。这过程当中，你还会一直持续的买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实这样子的家呢，已经没有办法服务人了，而是人们要一直不停的想办法让新的物品进驻，要一直腾出空间。这样子的空间已经不叫做家咯，而是叫做仓库，大家同意吗？我曾经有过一位委托人，他月入几十万，家里很大，有6个房间，但是每一间呢都像垃圾屋一样。他有一间房间啊是书房，有很大的书桌，面对看出去的是很漂亮的山景。我就跟他说，你明明赚这么多钱，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每一次你都很客难的拿了一张我们常见的折叠桌，坐在客房的床边，很客难的跟他的客户开会视讯？这个委托人呢也是很无奈的回答，我的钱为什么都花在这些杂物跟垃圾上呢？我不敢说我自己的生活有多优渥或是富裕，但是以我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来说是非常高的。那我连带着呢也把这样子的整理模式套用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去无存精。所以呢，在我投入了整理师这个行业之后，我很常跟身边的人说，整理让我过上了我理想中的生活。我喜欢把整理的概念运用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 比方说我的婚礼，我的婚礼可能跟大家比较不一样，但完全是我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不喜欢被形式绑架。什么叫形式绑架呢？大家可能会认为客厅就应该要有客厅的样子，客厅不就是应该要有沙发，要有电视，在沙发和电视的中间还需要有一张茶几。很多人认为客厅就应该要长这样哦，但事实上一定是这样吗？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在座有举办过婚礼的人，你们的婚礼有没有被传统或是被他人的期待给绑架呢？有，我自己的婚礼举办在麻辣火锅店。好，原因是呢，我常常呢参加别人的婚礼，那我挑食啊，我总是会吃到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有些甚至一人一份，你不吃还不好意思。所以呢，我选择在单点式的火锅店，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大家吃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不用担心宾客吃得不尽兴，连新娘我本人也可以吃得非常饱，非常开心。那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其实很常在委托人家呢发现喜饼盒，大家都会觉得喜饼盒很漂亮，想要留下来，对不对？但是呢，你会硬是找了一些东西放进去，时间一久，你不一定记得里面放了什么哟。等到这个喜饼盒受潮了、生锈了，你才愿意把它丢掉。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喜饼会带给大家这么多的收纳困扰，加上我发现大家很热衷于收纳，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一个收纳箱，直接当作我的喜饼盒。我另外还选择了一条抹布和两罐清洁剂，当作我的婚礼小物，好送给朋友。收到的朋友都说非常实用，非常特别。但我当然还是准备了一些传统的喜饼送给我的长辈们。结果呢，这些长辈啊，他知道哦，原来我的喜饼这么有趣，这么实用，他们甚至还主动来跟我说，我可以不要传统喜饼吗？我想要你们那一种的。所以你看，我偶尔也是会不小心被形式绑架。我以为的长辈跟我想象的可能不同。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芝玲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其实呢，我真的不是标新立异的人，只是我的需求刚好和大家喜欢的或是习惯的不一样。假如今天俗套很符合我的需求，其实我也是非常乐意走俗套的。那大家呢，在婚礼的时候还会掉入一个商业陷阱，就是婚纱照。你最漂亮可能就是今天咯，你不多选一点照片吗？最后呢，大家选了一大本放在床底下，放在仓库生灰尘。我其实很早我就想好了，我的婚纱照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我要拍什么样子的情境。所以呢，即便婚纱公司帮我拍了500张照片，我最后呢只选了10张。我想跟大家说，当你足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有任何选择困难了，你也比较不容易掉进陷阱里。那我在挑选婚纱照的时候，我用的方式和我在协助委托人做空间和物品的取舍，我用的是一样的技巧。我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放弃，我都不想被删掉的照片。那如果说我有2张照片在犹豫怎么办呢？那可能代表这2张照片我都不够喜欢。那我也常常会听到委托人跟我说，是因为我家太小了，所以不够放。到底多大的房子才叫够住呢？我是一个很喜欢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玩的人，来过我家的人呢都不敢相信我家不到10平。很多人会觉得不到10平的空间能住人吗？何况我们是夫妻俩，还养了几只猫，我们也不是所谓的极简主义者，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有。我和我老公其实是同行，我们都是整理师，所以我们一起到过了无数的家服务，也可以说我们看过了上百间的房型了，各种房型、各种格局、各种装潢都看过了。加上我们非常知道自己的生活需求是什么，所以呢，在买房子需要多大的房子，什么样子的格局， 其实我们很有共识，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有几双鞋子，我们需要多大的空间设定鞋柜。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两个人一年四季的衣服加起来有多少，我们的衣柜要多大。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电器有多少，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厨房。对于需求来说非常清楚，所以在看房子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我记得呢，我第一次走进现在住的这间房子，我就知道是它咯。我完全可以想象把我现在现有的家具搬过来之后会变什么样子。我可以想象我要在那个空间做什么事，我又要在哪一个角落做什么样的活动，哪一个层板我一定要敲掉。大家是不是都有因为觉得东西不够放而去采买了收纳柜体或是做了系统柜的经验呢？我有一个委托人啊，一家三口住在大约60坪左右的家，其实这个家很大，以他们一家三口物品数量来说呢，其实真的很足够。但是呢，他们还是把家里的收纳设计得非常的满，非常的足，他们完全有可以囤货的条件，他们爱怎么摆就怎么摆，反正摆不完。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找上了整理师，原因是有一些柜体没有东西可以放进去，他们很焦虑，他们不太知道到底放在哪个柜体是最好的、最顺手的。很多人会觉得空间没有使用到就是浪费。那一个家到底够不够大？东西到底算不算多？收纳到底够不够用？这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比例，好，要平衡的。这样子呢，你才能让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物尽其用，让你的收纳发挥它的功能，让这个空间好好的服务家人。
0: 整理要从认识自己开始，有时候物品会不知不觉囤积或是无法取舍，是因为不够了解自己。当我们能够清楚勾勒出自己的理想空间时，就不会再有选择障碍，可以为生活留下需要而且适合的物品。很多人家中都会有许多的系统柜和收纳物品，究竟什么样的才是适合自己的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于之琳整理师的分享。
1: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当时买房子的小插曲。当时呢，家里呢就有这么一面收纳柜体，长辈看了都很喜欢哦，觉得我们赚到了，拎坦丢啊，因为我们可以少花一笔钱做一整面的收纳。但是在我看来呢，我完全不是这样想的哦。我看到的第一眼，我想的是，哈，这一整面墙浪费了我一整个空间呢，我一定要把它敲掉，因为我太清楚我跟我老公到底有多少东西了。即便这个收纳柜体的状况真的很不错，可是我们用不到啊，用不到就是一种浪费啊。那但是呢，长辈们还是会希望我们手下留情，可不可以留住这个收纳柜呢？好，那大家在遇到你想丢，别人希望你留，这种时候你们会怎么做呢？我分享一下我老公的做法。那个柜体要敲掉之前，我公公打电话来了，想清楚了，真的要敲掉吗？因为我婆婆还是非常舍不得。那这个时候我老公就说，这样吧，爸，你等一下敲的时候，你帮我敲小心一点，敲完整一点，然后把这些木材呢全部送去妈妈房间，谁想要留下这些东西就由谁来管理，谁舍不得丢就放在谁的空间，合理吧？长辈听完这句话呢，其实也笑了，他们知道劝不动了啦，所以事情呢就很顺利的进行下去了。我一定要第一件事情提醒大家的就是，谁的空间就让谁自己来管理，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维持家庭感情的一个方式。我举例来说哟，我跟我老公，虽然我们家真的很小，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私人空间。就像是我们的主卧室，主卧室有两个收纳柜，我们一人一边。 你那一边无论怎么乱，无论放的是我觉得的垃圾，我也当作没看到。哦，你只要控制在这个门里面，不让它蔓延出来，我都接受，我不吵。哦，当然反过来也是哦，我老公也会完全尊重我的私人空间。我公公呢，其实是一位很资深的木工，所以呢，这个厨房他帮我做的。我提出了我的需求，我的厨具的高度要几公分，我要几个抽屉，我10公分的我要收纳餐具，我20公分的我要收纳碗盘，40公分的我要收纳我的锅具，完全按照我的需求来。我的厨房是没有抽油烟机，也没有瓦斯炉的哦。这也是因为我们的下厨习惯而去设计的，因为我们真的用不到。这个厨房对我来说完全是100分，但是对各位来说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彼此的需求不一样，需要的设计一定也不一样。其实任何一个空间呢，要整理说难都不难，你先把不应该出现在这边的物品给移除掉，再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摆放，我相信都可以整理得还不错。但是呢，空间整理这件事啊，说简单也不简单哦，因为很多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在还没有厘清你自己的需求之前，常常是白忙一场。说到需求，大家在买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根据你的身形尺码去挑选？这样子衣服才会合身，才会舒适。因为需要穿衣服的是我们啊，当然是衣服来搭配我们的需求嘛。这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换到了日常的整理收纳，大家就会掉进一个迷思里面。我常常会有委托人啊跟我说，我要求救，我的衣柜设计得很不好，不好用。大多数的委托人呢，都不太知道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就很单纯的请设计师帮我把收纳做好做满。我比方说呢，一个不爱折衣服的屋主，你们觉得他们会怎么设计衣柜呢？他们会把衣柜设计全部都是吊衣杆。这听起来好像有符合他的习惯，但是这个设计有没有符合需求呢？如果这位屋主有非常多的洋装、长版大衣，他的挂衣高度需要够高，否则衣物的下摆常常会皱成一团。所以呢，很单纯的认为不喜欢折衣服，那我就挂起来，这样子的考量可能也不是太全面。有很多时候呢，碍于空间的限制，碍于衣柜的限制，我们需要重新把衣服分类，再折到对应的抽屉里面。像这样明显挂衣空间比较小，那就应该把比较长版的衣服移到其他高度更适合的衣柜，才能让家中固有的衣柜发挥最大的空间效能。虽然说有大把的人都不喜欢折衣服，但是呢，还是免不了要做这件事啦。那我们就常常会被问到啦，衣服到底应该怎么折呢？有没有整理师最推荐的折衣服方法呢？其实呢，折衣服的方法有很多，譬如平放，平放很普遍，最好学，但是你在翻找的过程中容易翻乱，要重新折的机会很高。直立式摆放，最省空间的折法，每一件衣服的高度你要注意哦，否则会影响你抽屉的开合。口袋折衣法，它是最不会变乱的折法，可是你在折每一件衣服的时候，这个时间会多花一点点，你可以接受吗？所以呢，不同的衣柜，不一样的衣服，不一样的尺寸，其实它搭配的折衣服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最推荐的折法。只要你能够记得住，你能够持之以恒的折下去，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折法。那整理一个家，整理完到底会不会再变乱呢？会啊，我常常把整理比喻成抽脂手术。抽脂呢，就是让身体多余的脂肪给处理掉，就像我们在整理，把你家不需要的东西给移除掉。抽脂完的人，如果不忌口、不运动，会不会复胖？会。所以整理完你的家， 你也要去控制一下物品新增的数量和速度，全家人要共同维持，从哪里拿就放回哪里去。假如都有做到，其实你抽脂完你就不用再减肥啦，你维持就好。你整理完呢，只要你的家里可以维持正常的机能运作，你也不用常常大整理了，你偶尔微调一下就好。那我之前呢，在网络上曾经有看过一篇计算人生的文章。假如我们一个人的平均寿命有71岁的话，你扣除掉上班、出游、一些外出活动，大概还会剩下40年左右的时间是待在家里的，等于你人生的一大半其实都会在家里度过。所以你们说家里是不是应该要越符合自己的需求越好，越舒服越好？大才是富足吗？多才是富裕吗？其实刚刚好才是最好。这个世界上呢，有这么多的漂亮的衣服，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件衣服是最漂亮最好看的，因为适合你穿的不见得适合我穿啊。有这么多的居家风格，我很喜欢的风格在大家的眼里看来也许不是首选。卖场呢有这么多的收纳用品，我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我说很好用但你家里不见得用得到。就像动物园里面的斑马，斑马纹很特别对不对？但如果整个动物园里面狮子啊、长颈鹿啊、大象啊全部都变成斑马纹，那斑马纹还特别吗？大家不要把整理这件事想得太困难。任何简单的事情我们把它乘以365天，它都会变成一件不简单的事。任何你现在感觉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把它除以365天，就会变得很简单。给自己一个整理计划，开始把不需要的东西移出你家，根据你们的习惯，根据家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来摆放一下东西的位置。其实呢，整理家里真的不难，一起让生活浓鲜和度刚刚好就好。谢谢大家，我是余之玲。
0: 从余之玲整理师身上可以看见，他对自己的物品掌握度非常高，很了解自己所拥有的物品数量，需要多大的空间进行收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动的在收纳跟整理，因为家里有收纳空间，觉得有地方放，所以就不断的去买东西来把空间填满，却没有认真的思考这些收纳空间是否真的适合我们。最后呢，就变成为了让收纳空间发挥功能，不得不把各式各样的物品分散在他们不适合的地方，让我们每次在找东西甚至是整理的时候有了非常多的烦恼。如果我们希望每天生活在让自己舒服的理想空间，那就要开始了解自己的需求，因为整理不只是在整理空间，更是在整理自我的内心。让我们一起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居家空间，期待每个人的家里都能够装满幸福而不是烦恼。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1972年，贫病相因，清洗缝补二手衣。来自台湾各地的二手衣物也纷纷送到，每一件都包含着捐赠者的关怀之情。然而因为社会普遍贫困，许多衣服补了又补，也有缺纽扣、坏拉链，或是没有清洗干净的。法师逐一检视之后，慎重叮咛委员，脏的要清洗，破的要缝补，破旧不堪的就淘汰。整理好之后，依性别及年龄分类，一一整烫折叠整齐，才能送到受灾民众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只是一时受灾，我们提供帮助一定要抱持尊重的态度，不能伤他们的心。所给的物品必须是实用的，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佛教所说的慈与乐，悲拔苦。法师教导委员们，救灾慰问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委员和热心的会员们将大批衣物分头带回家清洗、缝补和熨烫，白天看灾整衣，晚上穿梭大街小巷，挨家挨户的募款。人人从早忙到晚，一心一意让受灾户早日得到帮助。众人爱心汇聚，让赈灾工作迅速展开。11月4日清晨6点，法师带领委员及义诊所的医护职工，一行50多人搭乘火车南下，前往玉里进行发放和义诊。针对近百户房屋全倒、半倒的受灾户，发给500元或200元救济金，并依家庭人口数加开慰问金。另外，灾户5口以下有崭新棉被1条，6口以上2条。整理好的24箱衣物，也依性别、年龄致赠给每户数件。慈济义诊所张友传医师和玉里荣民医院林祖善等医师，在现场为受灾民众免费诊疗。除了致赠现金、棉被和衣服之外，之前法师看灾的时候，见到许多灾户不堪损失而精神抑郁，甚至病倒，因此特别在赈灾金当中附上了一封慰问信。亲爱的朋友，我们很了解您现在的心境是悲痛、忧郁、愁闷、烦恼的。的确，这是人间的常情，也是人生最难控制的苦恼。财务利欲是人人追求最大的目标，一生数十年的辛劳勤作都是为了它。一旦遭受损失，必然会感到痛苦难堪。尽管是常情，但是灾害既然发生了，悲痛、忧郁、愁闷不但对事无益，反而会影响身心的健康。财务的损失，只要有健康身体，肯努力，还是会复得的。最怕的是精神受损了，就难有复原的机会。看开吧，人生世间本是苦多乐少，是变化无常的，是祸福难测的。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脱离灾难最好的办法，那便是放开心怀，抛弃心中忧郁烦恼，起信仰心，必能得菩萨的救助。玉里地区的发放顺利完成，总计致赠慰问金71340元，棉被100条，衣服1000件。重点直接的救助。 得到众人的护持、协助、慰力，我欣慰又感激。但是烦恼以及精神上的操劳却是免不了的。预理赈灾圆满，紧接着就是灾情更严重的台东，有20,000多人受灾。法师烦恼的是，灾区辽阔，受灾者众多，要如何赈灾才能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赈灾款纷纷都是众人心血所累积，若逐户分发，每户只是蜻蜓点水，无法发挥救助的效益。善款运用不当，不但失去了赈济救灾的意义，更对不起捐款人的善念。我们必须用心思考，做到受施者得实惠，布施者得安乐。法师决定采取重点原则，帮助其中最需要帮助的人，也就是确实无力复原的贫户。因此叮咛委员们，我们要逐户访查，初步筛选之后还要复查，并且详细造册，以作为发放的依据。这就是重点直接的救灾。台东与花莲相距200公里，搭乘柴油的普通列车需要5个多小时，尽管路途遥远，12月5号往台东的道路勉强还能通行。法师立即带领委员南下，展开连续多日的普查。台东温泉国小校长王天丁和太太黄玉女刚加入功德会1年多，赶在法师启程之前已先完成初步的调查，从将近10,000人的灾民当中找出了6,000多位生活较困难的人，让人生地不熟的花莲委员们省去不少摸索的心力，直接对初筛的个案进行复查。灾后道路破碎，遍布大小石砾，一般车辆无法通行。台东林务局关山林管处处长郑博1年多前和太太郑李时先刚加入慈济，得知师父要来台东看灾，借来一辆高底盘的吉普车，带着大家走访各村庄，逐户关怀受灾情形。那拉台风带来的豪雨让太平溪、知本溪、华园地区上游多处崩塌，土石流冲毁堤防，冲断桥梁，许多民房与公墓遭掩埋。一路上坎坎坷坷，即使吉普车也颠簸难行，遇到大坑洞的时候人还会撞到车顶。抵达卑南乡美浓村斑鸠地区，土石流造成20多人罹难，村中处处是崩落的土石，不少房子被压垮，只剩下屋顶，连山坡上的坟墓也被土石冲下山，棺木碎片与尸骨四散。村民惊恐地诉说，尸体有熟的也有生的，生的就是刚埋下的，熟的就是一整具白骨，还有半生熟的，就是尸体腐烂还不完全。法师一行人走在破碎的大地上，亲见山河变色的震撼，倾听一夜之间天人永隔、贫富两分的悲剧，深切的感叹世间无常，国土为脆。您需要什么帮忙，我们会尽力。一位老婆婆听到法师的关切，泪眼茫茫地诉说，我的房子都被冲走了，田也没了，我想回家，请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连续多日早出晚归奔波勘察，沿途常见的受灾民众心碎流泪，字字句句诉说家园尽毁的悲痛。灾区广阔，功德会人力物力有限，该如何救济？这些负担重重地压在法师心头， 行经出入地区的时候，法师的宿疾发作了，病倒了，偏乡的医药匮乏，法师又不愿中断勘灾的行程，委员们只能紧急联络静思精舍把药寄过来，服了药，法师撑起病躯继续前行，建立大型正知撑起病躯继续前行，建立大型赈灾模式，崭新的棉被，整齐的

借用戒受堂展开发放。然而就在发放的前一天，发生了一段插曲。法师刚抵达台东火车站，本来要直接到王天丁校长家，来接的委员请法师暂时不要过去，有一群不在发放名单上的人反弹，聚集在校长的家，说如果明天他们领不到救济的物资，我们就会有大麻烦。有这么严重吗？法师问。王校长上前说明，法师，他们来势汹汹，你先不要过去，让我们处理就好。不行，法师说，这些人是找我的，我不能不去。来到校长家，果然有八九位高壮的男士等在里面。没错，来看我们的就是这位师父。他们激动地对法师说，我们也是受灾户，之前你来学校看过我们，为什么现在别人都拿到救济通知，我们却没有？请坐，我们好好谈一谈。法师心平气和地表示，这次灾害范围很大，很严重，到各地看灾的时候，看到很多贫穷百姓无家可归，非常需要帮助。我是一个出家人，没有钱，只因为不忍心见到他们受苦受难，所以呼吁大家发挥爱心来帮助。这些救济金还有物资，都是慈济委员一个月来不眠不休，一点一滴劝募而来。法师继续说，你们是退伍军人，军爱民，民敬军，相信你们也不忍心看到百姓受苦，现在政府安排你们住进学校，生活暂时有安顿，也有大锅饭可以吃，但是很多贫穷受灾的百姓，政府暂时还无力顾及，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请先让我照顾这些最困苦的人，之后再针对你们的困难了解，有必要帮助的，功德会不只是短期救助，甚至可以长期照顾。听完法师诚恳的说明，对方情绪平复下来，表示你说的也对，至少我们还有地方可以住，生活也还可以过，当下就化解了这场危机。这是慈济功德会成立七年多来最大一次赈灾行动，范围包括台东池上、鹿野、卑南、太麻里、东河、关山等乡镇，依房屋的毁损程度、家庭人口数计住，总计补助554户、2631人，发放现场并有义诊服务，考量住在偏远部落的人前来不易，特地安排专车往返金轮、太麻里等地接送。而关山、月眉、鹿野等地区的受灾户则补贴交通费。针对那拉风灾，功德会总计在花莲玉里、台东发放了671户，棉被500多件，赈灾总支出60多万元，被地方首长肯定是雪中送炭之举。那拉赈灾是慈济成立七年多来最艰巨的赈灾工作，法师心有所感，表示在人力有限又缺乏慈善基金的状况之下，委员们以沿门托钵的精神全心全力投入募款，同时用心整理旧衣、勘灾、发放，日夜忙碌将近2个月，是人人虔诚的心、真诚的爱，这股身心奉献的大爱力量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赈灾。这个最艰巨的任务过程中，直接重点、尊重原则以及勘

灾造册募款发放流程，为日后慈济海内外大型赈灾建立了可依循的模式。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法师仍感恩众人爱心成就，看到那么多人受灾受苦，我不会说自己没钱没力要如何救济，而是鼓励大家愿大力就大，心力越大就能造更大的福。

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谢谢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现在大概就是其实时间空间人间一直往前走哈，因为我们那个无量义法随诵的演绎之后，我就发觉说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前面的就是要去溯源哈，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讲到这个1972年，就是我们功德会是在1966年在六年之后呢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民事业义诊所。念起来会有一点卡卡哈，其实如果你讲仁爱街的话好像就很顺，可是真正我们的名称其实就是慈济功德会哈，附设的这个平民事业义诊所。那为什么会想到要分享这个题目哈？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十月份要在台北小巨蛋呢、有这样的演绎。那在这样的一个演绎哈，因为实在还要再融入一些东西，所以时间上就会变长。所以当时在跟慈月师姐在讨论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想拿掉这一段“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其实大概就几分钟，可是每个片段都几分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这一段不能拿掉，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在无量义经里面，我说你看圣人所做的事情哈，这个就这样小了分别性相真实，为什么要去成立克难慈济功德会，然后为什么要去成立平民事业义诊所，有无长短明显显白哈，那你要去说为什么无碍辩才常转法轮为替先堕以验于尘，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一段不能拿掉啊，因为它里面有包含一个为什么，然后这个为什么里面呢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就是那个上人是往前走而不是只是一个感慨。那我们都知道1966年是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可是慈善工作做着做着做到第六年，这个其实就是就像佛陀悉达多太子他去探讨他去看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苦，那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解脱，上人会觉得很纳闷，因为长期的寄住户第一年是15户，可是到1972年的时候已经到210户了，那急难救助就有426件、可以想见、其实功德会的负担是很重的，那上人就觉得为什么会越救越多呢，所以要一个一个去分析每一个个案会贫穷的原因，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去救他嘛。所以成立功德会就是为了救贫，可是穷人没有减少，越来越多人的需要帮助，所以这个不就是小了分别性相真实吗，我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一段拿掉，我说那不然，他说那哪一段可以取拿掉，我说没有一段可以拿掉，全部都要留下来，所以这真的很困难，因为当你看着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一次的机会，越来越多人，所以上人归纳出因病而贫，他就是因为生病，以前没有健保，你生一次病要么就不看医生，要么你到了医院就是要花很多钱，所以1989年12月2号，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么早期的资料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找到上人的这个开示，所以上人我们必须要从上人的回顾里面去看，上人说贫穷病起，那救了十几年了、一直觉得很困惑，越救越多，那你就看就因病而贫，一个叫孤老无依嘛，我们到现在还在帮助嘛，可是有的很年轻啊，三四十岁二三十岁，他为什么需要帮助，为什么，就是因为残障跟病嘛，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久病的人，一旦有了这个家庭就会被拖垮，所以上人当时候就已经在想要消灭贫民消灭贫穷，只有一项根本的方式，就是预防他不要病，就健康嘛，要怎么预防，刚生病的时候就赶快去救他，然后进一步再预防他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个病，所以开始去走入这样子的一个预防贫的一个发生，所以就开始防贫的根本就是要救病，那你要救病他又没有钱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够去这样施医施药更施钱粮。1990年7月16号药师法，上人说医疗的工作就是从义诊开始的，1972年，那我们几十年前这个跟1990到跟这个1972比起来，当然就是几十年前在仁爱街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义诊所，那上人说里面的医护人员其实就早期有那个阿金曙光还在这里就是花莲市的这个省立医院的几个有爱心的医生跟护士来发心承担那上人说因为很多的人平时的生活是可以过，他有饭可以吃，可是呢他是一生病不管大病小病就是要把吃药的钱省起来， 那因为这样小病就会变成大病，大病就把整个家庭给拖垮，连孩子的教育费都没有了，最后就会变成家庭问题，然后就变成青少年问题，然后就变成社会的大问题。所以上人就感觉到说，那个贫啊，这个要是身体好还可以过，就穷一点嘛，但是要是病哦，实在是人生的一大问题。所以上人就决心要来呼吁花莲地区的爱心人士，那个年代你还是要从花莲开始发挥爱心来做义诊的工作。那上人说那个期间其实工作可以算比较顺利了，救了很多的人，也预防很多免于达到贫而需要救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1990年11月7号这个是慈济护专的周会，上人在跟学生们讲，就是功德会成立几年以后有一个心愿是消灭贫穷，可是越救越多救不完，为什么？为什么要去救的人越来越多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去研究跟探索的一个问题，孤老无依的三十几岁五十几岁为什么我们要去救他，了解他的环境。你看老而贫病然后方唐自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是意外的残废，就是病拖垮了。总而言之就是因病而贫，要办一个义诊所。那这一段我觉得很重要，那种挣扎，上人说在筹备的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但是怎么样呢，就是上人的妹妹打电话来说，妈妈这几天动不动就晕过去，就数骂说是胃痛。那那个时候义诊所正在准备要开幕的工作，三天以后就要开幕了，但是呢家里的妹妹打电话来，那上人就跟他说，你赶快叫医生来打针急救啊，那妈妈醒过来以后你就跟妈妈说，她要成全我，让我安心的把义诊的工作做好，就是上人不能离开。上人说我也是凡夫啊，人在花莲心在家里，每一天都很烦恼。有一天呢，上人说他梦到在山谷有一条在溪的那个旁边呢，有很多的水从上面一直流下来，他上人看到彼岸那边很多人饥饿得很瘦，好像很冷，在受冻受寒。那上人就准备了一些棉被衣服，可是必须跳过一颗一颗的石头，这真的就是一个很艰难崎岖的路，才能把这些物资东西搬到那边去。突然看到妈妈在水中，妈妈也在水中，上人说我一手拿棉被，一手伸手要去救妈妈，可是拉不到，要拉他我一定要把这些棉被放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资。虽然说我当时心里不知道要舍这边或者是舍那边的时候，又听到彼岸那边的很多人在叫冷啊冷啊，好像又在叫饿啊饿啊，又冷又饿，很多凄凉的声音灌到耳朵里来。上人说我就想先救人多的地方，然后才来救妈妈，下了这个决心把棉被抱紧，跳过石头，等我跳过去以后看到妈妈也到了岸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的有非常有意涵的一个梦境，他也跟着大家欢呼说得救了得救了。上人说我醒了就想，对，我应该要静下心来，普天下年老的人都是我的父母，年幼的都是我的子女，年龄跟我差不多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应该要把慈善的工作好好的做好。就这样三天过去了。所以呢，等到那天早上就是义诊所开幕，12点开幕，上人搭2点的飞机，上人没有通常是不搭飞机的，2点的飞机到台北，然后再转丰原。医生说你妈妈非开刀不可，你迟迟不来我们很紧张。那就没有办法，苏妈一定要等上人啊。上人说那明天开刀好不好，就隔天。那外科主任出来的手上端着一个铁盘，里面放了一块割下来的胃，那个胃穿孔已经是手指头可以这样子的穿过去，提起来吊在空中，你就可以想见那个胃穿孔有多么的严重。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孔旁边还有像筷子的尾端可以穿过去的洞，一点一点小小的洞，7、8个。医生说这样还能活下来，真的是你们的菩萨保佑啊，真的是菩萨保佑。所以在看这个时候，我们想说，当我们你看目犍连尊者，当他救了他的妈妈的时候，整个地狱的人都得救。所以呢，上人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还是以义诊所为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那1995年呢，有中国大陆普陀山的这个长老们他们来，然后跟上人这样的座谈，上人就叙述到说，30年前的花莲生活水准落后，医疗环境不佳，人民生活没有保障，所以慈济成立义诊所，那就是当地的医生护士来支援，那也从义诊当中看到贫而病的。那贫困的也不一定是老人或残疾，主要是家中，最主要就是家里面的 主要的经济负责的人，小病拖成大病，好拖垮下一代，也没有办法良好的教育，又造成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到上人在往后走的时候，已经会去谈到不只是一个义诊所，而是要来建设慈济医院。上人对每一个医生说，不要因为治人的病而伤了人的心，也不要管病人是否有钱，要看病人而不是只看他的病。这个也是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一个很重要的原则。1996年6月1号，这是全美中文学校的会长好，那回来上人开始，上人说1972年我开始成立义诊所，一个礼拜两天，不一定是对贫穷人，只要有病舍不得吃药的人都可以来接受义诊拿药。那义诊所一开，就发现花莲地区有的慢性病是可以治疗，可是医生觉得这个是疑难杂症，会把他们送到大医院，那检验治疗的人都会说啊，这个在花莲没有办法，要送台北的大医院。好，那上人说，那我往往都会为了送病人而伤脑筋啊，因为你看这个我们在无量义法随送的时候就有演到嘛，啊，你要送就交通很不方便，送到台北呢公路要8个多小时哈，然后很困难，又用飞机送嘛，飞机又不载病人，哈，这个是很困难。那有的送到台北还要透过关系，因为一床难求，有了病床以后家人还要跟着去照顾，家里的孩子也没有人照顾，那我们还要帮他看孩子，还要照顾他的家，真的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我们接触到的个案就是这样去帮助他，但是大部分我们没有办法，你看这些要往南送或者往北送的，我们哪有办法再派人去到这个跟随着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帮助。在花莲医疗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办？想一想还是应该要规划筹建医院的一个工作，好，这个是往下做一个根本解决的问题。1998年10月20号，中区龙董联谊会，虽然说早期调查评估都是我亲自去调查，委员用机车载着我大街小巷的看，记忆很深，是要去很乡下的地方，有人提报一个个案就一直找一直找，你知道有时候那种连那个地址都很难找，那找到这个村庄的时候啊，那乡下人很好，你只要问说某某人在哪里，他们就会说哦，我在哈，啊，就会有人带你到案家的门口。还上人说原来是一间草房，已经斜一边了，门就是那种薄板钉一钉，上人在外面叫门，里面有人应声说门没有栓，一推就可以进来，哦，那上人推门进去，里面黑漆漆的，很小很小，上人说怎么这么黑，他说你再往前走一点，有灯你可以打开，五烛光的这种亮度啊，一打开灯呢，哇，吓一跳啊！各位，那这个这一幕啊，就有演在这个演绎里面哈，啊，就是那个老鼠在咬脚啊，那个张炳华的那个个案，他上面吓一跳，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双脚边，原来这老鼠很肥哎，正在啃他的脚。那你看，连那个人都进来了，老鼠也不会跑哎，那只老鼠已经跟人在一起很久了，已经不怕人了。如果各位有看演绎的话，应该有看到他们很用心的去演这一段，就是啊，上人一边在那个讲话，然后那只老鼠还一直爬上来，有没有啊？那个还给他拖剥掉，那个委员把他剥掉，他又一直爬上来。虽然说你的脚有老鼠在咬，你不知道吗？不知道，但是有看到老鼠在咬，你不痛吗？没有感觉，你怎么不赶他？我没有办法动，怎么赶？你看，真的是一个很窘的困境。他的头是活的，肩膀以下没有知觉。太太呢？出去工作，那太太好像回来啊，农耕结束，挑着一大担的玉米梗。后面还四个小孩跟着回来，就是四个小朋友放下来，他跟上人讲说因为先生跟货车发生意外，颈椎受伤，医生说没办法，有钱花到没钱，只好回家。那中间当然还很大的一段，那上人跟他说，他说不要让小孩读书了，上人说不要紧，你只要有心守住这个家庭，功德会一定会帮助你，孩子能读书就要让他读下去，教育是很重要。这个个案是慈济功德会刚开始没多久就发现的，直到10年以后，哦，所以你看1966，然后他就到1976，上人说10年后我发现越救越多，原因在哪里？开始我们的全省，哦，这样子的一个去访查，把资料拿回来分析以后，想起那个个案是因病而贫，因为这样我决定要盖医院。1998年10月20号，中区龙董联谊会，上人说还没有盖医院以前我们成立义诊所，那这个义诊所呢，就是我们慈师父的妈妈在花莲市的城隍庙口对面有一间房子，那现在那个二楼呢就是一间素食的意大利的店。 他说师傅，如果你要义诊，这个房子我无条件让你们做义诊用。那上人说啊，真的很高兴，就用这个房子来做义诊。那你看当时黄博士医师啦，哈，朱龙阳医师，那内科外科哈，这个省花的小儿科的医生，一个星期啊就是两天的义诊。那以前有平民证，就是你要拿平民证。可是上人的做法是，上人说只要他想来看病拿药，不一定要平民证。那想一想，就跟我们医院成立企业的时候，上人说不要保证金，哈，莫家人来应这啦，哈。他是说师傅，我们哪有能力负担啊？大家想吃药就来拿免费的药。上人说，有的人有钱买棺材，没钱吃药，啊，所以人家会说要存棺材本啊。可是生病就忍着忍着，那轻微的病他觉得吃免费的药如果可以好，他就会来拿药啊，你要钱他就不来，所以小病啊赶快治疗，不要小感冒就拖成并发症，并发症越来越重。所以不管有钱没钱，只要有病都可以来看病。上人说当然也很感恩啊，今日百货公司当初的徐正峰先生一直供应义诊所需要的药，那医生呢就是来义诊也不用钱，药也有人发心供应，所以我们让病人啊有机会看医生，有需要可以拿药。但是义诊的门一开啊，很多这不是光你这个义诊的这个问题，是原来我们功德会就已经有很多孤老无依的长期慢性的病人哈，这个不断的，这个都是很长的，不是看一次两次，然后还有原来的负担不断的涌来。所以在这里面又不断的去看到，就是医生在呼吁的，师父，这个病人在这里没办法治疗，要送到医院去检查，派多人送到医院去，花莲很贫乏，去检查医生说这个在花莲没办法，也没有仪器设备，那花莲人是没有权利生病的，生命没有保障。上人说像他自己心脏病发作，一发作就晕过去，刚发作的时候没有医生，可是心脏病醒了就好了，所以也不会想看医生。那有时候牙齿痛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牙要拔掉，啊，上人说好啊，那你就拔。他说我不敢拔，为什么不敢？那上人你有心脏病啊，麻醉药不能随便打，打下去万一醒不过来怎么办？那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大医院的关系，小小的病痛医生不敢治疗，所以上人说这个地方没有保障，所以才要在花莲建一所医院。2003年10月3号全台核心的精进佛山。那上人说1972年德慈的慈师父的母亲发心，把仁爱街住家的地下店楼下店面让我们做义诊，那一段时间我把义诊所多功能的运用，除了一星期两次义诊以外啊，有时候上人也会在那里讲经。那虽然是小小的空间，也做了智慧的设计，所以呢这个在义诊所里面有一个药局，这个药局呢要不占空间才行，所以上人就把它设计成活动的，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图啊，就是说其实慈济现在很多上人讲过的都慢慢把它复制出来，活动用摸字型的，要用的时候呢挂着轮子把它拉出来，这样就有空间可以配药啊。没有义诊的时候再把它靠到墙壁去啊，那个药呢也不会不见，但是呢这个活动的药柜拉出来以后就是一个大空间，看病啊打针配药，还设计一种椅子，很像现在讲经堂的方式，就是可以合起来，平时老人来看病掀起来就可以坐在那里等着看诊，你看到好，然后呢要共修的时候推过去呢就可以礼佛拜佛，那个时候虽然客难不过很用心。各位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莲花座椅应该是那时候就已经叫原型设计已经出来了。2006年4月21号啊，志工早会，虽然说义诊所能够成立要感恩许多人跟事，那这个场地是慈师父的妈妈提供的，还有静善师姐也在这里，还有静良师姐，这两个委员他们当时都在省花啊，那他们就会帮忙去找这个省花的这个黄博士医师啦，周瑞团医师、张成文医师还有朱龙阳医师前来协助，那慈善的工作不断的往前走，看到知道很多家庭很困难没有办法前来义诊所，所以我们也上山下乡翻山越岭去做义诊。那时候玉里到花莲间要经过两段铁路桥，那个旧的旧桥，上人说也曾经有一行人坐在游览车到玉里去义诊的时候，游览车卡在车上卡住不动，当时那个铁路跟公路是一起的，实在很担心如果火车来的时候啊，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一段时间的义诊其实过程很辛苦也有惊险，但是现在回顾啊，很欢喜， 也很温馨。早年义诊的行迹从花莲到台东14年不曾间断，感恩当时这些大医王灵敏贫病之苦，不畏路途行远，一起到穷乡僻壤去 解救困苦。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小了分别，性相真实，犹无长短，明显显白。1966年克兰功德会成立，然后1968年上人在访视个案的时候，已经体会到因病而贫，因贫而病，贫病相生，那要怎么办？要解决病的问题，所以先成立仁爱街义诊所。那仁爱街义诊所做出来以后呢，还有更多的问题，所以1979年就提出筹建慈济医院的构想。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下礼拜的一个主题，这样子。好，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看一下，就说所以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传神，就是搬山过岭。好，搬山过岭为安怎？就是为着亲人的性命，三更半暝扛咧行。吼，师父看到心唔甘，举办义诊来救人，一礼拜两拜15天，去病院是心内的五忙。吼，所以从一个义诊所，然后再到一家医院。吼，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好，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勤菩萨，在辽阔的一个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人间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慈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缘，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0: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3: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4: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解脱之道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显露出善的本质。有时候啊，我们看国际新闻里面呢，真的天灾人祸啊很多，可能只是短短几十秒钟的画面，但是呢，对当地受灾受苦的人来说，那可能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天。八月底，尼泊尔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土石流，冰岩崩塌引发了巨大的土石泥流，短短不到一分钟就冲毁道路、桥梁，还有许多的基础设施，甚至让长达40公里的交通受到影响。而灾难发生之后，真正辛苦的其实才正要开始，房子要清理，医院要恢复，学校要让孩子们重新回到教室，生活物资要送进灾区，更重要的是，那些受到惊吓、失去家园，甚至失去亲人的人，他们的心也需要慢慢的安定下来。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哦，就是在9月7号志工早会，德语师父就和大家整理分享了这一次佛乡洪灾慈济驰援勘灾的进展，不只要告诉我们尼泊尔这一次发生了什么，也带我们来看看面对一场大型的灾难，慈济志工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做了哪些事情。也期待我们，不管您在全世界、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共同的来祝福祈福，为尼泊尔这一次的灾难来祈福。而在这样的一场灾难里，其实我们也要共同的来思考，这是一个无预警的灾难，当极端的气候一次又一次发生，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想想我们平常是怎么生活的，怎么对待环境，以及面对无常，我们是不是对于任何一个灾难或者是无常都要有多一点的警觉。而面对世界这么多的灾难呢，不要想说自己有福平安就好。虽然面对大灾难呢，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有限，可是一个人少用一点，少浪费一点，多做一点环保，或是有人能够捐出一点心意，有人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帮忙，也或者我们共同啊，存着有这份的善心善念，来为远方受苦的人送上一份的祝福，每一点点的心意或力量都能够成为别人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哦，静思精舍德语师父在志工早会当中为我们整理分享了佛乡洪灾慈济驰援。最重要的是哦，在这一场尼泊尔的灾难里面，也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当别人的生活遇到风风雨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福平安又能做些什么呢？
1: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佛乡洪灾啊，慈济驰援哈。那为什么会讲佛乡哈？尼泊尔最近有洪灾嘛？8月26号的时候有洪灾，大家知道说尼泊尔，我们为什么会称为它是佛乡？就是佛陀的故乡的简称。那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哪里？印度的南毗尼，对不对？那是当时的地理。那如果以现在的话，它的国土的划分，它是属于尼泊尔，所以尼泊尔的话，我们都是会说佛乡，佛乡哈。那大家以佛教徒居多，那当然我们受佛陀的恩惠哈，然后一代传一代，然后传到上人，然后上人又教导我们哈，所以我们受佛陀的恩惠很大。那佛陀的故乡哈，已经有一个就是有灾，所谓的。师父有事，弟子服其劳，那佛陀的故乡有事，那我们慈济当然一定要尽全力就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大概有这几个部分，会跟大家简介，就是这一次尼泊尔的灾情。那大家回溯一下，是从8月26是第一天， 就是将近半个月了哈。那尼泊尔灾情哈，它是一场毁灭性的洪灾，大家新闻报道应该是看很多很多了哈。那尼泊尔是在大陆西藏哈边境那边哈，就是交界的地方，它是一个冰岩的崩塌，然后引发毁灭性的洪灾哈。那它在这样子掉下来之后哈，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像很大的掉下来的那个震，大家以为是地震造成的，后来发现这个洪灾不是地震造成的，而是冰岩掉下来。那它这个冰岩 有多大有多高，它是从3300公尺掉下来。那3300公尺有多高，101大楼很高吧，有 6.5 座101大楼这么高，然后一平方公里的一个这么大面积的冰岩，然后整个这样掉下来，那速度有多快，速度大概是180到190这样子的冲力，所以你看这样子，那时候的整个泥流的崩塌威力相当于 5.2 地震，不到一分钟，不到一分钟就把所有的基础建设凡是冲过去几乎都全毁了。所以商人就开始说，这就是人生无常，国土为脆。八大人觉经里面第一觉悟是什么？世间无常，国土为脆。那大家来看看这个影片，我相信只要打开电视，这个画面在你们眼前，在大家的眼前这样子一直在发生，我们是真的是很不舍，除了觉得世间很无常以外，我们觉得真的是国土很微脆，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要再做点什么。请大家看一下影片，那个泥水过来是这样，我相信这个画面大家 都知道，你看，然后就这样子，这些房就建筑物现在都还在，你看现在 一秒钟之内全部都不见，就这样，这个就是真相。
2: Another 10 kilometers downstream.
1: 你看这个威力，如果逃真的是来得及吗？逃来得及，逃来不及，对不对？真的发生了就逃来不及。
2: Trying to find higher ground, crying out in distress. About 7 kilometers away, the floodwater rushes forward, destroying everything in its path.
1: 就是泥水这样奔流奔流，你看这个桥。
2: Satellite imagery helps us understand what may have caused this. Experts say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glacier that collapsed, where a large ice and rock avalanche took place. This boy is one of the lucky survivors.
1: 当然说法很多种啊，不过现在的被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冰岩这样掉下来，然后引发。那有的人会觉得，既然是冰，怎么会变成水哈？那这样子如果掉下来，它不是有一些摩擦力吗？还有那个全球的那个气温暖化，它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如果统计到9月4号，总共目前为止是1295人，它已经是就确定是罹难，等于说有找到大体，但是失踪有将近5000人找不到。你看那找不到现在还有可能再找到吗？大家从新闻画面里面，如果找到一个，我们一位，我们就会很开心。前几天还找到一位64岁 的阿嬷，我们就很开心很开心。可是还有多少已经真的都找不到了。然后这中间有两个淹塞湖，就是已经有形成，那好险它整个冰岩掉下来的时候，它是已经马上形成一个堰塞湖，不过这个湖已经有溢流了，所以还有一座是新的，但是比较危险。所以上人说救灾很重要，但是也要注意安全。所以我们去救灾，我们都一直随时都很掌握整个地形的安全性，都一直有在注意整个状况，我们才能够勇往直前。所以我们救灾也是很有慈悲，也要很有智慧。那现在我们目前是下游的达定县，它受创很严重，但是救灾资源跟国际关注度相对匮乏，因为这边有慈济人，所以我们就从达定市达定县，我们就因缘比较好，我们就先从这里着手。那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大家没看到它的一楼二楼全部都塞满了泥土啦。大家如果有到光复，我们有到光复去做铲子超人的话，大概至少还可以铲铲铲铲到看到地板的时候很开心。他这个你看他这个比较严重的房屋不见了就不见了，如果还看得到的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一楼二楼里面全部塞满了石头。这个是你看他这个灾情有多么严重。那目前为止统计他有30座桥，这样子的大大小小的桥有30座断掉， 那40公里的交通瘫痪，那有12座的发电厂已经都不能发电了，所以它尼泊尔是全国的电力供应大受影响，整个中部山区对外的交通网络全部都是瘫痪，然后救援的物资的补运它是非常的艰困的，大家想看都是泥补运它是非常的艰困的，大家想看都是泥水，然后到处都是泥泞，然后从大台

好多好多好好几万人哈，我们投入去打扫，然后才能够很快的恢复生机。那这个不晓得光复的几倍大哈，这很难估算哈。就是说重建家园哈，至少要在要一两年以上的时间哈，一两年以上的时间。所以我们这是一场哈，我们需要每个人投入我们小小的力量哈，我们要大概两年的时间才能够陪伴完成哈。那再来看看学校哈，现在学校就是有一所学校巴格斯瓦里中学哈，它距离一条那个河边哈比较近，那所以整个学校都淹没了。不过他就是好险哈，案发前哈校长接获一通电话啊，所以他很机警的哈带领400多位学生哈马上逃。那刚开始接获电话的时候，有同学问说校长要带便当吗？校长要带课本吗？校长说不要，马上逃。好险哈，全部都逃，不然400个小朋友可能就真的不见了哈。所以上人说哈，教育需要借鉴而教，让人从无常中学会警觉跟应变。我们都一直在看看这个世间发生什么事，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可是我们真的要很机警的去观察我们四周围的事情哈。这个就是进教，上人教我们就是说要从无常中学会警觉哈跟应变。那我们慈济人哈，挺近的时间走哈。跟大家很快讲一下，就8月26号那一天的早上灾难就发生，那个时间点是他们的早上时间。那我们中午加德满都的慈济团队就接到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的联系，是他们也有我们很关心，可是他总理办公室等也主动跟我们联系，那请慈济援助。我们是很少数被尼泊尔政府，就是他可能观察我们也观察很久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只有付出无所求，所以他就请我们慈济援助，那等候讯息。那晚上的时候就开始一连串的紧急会议了解状况。那上人那时候就呼吁全球慈济人要齐心虔诚祈祷天下都平安。那8月27的时候，大家看到8月27的时候就首波的动员，我们先祈福，一连串的木星木外还有整个救援活动的，当然都是我们在很远很远的千里外的我们就只能祈福，然后付出一点点我们的善款。但是如果说在当地还有本会这边，其实我们已经有如火如荼的已经在进行了。那所以我们金色的师父就马上还有上人，我们就开始连线，隔天就开始办祈福会，为受灾的乡亲祈福。然后在海外也是一样，马来西亚槟城还有菲律宾眼科中心还有莫桑比克，这些我们全部全世界都动起来，大爱无国界，海外的分会同步的祈福。上人说不分宗教，只要凝聚正念与爱心，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就能够让苦难减到最少最少。那再来8月29那一天，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开始有义诊有发放了。因为有一间医院，他我们有尼尔医师嘛，是我们尼泊尔的种子，他是一个很发心的仁义会的医生，他是当地人，所以我们在地的菩萨又号召当地的10位医生，然后就投入义诊。那当地先重点式的救灾就是医院跟学校，因为医院的话如果把它清理好，因为那间医院也是被淹得很惨，那先把它清理好。大家想象恢复想象，我们如果光复当铲子超人，如果我们把一个地方整理好，那个地方就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功能。所以先把医院扫好，学校扫好，然后就赶快让医院可以运作。那还没有运作之前，我们旁边就有先义诊。那同时我们那时候也发放至少169户，这个是最及时最受灾家庭比较严重的，也发放粮食还有炊具。那上人叮咛当地的气候其实是很热哦，然后所以志工务必互相提醒，然后保护健康，才能够持续去帮助别人。所以我相信就是上人呼吁我们向前走以外，上人其实负担的责任很大，上人也同时也会担心志工是不是都安全，那身体是不是都健康。所以我们在这一条菩萨道上，我们就是上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上人有交代我们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就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这个健康，才能够持续帮助别人，这一条菩萨道才能够走得更长更远。

0: 那刚有提到这个学校哈，也是一样哈，这整个都是泥泞的，那也是全校的师生哈，还有慈济志工，还有附近的居民哈，一起来扫哈，很快就把它扫好。这样子学校哈，本来是预定一个月哈，学校才能够扫好，好啊，现在一个礼拜哈就扫好了，这样学校同学就可以上课了哈。那学校那学生就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受教育的机会就减少了。那上人对救灾的指示哈，就是先安其心哈，再安其身哈，用真诚的，不只是物质的，总是赶快安抚他们的心哈，先让心安抚，然后让大家安住哈。因为当下一定是惊吓嘛，你看跑都来不及跑，所以惊吓的心哈是就是安抚哈，抚慰是第一步哈，然后同步照顾身心哈，那安定生活，安定心灵哈，让整个都安定下来，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哈。所以一定要先安人心哈，然后。本来有人建议说用帐篷是不是比较快哈？那上人是说哈，简易屋哈才比较像一个家哈，就至少有一个家的概念哈。所以要重建家园，就是有中期、长期，所以至少要先简易屋哈。那即使的话，就是提供紧急的生活物资、粮食。那短期的话，就是以简易屋。那中长期刚有讲哈，这个是属于一两年以上哈的重建工程哦，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是很漫长的一条路哈。那所以哈，上人说力量再大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到多少，不过一点点的哈，一点点微微的哈，这样子的虔诚的合起来哈，就是一个大力量。这个灾难这么大，可是我们每个人力量这么的小，怎么办啊？唯有的办法就是把它合起来哈。所以上人才呼吁说，全球慈济人一定要不分你我哈。然后再来就是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哈，其实大部分的原因就是逃离不了气候的关系，对不对？气温升高，全球暖化，都是这个主要这个是造成的。大家知道尼泊尔它不是高排碳的国家呢，它是低排碳的国家，可是它受遭殃了哈。那很多的事情都是证明这个地球它是一个共同体哈，它是一个是上常讲说我们共业哈，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报依报啊，但是整个大环境哈都是可能我们自己在做一个不好的事情哈，影响到遥远的人哈，那或者是遥远的人做一个不好的事情哈，然后可能是我们受灾殃。好的，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所以上人说不能因为长期的平安所以忽视警觉，那习惯了反而就不会用心，所以一定要平常就是养成好习惯。所以上人常常说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那天下才会无灾。那再来我最后就是要分享经典，大家知道八大人觉经就是有八个觉悟嘛哈，第一觉悟哈，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哈，所以我们慈济做很多了，我们有防灾，还有减灾哈，还有社区的培训哈，再来就是紧急的救援哈，再来就是我们平常哈，就是要有无常观，所以才能够要珍惜时间哈。然后第二觉悟跟第三觉悟是讲心的问题哈，心无厌主哈，我们要克服物欲，然后调伏我们的贪婪的心哈，所以我们才会说哈，吃八分饱啊，两分助人哈。还有上人就是提倡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这些都是克服我们的物欲，调伏我们的贪婪哈。啊，第五觉悟就是广学多闻哈，这是重点呐哈，不是整个经文，这是重点，就是广学多闻。所以我们有环保教育站，现在都已经不除了环保站以外，我们都是环保教育站。然后再来，我们也常常参加气候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 这个哈，还有大爱电视，我们环境的教育上哈，还有日常生活里面哈，除了自己学习，还有向别人学习哈。那第六、第八觉悟是等念普济哈，就是大爱无国界哈，就是不要只有爱一点点的，我们爱天下的人哈。那第七觉悟是慈悲一切哈，它的重点就是慈悲一切哈，那就是素食。你既然要慈悲一切哈。那推到最后当然是素食，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无量义者从一法生，今天的至早就是帮大家讲尼泊尔这个。那当然我们怎么做，世间的灾难这么多，那之前 从以前到现在，上人教育我们这么多，就是《无量义经》里面讲的无量义者从一法身。那我再播一个影片，上人前几天有把自己比喻为他是一个踏水车的人，搭水车。那现场有人有踏过水车吗？农村的水车，有踏过好一位。师兄有踏过两位哈，师姐都没有，我也没有踏过啦。不过这个是早期农村的灌溉哈，上人哈他怎么样把自己哈比喻为一个踏水车的人？我虽然好像比喻是只有坐在书桌，但是心哈在天下，整个世界就是在方寸之间。可是上人的心哈是属于全世界的哈。
1: 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爱累积，做这要安怎做？感恩哦，在几十年前一念对了，一念正确，方向正确，那路无变啊，就是步步踏实啦，已经走过了多远的路啊！我是在台湾原地踏步。不过呢，这个原地踏步就亲像在打水车，那个水呢，较早啦，无水道的事，在加水水车爱甲打，灌溉起来面顶啦，面顶呢被灌落田去啊，所以讲哦，这水还要往上游啊，往下润啊，这种事呢，不断不断啊，用人的知识啊，运用世间的物质啊，供应人间的生活啦，这样的循环。但是现在循环最重要的呢，如何教育？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啦，该往前走了啦。
0: 好，刚有上人有讲，就是把自己比喻为一个踏水车的人，大家都听过水往低处流，对不对？可是上人是踩水车，要硬要把水往上，自己比喻这样，因为就是要灌溉嘛，法譬如水，润至苍生。那上人就是很用力的，每天在这边踩水车，就是要滋润我们的心灵，要教我们怎么样去做人做事，还有如何的有慈悲，如何的有智慧，成为一个菩萨。所以上人说他就是一个踩水车，我就赶快把水很辛苦的这样一瓢一瓢的给我们这样子饮用，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成长茁壮。你看上人他就是天天就坐在这里，可是是胸怀天下。那像尼泊尔这么大的灾难，上人也是这样子心系天下。那上人昨天有讲到说，大家知道我们慈济人有些也不一定是佛教徒，就是说有这样的世纪灾难，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所以请大家现在开始，我们就是要在前线的人，我们就要前线冲，那我们在后方的人，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做后盾，感恩大家。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德语师傅的分享、带我们一起来看见尼泊尔洪灾发生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第一时间走进灾区，从祈福、义诊、物资发放到清理医院、学校，一步一步的陪着受灾乡亲把生活慢慢找回来，直接重点更是尊重爱的陪伴。其实慈济的脚步不只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才出现了，其实在这几年都可以听到这个慈济志工们想要回馈佛陀的故乡，来报师恩也来报佛恩。我们都知道佛陀诞生或者是成道就是在尼泊尔，在印度，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志工们其实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来走进尼泊尔，走到印度看到哪里有需要有苦难，他们尽全力的来去帮忙。而这一次我们来听到印度的菩提迦耶，也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群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我们知道在当地其实有种姓制度，甚至有一群人他们的身份根本达不到这个种姓制度的排列里面那生活困苦，其实他们只能违靠着乞讨来维持生活。而慈济人想做的不只是给他一笔钱或是给他一份物资，而是陪着他重新找回自己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其中有一位大家可能很熟悉的甘满济师兄，他过去他自己曾经也是一个乞讨者，后来因为接触了慈济走进了志工的行列，从手心向上接受别人的帮助，慢慢成为手心向下来帮助别人的人。他开始带着竹筒走回自己曾经乞讨的街头，向那些正在乞讨的人来募爱心。你可以想象吗？不是我们有福的人去帮助穷人而已，而是邀请这些贫困的人也有机会能够帮助其他人，哪怕只是一枚硬币。所以在地志工就发起了 One Coin One Heart， 一枚硬币一份爱心。数字看起来或许不大，但是这是一份心愿，那一份的心愿当投下竹筒的那一刻开始，改变的其实不是这一枚硬币能改变多少，而是一个人的心从此变得不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于新加坡的赵信玉师姐，她也是长期投入在佛乡的志工，他带我们一起来看到慈济志工如何在佛乡长期生根，也看看一群原本被认为只能接受帮助的人如何一步一步重新成为能够付出的人，找回自己的生命价值。布施从来不只是有钱人的事，而是有一个一个愿意付出的心，每一个人都有这份的心念，一起来发挥爱心。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于新加坡的慈济志工赵信玉师姐的分享，翻转乞丐人生成菩萨。
1: 我来自佛国的新加坡人，我叫赵信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直有听到上人在几年前上人一直讲到说他的愿，他要回馈佛国的愿。那感恩我们新马的团队新马的志工听到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呼吁，纷纷的把我们舍掉我们的事业，放下我们的家业，那衣服收一收我们就去了。因为上人的愿就是要回馈佛乡，那弟子做得到我们要去行愿。那在佛国我们讲佛国，其实佛国有两个地方，一个佛乡就是在尼泊尔，就是佛陀出生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佛陀的成道地，就是在印度。那我们经营在印度呢，就是在菩提盖亚，就是菩提迦耶。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慈济人行愿，我们的愿呢就是要翻转他们的观念，翻转他们的贫穷，翻转他们的手心，翻转他们的人生。这是上人心心念念要我们弟子去做的。 大家都很熟悉这位，我们以前都叫他乞丐阿公，甘满吉阿公。现在呢，你看多庄严，他不是阿公了，也不是乞丐，他是菩萨，所以我们都称为他甘满吉师兄。那这位甘满吉师兄呢，其实我们去的时候，这位师兄早期，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稍微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他在牧羊女村那边呢，就是在那边行，就是乞丐啦，乞讨度日，遇到慈济人，那慈济人呢锲而不舍的一直告诉他们，我们的过去生跟现这一生跟来世生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果报，他听进去耶，就是代表他有缘呢，他才听得进去。跟大家要分享要去度这些人刚强难度，真的很不简单。但是他自公菩萨们大家一直是跟他讲，他接受到了那个善的呼唤，所以他就穿上我们的制服，跟我们一样的变成一位有说服力的一个菩萨。那这位菩萨呢，让他感受很深的就是竹筒岁月，所以他在印度啊，在那个菩提迦耶，他一直在推动的就是五毛钱的故事。那早期当然我们看他在乞讨的时候生活很辛苦嘛，我们就请他来做这个竹筒，我们要给他一些就是补贴他一些费用钱。他跟我们讲说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用给我钱我可以那这样的话他就一直在推动这个竹筒岁月的精神。那现在呢，其实在布迪盖亚，我们的这个竹筒岁月，他可以讲说是我们的代言人，因为他去到他们以前的就是一样的乞讨的，就是所谓的乞丐 的那个地方他现身一说法，那些乞丐都很羡慕他从手心向上到最后手心向下的那种被尊重的，他在那边自从做了志工过后他的人格可以讲说是提升了，但是他还是一样的，还是很谦卑的去告诉大家，他还是一样的会去跟以前一样的去做五毛钱的这样的一个宣导，所以他真的做到了还是要去救人，真的是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尊菩萨。所以我们的零乞丐计划从去年，其实不是去年了，应该讲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有这个方向目标，但是我们落实，真正落实是因为甘满吉师兄他让我们非常有信心，在这个零乞丐计划我们就一直要往前走。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就有做一银币可救人这样的一个 one coin one heart 的这样的一个口号，那我们就呼吁我们的志工们一起来去向这些乞丐去募爱心，翻转他们的观念。那当然我们再要推动这个就是要 2.0 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当时做起来，今年我们要是落实的时候在哪里最适合大觉寺，摩诃菩提大觉寺，摩诃菩提觉寺呢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讲说那边很多都是低下层的人本土人比较多，乞丐还有就是劳力靠劳力的那些嘟嘟车的司机那些都是很脏很乱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走入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募大家的爱心，翻转他们的观念，也是要翻转他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去募的时候其实告诉大家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我们当我们拿着竹筒我们的爱心竹筒去募的时候，乞丐会捐吗？很难很难。反过来呢，那些低下层的那些嘟嘟车的司机这些摆摊位的，他们会捐，他们会捐，但是你要去募乞丐真的不容易。那但是呢我们要是有这样的观念是错的刚刚开始他们不捐，但是当我们慈济人一直在去跟他们讲，那尤其是甘满吉师兄他的一个现身说法其实很多的回响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举动开始的。那我们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推动，我们共了举办了十场，共募了5286的印度币，就等于新币是1800，数目是很小，但是那个爱心那个善念那个举动那个发心是对我们的志工来讲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其实很多的乞丐都很不可思议，包括我们我们早期也是认为说不可能，但是甘满吉师兄 就是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见证。哦，那这位师兄，我们来跟大家讲这位师兄。这位是布卡拉，哦，他是一个研究生，佛学研究生。其实他自己的家庭是蛮富有的，那他也是阶级比较高，哦，就是种姓制度的，他的比较高。所以当我们邀约他说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弯腰的动作的时候，刚刚开始其实他很难接受，真的很难接受。但是我们慈济人就跟他讲，哦，啊，那你就要放下身段啊，佛陀不是常常讲啊平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一直跟他讲，到最后他跟我们一起的走入了街头，一起的弯腰，哦，像这些乞丐或者是嘟嘟车的比较低种姓的去那边劝募，所以对他来讲真的不简单，等于是好像在乞讨这样。但是在慈济里面，这是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弯腰，放下身段。他就在这个过程，他讲说原来慈济是这样的一个团体，从来没有过一个团体是像乞丐，像乞丐是去募爱心的，只有慈济做到了。所以当天他出来分享，他说非常的开心。你看他就是这样的蹲在那边，跟那些路边的商店也好，乞丐的都一直去讲，讲的就是要募他们这一份爱心。那这位先生他没有双手，那他也愿意布施。其实跟大家讲，在这个乞丐当中，你要募他的一枚硬币不简单，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钱。那这个眼盲的这位妇女，当我们跟他讲布施的意义的时候，他找他的背包，找他全身没有一枚硬币。那我们的志工跟他讲说，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你付出你的爱心，用你的方式，那你来合掌为自己祝福，种一个善因，为来世结一个善果。所以他就把他的手放在我们的竹筒那边为自己祝福。这个一幕在我们的走入这个街头，就是走入摩诃菩提寺的街头的时候，都一直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他们没有钱，这些都是低种姓的，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比较微薄的收入啦，那真的是很多的人都在响应，这些的一起来响应。我们也走入了三殿，因为众生平等，我们不应该只是守住这个乞丐，而是人人有机会，人人都是要去翻转。尤其是在菩提盖亚这个地方，你看得到他真的都穷啊，印度第二穷的一个区块就在那边。那我们的志工，你看看我们的志工就是这样的，看到法师，我们也是去那边跟他分享慈济人的好人好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法师呢，他们就是很发心的会支持我们，然后跟我们讲你们功德很大，他们用功德来形容。那我们慈济人会跟他讲，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所以我们一直有在去。那到最后呢，我们的那些志工只要出现，就不要讲太多了，那些乞丐有硬币的就纷纷的会来，然后呢并说是这是做好事，慈济人帮助很多人，所以我们也想捐。这样的一个爱的效应善的举动更让我们的这些志工尤其是当地的志工，真的是非常的发喜，这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医疗个案叫特例。这位女生其实她的脚走，以前刚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只有一只脚，那一只脚没有了，她走路是跳的，用一只脚跳的。那我们的这个医疗组就帮她装了一个义肢。那印度的那边的应该是讲说技术或者是种种原因啦，我不晓得，就是她装了那个义肢，到现在装上去她没有办法弯腰，这样的动作他对他来讲那个脚他用痛，脚是非常痛。但是因为他知道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是要去帮助这些人翻转他们的观念人生，所以他愿意，所以他在那边一直这样的一个姿势去那边去募，去募这一份爱心。但是他讲说他的脚是非常的痛，但是值得，他讲值得。他今年会受证到今年年底大家会看到他。他说为自己累积福德资粮，他讲的是要为来世种一个福音， 一个好的身体，因为乞丐很多都是身体都是残缺的，他也希望说他也可以跟瓷器人一样的、哦、其实讲实话，若是有钱谁要做这样的动作，若是有钱可以生活可以，谁不想享受好的生活，但是他过去生的就是他的因、哦、让他造成这一世的这样的一个果报。那但是他们 很苦吗？是啊，是很苦，但是我相信接下来他们不苦了，因为他遇到慈济人了、哦、遇到慈济人就有希望，最低限度，所以看到那一个道光在他心中发萌芽、哦、这位呢，其实他的手是、就是扭曲啊，他是扭曲的一只手。那当我们的甘满吉师兄、要跟他募的时候，他说我没有钱，他一开始以为说有人要来捐钱给他，那当听到说、哦、我们要来募他的爱心，反过来我们要请他捐钱给我们，他那个时候他很不可思议，那他也不愿意。但是这个啊，我们的师兄啊，跟他讲分享他以前的经过，他以前也是乞丐，现在我的人生是这样过，我找回我的自尊，我的庄严，我的人生是光明的。过后呢，他就从他的找了前身，找了一枚硬币、哦、这一枚硬币呢其实是过期的，就是旧款的不能用，唯有那一个硬币他投入进去。那然后呢跟师兄讲说、他的手放在他的头上，告诉他说祝福你。其实从他的眼中我们也看到他的羡慕这位的以前跟他一样的乞讨的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已经找回他的尊严，相信有一天他也会跟我们这位、甘满吉师兄一样的、哦、在上人的呼唤之下、哦、在志工的行愿之下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翻转、哦、他们的观念人生，这就是我们在菩提盖亚一直在做的这个工作。那这个人他自己捐了过后呢，他还会邀请他身边的同样的在行乞丐的朋友讲说，哎，来呀、啊、来呀、啊、来捐来捐，因为做好事、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响应。所以做好事植福田是大家彼此来呼吁，跟慈济人一样啊，我们做福田的时候也是 会打电话，哎，一起来啊，我们需要志工啊，一样的在那边。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人性是平等的，只不过说、哦、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善的一面、哦、就是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那这位呢就是、罹患的就是兰詹，就是小儿麻痹症、他是以乞讨为生，他说我愿意捐出一点点钱，希望种下善因，祈愿自己平安健康、哦、所以健康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好手好脚的、哦、我们就应该要过去可以去做更多的、哦、这位呢你看行动虽然不便，仍然两度投入竹筒。其实在这样在布迪盖亚，你在这样的街道看到这样的人很正常，因为为什么满街都是这样的人，残缺的跪着走啊，趴着走啊，没有手没有脚，所以很正常。哦、刚刚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去到布迪盖亚，我们都被教育了不可以给这些人、不要捐钱给这些人，包括政府、哦、政府在街道一直 有贴这样的一个标签，不要、布施给乞丐，因为他们觉得说政府觉得说这是不好 的现象，他们的人民不应该是乞讨为生，但是在那边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慈济人呢坚持我们的原则、哦、你有需要我们帮助、哦、你家里穷我们送米，你没有的吃、哦、我们有给你吃，你孩子要去教育我们给你去教育，这样的概念我们不做投钱的动作，但是今天我们是主动让他、哦、来投入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行列。那这些种种你看到这些种种的收获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志工，我们本身自己、哦、在新加坡也好，在马来西亚是很难看到，尤其是在新加坡，新加坡是零乞丐，我们没有乞丐、哦、但是马来西亚我不知道，但新加坡我们是零乞丐，是没有看到，所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我非常的震撼。那在这里、哦、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的大爱新闻。
0: 度来看看印度的乞讨现象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马来西亚的慈济志工跨海来到印度传法，近期就走到了乞丐密集的摩诃菩提寺附近，发起了募心募爱的活动。一开始啊，虽然常常被拒绝，但是随着天数增加，不止爱心变得越来越踊跃，当地的乞讨人数竟然也开始慢慢减少。
2: 脏乱差还有牛津津有味的啃垃圾，这是印度街边的黑色标签。还有另一个标配现象，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都有群聚路边的新奇人士。不过慈济志工这次出现不是送钱来，而是捧着竹筒向他们募款。一听说要捐款，第一反应就是断然拒绝。不过也有人看到志工上门聊天，敞开心胸，把道理听进心里，很快就掏出自己的辛苦钱。能认得懂字，基本程度都有，但这位男子辣秋可不是自愿留在街头，因为小儿麻痹给他留下羸弱的双脚，万不得已行乞为生。而像这样的人在印度还真的不少。每次募款，志工都发现很多人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人生开局就没拿到赢家剧本。不过内在善良丰富的灵魂却从未消失，正因为自己受贫穷凌辱，反而更能理解贫穷。募款路上还巧遇这位曾经捐款的单亲妈，她向志工说自己有时也会在街边行乞，不过现在她找到寺庙工作，她可是一点也不想再回去街头。或许投下捐款的那一瞬间，同时也点燃内心熄灭已久的斗志。就像近思语写的那样，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这群街头勇士用零钱找回尊严，未来也有可能用尊严唤起行动，改变一生。带新闻真善美之工，蔡白球、徐亚玲、吴姿贤、刘琼玉印度报道。
1: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有福的一群慈济人，尤其是在新马，在台湾，我们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人。还有就是这位，你看他从开始的我们去见他，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进屋主的那种啊，在那边，那但是他拿到竹筒了过后呢，他存下了80亿元的印度币，那只是台币28元而已，但是他存了一个月。这个你看他的人生多亮丽啊，那就是因为有接受到法的滋润，他也找回他的信心，所以非常的重要，就是在我们在翻转他的人生的当中，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让我们的志工们啊都很开心的去做到一个帮助人的人。那自己也他说他帮助人的当中其实他很快乐，他还形容说比他接受到别人的钱哦，他布施出去他更开心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志工哦，就是他第二次哦，这是曼杜，就是我们的直至合一的一个志工，他非常的善良的一个人，也非常的腼腆的，但是你要叫他去走出去这样的一个去募爱啊，其实他也是有障碍哦。但是慢慢的他也不一样了，他也是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些志工哦，其实最大的我们去付出去参与啊，不只是要翻转他们印度的这些乞丐啊，其实也翻转了我们本土的志工法师哦，也一样的，就是在2500年前啊，佛陀的愿他就是要打破那个种姓的阶级，但是他的愿没有完成，因为他在这个世间只有80年，太少了哦，所以这2500年的这个种姓制度到现在还在。那上人呢，他的愿就是要去翻转，要去行佛陀未完成的愿，所以上人的愿就是要回馈佛乡，去报佛恩。弟子啊，我们就是知道了上人这样的愿，我们就走入了去佛国。那真的非常感恩，我们都是有福报的一群，尤其是我自己，我要报佛恩之外呢，我要报师恩。所以慈济人，新马慈济人走入佛国，其实我们抱着是爱上人的这一份心，报师恩是我们要用去做的。上人说他期待慈济人啊，走到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要开花还要结果，所以我们一直在行愿，这条路很长，但是我们甘愿，我们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行愿，为的就是要让遍地开花。感恩。
3: 好，非常感恩我们的信义师姐哈，用短短的30分钟跟我们来分享哈这个佛国发大愿哈，临乞丐的这个愿呐来进行。那其实真的还是很感恩的，就是说人有二十难，佛陀帮我们来分析哈，其中有贫穷布施难哈，再来就是富贵学道难，但是当然告诉我们有心就不难哈。所以慈济人走入那么贫穷的环境里面呢，不只是富贵的人呢可以呢不只学到不难吼，还让他们亲身来看到，只要你力行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结果。那我们就是爱心跟善念吼，就是心灵的富贵，所以让那些贫穷行乞的人呢，他可以种未来的福报的好因，一个善念，一枚钱或是一个心念的祝福吼，再摸在竹筒也是一个善念的这个启动。那我们很感恩，希望呢日日我们还是一样吼，要行善行孝吼，就是并行吼，感恩。
0: 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哦，从尼泊尔的一场洪灾到印度布迪加耶的街头，我们看见了志工在地不同的陪伴。不管您身在何处，你有这份的爱心，我们一定要把它化作实际的行动。每天一点一点的善，能够让我们生活，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的美好。不一定要很多，只要您愿意开始一份的善心善意，也或者每天这个零钱投入爱心竹筒，一份祝福的力量也能慢慢汇聚成一股希望的力量。更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色常住师父，叫德梅。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慈济的节目，还有慈济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兰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啊，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啊，真的是，哦，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改吃素。我现在手上有两桶装满的竹筒，我要把里面的零钱捐给叙利亚难民的人，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今天晚上大家来参加这个读书会。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先进后思在语啊。去年年初我们开始直播的时候呢，我记得是第三讲啊，是用这个主题。尽管我们再讲一次呢，但是内容是不完全一样了。以前的背景没有设计，那这次背景是经过用心设计啊。以前的没有打上字幕啊，现在是打上字幕啊。以前直播没有隔音设备，现在我们用的是专业的摄影棚啊，所以效果是截然不同。先进后思在语，主要是要讲这个说话的艺术跟这个智慧。其实现在的社会呢，是名嘴很多，好嘴缺货。那什么是名嘴呢？名嘴是口才好，口才好就口水多，那口水多呢就是非多。那好嘴呢，好嘴是口德好，口德好呢就法水多，那法水多呢就好话多，好话多对自己是自我加持，对别人是给予祝福啊。因为你说的好话呢，第一个听到的是自己的耳朵，所以等于自己给自己加持。名嘴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啊，那好嘴呢也是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啊。择其善者而从之啊，择其不善而改之。只要能心无分别啊，没有分别心啊，则无人不是法，无处不道场。这样的想法呢才是正念的。说出去的话就好像射出去的箭一样，所以才说话出如箭，不得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一射进别人的耳朵里面呢，再怎么有力啊，都很难把它收回来的啦。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也就是覆水难收，这个道理一样的。古人说啊，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上邦啊。鲁定公啊，以前鲁定公问孔子啊，凭一句话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灭亡，有这样子道理吗？那孔子就回答说啊，这样讲老实讲是有一点偏激的啦啊，一句话怎么会使一个国家灭亡呢？不过孔子讲了，不过如果国君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也没有人敢违抗，这自然是好事嘛。但是如果国君所说的话呢不正确，又没有人敢去违抗他，或适时的呢提出真言呢，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个国家就会变成一言堂，不也就接近灭亡了吗？这是孔子呢对一言可以上邦这句话的精辟的解释。孔子虽然对一言上邦的说法呢做了持保留态度，但基本上呢是肯定的态度，他也是肯定的，并认为呢一言可以造成兴邦跟上邦的作用，一句话影响中很大的意思了。这是对一国之君的警惕啊，对国家也是一样，对一个团体或对一个领众者也是一样，尤其对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可见呢，不经意不用心的一句话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关键人物的一句话更会深深的影响大局。所以讲话呢这是一门大学问呢，人人都会说话，但是呢不一定每一个人呢都会说正语，也不一定每一个人呢都能正常掌握说话的时机。所以正信、正向、积极、乐观、优雅，甚至是幽默的话等等，通通都叫做正语。心中有正念的人呢才有可能说出正语啊，心中没有正念的人呢，他讲出来的话呢就会比较是负面的、悲观的、丧气的、抱怨的，甚至是两舌恶口啊，
或者什么妄语绮语啊。要讲雅言正语呢，是要经过学习的，因为它也是一种说话的习惯呢。要先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这个上次我们都有讲过，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让用心说话呢变成说话的一种习惯之后，甚至变成我们的人格特质啊，就不必再去提醒自己说话的时候要多用心了，不必，因为已经是用而不用了啦。这个道理就好比什么，我们哦不用去提醒自己啊，要吃饭啊要多用心啊，现在要走路啦要多用心啊，不用提醒，但是照样吃得好好的，走得好好的，这个就是什么用而不用的道理啊。正语也可以说是一种心声，心语啊，心声跟心语啊，它随时在反映我们内在的念头跟情绪，一句话会让人笑，一句话会让人跳，一句话说得不好会让人气死掉。古时候呢，有一个村子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位仁兄呢，他总是说话是负面的，常常爱说不吉利的话。有一天呢，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员外要娶媳妇啊，准备邀请全村的人呢都来参加这个结婚晚宴呢。但是对于要不要邀请这位仁兄啊，讲话负面的这个仁兄啊，员外很困扰，要请他吗？怕他在喜宴上说出不吉利的话，那不请他吗？又怕人家说员外心量不够大，有分别心，只好了怎么样啊？派人呢去跟这位仁兄啊去约法三章，那跟他说啊，员外要娶媳妇，也要请你去，但是晚宴中啊要请你啊大吃大喝就好，不要说话，你做得到我们就邀请你了，做不到我们就不邀请了，最后仁兄当然同意，他说我同意啊，就约法三章了嘛。那晚宴当天呢，这位仁兄真的是很配合果然是什么没有说话，这员外呢看他没有说话，哇，心中放下心头大石啊，好不容易呢，晚宴结束了，那员外就陪着一对新人站在门口一一送客嘛。那轮到这位仁兄的时候呢，这位仁兄就跟员外讲说，员外，今天晚上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话什么都没有讲员外说，哎呀，谢谢你，谢谢你的配合啦，谢谢你的配合。那这位仁兄接着说所以将来这对新人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那跟我无关一句话这会会让人气死掉已经都不讲话了，好不容易不讲话了，但是只是开口讲一句话又马上破功了。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也是有这种人的心理学家呢有分析过良好的人际关系并非全部是靠口才或语言，在人际关系里面呢，语言所占的这个功能呢只有15%，顶多不超过20%，也就是说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好的人呢不是靠他的口才或靠他的什么能言善道不是，而是他内在的念头情绪声色口气态度等等，是靠这些的。所以才说说话很有道理，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你嘴巴讲的都是真理也可能也是好话啦，但是你的声色跟口气呢不好，很失礼。心地是很慈悲，但是嘴巴不慈悲，心地是看起来是很柔软，但是口气很强硬这就是近思语所说的心好但嘴巴脾气不好，也不能算好人我们常常听一些人讲哎呦，我是豆腐心呐，刀子口而已啦。那豆腐心、刀子口是什么？人家还没有体会到你的豆腐心，就已经先被你的刀子口伤到伤痕累累。所以呢，我有一个体会啦，是叫什么？
慈悲的源头是柔软，柔软才是慈悲的基础。所以柔软的人呢，很容易慈悲，但是慈悲的人还不一定柔软。因为啊，心很慈悲啊，没错啊，但嘴巴不慈悲嘛，刚刚讲的嘛，对，啊、嘴巴不慈悲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啊？伶牙俐嘴啊，强词夺理啊，哦，四字变冲了、啊，直言直语了、啊，得理不饶人呐、啊，理直气壮，说话口气很重，让人家听得很不舒服，等等，这些都叫做什么？嘴巴不慈悲，那心地柔软，嘴巴也柔软，叫做心口一念呢、啊，啊，叫做心行平等的、啊，讲话也叫行嘛，讲出来也是化为行动了嘛，啊，叫做心行平等，心行平齐的意思的、啊，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啊。然而呢，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啊，要改真的是不容易的、啊。因为说话是从小就培养起的一种习惯嘛，所以才说修行最难之处起的一种习惯嘛，所以才说修行最难之处呢，不是脾气难改了。

再怎么修除，除非你成佛了，否则呢，出家跟在家都差不了多少。这个习气呢，是如影随形的，因为它就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嘛，啊，包括什么口业，包括什么两舌、二口、七语、妄语啊，有学佛的大概都知道了啊，这些也算是习气了啊。那习气延伸或累积呢，就变成业力啊。彼此都是互相有关联的，所以为什么上帝造人呢？只给我们一张嘴啊，因为人的嘴巴很毒，你给你两只嘴的话，可能早就把自己毒死了，一个道理啊。所以才说无毒不丈夫啊，我们常常讲嘛，无毒不丈夫啊，这是讲男生啊，女生也差不了多少啊，因为最毒妇人心啊，都是半斤八两了啊。没有修炼过的人啊，不懂得用雅言正语来祝福自己跟别人，反而用负面语言来摧残自己。举例来说，大家就更清楚了。有时候呢，我们去参加一些那个国际展览，我们走入街头嘛，去街头募款嘛。那我们偶尔都会听到有人说什么。啊，你说啊，那个哪里有灾难啊？我们哦，那个一块不嫌少啊，百元不嫌多啊，哦，希望大家共襄盛举啊，慷慨解囊啊。那就是会碰到一些人呢，他就这样讲，我都欠救了，我还救人。他说他自己欠救还要救人。那你去捐血啊？你说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骨髓捐赠啊，或者捐血一袋救人一命啊，捐血啊。捐血活动时你也会听到有人讲啊，我都欠血了我还捐血。那这个很令人纳闷的，这个说话的人呢，那看起来是平安无事啊，怎么会说自己欠救呢？那看他身体都很健康啊，怎么会欠血呢？这一种就是没有祝福自己，讲话没有祝福自己啊，反而在诅咒自己，这个会让人提心吊胆的，让人替他捏一把冷汗啊。因为祝福的话有祝福的力量，诅咒的话也有诅咒的力量，所以说话的声色、念头、情绪、口气是代表一个人的涵养，这个需要透过学习的，要日积月累，刚刚讲嘛，成为一种说话的习惯，否则你说话习惯是不正念的话，讲出来的话当然是不正语啊。那说话实际的掌握跟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这种取舍的智慧呢，也是要透过不断的学习，一回生了，二回熟了，三回变高手了，刚开始我们可能还是不是做得很好，像现在我们这样子，我自己也感觉了，你说要我嘴巴讲出一句负面的、否定的、消极的话哈，或埋怨的话哈，我比较讲不出来。那万一不小心讲出来，你会觉得怪怪的，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呢？因为这个不是我讲话的习惯啊，这个要常常要去学习，让他日积月累成为我们的说话习惯了，才有可能。他一位太太哈，正懊恼着刚刚切完水果呢，没有马上把桌子擦干净。那这个琉璃那个这个琉璃台上面呢，长了很多蚂蚁，拉了很多蚂蚁嘛。那太太当然是很懊恼啊，怎么这么多蚂蚁嘛？但是先生就笑着说了：“谁叫我们家这么甜蜜？谁叫我们家这么甜蜜？”那太太是很懊恼啊，听到先生这样想啊，那觉得怎么样啊？轻松很多了，所以一句轻松的话是化解老婆的眉间的皱纹啊，还换了开心的笑容啊。如果先生是说哈，谁叫你不擦干净？那这样讲跟谁叫我们家这么甜蜜呢？两者是差多大？同样一句话，对，一句是像刀，像石头啊，会让气氛很僵啊，让人

0: 一句是像花，像和风，会让满室祥和啊，皆大欢喜啊。太太这么懊恼，自己这个切完水果没有，桌子没有擦干净，这么多蚂蚁进来了，但是先生就一句话化解掉了，就是说话的智慧了，这个就是要开口动舌的时候呢，这个当下的念头，我们要学习先进后思再语，这样话讲出去呢，就比较容易什么事缓则圆了，慢一点，不要那么快。这个也是要先养兵千日才有可能的用于一招嘛。那你看平常我们看到我们人群中有些人呢，他坐在那里不讲话，但是让人看得很有好感，你看到他你会起欢喜心，面相庄严，和颜悦色的，你跟他讲话更是什么如沐春风啊，不只是文言文，不只是和颜悦色而已，讲话起来雅言正语那但是有些人呢，这不是这样子，他嘴巴那么讲，但是心里却没那么想，或心里那么想，但嘴巴却不那么讲，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口是心非了，言不由衷了，讲起来就不会让人家觉得是你心里要讲的话。所以听话的人是听得出来的，那我们是这样的话了。那生活周遭都会有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稍一不慎，就有可能讲出这种话出来。所以平常的态度诚恳，情绪稳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情绪不稳的时候，说话就会急促，就会比较强硬一点嘛，或者比较消极一点嘛，所以呢。这个态度诚恳啊，或者情绪稳定的讲出去的话，人家听得比较舒服一点的。那不是说你只靠这张嘴巴会说而已的佛陀对他说，佛陀对说话呢有他的看法，我们可以学习。有一次佛陀开示问他的弟子们说来，我问你们，当你们所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有害又不真实的，要不要说？佛陀问弟子们这个简单嘛，对不对？有害又不真实的大家都说不要说这个对了。那第二题呢？第二个佛陀又问了，刚刚是有害又不真实的嘛，现在是有害但真实的，要不要说？有害又真实的有的人会想真实的当然要说但是有些人想说有害干嘛说？对，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也是不说，已经有害的嘛你还说对，所以这还是也是不说。第三个有益，刚刚是有害，现在是有益却不真实的，要不要说？有人一听到有益有益有好处就要讲但是呢这个还是不说，因为已经是不真实的嘛你还说对。第四个有意又真实的，要不要说？有意又真实的，重点在这一句了大家都说有好处又真实的当然要说了，大家都说要说。佛陀说不对为什么不对？要选对对象，选对时机才说，这句话是重点不是说就好了，选对对象，选对时机才说。对象不对的时候，时机不对的时候，即使是有意又真实的，可能也不说。这个时候不是说话的时机啦，对不对？所以说话要看人缘、时缘、地缘，这个就是说话的分寸拿捏的一种智慧那孔子跟佛陀呢，是圣人所见略同孔子对说话也是有他的独到见解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失去这个人的失人，失去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君子不失人也不失言好，先讲第一句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的意思是可以提醒他教育他，你却没有把握时机提起勇气跟他讲，跟他说，去当他的善知识啊，这样会让这个人失去成长的机会。这个就是失人啊，不是说失去这个人啊，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啊。那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呢，意思是什么？这个人你不可以跟他这样讲，这个时间点也不适合跟他讲，让他听得很不舒服，甚至会受伤。如果你这样讲，那就是失言，讲话失言。哎，后面接一句啊，君子不失人也不失言啊。哦，孔子又说了，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隐瞒的隐啊。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急躁的躁。不见颜色而言，谓之鼓，打鼓的鼓，下面多一个眉目的目。前几是第一句的哈，言及之而不言的意思是说，该你讲话的时候你却不讲，这个叫做隐瞒。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过，你做很多事情也很有心得，请你上台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候你可能认为说啊，我客气了，很多志工是这样子嘛，啊，我客气婉拒啊，不要了不要了啊。上人说，这个叫做把心得据为己有，也叫做谦贪，不跟人家分享，据为己有叫谦贪呢。啊，当面应该跟他说，或可以说的时候，你却不说，这个叫做急躁了，啊，这个叫做急躁了。所以话是要想着说，不要抢着说，不要急躁，不要操之过急了。话到嘴边呢，留三分，不要说得太满。第三句，未见颜色而言，谓之鼓了。打鼓的鼓，下面一个眉目的目了。哦，就是讲话没有看人家脸色了，没有看现场的气氛，就懵懵懂懂的，有话直说，心直口快。哦，台湾话叫做白目，白目了。翻成华语的话叫做糊里糊涂啦的意思啦。怎么糊里糊涂啊？你去关怀癌末病人，病人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家人也都不敢跟他讲，你只剩这个 家人只剩三个月的生命而已，你却说漏了嘴了，结果呢还没有病死就被先被你气死了。对啊，所以刚刚讲孔子这三句话的充满了说话的智慧，值得我们随时警惕自己用在生活中。有一次哦，有人送了一幅国画到金色给正言上人看的，那很多随师的人都围在上人身边旁边一起看嘛，一起看，现场气氛很安静。突然间呢，就有一个委员冒出一句话，他突然讲说：“哇，这幅画画得好漂亮哦！”讲出这句话，很安静的时候，这句话就很突出来。上人也被这句话有点影响到，这上人就头抬起来，看着他说：“哈，哪边这个这幅画哪里画得很好？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讲这句话，那这个委员就当场十分尴尬，哎，不该讲话讲话了，啊，这个就是未见颜色而言呐，谓之鼓啦，糊里糊涂啦，啊，不该你讲话的时候，你就少说为妙，多说无益啦，哦。有一次呢，马来西亚有一位实业家呢，很成功的实业家哦，啊，来到金色里面的，哦，他也来台湾参加一些活动嘛，那上人请他分享做志工的心得啊，既然回来有缘嘛，跟大家分享，他就说了，他说我还没有投入当志工的时候呢，我看到马来西亚一些志工们呢，做得十分欢喜啊，十分精进，每一个都好像走火入魔， 跑出这句话出来，然后他又继续讲，现在我自己啊投入下去做志工哦，我也越做越欢喜，我也发现我自己也是走火入魔啊，讲这句话讲两次。那这位实业家是不善辞令的，用词错误了，其实他的本意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嘛，他是要形容很多人做得很投入很忘我这种意思的。但是这句话明显是有点会误导大家嘛，这个用词错误嘛。他讲完后呢，上人接着跟大家讲说，刚刚这位某某某某居士啊，他说走火入魔，这个意思是说走出火灾，深入人群，磨练心智。哇，这个转得太美妙了啊！上人这样的反应呢，已经不是机智啊，也不是极智，而是大圆净智，也就是佛智啊。我们一般人呢，可能也有一些机智啊，但是呢，要转到这么漂亮，老实讲哦，这个真的不简单的，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2012年的十月底啊，美国东部发生桑迪风灾啊，那时候很大的事情。那慈济看灾后呢，立即现场发放现值卡跟现金啊，让他们自己可以去买嘛。那发放结束以后呢，一位参与这个发放活动的协调的志工啊，协调了啊，他回来台湾，在上人面前呢，语重分享他此行看灾赈灾的心得。他说啊，这次我们在包含纽约这个大都会的沿海地区啊，发放现金给一向以来自视甚高的美国白人，美国白人就会比较，也就是美国人会比较觉得高人一等的这种气焰嘛，而且我们还发了10000多户哦。发放过后呢，我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这位志工这样子讲，他讲完之后呢，上人马上接着说：“不要这么高傲，不要说扬眉吐气，要说与有荣焉。”上人虽然没有学很多的华语，可是他用华语用的比我们有智慧，用的比我们更恰当。你不要讲扬眉吐气。好像终于吐一口气，好像过去是很闷的意思的。对，你要说与有荣焉，我很有很荣幸参加这样的一个发放啊。说话要向上人学习啊，真的。清朝末期呢，曾国藩啊，各位应该知道这号人物啊，他是清朝末代的一个清官呢，很好的官呢，但是他的个性就是什么，很爱仗义直言呐，很打抱不平的意思的。他有话直说，直言直语。因为这样子呢，他树敌很多。虽然他是好官呐，可是呢，跟人家没办法结好缘。这样的让他尝尽了很多的辛酸，吃了很多的苦头啦。好官做得很辛苦，主要原因就是那一张嘴巴的问题。后来曾国藩呢，他自我反省，还好他可以自我反省，他自我检讨。为什么我一个这么好的官，这么努力在为国家做事，但是大家却对我没有好感呢？他检讨自己啊，后来他终于醒悟了，他发现自己讲话太多，而造成言多必失，伤人太多了。所以呢，自我反省之后呢，马上怎么开始学习了？学习什么？戒多言。戒律的戒啊，戒多言呐、啊，就是刚刚讲的言多必失，少说为妙的意思了。有一句话说的哦，水深不语，人稳不言，这句话也非常的好。什么意思啊？水深不语的意思就是说，水呢，不管有多深呢、啊，它不会讲我有多深呢、啊，让人们呢、啊、自己去猜测。自己去测量它的深度，这叫水深不语的。人稳不言的意思呢是什么？做事很沉稳的人，很可靠的人，他不会说自己如何厉害，让人对他产生一种神秘感。很有本事的人呢，他不用去讲我多厉害，他也不用讲说我做多少事情，我捐了多少钱， 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三轮体空了，不着相的意思了。这个不简单，要学习啊。做人精一半，让一半。古人说话也是很有道理的。做事求一半，随一半。什么意思啊？做人很精明是很好，但精明一半就好，一半要学习忍让，精一半，让一半。这一次啊，那做事呢，求好心切啊，或者很用心，这个是很好，但要求人家一半就好，不要要求十全十美啊。学会忍住怒气，面对不满，事事不能太精哦，做人不要太精，太精呢无路，待人不要太苛，太苛无友，没有朋友了，太苛了了，懂得退让方显大气，知道包容方显大度，这个话都非常的好，值得当我们的座右铭了。刚刚讲啊，有正念的人才会讲雅言正语，其实正念的本身呢就是智慧，相反的杂念的本身呢就是无明啊，这个我们大家容易懂嘛。有一位志工呢，他很想跟人家呢这个结好缘啊，那他就去学开车啊，并且买了一辆九人座的车子啊，有活动的时候就可以载大家一起去参加嘛，这个也是跟人家结好缘啊，对，成就别人啊。有一天呢，他把这个车子开到大马路去了，碰到红绿灯了，停下来，绿灯一亮，他油门一踩，哎呦，引擎熄火了，哇，他就很紧张了，因为他的车子是自动排挡的，他又是新手上路啊，但不知道说，如果这个汽车熄火之后，你要重新打回空档，才有可能再发动引擎嘛，因为他不懂。排档还放在低档，当然无法启动嘛。那这个时候呢，刚好后面跟了一辆大卡车啊。那卡车司机看，都绿灯了，你怎么还不走？挡在前面啊，就叭叭叭，喇叭一直吹，一直按。那这个师姐呢，被这个卡车司机啊吹到，越吹呢，喇叭越吹呢，心越急啊。那心越急，越没办法发动车子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师姐还好，平常有做志工，有熏法香，法入心，这个时候要法入行啊，他说，平常上人都教我们啊，要乱中生定啊，定中才会生慧啊，有了智慧才能圆融无碍的处理事情啊。还好想到这句话啊，这个时候呢，喇叭还在按哦，还在吹他哦。这个师姐呢，不慌不忙，把钥匙呢拔出来，门打开，走到后面卡车司机的旁边呢，他就跟这个司机讲啊，他说，司机先生，我是新手上路，我的汽车引擎熄火没办法发动，可不可以拜托你来帮我发动车子，换我来帮你按喇叭。这个司机一听，帮你发动车子可以啊，可是你在后面按喇叭我听得很不舒服啊。哦，你听得会很不舒服，那别人听得就很舒服吗？啊，这叫什么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叫同理心呢，同理心就是智慧了，同情心就是慈悲了。一般的人哦，同情心人皆有之啊，就跟爱心一样了。但是同理心就不一定了。所以有爱心的人很多，但是有爱心又有智慧的人就不多。道理在这里了。还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位志工哦，他摔跤以后呢，就走路不方便了嘛，跌了一跤啊，脚受伤了，走路不方便了，啊，他就要拿拐杖走路嘛。有一天呢，他就拄着拐杖呢到会所来。那会所里面的志工，大家看到都会问啊，哎呦，师姐，你脚怎么样的啦？啊，我会关心他，问他嘛。那为什么拿拐杖啊？啊，他就说，他就讲说摔跤啦。啊，人家问他，都要讲摔跤嘛。如果那一天会所里面有100个人看到他，问他为什么拿拐杖，他就要讲100次的摔跤。这个资深的委员上人也知道嘛。有一天呢，他回去进社，上人就跟他讲说，那个以后人家问你为什么拿拐杖，你不要再讲摔跤， 你要改口，哦，因为摔跤不是好事，摔跤也不好听，哦，你要改口说为了增加力量，要讲这样子。你看摔跤也是一句话，为了增加力量也是一句话，啊，就刚刚讲的嘛，对，哎呀，我的桌子没有擦，你为什么桌子没有擦干净？那为什么我们家里就是这么甜嘛？啊，这个对，两者心念大大的不同。好多年前呢，中国大陆举办的一个论坛呢，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艺人呢，在论坛里面讲了一句话哦，那时候媒体就登出来了嘛，他说什么？他说哈，中国人都需要被管，讲这句话了。那其实凡夫也无国界啊，台湾的凡夫、美国的凡夫、日本凡夫、东南亚凡夫跟欧洲的凡夫有什么不一样啊？对，不止凡夫都无国界都一样了，现在的凡夫的习气跟2500年前佛陀时代的那些凡夫习气一样不一样？也是一样嘛，对，跟孔子时代的凡夫也是一样啊，所以那些话还可以用啊，对，论语我们还在读啊，对，所以他讲中国人都需要被管，哎，你讲这句话会得罪40亿的人呢，40亿的人都要被管，啊，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要被管？所以如果把中国两个字拿掉的话，那这句话变成什么？人都需要被管，哇，那这句话就很有哲学意味了，哦，只要把两个字拿掉，这句话又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不一样了，看，嗯，去年台湾去年年初不是台湾有大选嘛，那一位本来也要参选的人呢，在造势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台湾的年轻人呢，就你那么多钱，台湾经济怎么会好转呢？哎，讲这句话，那这句话一出来，很多年轻网友就开始批评了，台湾的年轻人哪有你那么多钱啊，台湾的薪水已经是偏低的啊，你还说你那么多钱，批评的声音呢，声浪很多。尤其呢，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台湾的年轻人领那么多钱呢，啊，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的，他意思是说台湾年轻人就领那么一点点钱，意思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词不达意嘛，而被误解了，所以领那么多，台湾年轻人就领那么多钱，把这句话改成就只领那么多钱，多一个只，只是的只，多加一个字，只是的只，意思就通了，就不会被误解的了。你看，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很重要。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会做一些我的那个笔记嘛，哈，有时候想想，真的不是句句斟酌，是字字斟酌了。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有时候听的人就会不一样了，哦，意思也会差很多，或者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多一个字，哎，可能听得比较顺，少一个字可能就不顺，也是会这样子啊，连一个字都可以让我们学习，你看看。好，记得以前呢，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要办一个访视研习营啊，那个是20年前的，哦，但那个事情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呢，那我回来台湾呢，见到上人了，那我就跟上人讲说，上人，我们要办一个访视的研习课程啊，但是因为台湾的经验比较丰富嘛，那可不可以派几位资深的访视讲师呢，去帮我们上课？上人就回说，哎呀，你们马来西亚的访视也是做得很好啊，自己就可以自己讲的啦，不一定要请台湾的讲师啦，要讲这句话。然后后面接下来上人又好像面有难色，好像很为难的这种脸色啊，哦，就接着说什么啊，你要了解台湾的委员都很忙啊，讲这句话了，哦，哎，我看上人好像有点为难啊，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哦，是因为我这样的要求让上人为难嘛，那我就自以为我就自作聪明了，打圆场啊，哦，我就马上讲说，哎呦，上人啊，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的，我是回来顺便随缘争取的，啊。我讲这句话，其实我是讲台语的，我不是讲华语。我是讲啊，我这摆回来吼，我加减争取啦，我加减争取的意思。我加减争取，我讲这句话哦，换成华语就是说啊， 我随便随缘，我就是顺便随缘争取的意思的。上人听我这样一讲哦，马上哦，义正辞严哦，脸色义正辞严，马上跟我讲说，不对，唔对哦，他讲华语的，讲台语就是唔对哦，唔是安尼讲哦，你那是加减清楚，我就加减给你啦。意思是说，你如果是随缘顺便争取哈，我就随缘顺便给你了，啊，可能顺可能不顺啦，啊，然后他说你要尽量要尽量清楚，我再尽量给你啦。你要尽量争取，我才会尽量给你的。这个时候，我不能讲随缘争取啊，我不能讲加减清楚，有也好啊，好像说有也好，没有也好了，变成这样子了。那上人要教育我们的是什么？你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如果你觉得很需要台湾的讲师，你觉得台湾讲师比较有经验，你就要锲而不舍。你随便就是轻言放弃嘛，我加减清楚，我随缘争取啊，你这个意志不坚定的啊，你就不容易创造大因缘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道理就像什么，当年哈，舍利弗要代表大众人，要恭请佛陀开讲《法华经》，连请三次，佛陀连三次拒绝。啊，这个有。宣法相的志工大家都知道嘛，佛陀连讲了三次啊，止，停止的止啦，就说不要，讲三次的，请佛陀开讲，请三次，佛陀三次拒绝。但舍利弗没有因为佛陀拒绝他就放弃了，他这个我们要跟他学的啊。那舍利弗锲而不舍，第四次呢再恭请佛陀看，哎呀，这个这么有心哦，所以舍利弗是发起众嘛，他号召他发起嘛，哦，第四次佛陀终于开讲了。其实佛陀的本怀是本来就想要开讲《法华经》的，但都来不及的，方便法讲了42年啦，最后7年要讲这个入菩萨道的入人群的这个大法圣呢，啊，但必须有发起众来铺陈来铺排，来创造因缘呐。上人也说，我们都要感恩当年舍利弗的锲而不舍，才有佛陀开讲《法华经》这个历史的大因缘呢。所以，我那时候回来台湾请示上人这件事情，我永生难忘啊！哦，开口请示事情也是要用智慧，处理的不好，有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呐。其实那时候跟我的心态也是有关的，你意志不坚定。你没有锲而不舍，你有也好，没有也好，那变成这样子的。上人要你不可以，你认为要，你就要锲而不舍。古人有一句话呢，讲得很有道理啊，邪正看眼鼻啊，真假看嘴唇。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心术正不正，可以从面相上来看出来，一个人是真情或假意，也可以从他的嘴唇看出来。所以从一个人的面相可以大略看出他的心性，从一个人的言语呢，可以辨别出他是小人还是君子。一个人如果经常是轻然若，轻易就给人承诺，不经过大脑的思考，讲话轻率轻佻，那这个人可能信用不会很好了。相反的，讲话是先进后思再语，很谨慎，慎思慎始，谨慎的思考，谨慎的开始的意思的，慎重想清楚了再给人家承诺，这个叫做纵然若，这种人的信用一定比较好。赞叹别人呢是好事，有人赞叹法门修得很好，讲出来的话呢都是口吐莲花，振奋人心，人家听得也很欢喜，这样是很好。但是如果不论好坏对错，不问青红皂白啊，一律赞叹，这样会让人感觉不是真心实意啊，心里刚刚讲的心里不那么想，嘴巴却那么讲，这样会变成口是心非，就不好了。 啊，就这样，孔子说的嘛，巧言令色，鲜疑人，就是指这样的人啊。孔子又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啊，难以哉啊。什么意思啊？每天聚在一起啊，就是东聊西聊，聊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这种人要成长是很困难的。其实老实讲哦，善心杂话跟闲言闲语啊，都是属于妄语啊。闲聊也是一样哦，我们常常很容易啊，没事就闲聊，打电话闲聊啊，喝咖啡啊，闲聊，闲聊也是一样哦。闲聊只是一种娱乐，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除非我们对闲聊里面的每一句话呢，都很用心、很专注、很清楚明白，但是这个很难、很困难做到了。对，因为既然是聊天闲聊，就会聊那些有的没的嘛，就很放松啊，就比较不会约束自己的，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个叫做闲聊啊。所以该沉默的时候，尽量保持沉默，因为沉默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沉默可以避免言多必失。所以近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他说不能机智的问答，也不能适时的保持沉默，那是一种不幸啊。这句话我是牢记在心的啊。这句话近世，这句近世语也非常的好，不但不道听途说啊，以讹传讹啊，也不要去人云亦云，盲从附和啊。常常会听到那些负面的讯息而无所适从，或者看到别人的缺点而心生不悦，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叫做业障，也叫做什么？耳根不清净，眼根不清净，听都是耳闻恶声，眼睛看到是什么？眼见恶色，看到那些不好的，听到那些不好的，不清净才会看到那些不好的。那为什么有些人呢，他不会听到是是非非或闲言闲语，有些人就很容易听到，嘴巴讲出来都是那些东西，因为他讲的都是他听的嘛。这个跟耳根有没有亲近，是什么？是息息相关的。喜欢听是非的人，就会跟喜欢说是非的人呢凑在一起啊。喜欢唱反调的人，喜欢唱反调的人呢，啊，就喜欢跟那些抱怨批评的人呢凑在一起啊。那喜欢听的人，就会跟喜欢讲的人呢在一起，叫做物以类聚啦，啊，所以要看一个人的属性，很容易看他交什么朋友就知道了，看他旁边是跟什么朋友啊，就是这样子嘛，啊，有的是损友，有的是益友嘛，看就知道啊。有一次啊，上人在对众开示的时候呢，当场就考大家，问大家说：“我刚才讲的是什么意思？”开示完之后问大家：“我刚刚开示讲的那些话什么意思？”来，你们每个人来分享一下。我当场考试，哎，我也在场啊，叫大家起来讲。结果点了好几个人上来讲，每个人解读都不一样。上人刚刚才开始讲的呢，然后每个人起来分享刚刚上人开始那句话，每个人解读的都不一样，哎，所以上人呢，当场呢，就是应缘说教，应这个机缘呢，对大家啊说法。上人说：“你看看，我刚刚才讲的话，你们也在现场听的。”听完之后，你们每个人的解读居然都不一样，何况是佛陀2500年前呐所开示的话，到今天会不会失真呐？当然会。现场同时听到的解读都会错误了，何况是几千年前的话流传到今天呢？话讲的是非常的真实啊。有一次啊，马来西亚举办成果志业成果展呢，啊，那台湾有一团呢，十几位志工啊，前往协助他们呢，办什么？办那个现场的那个布置现场啊，布置现场，那个不是简单布置，要竹子啊，怎么一些朽木啊，好像 装置啊，插花啊，这整个设计很都很大型的哦。那这十几个里面就有一个呢比较资深的委员呢、啊，他的专长是插花，我听说是什么日本什么流什么流的啦，哦，那插花造诣很深的、啊，但是他也很爱指挥全局，因为他比较资深嘛，啊、哦，而他也因为他呢求好心切，啊、哦、他要求十全十美，刚刚不是讲要求十全十美嘛，对，要求一半就好了，要忍让一半的，刚刚不是讲嘛，啊、哦，他要求十全十美，哎、他求好心切。啊，为了求好心切，他就比较怎么样？比较会坚持己见。你不这样做，没办法达到我需要的完美。啊、哦，那也没有好好跟大家沟通。你们要听我的，我是资深的。啊、当然，他嘴巴没有这样子讲，不过表现出来是如此嘛，对。啊，大家觉得说啊，既然他是很资深啊，对，只好怎么样？哎，这个口服心不服啊，还是听他的啊，但是心里很不舒服。啊、活动结束后呢，回到台湾。一堆人跑到金色去跟上人销价，刚好这个很会插花的委员没有一起同行，哇，大家刚好这个好机会了，利用销价这个机会向上人呢、啊、提说哈、哦，上人啊，你这一次派那位师姐去哈、哦，她虽然很会插花，花插得很好，但是呢，她什么时候都很爱坚持己见，让大家很困扰。跟上人请诉这句话了，上人当场回答说：“我知道他的个性，我很清楚。我派他去是要你们学他的插花，我没有要你们学他的坚持。”
1: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2: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3: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4: 这样子。
3: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1: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5: 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10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1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3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10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0: 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水是生命泉源，但去年全球河流35年来最干，淡水比正常水平低42%。无脚本的灾害模拟情境，华东登场，政府、民间、国际携手抢救安置，无一疏漏。唱好歌，说好话，阿妈的优良身教，孙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祖孙三人日日相处，一起行善。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18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水被誉为是生命之源，人体或是地球水的比例都高达70%，但是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公布的报告，却发现全球水资源持续不均之下，现在能用的水也正一点一滴流失，整体的环境失衡还是都表现在天气上面。以最近两个例子，看到南美洲巴西东南部上星期暴雨之后，现在北部盆地正经历严重干旱，就连搭乘渡轮都没有办法一趟就抵达到目的地。还有在欧洲的西班牙，酷暑之后换成暴雨洪灾，有阳光之城美名的城市也因为暴雨变得狼狈。而在全球常年气候失调之下，世界气象组织观察到了水资源的变化，发现去年全球河流历经了35年来最干的一年，低于正常流量的河流超过了1/3，还有冰川也已经连续消融到第4年了，不仅让水大量流失，也会引发下游洪水灾害。虽然全球的水是容量守恒，但是我们可以用的淡水本来就只有3%，如果再持续减少下去，总有一天恐怕会无水可用。
1: 悲痛的眼泪流不停，一边是暴雨成灾冲毁家园，一边是长期干旱河道干枯。联合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的水循环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去年是全球河流近30多年来最干燥的年份之一，全球更有约36%的流域水量低于正常标准。
2: The past 7 years have been abnormal river flows. Water-related extreme events continue to devastate communities and economies.
1: 报告指出，自然界的淡水储存量不断减少，严重威胁社区的生存和民众的经济命脉。
2: One of the central stories of the 2025 report is what is happening to that savings account. And the simple answer is that we are depleting it. We are spending our reserves.
1: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自然界的储备水源大部分来自湖泊、河流、土壤、地下水和冰川。然而，近年来冰川加速消融，地下水和河水水位也大幅下降。联合国呼吁各界重视，全球水安全正面临日益增长的危机。
3: 2025 was the fourth year in a row in which all 19 glacier regions around the globe lost ice.In Central Asia, Iceland, the Russian Arctic, and Wester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among the 3 worst years on record.
1: 全球冰川连续4年消融，世界气象组织指出，2023到2025年，全球累计共损失约14000亿吨的水，约相当于5.6亿座奥运泳池，加剧洪水风险及长期水资源危机。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环境里的生存资源危机还有一个面向反映着，那就是熊出没越来越频繁了。3个国家情况最明显，分别在日本、美国还有俄罗斯。尤其日本，人熊之间的生活界限模糊之后呢，超过200起野生熊闯入生活领域事件。而如果是统计人类目击到野生熊，那么通报的件数更是高达50000件。这个背后代表了3个原因，一来是近几年生物保护意识增加，熊的族群受到保护，自然也就数量变多。而另外更值得注意的2点，分别是在气候变迁之下，他们原本住的山林食物越来越少，找不到吃的就只能下山，还有人类开发范围也是越往山林靠近，重叠到了他们的栖地，增加撞见机会。令人担忧的是，当人熊相遇，往往都会传出不幸意外消息，像是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 饥饿的熊闯入民宅，也攻击进入森林的民众。今年已经累计有10个人死亡，而且距离熊只进入冬眠还有好几个月，部分地区只能实施相关的管制措施，但可能还是很难避免人熊冲突延烧到年底。
4: 庞大的身影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走进民宅，甚至试图闯进屋内，引发民众极度恐慌。
5: Я просто не знаю, что делать. У меня нет оружия. Была одна шумовая граната. Я взорвал, он отошел и пришел опять. Сейчас вот кинул хлеб ему, чтобы как-то отвлечь его.
4: 西伯利亚南部近期熊患频传，今年以来已有10人遭熊袭死亡。在布里亚特地区，一名退休男子也在野外遭熊攻击，双腿受到严重撕裂伤。
6: 15 метров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от меня поднимается эта башка и сразу же несется в мою сторону. Я пытаюсь правой рукой ему в глаз попасть, но моя реакция и егоная реакция это же земля и небо.
4: 面对日益失控的局势，当地政府已出动猎人与护林员，并呼吁民众暂时不要进入森林，部分区域实施宵禁与学校远距教学。
7: Основные причины массового выхода медведей к людям осенью этого года – это совмещение трех факторов: рост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роста численности, роста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недопромысла.А также низкой урожая основных нажировочных кормов.
4: 专家预估，由于当地必须等到气温降到0度以下，且出现稳定积雪，熊只才会开始冬眠。这场人熊冲突恐将持续延烧到年底。大新闻，廖婉平。
0: 被称作是亚洲诺贝尔奖的糖奖，每2年举办一次，今年进到第7届。这个奖项呢，是勉励在大时代之下对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以及法治有实质影响力的人物。而今年4个奖项总共有6位得主。永续发展奖看到是由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拿下，他曾经实地探访了南极，揭开臭氧层破洞的关键。汉学奖今年出现了糖奖第一位中国本土学术训练出身的得奖者葛兆光，深耕中国思想与宗教史，也从周边的视角来看中国，他所提出的内容影响了华文知识圈还有国际学界。至于法治奖的得主布鲁斯·埃克曼，被称为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宪政理论大师，他持续钻研为民主宪政找寻新路以及解方。而最后一位是生技医药奖，罗森伯格还有他的团队，一共有3个人获奖，他们被誉为是细胞免疫疗法先驱，成功改造患者自身免疫细胞来对抗癌症。今天典礼在台北盛大颁奖，同时也播放了糖奖创办人尹衍梁博士的纪念影片，向他致敬。
8: 糖奖第7届永续发展奖得奖人苏珊·所罗门教授，
9: 从科学家角度抽丝剥茧，在1980年代以实际行动带领团队深入南极实地观测，找出臭氧层破洞关键原因。
10: The ozone was missing was the very lower part of the stratosphere. Started thinking what could be happening down there.
11: In addition to physically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one of the greatest joys of being an ozone scientist.Has been to meet those other scientists from all around the globe and to work with them in providing scientific assessment reports of what is known and what is not known.
9: 其他三大奖项内容涵盖 CAR-T、癌症免疫疗法等等，都在不同领域做出贡献，更是促进全球发展的重要助力。
12: 经由4个奖项，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跟法治，来凸显，然后来评选我们的世界最顶尖的人。那他们所提出来的想法啊，还有过去的做法，其实很多都是刚好现在这个世界所面临最重要的问题。
9: 糖奖由企业家尹衍梁创立，从2012年开始聚焦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法治4大领域。尽管创办人在2026年辞世，但是接轨国际的影响力持续扩散。
12: 创立14年，那我们的得主啊，普受世界肯定。那糖奖周的活动跟颁奖典礼啊，也变成世界的盛会啊。那今年我们特别制作了。 纪念我们银眼梁创办人的纪念影片，来表达我们的追思跟感谢。
9: 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第七届累积来自17个国家共45位学者得奖，由在场专家学者共同见证荣耀。大爱新闻陈美玲、邓英中台北报道。
0: 国内的消息还要来关心到，921地震发生之后，每年这一天都是国家防灾日。今年年度演练连续3天在花东地区登场，有11个国家、超过150名国际搜救以及紧急医疗人员一起来共同演练。而慈济基金会也是连续3天投入超过200人次跨区动员。
13: 我们汲取去年丹纳斯台风与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害的经验，纳入通讯中断的备援机制，以及疏散撤离灾民的收容安置课题，来强化中央与地方的防灾协作能力。
14: 我们现在在规划无人机，面对将来灾难的时候，可以快速的运送这些救援物资，不用动员到人员跟在灾区可能交通各方面也都不便利，而且还有危险，所以我们是目前还在朝这个地方发展。
0: 连续3天可以看到现场是只有预警没有脚本，考验大家从通讯、救灾到安置全方位的应变能力。接下来要先休息3分钟，下段新闻回来带您持续来关注在尼泊尔山洪之后的慈济行动。现在在当地分成3条动线，除了在首都筹备物资，还有在中部地区持续的陪伴关怀发放，也有前进到重灾区，并且同步把最新状况传回花莲静思精舍。详细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15: 悉达多做了旅行失败，就安尼改变伊的一生。迄当阵，我唔知影，华莲才是我头一抓。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剧痛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
1: 三叉神经痛常常会被误认为是牙痛，
0: 又该如何分辨
2: 像针刺啊或像刀割一样的这种痛？
0: 中医透过穴位按摩作为辅助的照护方式，
3: 下关穴帮助肌肉放松，促进血液循环。
0: 智慧人医守护爱，陪您一起守护健康，不错过任何的重要资讯。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尼泊尔在上个月底爆发了严重的山洪事件，灾后慈济志工动员在当地奔走陪伴，目前三条动线同时进行，一边呢是在首都加德满都，经过志工的不放弃，终于取得了政府发出的救灾物资免税证，接下来福惠隔屏、福惠床还有毛毯都能够送进灾区。另外一边在中部的达定县，医院还有学校陆续恢复之后呢，志工也即将在这个周末举办一场发放礼券的活动，今天志工们也是加紧脚步来筹备。而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志工今天同样也深入到了重灾区努瓦阔县来进行勘灾，虽然灾害已经发生三个多星期了，但是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放眼望去都还是一片灰土，而且有多达800多人依旧只能住在收容中心。志工同步将最新情况传回花莲静思精舍，进一步评估后续的援助。
5: 有桥拢变成梯啊，尔，有桥变成梯啊，最近有看到桥，
6: 本来是桥啦，
5: 海铁桥。
7: 从达定县要进到努瓦阔县的这条桥，是尼泊尔洪灾后短时间搭建的贝利桥。
5: 我即马徛喺新桥的顶端，吼，即马看到的。遮个厝，吼，较远个厝拢无去啊，干那剩咱即马桥边一挂厝尔。较早是离水离水15米以上，即马呢，拢会变地平甲水平啊。
7: 努瓦阔县受损房屋将近有2000户，其中比德尔市灾情严重，市长提出援建需求，希望提供市区附近土地，由慈济兴建大爱屋。
5: 希望把这些灾民拢集中啊，伫一个所在吼，1750户吼，啊，这个所在改设改吼，总是改迄个计划起来啊，所以希望讲啊，新的都市吼，1750户。就做一个环境的这个计划。
7: 慈济在尼泊尔的赈灾团队连线静思精舍，及时回报第一手状况和进度，也让上人多一份安心。
8: 恁要回来，安尼才好好给我补一下哈。啊，大家人，天气真热啦，唔通徛外口伤久啦，紧回来哈。
7: 灾后重建才正要开始，慈济持续盘点当地情况，规划后续援助，尽速让灾民有稳定的居所，重新安顿生活。大安新闻徐立芬和刘宏志花莲报道。
4: 其实，就算身处在灾区之外，也能帮助尼泊尔镜头来转到土耳其。

0: 马纳海国际学校，这周开始新的学年度，孩子们结束了假期回到学校，而在开学日这一天很特别，安排了一个行动，让大家一起捐出平日积累的爱心。
1: 准备好学习节奏，马纳海国际学校的新学年度开学了。孩子们很快地进入熟悉的团体生活，循序领取开学文具礼物。而下一个场景，孩子摇着手中的竹筒，这是爱的声音，援助尼泊尔洪水灾区。
2: المصاري اللي تبرعت فيها يوصل لمحتاجين ويشعروا بالفرح والسعادة يعرفوا أنه لسه في عالم وفي جنبه。
3: 以前我们有一个志工之间流传的故事，就是一块钱可以开启天堂。当你把你身上仅有的那一块钱捐给比你更需要的人，天堂的大门就会为你开启。那小朋友或者是叙利亚乡亲，他们从被施舍的人到能够帮助别人的人，他不仅翻转了手心，也翻转自己的人生。
1: 美国慈济志工廖全夫妇平时就很关注并支援偏乡学童教育，此行拜访满纳海国际学校，见证慈济人文不论在何处就是同心圆。
4: 你看到小朋友的爱的传递已经传到他们身上，那上人很明确的讲过，教育是改变生这个困苦人的最重要的机会。那慈济很愿意的这样子投入，而我个人也很支持这样子的活动。
1: 大爱新闻阿卜杜拉赫曼、穆罕默德，土耳其报道。
0: 关怀社会，尤其是孩子们，来看到日本关西的慈济志工推动京都儿童食堂迈入第二年，志工每个月都会提供色香味俱全的素食餐点，更导入了食物银行运作模式，发放生活物资，也展现环保理念。
5: 切菜生慈禧比洛准备儿童食堂的活动，关西慈济志工有人忙料理，有人则在外场做场部。
6: 自己举办的这个“Kodomo Shabudo”的活动，那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说，我们取之于社会，那有一点能力之后，我也希望回馈社会。那也很感谢玲姐今天就是邀请我们来参加。
5: 这是日本京都的社区供餐服务，从去年八月启动至今，慈济除了跟食物银行合作，很多在地企业也支持。最近这一次特别将熊本灾区超市的剩余物资运抵京都发送，让有需要的民众惜福善用。
7: 我们是有米，一个人可以一点一包米，然后呢这里物资的话有 A、B、C 三个区域，然后呢可以各从 A、B、C 各选一点，各选一样。特别是米每一个家庭来说，在日本人来说的话，米是非常需要的物资。
5: 京都不只是观光胜地，也有各国留学生在这个城市常住。来自法国的埃米莉安已是第二次来当志工。
8: ボランティアするはとても面白いですから、みんなは優しいし、いろいろ人と会いました。じゃあ今日はここも手伝い、とても嬉しいです。
9: 皆さんで役割分担をして、もう一生懸命一つのこの数時間のために動いておられる、その笑顔と情熱にまたまた感動して大ファンになりました。
5: 社区妈妈羽田直美透过朋友的介绍第一次踏进儿童食堂，她被现场氛围感动，因此立刻穿起围裙参与其中。
10: 皆さんが笑顔で来てる方たちをお迎えしている姿とかが、やっぱり温かい人のつながりを大事にしてるなっていうのが伝わってきて、なんかぜひその一員に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ら嬉しいなと思いました。はい。
5: 关西慈济志工透过儿童食堂打造社区相互扶持的共善网络，让爱的能量持续扩大。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陈静惠、王梦专、叶文凯、孙素秋，日本报道。
0: 一份善念也能成为最美好的传家宝。透过儿孙眼光来看阿公阿嬷做慈济系列报道，今天主角叫做曾清丽，已经80岁了。两位孙女对她的印象就是以口舌来行善，平日口说好话，也身体力行，透过一副好歌喉到医院来为病患带来一丝慰藉，更希望可以透过歌词传递人文道理。曾清丽的两位孙女李彩芷和李彩云，在这条成长路上谨记住阿嬷的话，嘴巴除了唱歌，更应该要口说好话，知福惜福再造福。
11: 谢谢老天爷让我平安来上学，祝福全世界都平安。
12: 啊，好了，来，好姐，感恩。
13: 是陪我和妹妹去公园玩的人，因为我们家在卖瓷砖，所以爸爸妈妈都要忙做生意，阿嬷就负责帮忙洗衣服，还有把家里打扫得非常干净，
14: 扫地扫地扫清新地哇！好，来，你去找阿嬷看。
13: 阿嬷爱唱歌。他说我们家就像合唱团一样，要互相配合，不能抢出头，这个意思我还不太懂。

0: 们家
1: 阿妈很会唱歌，她找了很多喜欢唱歌的师姑师伯一起唱，还出了 CD。 他们说这叫做一起做菩萨。阿妈还会去医院唱歌给生病的人听。阿妈说有一次只唱一首歌就获得100万的捐款，100万应该是很多钱，我没有见过。阿嬷说他们唱的歌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只要把耳朵打开就可以听得懂。
2: 不是讲算了，跟人讲要感恩，感恩大家，你这人安尼六天拢有人来给咱整理，给咱扫涂骹。
1: 阿嬷说每个人都有嘴巴，嘴巴除了可以唱好听的歌，也应该要说好话，
3: 要先发现把它剪开。
1: 阿嬷说的好话有很多，最常说的一句是知足感恩惜福再造福。还有我们都会投钱进竹筒，竹筒存满了再拿去给施工上人做好事。
4: 我是李才子，
5: 我是李彩云，
6: 口说
7: 建筑物看似冰冷硬邦邦，其实透过设计师的理念也可以圆滑有人文。在美国洛杉矶即将有一个新的地标要开幕了，更多内容我们休息3分钟，稍后回来看封面故事。
8: 原本这边的环境其实就是房子看出去的场景就是很多田，对，其实很漂亮，蛮符合我们对未来生活的一个想象。
9: 一场百年难遇的洪水冲毁了他们安居的梦。
10: 我自己也有一点走不出来啊，因为那个阴影哦，一直在我的。
11: 你害怕也是要过啊，不然就除非你就搬走，搬走未必是好啊。
12: 马太安溪只要是泛滥，它一定是带来大量的土沙。我们如果要选择继续住在那个地方，这会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状况。
9: 他们决心与家园共存，在淤泥中撒下韧性的种子。
8: 我们不想要就在那边等着，能做什么就试试看。
13: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5: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14: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七宝大塔涌现虚空，多宝如来为听闻法华经跨越时空现身赞叹，证明佛陀所说真实不虚。然而不止在虚空，人人心中都有一座宝塔。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倪明君。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倪明君。这几天阳光露脸，桃园大溪韭菜花盛开，一片雪白色的花海，蜜蜂忙着采蜜授粉，为秋日增添活力。接着来关心天气的变化，未来一周水汽减少，各地大都市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明天只有大台北山区、基隆北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短暂阵雨，而午后南部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周日只有桃园以北会有局部阵雨，不过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还有花东的山区会有短暂阵雨。周一、周二北海岸、宜兰和山区午后同样是会有零星的降雨。至于轻度台风杜鹃在台湾东方持续接近日本，预计周日、周一会影响到关东地区，前往日本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而明天从台中一直到屏东，还有外岛的金门和马祖，空品都是橘色提醒，出门最好戴口罩。生活Follow Me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未来一周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可以利用机会晒衣服、晒棉被，而大太阳紫外线大多是过量级，避免曝晒太久。最近变凉了，早晚温差大，出门最好带件薄外套。周日到周二，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和马祖有长浪。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北部地区从基隆到苗栗大多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和山区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部地区从台中到嘉义县市也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午后山区会有零星降雨，前往山区注意安全。而南部也是阳光露脸，不过午后南部的平地和山区可能会有零星降雨，局部地区高温上探34甚至36度。至于东台湾晴时多云，而外岛部分也是多云到晴天，不会下雨，气温25到32度之间。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谢谢明君，接下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走进未来故事，然后看到是美国洛杉矶市中心即将有一座新地标在22号开幕，这是由知名导演乔治卢卡斯筹建的叙事艺术博物馆，不止内部吸引人，建筑的外形也很特别，因为它神似一艘太空船。其实这个是中国大陆建筑师马岩松打造，他将传统山水画带入，打破了钢筋水泥的冰冷感，强调建筑设计要回归以人为本。
2: 从高处看，就像一艘巨大的太空船降落在美国洛杉矶市中心，周围充满着棕榈树点缀的街道上。
3: 对我来讲，有一点像一个树，展开的树，有一点像天上飘的云，它飘起来以后，就会把地面上空出很多的这个自然的景观，很多人就可以来这儿，然后去使用这些自然环境啊，而且建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遮阴，这个在加州是很重要的嘛。
2: 过去20年来，中国大陆建筑师马岩松在世界各地打造数十项视觉效果强烈的建筑作品，将自然元素和利落现代的设计融合。出生于北京的马岩松，在老城区纵横交错的胡同、典型的四合院中长大。后来他前往海外学习建筑，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理念也受到中国大陆传统山水画的启发。
3: 我受这个传统的建筑一些启发，我想是山水城市能不能把这自然的艺术化、人文化、情感化放在未来的建筑里，
2: 把自然融入城市，成为他在世界各地创作的核心。而在洛杉矶，这样的理念则化为他最新的作品——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建筑外墙由超过1200片玻璃纤维强化聚合物曲面板构成，每一片都有不同形状，在一块块拼接成完整建筑。同时，透过草坪、树木、流水以及覆盖植被和太阳能板的屋顶，让建筑和周遭环境紧密融合。
3: serious architecture spaces and forms that generate people's emotion.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for future architects.
2: 不只是盖出造型特殊的建筑，马岩松更希望重新思考人和城市间的关系。马岩松表示，现代建筑正经历重大转变，设计理念开始回归以人为本，而非单纯追求建筑形式。这样的概念也延伸到住宅设计，促成他在北京百子湾社会住宅的设计。这是一处为低收入社区提供的补贴型住宅。
3: 其实很多低收入的人群，他们觉得自己是不能融到这么一个城市里的。开以后，甚至里边的环境非常有吸引力，很多外面的人也愿意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社区非常的自豪，这个很重要。
2: 从公共建筑到住宅，马岩松试图打破建筑和人的距离。在充满钢筋水泥的现代都市，建筑往往被视为理性、冰冷、坚硬的象征。马岩松则希望以柔软设计，在城市中寻找人性和情感。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接下来，慈济一甲子金藏演艺人物故事，有一位来自缅甸的黄明宏，从没有想过自己28岁来台湾之后就难以回去家乡，如今台湾也成为他第二个故乡，而也因为走入了慈济，解开心灵枷锁。

0: 是1986年来台湾，本来是来边玩边工作3年，好要回去。那1989年回到香，去到香港的时候，刚好缅甸在那边内乱，就为了安全问题，就没有回去。如果那时回去，我现在就没可能没有在台湾了。隔年才再跟先生结婚，然后1991年生儿子，好，我们就创业，自己出来工作，开工加工业。儿子国中的时候叛逆，我就工厂收起来，那陪他。刚好在家里闲闲，有看到电视2008，那时那几次台风的时候。封闭嘛，不给其他国家的人要帮助，连红十字要去帮忙他都拒绝，只有自己可以进去，我就很好奇。
1: 明月依旧无言，
0: 我那时有消费券，我就捐消费券，在中正纪念堂他有部长，那我就留地址跟姓名给他，他们就拿收据来给我。
2: 历经5年，2013年受证，回顾过往种种因缘，不可思议，台湾就此成了他落地生根的第二个家。但局势动荡，1995年爸爸往生后，去年初妈妈也撒手人寰，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索性在此际找到力量，
0: 心也比较定，不会胡思乱想。

0: 有可能回去我也不可能当上人的弟子哦，回去只能会当做普通的家庭主妇吧。在这边是可以发挥生命的良人啊。
1: 大新闻真善美之工江文龙台北报道。
2: 从护理师出身就更懂得辅具对于患者的重要性，台中慈济志工简文如经常开着辅具车到案家教导使用方式，更发挥自己的护理专业提供照护卫教。
3: 志工合力将电动病床搬上车，简文如确认固定完成
4: OK
3: 好，接着坐上驾驶座展开运送行程。来到个案家中，除了安装病床，还要教导家属正确使用方式。
5: 这个整天都要开着。
4: 对，没有错，24小时，只要病人在上面，你就绝对要插，要不然你不要充气。
3: 护理师出身的简文如也会运用专业提醒家属照顾病人的注意事项。
4: 不能说完全依赖这个，你一样也都要2个小时都要
5: 把病
4: 人一定要做翻身。
6: 说得很清楚，都听得懂，都很 OK。
3: 简文如10年前38岁时就受证，从做环保到参与仁医会义诊，许多勤务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东大辅具平台成立时，他就加入团队。
7: 因为每次到安家看到病苦的人得到这样子的辅具，他们心都很欢喜，那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欣慰。
3: 不管是搬运还是开车载送，简文如使命必达，驾驶技术与体力负荷都难不倒他。
7: 我有在开车，所以我觉得我开车技术还不错。对，因为我们常常去送案家，那个路都很小，
8: 他的动作就是非常迅速、非常快。有缺人医，或者是有缺开辅具车的，他都会自动补位。
3: 凭借热情投入，带着力量前行，简文如用爱心与耐心持续陪伴有需要的家庭。大爱新闻张桂丹、林欣宏台中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一案新闻，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依婷，我们明天见。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一位平凡的药师，默默奉献，用心守护。
2: 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我会不会连小敏的也毁了？
3: 一句关心，一点陪伴，就能照顾一个人的心。
4: 你一直都不是自己一个人。
1: 9月23号晚间8点，细说真人生，生命的缺口，用爱填满。
5: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6: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0: 来。爱地球一起来。
1: 哦，来了。
2: 白色餐桌，我们华山再见。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他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邻家永平第二集，撒下爱的种子。

锣声一响，又有好戏要来分享喽。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感谢大家收听大爱广播剧《锣声若响》节目。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佛家常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这就是佛法中常说的因缘果报。不过我觉得这其中还有可变之数，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像这出广播剧中的真实人物林永平老师，他原本选择为了报考博士班而离开中科院，后来却因家人的建议而先进入一所私立高职当老师。这对一向学习自主升学顺利的他来说，好像打开了人生另一扇大门，吸引他走向关卡重重的良师之路。

0: 林老师。
1: 哦，是李主任，有什么事吗？
0: 也没什么大事，我是想问问，你们那一班带到现在还好吧？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谢谢主任关心，目前还好，没什么大问题。
0: 哦，那就好。那个班上的学生本来就比较懒散，打扫工作都是应付了事，所以整节比赛的成绩也常常垫底啊。
1: 是的，主任，我注意到教室是比较脏乱，这方面呢，我会想办法督促学生的。
0: 哦，那就好，那就辛苦多费点心喽。
1: 应该的，那我进办公室喽。
0: 哦，好，好，你忙，你忙。
1: 嗯。
2: 恭喜你啊，林老师。
1: 哦，谢谢你，肖老师。哎啊，其他老师嘞？
2: 先别管其他老师了。哎，我问你，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1: 知道什么？
2: 刚才招会的时候，你们子二甲不是领到了迎头赶上的锦旗了吗？
1: 是啊，怎么了呢？
2: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班从上学期到现在，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拿到这面锦旗了。
1: 哦，这样啊。
2: 哎呦，天哪，你真的是状况外耶。
1: 啊，
2: 我跟你说，这面锦旗的意义就如同它字面上写的，希望贵班的清洁打扫状况能够迎头赶上。
1: 哦，原来这面锦旗是这个意思啊。哎呦，难怪刚刚李主任会跟我说那些话。抱歉啊，我到现在才明白。
2: 子二甲的学生啊，就是太皮了，很多老师都不愿意接，你一来就当他们的班导，我看你就多担待一点吧。
1: 是，谢谢你的提醒啊。
2: 林老师，我是过来人，所以好心给你一个忠顾，要当子二甲的班导师呢，就要看开一点，要嘛就跟他们好好称兄道弟，培养感情。如果你愿意把宝贵的时间和生命都浪费在他们身上的话。好了，没事了，好好保重哦。我下午没课，要先去邮局办点事情，其他几位老师都已经到教室去了啦，拜喽。
1: 哦，好，肖老师再见。哼，小看人嘛，什么叫要么放弃，要么称兄道弟？我看了，你不是给我忠顾，而是瞧不起人。哼，好啊，我林永平啊，就是个打不死的不败将军，我就是要争口气。哼，把这个班啊带起来给你们看看。

0: 电阻、电感、电容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的统称。简单的说呢，阻抗就是衡量流动于电路中的交流电所遇到的阻碍。阻抗将电阻的概念加以延伸至交流电路领域，不仅描述电压与电流的相对振幅，也描述其相对相位。当通过电路的电流是直流电时，电阻与阻抗相等，这种电阻可以看作是相位为零的阻抗。阻抗通常以符号 Z 为标记，具体而言，阻抗定义为电压与电流的频率比率，阻抗大小 ZM 是电压振幅与电流振幅的绝对值比例，阻抗的相位 Theta 是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采用国际单位制。到了1893年，电机工程师亚瑟·肯奈利最先以负数表示阻抗。王俊杰，你来说明一下什么叫阻抗。
1: 阻抗阻什么抗啊？
2: 哎呀，谁知道啊，随便答啦。
0: 李树德，
3: 哟，
0: 你说说看什么叫阻抗。
3: 阻抗就是那个就是，
0: 来，老师写在黑板上给大家看啊。有谁知道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这个公式叫做什么？林祖茂，林祖茂，
4: 林祖茂，老师叫你了。
5: 什么？
0: 林祖茂，睡醒了没有啊？来看看黑板，说一下这是什么公式。
5: 干嘛问我啊？我也不会。
0: 好，那尤华勇呢？班上你成绩最好，说说看这是什么公式。
6: 那个我也不会。
0: 哦，好，看来是我不够了解你们。来，班长，把这些白纸发给大家，每人一张。
7: 是，老师。
0: 同学们，不要紧张，这不算考试。为了好好了解各位同学的程度，老师呢做一个简单的随堂测验，作为以后教学的参考。很简单，只有五题。来，老师把题目写在黑板上。
8: 这边不就还是考试？有差吗？
5: 莫名其妙做什么测验？我睡我的。谢瑞敏，你要不要抄我？
4: 那这张白纸怎么办？你题目都不抄。
5: 那，你拿去。我管他那么多嘞，白纸还给老师啊，让他使用这张纸。
4: 要还给老师，干嘛拿给我啊？
9: 李树德，你怎么还在看漫画？你知道答案了
2: 哟。哎呦，怎么可能会知道啊？等一下随便写写不就好
9: 了？哎呦，随便写是怎么生得出来啊？
4: 刘华勇好像会写哦，偷看他的好了。
9: 你怎么会啊？
8: 真会找麻烦啊！
10: 老师。不用费心了啦，我都不会，再考也零分呐。
0: 赖火松，你要去哪里啊？赖火松，
2: 下去了。

0: 投手很屌哎，
1: 投手很屌。
2: 欢迎光临啊！今天你们怎么来这么多人？有人庆生吗？
0: 最好是庆生啦！哎、欸、，Apple， 今天我们超惨的啦！
2: 是哦，难怪你们每一个脸都臭臭的。嗯，一定是你们又做什么坏事被处罚了哈！
3: 我说，
4: 你也太看得起我们了吧？快点帮我们做大杯的柠檬红茶消消火。魔熊都还快冒烟了
2: 哦，好了好了，你们先坐一下。小凤姐，六杯柠檬红茶。
5: 好，知道了。
6: 哎、欸，魔熊呀、啊，嗯，哦，你今天真的很唱秋呢哈，直接交白卷给对哦，给他太可爱了哈。
7: 当然啊，我怕他嘞，第一堂课就考试，请假就白吧，哦。搞不清楚状况，我今天哈这样做算是给他面子了啦。
6: 可以了，可以了。
0: 哎呦，气什么气啊？他撑不了多久的啦。你想看看，下面快老师来我们班都马一样，女的哭着走，男的就气着走。
4: 可是万一他没糖，
0: 男的就气着走。
4: 可是万一他没糖课，都来跟我们一次考试，那怎么办？
6: 哎呦。

0: 本，哎，不要自寻烦恼好不好？哎，
1: 自寻烦恼。
2: 哎，等一下，等一下，还是我们来想个办法整整他。
0: 好啊，
3: 这样怎么样？
0: 我至少有800种恶整他的方法。
4: 无聊。
0: 对，
5: 包雄说的对，我就是觉得，对，对我们很不错啊，上课又认真。干嘛要整他啊？
2: 哦，拜托嘛，帮帮忙，油滑油，他哪有不错？我跟你讲，我觉得哦，他很有心机啦，居然哦，还事先把我们的资料全部都背起来，吓死人了！
4: 笑死人了，吓死人！他以为他这样我们就会服他哦？拜托，我们什么人没见过？搞不清楚状况哎！
6: 哎呦，书念太多的人是不是都这样啊？看起来总是自以为是的，而且好像还有点骄傲。
0: 你北霸哦，硕士又怎样？啊，你觉得会来我们学校教书的会有多了不起？
2: 也是哦。
0: 哎，好呀，阿弟先生，你对的不爽快啊？
5: 没有了，没关系，
0: 没有，
5: 我们就会这样偷一下。
4: 阿伯，马卡，你先送华勇回去啊。
5: 啊，真的没关系，只是一点点痛而已啦。
7: 真的吗？
4: 真的吗？
8: 喏，你们的大杯柠檬红茶。
0: 谢谢。
3: Apple，
0: 你今天好像动作特别快哟。
8: 动作快不好吗？
2: 当然好啊。林州骂的意思是，你是不是特别注意他啦？
8: 有啦。哎，我刚才好像听到你们在讨论什么整人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你们有新的老师来啊？
2: 对啦对啦，哎 ，Apple， 你相不相信这一次哈，我们的班导师竟然换成硕士
8: 哎！你们学校真的很浪费哎，竟然找一个硕士来给你们糟蹋。哦，我看呐，你们的段数越来越高了。
0: 哎，你这样讲到底是在骂我们，还是在夸我们啊？
9: 对啊。
8: 你们这些人还需要我骂吗？我又不是吃饱太闲，哎，还要不要点一些吃的？
9: 你去问妈咪咯，
2: 随便啦，轻轻菜菜就跟以前一样就好了啦。
9: 对呀，
2: 不错。
0: OK，Apple， 我们的新老师哦，很年轻，很有气质哦，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9: 帅呀，很帅哟。
8: 老师哦，哦哟，介绍给我们老板娘认识啦，小凤姐。
10: 哦，什么事啊？哎，林昭嘛，你又在说我什么了？
0: 我没有说什么，是你们家啊这位美丽又可爱的店员 Apple 说的。
2: 没错，
8: 我哪有？
2: 哎，你不是说要帮你家小凤姐姐跟我们老师做媒吗？
10: 你们这些年轻人哦，真是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小心一点。男老师哦，可是不像女老师那么脆弱。小心踢到铁板！
0: 小胖，
2: 哎，对了，小凤姐啊，今天怎么没看到老板的娘呢？
10: 我妈今天有事不在店里。哎，干嘛？想念她哦？要她来教训你们一顿吗？
2: 哎，没有。老板的娘不在的话呢，我们才能轻轻松松的在这里享受悠闲的泡沫红茶时光啊！
10: 那就请你们好好享受，不够再叫，给你们续杯半价哦！
11: 谢谢小姐，来
12: 干杯！
13: 到了，
12: 到了！
14: 好痛啊！
15: 哎，怎么了？
14: 我有，
15: 那怎么办？
14: 小凤姐，
15: 小凤姐，
0: 小凤姐，
10: 怎么了？怎么了？哎呦，他是不是生病了？
14: 对啊，
10: 没关系，我叫救护车。

0: 哦，来喽！哎，三姐，你怎么来了？
1: 我帮你送晚餐来呀、啊，你看。
0: 哇，
1: 你应该还没吃吧？
0: 还没啊，谢谢你，我等一下再吃。
1: 哎，你怎么看起来没什么精神？不舒服吗？

0: 没事啦。
1: 还是学校那边不适应？
0: 也不是不适应，只是今天给班上的同学考了一下程度，没想到居然大部分交白卷。哎，都二年级了耶，连那么简单的基本问题都不会。
1: 哦，哎，是不是这个班原本的程度就不大好啊？
0: 我后来有去问了李主任，他就是这么说的啊。他还要我不要急，慢慢来，等种子种下去之后，时候到了自己就会发芽了。
1: 李主任说的没错啊。其实啊，人的心啊就是一亩田，没有播下好种子就长不出好的果实来。你现在呢，就是为他们播下种子的农夫哦。
0: 哎呀，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当他们的农夫，我还想再考博士班呢。
1: 你哦，真是的，就像师父说的，三心二意无定性，四处徘徊不专精。我觉得啊，碰上这一群正值叛逆期的学生是你的因缘呢，而且你才刚开始，要学习的还多着呢。
0: 哎呀，三姐，你不知道我现在的心情有多坏。
1: 我怎么会不知道？哎，不过我觉得我有个方法可以帮你。哎，
0: 什么方法？
1: 这个星期天我们要去扫街，你跟我一起去吧。
0: 啊，这是方法？
1: 当然啦，这啊就叫做做中觉，觉中学，是让你啊转换心情的方法。哎，反正我帮你报名咯，时间到了我会叫你的。
0: 哦，喂，我是林永平。啊，什么？需不需要我现在去医院？好，那我会找时间过去看他，请他安心。是，可以，有问题的话随时打电话给我。哎，不客气，再见。
1: 哎，什么事情啊？
0: 我班上一个学生住院了，是僵直性脊椎炎
1: 啊，
0: 大概要请假一个礼拜。
1: 僵直性脊椎炎。哎，这病有点麻烦呢。
0: 是啊，这个华勇啊，刚好是我班上算是上课很认真的同学。
1: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永平，我看啊，你还是找个时间去医院看看，关心一下他的病情吧。
0: 这个我知道。
1: 哎，好了啦，哎，桌子清理一下，先把晚饭吃了，来。啊哈，你终于把我送你的这本《静思语》拿出来看了。
0: 哎呀，我是突然想起以前你带我们去听你们那一位教联会的老师的演讲，提过用静思语教学来经营班级，所以搬出来看一下。只是不知道对高中生有没有用哦。
1: 哎呀，师父的每句静思语啊都是从自己做起的，所以我觉得啊，目前你应该先用在自己身上。如果你都能够体会到上面的这些道理，我想啊，自然而然啊，就能够用在学生身上了。
0: 从自己做起。
1: 是啊。哎，拿给我。来，我找一句送给你。像这句，来，你念念这句。
0: 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用心的父母和师长。
1: 是啊，爱之深责之切，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哎，你可以反省看看，是不是你做的还不够呢？
0: 我做的还不够。三姐的话一针见血，看来应该真的是我做的还不够吧。

是的，我也相信人性本善，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是父母或家长还没有找到方法吧。林永平虽然曾经在大学当过讲师，想去考博士班，也是朝向未来想在大学任教的目标。只不过因缘际会，他成了这所私立高职的老师之后，在这群外表已经像大人的学生身上，发现自己身为人师的使命感，也让他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引导这些和他有缘的学生走上认真学习的正轨。林永平老师的故事中有许多值得现代人深思之处，希望大家继续收听。罗生若想，我们下回再见。

罗生若想节目由慈济人文事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林佩华、陈简凯饰演，李主任、吴宏达饰演，萧月梅、朱嘉怡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嘉宇饰演，李树德、贾文安饰演，谢瑞明、李正平饰演，尤华勇、蔡嘉宾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店长阿凤、何曼宁饰演，店员 Apple、 高云硕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0: 们要能理解啦，天下呢众生悲苦啊，尤其是无常都在瞬间，所以啊，我们在生活中呢要谨慎呐、啊，还要呢克服那的意念哈、哦，那要好好的扫除掉我们的无明贪嗔痴啊，那要调伏下来呢，那样的功高傲慢呐、啊，要知福惜福，大家人呐、啊。那一天生活要十分的满足呢，那八分就好啊啦吼，那欠两分呢，来为苦难的众生付出，这都是最近一直在呼吁的感恩呐、啊。
1: 忍的功夫是心上插一把刀，而不叫痛，不流血。如果还感到痛苦，表示忍得还不够。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3: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2: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4: 它在我们中医的辩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流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5: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1: 爱要及时说出来。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6: 四五十
7: 好朋友，
8: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9: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8: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吉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信平老师来到我的节目。上次我们秘书长跟大家谈到身心障碍联盟成立的缘起，还有重大的一些这个历史事件跟大家一些分享，还有我们障盟为我们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争取的一些权益福利，把推动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参政权，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秘书长。
2: 你好。
1: 秘书长，我们接下来继续聊哈。在网站上有很多我们的障盟的历史。
2: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身心障碍相关讯息，第一个入口大概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官网。我们历年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那收集身心障碍相关的资讯，让更多人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那同时前面有提到，说我们有史以来我们规模最大最团结成效最辉煌的游说团体就是身心障碍联盟。
1: 对，
2: 我们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最有爱心最公平正义的游说团体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第一个，我们不用利益交换去做游说，我们争取的都是人权跟平等。第二，我们争取的事情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更舒服的生活。
1: 是，
2: 我们就应该要迈向一个共融的社会。好，这样当有一天你有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会落入被歧视的那一方。
1: 是，
2: 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基于爱的出发，让大家能够知道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不一样的时候，
1: 是
2: 将来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会是一个更好的存在。
1: 是啊，而且我们秘书长啊，投身这个公益啊，有十多年的时间啊，会在加入身心障碍联盟的坚强的这个团队啊，也是有原因的嘛。
2: 是是，我自己投入很多不同障别哦，那也包括像妇女团体的服务哈。那这一次带领身心障碍联盟来工作哈，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身心障碍联盟它的特色就是所有障别我们都要考虑到。近年还增加更多的任务，不止所有身心障碍者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考虑到不同性别的身心障碍者、女性的身心障碍者、儿童的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权利希望还有特殊处境能够一起被看见。那我等于是把我过去十几年累积的工作一起在这个联盟去做发挥。那障盟也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既然是各种障别的组成，所以呢障盟的理事长是轮值制，
1: 是
2: 就是各种不同障别各种不同团体大家一起来轮值，能够在轮值的理事长的时间把你想要做的议题抛出来，那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障别在做什么。
1: 对啊，
2: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连接其他不同的需求，一起来推动不同的事情。
1: 对啊，视野的宏观哈，
2: 对，
1: 因为是全面性的哈。
2: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大合作的联盟。
1: 对，
2: 大家能够寻求一个最大
1: 国家队。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是啊，
2: 季风说的是。
1: 对，而且这个 CRPD 啊是国际性的。
2: 没错没错，
1: 对，
2: 我们真的是国家倡议队。
1: 对，
0: 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历年来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呢，那秘书长是不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些？
2: 没有问题。最早身心障碍的预算在国家并不受重视，大家可以理解，在经济发展之前可能大家不会去考虑到人权或平权的事情。
1: 对啊，
2: 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浮出了，那身心障碍的人权当然是其中之一。那障盟经历多次的街头抗争，多次的跟政府机关做 做对话，最重要的就是去提升社会福利预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不只是涵盖身心障碍者，它也当然也包括现在大家熟知的长期照顾的系统、嗯、对对对对，长期照顾照顾的对象也是失能者、嗯、
1: 对啊，一样的。
2: 对，那它也扩大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想象跟视野、嗯、我们虽然不一定要走到全福利国家、嗯、可是把所有的硬体建设在最早的时候就用一个通用设计或共融的观点去做设计的时候，你后来就会省很多钱，
1: 会省很多钱的。
2: 对对对，像我上一集所说到的，捷运如果为了省小钱，当初没有去开直立的升降式电梯在每一个出口的话，现在你看使用量这么大，你要去花多少钱去做改建？那身心障联盟另外做的就是把门打开这件事情，好，在学历限制上，在教育上，好，让更多的不要因为身心障碍而受限，不能够参与这件事情，好，然后推动身心障碍的修法，好，然后另外还一个很特别的是就业，
1: 就业很重要，
2: 对。是，现在大家都有工作，觉得很容易，一旦失业都很痛苦，身心障碍者也一样、嗯、没有人想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1: 对，
2: 那那个前提是当你有好的知识好的环境开放，身心障碍者可不可以工作、嗯、很多身心障碍者在工作，
1: 真的、
2: 怎么样让身心障碍者在足够的知识下能够进去工作、嗯、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职场面互动，嘿，这是我们近年一直推动的，它也包括公部门、嗯、嘿，怎么样把公部门的门打开、嗯、更多的公务员看到你的伙伴里面有身心障碍者，他才知道面对身心障碍者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1: 对啊，对，
2: 所以我们也争取了所谓公部门禁用的残障特考的部分，好，公务人员考试法的部分，好、嗯，
1: 对啊，不止公部门的这些身障特考、嗯、还有这个包含我们一般的企业的啊，身障任用啊，
2: 嗯，没错，
1: 我觉得这都照顾我们现在的身障朋友很
2: 多。没错，没错、嗯，我们一开始推动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嗯，你不要先排斥，你先用用看。很多的歧视是来自于不良。了解，
1: 对，
2: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一样，身障者当然也有我的长处跟短处，你的了解我们的特性，我们就可以一起工作。
1: 是、
2: 嗯、那工作另外一个相关的议题就是经济安全保障，
3: 经济安全，
2: 活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需要钱，身障者也不希望只靠津贴过活、嗯、那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老年经济保障，这也是身障联盟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们从82年开始就开始推国民年金法、
3: 哦、
1: 这个需要、欸、
2: 这个时间很久了、嗯、那终于在14年之后，就96年的时候，
1: 14年的努力，
2: 对，每一个法案推动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取得共识而来，在96年7月的时候完成国民年金法的三读、嗯、那这个国民年金开办了，加惠的只有身障者吗？当然不是，
1: 全部的人、啊、
2: 对对对，所有的人、嗯、很多人现在缴国民年金就会想说这我有什么用、嗯、等他老了失能了不能工作了，突然就发现这东西非常有用，
1: 很好用、啊、
2: 这就是所谓社会保险的概念、嗯、他加惠的不只是所谓单独单一族群、嗯、很多比如说他并没有办法投劳健保的家庭主妇、嗯、很多中途受伤不能够工作的身心障碍者、
1: 啊、
2: 都是在国民年金法保障的范围之内、嗯、这个就我们推动一个小小的经济安全的基础，那当你国家有好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减少很多，
1: 很稳定啦。
3: 还有推动这个所谓无障碍应该也是你们努力的，
1: 对啊，设施交通啊环境啊、嗯、
2: 无障碍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嗯、尤其是斜坡道跟直立升降电梯这件事情、嗯、拿婴儿车拿大行李的人都跟轮椅的人一起在挤了、嗯、我想大家都很理解，
1: 是大排长龙，
2: 对对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当初没有设想到、嗯，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改善、嗯、
1: 对，
2: 那你如果把环境建得很友善、嗯、到时候用到的人很多、嗯、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1: 是啊、嗯、我们身心障碍联盟总是设想在前、啊、让未来能够花费最少但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2: 大家以前想到无障碍就会想到哦，那硬体的改善啊，我来盖个坡道好了、嗯、好，其实无障碍的概念是让各式各样的硬体软体讲包括交通跟资讯的部分每个人都可以触及、嗯、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嗯、其实从这一次的防疫就可以看得出来、嗯、防疫一开始的时候每天开记者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盯着看、嗯、一开始还没看到旁边有人比手语、嗯、后来出来了，那是我们争取的、哦哦、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件事、嗯、不是为了公平而已哦。你们想过防疫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事情，
1: 对、啊、
2: 当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记者会你在讲什么的时候、
1: 欸、
2: 有多危险、嗯哦，那就不自觉就成为防疫的漏洞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争取重大公共讯息一定要有手语翻译在荧幕上的原因，所以防疫这件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不应该漏掉讯息，
1: 对，
2: 所以这就是所谓资讯无障碍，
1: 是，
2: 让 让每个人都可以公平的接触到资讯这件事情，嗯，是障某一直孜孜不倦的在做的事情。好，那回头来想，无障碍对一个人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ATM。如果你不会操作 ATM，在现代的生活还蛮难生存的，
1: 怎么领钱？
2: 怎么领钱这件事？
3: 转账啊！
2: 对对对，那尤其对视障朋友来说，ATM 上面其实只要他在按钮上设点字盘，他是可以自己领钱，来自己做。
1: 因为这本来就是很私密的事情，不能给别人看的。
2: 对对对对，这也是障盟不停的在推动的事情哈。它已经不只是国家负责的范围，有一些在我们经济生活必须上，比如说网站的无障碍，大家是不是现在都很流行网购？因为不能出门嘛，那我如果网站不能够让视障者使用，那怎么办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能够得到便利的生活嘛。那像 ATM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1: 是
2: 怎么样让经济生活，让各个日常生活能够更方便，跟所有人一样有参与权。嘿，这个就是我们推动无障碍的原因。那当然它推动之后对很多人都很有帮助，我想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验证码，有时候我们推后面会有一个空格叫你打四个数字，有没有？我自己就很眼盲，那四个码到底是什么我永远看不懂。所以我们要求验证码是报读系统，
1: 对，它可以报读出来。
2: 对对对 对,
1: 對、啊、
2: 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是为了视障者，好，他听到报读他还是可以输入，他还是可以使用，视障者可以经由无障碍网页的辅助，利用听的，利用报读系统，他还是可以操作很多相关网页。
1: 是啊，像我们障盟有争取像投票的时候，也要有那个我们录音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2: 没错，没错，最重要的公民参与就是投票权。
1: 对对 对, 對，
2: 我可以选自己的候选人。对很多人来说，能不能进去投票所，这是很多声音障碍者的痛苦。
1: 对啊，怕都进不去，怎么投？
2: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第一个跟中选会提，我们来办个模拟投票，好不好？
1: 是。
2: 嘿，在大选之前，我们其实就试着去模拟过。我们说我轮椅怎么进到现在一般的小学去投票，他可以进到投票所的。那到场你要怎么样去辅助他？那又不妨碍投票秘密。不要说我圈了让你带头，这是不可以的哦，不合法的哦。那视障者如何在没有人的陪伴之下，他用那个定位工具，他也可以投他自己想要的人，而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1: 是，
2: 这就维持所谓投票的基本人权，然后又可以让更多声音障碍者跟所有的公民一样去行使他的政治权。
1: 是，对啊，我们障盟在做的事就好多是像我们秘书长讲起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都是在这个无形之中啊，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2: 对对对，因为这些都是身为障碍者才了解生活上会碰到什么事情。
1: 对，
2: 那我们就是各个会员团体也好，声音障也好，去反映这样的状况。
1: 是，像这个跟国际接轨的部分呢，CRPD 这个生权公约啊，在这个落实的部分也很重要。
2: 是。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是两公约的家族之一，它的内容精神跟两公约是一样的，都是怎么样去提升人权，但是国家成长的一个目标，像我们说的人权提升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1: 真的，
2: 这个不只是给特殊族群。
1: 对，
2: 那声音障碍权利公约它其实是点出了身为声音障碍者，尤其又是声音障碍女性或者声音障碍者的儿童，你可能会面临到更特殊的问题。
1: 是，
2: 那希望在这个部分国家在发展做政策规划上是可以更注意到的，这个当然是障盟的主要任务了。所以我们从四年前国家公约第一次国内法化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跟政府去对话，为了符合公约你要做到哪些事情。那同时我们也收集各个国外国家他们已经签署公约已经在推动的法案内容，来跟政府这边去做协商，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你不能现在做不到的你可以立其程去做。
1: 对，
2: 人权当然不是一就可及的。
1: 对，
2: 可是我想台湾作为一个解严后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成长的，
1: 所
2: 以我们也的确是在成长中。
1: 对，
3: 这个团队真的很重要。
2: 是，
3: 我们团队是不是也是都有专业化的服务呢？
2: 是，障盟主要以研发跟倡议为主。好，那就像刚刚讲的，权利公约是我们近年关注的重大议题。
1: 是，
2: 那它其实公约内容就涵盖各个生活的面向，
1: 对，
2: 政治的参与啊，就学啊，就业啊，就医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未来的我们如果希望做得更过得更好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发展？这就是障盟追踪的目标。那同时我们的研发同仁也是不停的收集台湾本土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外国的经不一定好念，
3: 对啊，
2: 台湾有自己的特色，
1: 啊，
2: 那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
1: 是，
2: 那以长期照顾来说，我们大家的国情不同，嗯，国外的状况的确不能照单全收，那国内的声音障碍者原来的照顾状况是怎么样的，
1: 是，
2: 如果进到长期照顾的时候他们的需求会是什么，嗯，这个就是帐篷的角色去跟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那同时我们也倾听更多声音障碍者，在这个方面他们的需求，嗯，
1: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很多的倡议可能需要告诉他们，教他们说啊，你怎么去跟政府申请，啊，去争取，然后说啊，要讲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都有一些培力啊？我们这些新生代的朋友们，
2: 是是，我想哈，像很多社福团体，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以做服务为主哈，那服务到了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们讲说心理的障碍，就是你很多事情源头没有去改变，
0: 对，
2: 法令没有去改变，一直都在擦屁股，
0: 是
2: 一直都在恶性循环。那帐篷负责的就是这一端的部分，当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个案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那我们应该要来反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制度，
0: 是
2: 或是建构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推动服务。
0: 嘿，
2: 我想对所有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会是很好的后盾。
0: 嘿，
2: 那同时也去解决更多声音障碍者不要再陷入那个同样循环的问题。
0: 对，这真的很重要哈。
1: 那我们这个促进声音障碍者真的是要跟我们社会都来对话，那这样的一些想法，不好的想法才能够改变，那你才能够导正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跟社会对话的部分，他能够向你有一些启见？
2: 我们觉得哈，消除歧视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有接触，
0: 接触就知道了。
2: 对，只有你真实的眼睛看到、知道，你才不会说出那些不经大脑思考的歧视。好，当这个人甚至更近一点，他是你的朋友、亲人的时候，你更会替他着想。
0: 对，
2: 好，那我们有想法就是这样，要推动社会宣导，很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大众直接面对身心障碍者。好，所以我过去几年我们培养了所谓的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概念就是把人当作一本书，你可以来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借书。好，那个书就是我们每一位障碍者。好，每一位障碍者有他的特殊的障别、特殊的失能状况、特殊的经历，甚至有不同的年纪，有已经在工作的欧吉桑，也有还在读小学的身心障碍者。借书，当这本书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更了解你想知道的声音障碍者的相关议题。这个活动在学校非常受欢迎。好，老师来跟我们借了一本书，然后他的同学就跟这本书来做对话。好，那我们的小障碍者、大障碍者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更多不同的人互动。
0: 是啊，
2: 那通常接触过之后，他们都会对障碍者有更深层的了解。嘿，也会理解障碍者是一个人呢，他就在我面前。
0: 真的，
2: 嘿，当我以后要讲一些对声音障碍者歧视的言论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曾经遇过这个人。嘿，那我自己就会去思考说，这样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说出口。
0: 是。另外，在推动声音障碍者文化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
2: 大家现在好常常出去玩，
0: 对，
2: 只有防疫期间不能出去玩，大家都很闷，声音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关在家里。
0: 真的，
2: 帐篷跟其他身心障碍团体都一样，我们现在积极推动的就是大家能够往户外走去。
0: 是，
2: 以前推动的是工作、就学，那现在更高一层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的参与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啊、休闲活动的部分。那休闲活动很简单嘛，食衣住行嘛。
0: 对，
2: 嘿，我怎么样去餐厅一起吃饭？有没有想过家里如果老人家有一些现在年纪比较大就坐轮椅了，
0: 是，
2: 你坐了轮椅，很多餐厅你们就不能家庭聚餐咯。如果他没有斜坡道可以进去，
0: 对、
2: 难道你要每个人都用台的吗？然后还有我们前两年参与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的改造，这个在对话里后碰到很多状况。
0: 是，
2: 他们我们希望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设置轮椅席。一开始这些文化人很抗拒，就说那这个会影响我们票房收入，因为轮椅席太大，然后又不常出来。不常出来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设轮椅席，
0: 啊、
2: 我怎么出来啊？
0: 怎么出来？
2: 还有你都把轮椅席放在那个超边边角落的位置，对我多痛苦啊！看完一个戏，我眼睛都斜了，我要怎样出来啊？
0: 真的，
2: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年纪大了，膝盖走不动了，你不管是从事什么样表演的，你再也进不了这个殿堂去听你最爱的音乐、看你最爱的戏，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对话，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理解。
0: 那
2: 最后呢，这些文化人大概也理解，因为这是世界的趋势、这不是台湾过分的要求、
0: 是啊、
2: 所有的世界趋势都是这样、最高级的文化艺术场所都已经设置了轮椅可以进出的地方跟座位，国外有什么样的做法现在已经可以动了。
0: 对，
2: 那你们也可以跟着去这样去做处理。我们会希望说所有的娱乐场所能够想到说，当你把门打得越开，进来的客人就越多。
0: 是，
2: 所以这个我们跟社会大众对话，就是 你一定要试着去想怎么样让你更多的客人可以进来的话，
0: 是，
2: 那你就考虑一下生意障碍者的需求。
0: 是啊，对啊，秘书长讲的，把门打得越开，你的收益就越多哈。
2: 我们现在在做政策拟定的时候的对象都会去做所谓的声音障碍影响评估，这个东西推动下去对声音障碍者有什么影响，那对社会大众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去做一个权衡。
0: 是，
2: 以前争取权利我们非常的凶悍，因为那时候的人权极度的倾斜。
0: 是啊，
2: 现在我们争取权利是用对话。我希望能够跟社会大众对话，跟现在主政的政府官员也好，行政首长也好，去做对话，
0: 是，
2: 大家能够很理性的去交换说这个东西造出来做照我们的需求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效益，它的 CP 值会怎么样变化，这个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寻求能够认同这样理念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或者是上我们的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一起来看看声音障碍联盟历年在做的事情。
0: 对，
2: 如果赞同我们的理念的话，欢迎成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你支持声音障碍者，其实也是支持未来一个能够大家更和平跟共荣相处的一个环境的推动。
0: 是啊，我们那个声音障碍联盟，就是让你能够了解到说啊，未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都是坐在前面让人感动。
2: 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台湾现在的环境，
0: 是
2: 哪些公部门的资源可以使用，
0: 对，
2: 哪些状况是你可以比如说借由我们其他的社福团体同侪团体的服务也可以去做使用的。所以声音障碍既然讲是联盟，去连接所有不同障别的声音障碍团体或团体一起来服务所有声音障碍者。
0: 是，
2: 那障盟受到这样的托付，当然更重要就是让各个会员团体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那也让他们跟他们服务对象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
0: 是啊，因着有这样子整体性考量的这个障盟啊，他能够想的这个面向更宽更广，
1: 是，
0: 那他也可以服务到的更多啊。那也不会因为说啊你是独特的一个障别而就被忽略掉了，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考量之后，反而为您争取更多的权益。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之前在脊髓损伤基金会工作了5年，那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脊髓损伤相关，其实跟很多人都相关。
0: 对啊，
2: 比如说跟坐轮椅的族群都相关，虽然它不一定是脊髓损伤。
0: 对，
2: 我们有自己每个失能状况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最后如果大家能够合作起来，一起去争取我们都共同需要的东西，
0: 对，
2: 这个就是障盟的当初被设立存在的理由，
0: 是，
2: 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方向。
0: 对啊，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推动声音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
2: 是，
0: 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做，
2: 没错没错，
1: 对，
2: 对。那重新声音障碍联盟也是长期去监督立法院的政策推动，因为很多政策一开始设想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他的后续的效果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提醒各个立委诸公的。
0: 是，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促进了我们这个公共资讯以及环境的无障碍，确保声音障碍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啊。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欣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0: 是，
1: 面对人生的逆境与挫折，一定要用更大的斗志去勇敢迎敌。纵然困难坚硬如石，也要凭借着毅力钻过去。只要不轻易屈服，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都能够突破困境，并掌握有利的形势。
0: 没错，困难正是磨练心智与成就智慧的最佳机会。只要提起恒心与勇气，将阻碍视为成长的养分，便能够冲破一切难关，迎来海阔天空的人生。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欣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
1: 谢谢，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2: 大家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2: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3: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1: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嘛。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0: 异乡，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台南市哦，这个是例行里。那这个例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例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起来哈，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哦。啊，我底下哦，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家拢就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哦。大概鸿门鬼亮哈，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哈，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啊，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啊，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尾拜，所以一点是跟里长啊，还是跟我们的理事长啊，还是跟我们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做一些互动。我也听说我们这个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哦，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的我都讲。讲大家拢会当食素食的，所以我今仔日特别来到咱的啊例行社区发展协会啊，我们的这个据点呢，来访问咱的哈这个造福员哈，我们的郑小姐哈，哎，像那一点也管理的家哦，阿伯话在长辈，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呐，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伊刚满快的家，大家拢会话在长辈哦，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吃午餐也好啊，哈，这个素食料理我带你一点好好给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哈？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来到咱这个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造福员哦，所以我们休息的强姨来给他给问候一下哈。来，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例行社区关怀据点的造福员，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对对对，哎对。
0: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如果吃。吃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有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素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素食然后透油，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对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是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还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嘛，哦，树山师兄很好，所以树山师兄的那个同修金炼哦，金炼师姐他们都是的，都是慈济人，我卡在以为哈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的，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雷奇妈啦，因为丽琴他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他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也走缘就好，因为咱今嘛台南市政府吼，嘛一直在推广素食的吼。
1: 对，那个政府有在鼓励据点 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哎、欸，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应该都得一秒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每次几乎都有得奖了。哎，对对对，
0: 真的。李千花刚刚好每次发便当的时候，他们没有抱怨呢，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华裔，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的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不了，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是一期他就、哦、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哎，对，哎，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料的现在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啊，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会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就是我刚刚那些长辈拢就够注意，有一摆我来上课，迄个时阵要去伫个教堂的时阵。我们这边修理啊，那底下教堂上课啊。你刚我多数，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导灰啊、导磷啊。那天马上那个那里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他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的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Kim哦，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伊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让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吼，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哦，去影响他的业了，吼。所以我觉得哎，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驾护导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哦。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驾护导灵哦。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哈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都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啊，来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一些什么利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都是善念，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
1: 对。
0: 所以真的，李先生，咱例行礼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例行礼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哎，我独角共轨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啊，所以那个学生打开是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啊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 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的就是大爷妈妈进来，然后月枝他们哦，对不对？哦，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今天走很高贺哎，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关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菩萨。都是菩萨来这边，然后 来教导陪伴这些，也是老菩萨学习成长。对啊对啊，
0: 而且 我以为长辈的口中都觉得好喜欢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哦，所以他们一起几礼拜来归拜、
1: 那个东区的大爱妈妈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礼都一次啊，那北区的慈济的师兄姐他每次就是一个礼拜都一次，
0: 所以就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慈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安林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1: 所以说我在想
0: 福报加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啊，就是就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0: 是啊，而且我发现哦，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因为啊有个来啊我们就冲一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这个观念最重要的是说，长辈会期待阿琴妈你班的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1: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啊，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哦，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跟。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 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很多，我是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帮我很多，我是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

0: 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我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
1: 这个从这里看得出来，但底层借据点非常特别的是说长辈也互相斗三工哦，比如说哎叫 lucky 啊，哎也去给倒去了，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青长辈的活动力很强，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0: 我们的课程就是说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哦，人家人拢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0: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啊？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啊，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哦，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也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1: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哦，那你去这样做，还是里长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0: 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执行。对对对，互相尊重。
1: 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0: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啊我这。就是长青，就是这边长青班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1: 我马快说，你今天呢？那大本熊可以，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李丢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0: 嘿，对啊，对啊，嘿啊，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嘿。
1: 那瓦当那边叫他讲几句啊，他就很低调。
0: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他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啦，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1: 很认真啊。
0: 对对，
1: 真的是你一定喜欢孔文星，他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那发现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了，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我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啊。
1: 难怪你今天容易在顺冷气啊。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对啊，哎。
1: 啊，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
0: 昨天冷气坏掉啊，哎呀，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1: 我说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那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啦，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的成功，真的要靠很多人一起努力。
0: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就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
1: 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就觉得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叫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0: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對對對，
1: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

0: 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对对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哈，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是我在温南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是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看看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哈。所以呢，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写就密起耶呢，哈，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钦佩人家的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哎，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因为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的，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越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有比较弱的长辈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啊、呀，初期失智，一来来熊哥，根本走行你也困了。嗯，
1: 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辈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他就但是其他人就会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啊。我就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帮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你讲。
1: 对对对，哎对，
0: 其实、啊、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有是像如果煮饭的话，以后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对啊。假如说煮菜的话，就是说我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啊，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还要清洗啊，
0: 是，
1: 哎呀，对啊。
0: 然后没有主办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长青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0: 是，
1: 啊，只是说他们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所以多重身份哈，而且白德啊、白义啊，拢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排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那个桌子椅只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了哈，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啊。哎呀，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
0: 啊，但是话说回来，其实那个曾丽琴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造福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一做这样做几十多年了哈，
1: 108年到现在，
0: 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那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哎，这样加起来总共有15、16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啊，现在已经115了嘛，大概15年左右啊。这15年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这十几年的心得哦，你最想说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也很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就是以后的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预备，我以后要怎么办呢？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
0: 那个是长照二点零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不健康，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啊。对，所以我刚刚好Ricky妈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了。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 对, 对。
0: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啦。齁，那今天的为大家介绍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特别耽误到我们阿琴妈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我们力行力，我们力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我们多好难学习，真的很高兴哦，谢谢琴姐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也要祝福大家一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我们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十五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0: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2: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带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0: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致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时光流逝啊，真正是分秒都唔肯留予人加几秒啊。所以咱人人爱用心把握当下，无量已经啊，就是这段文。梵音雷震响不中啊，微妙清净心清观，四体六道十字缘，随顺众生心业转。大家人伫咧上无量已经，定定都真实梵音嘛，那就是这佛陀的声音。其实啊，梵音呢，那就是清净无染的音声。这个梵，就是代表梵天。那梵天呐、啊，就伫三界中呢，极顶的天呐、啊。但是这个天呢，是真清净啊，不只是人的心清净啊，环境清净，声音清净，那这是梵字呢，就是表示清净的意思。所以梵天呐、啊，尤其是梵天王啊，他呢就有五种清净的声音，佛陀也有呢。这个清净声音，这也就是在佛陀呢三十二相中呢，伊嘛有一个相叫做梵音相，而且呢，伊唔只是五音清净，佛陀阁有八音清净啊，清净的八音啊。

八音啊，清净的八音，第一，佛有极方音，佛陀的声音真好听，不管是什么款的人啊，只要闻佛声音，就会当心开意解呀。第二呢，有柔软音，真柔软啊。第二，降伏众生啊，哪怕是恭敬众生，佛陀呢，还是所说法啊，听起来更加恭敬的众生，听起来呢，都感觉佛陀虽然是在教化，但是呢，就是遐尼只柔软，充满了温馨又爱的教育，这呢叫做柔软音，各种呢叫做和谐音。佛陀讲讲话啊，让人听起来呢真多吼，也未讲吼，还有那讲个遐细声啦，听无呢，也未让人感觉讲那声遐尼粗大，足吵人诶，也未。不管虾米款诶人，听起来都是多多好啦，真诶。叫做和谐音。那个第四呢？第四是叫做尊慧音。啊、哦，予人听起来，佛陀伫咧讲话啊，时时都是对众生的尊重。众生听来呢，嘛从内心起着尊重，彼此尊重啊。这些佛陀呢，伊的智慧，这个尊慧吼，互人尊重，是因为佛陀对众生的尊重，众生自然呢回到倒来，也是尊重佛所说法，这是佛陀的智慧啦。也第五呢，就是不如音。佛陀是一个大众佛像啊，大众佛像讲话呢，那当然呢是大众佛的声音，那个不合音，未错误去啦。佛陀的说法音就是真准确，迄、那个韵律啊，管家真都好吼，所以啊。所以人听起来呢，声音无错误。有个人讲话啊，敢那一个字，有时阵啊，发音无清楚啊，那就会差毫厘失千里吼。但是佛陀所讲的音声，该管的时是管，该给的时是给，一点啊都无错误。也未予人呢听错的话吼、哦，那第七呢就是清婉音，清婉音就是啊，佛陀所讲的话，伊都有包含迄个意真深啊，亲像咱呢讲话啊，那应该予人听起来真清楚。同时呢，予人会当了解讲，即句话呢，伊个含义真深。虽然含义真深啦，毋过听有啦，了解啦，真呢就是清婉音。即句话会当通影响伫现在，也会当影响伫未来。那。意义真深嘛，尤其是呢，唔是讲咧都过去啊，这句话还是会当千古流传，这
叫做深婉音。第八呢，就是不卡音，好多讲话啊，未讲吼，哇，讲啊都是嘴大咯，会当呢，真久的时间呐、啊，他就是啊，来如涌泉，讲话呢无间断呐、啊，不断呢所说法啊，都是好让人欢喜接受，会当听入去吼。那对佛陀呢，所要讲的话呢，那法法相接啊，真呢就是不含音，未讲吼啊，我都讲到这，后边到底是什么话呢？是不是接会落去？袂啦，佛陀呢，一语言啊，如涌泉，真多的法呢，都是从佛陀以。地位音声涌现出来，真呢，那就是啊，佛陀一只梵音吼，就是清净声音，也就是呢，佛陀三十二相中的梵音相，伊有清净的八音嘛，所以就《法华经》啊。开头的时啊，有一段阿弥的文啊，就是讲梵音深妙，令人傲闻。有这段阿弥讲，这些妙相佛陀的声音清净微妙，唔只是声音清净微妙啊，而且呢，就是令人傲闻。人人啊，就是真欢喜听，所以《无量义经》梵音累尽向八种，就是讲佛陀的声音真正的一出来，会当震撼人心嘛。虽然是柔软音嘛，那定定亦是深妙。伊会当头影响真侪人啊，都亲像讲一个雷天的响吼，那这雷声一响呢，这是真远的所在都听得到，但是呢，唔是亲像雷伫咧拍遐尼只大声，雷伫咧拍人会惊到，但是呢，佛陀的声音是安尼。真正的柔软呐、啊，真正的和谐，都多好啊！会当入人的声音嘛、啊，都是对人有影响。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佛陀的声音呢，也阁是伫咱的心中、脑海中啊，啊，伫咧回旋哦，这个法啊，久久不退哦，无论偌久啦，法。永远存在，这是佛陀所说法，以微妙清净心深远的声音。那四谛六道十二缘呐，随顺众生心业转吼。那这个四谛六道十二缘过去。咱有讲过去啊，佛陀说法有前后次序，就亲像佛陀初生佛的时，向五比丘初转法轮，这是呢初期的众生，佛陀呢就为伊说四谛法，也那是对因果啦，就是说十二因缘法。或者因果啊，好好去思考咱的生命是安怎来。那么，随这个业力呢，过去结什么款的业，惹什么款的业呐，就来这世人的报吼。那这第这十二种啊，从无明因行因识开始一路过来呢，十二种呢。到生老病死，一世人的时间，
从投胎一直到生老病死，那死了后呢，又是带着什么行，搁再去呢？这些十二因缘，会当好好来思考生命的来去啊，因缘果报业力，安怎来累积？这呢，就是十二因缘。了解了这个四体法啦，十二因缘法了后啦，那发大心嘛，立大愿啦，佛陀呢就开始为因说六道，那就是六波罗蜜，用六种的方法啦，从凡夫地度到圣人的彼岸去，所以叫做六道。

佛陀说法啊，就是随顺众生，伊的根基，伊的这个因缘。那佛陀呢，就是观机道教而说法。咱既然要学佛呢，都系真心闻法呢，咱来做行法者，身体力行，安尼呢，这是真正会当展现出了佛陀所教的教法呢，是微妙的教法。这也是用咱的身躯来影响别人，来弘扬佛法。今嘛落来这段文，他就安尼讲咯。又见诸菩萨啊，行施忍辱定，具足如行沙，速有佛光照。那就是佛陀的光明啊，予咱看会到的是遮侪人真勇敢伫咧修行，不管呢是伫啊深山，或者是独居的地方。或者是在人群中啊，都是行法，把这个法呢行在咱的身形中，法在行中嘛，所以咱呢日常的生活无离开这个法吼。所以啊，行施，施就是布施，施就是付出啦。你若无付出呢，干那口中讲慈悲，那哪有法度呢？慈悲两字呢，就开始呢，咱去付出啦吼。那付出叫做施，布施啦。那布施呢，在咱诶力行，尽心尽力去行布施呀。但好容易呀、啊，哦，爱忍让啦，真辛苦。你做愈多啊，人看愈下，忍袂落去，因为凡夫啊，凡夫啊，即灵道现呐、啊，人真多哦，你爱忍定呢，这个多一寸呐、啊，磨一刀呐、啊。你爱忍定呢，这种会堪得磨啊磨啊磨啊，吼磨就是来扰乱咱的呀，那来考验咱的呀。所以呢，咱必定爱忍辱吼。所以啊，这种行施忍辱定，这就是菩萨啦。

咱要安怎会当头成菩萨？那必定呢，哎，行慈悲行啊，吼，啊，这个娱乐法库，那要做个真透彻，好人人呢会当平安快乐，苦难的人会当人人得救吼，还会平安。这不是遐简单，所以一定爱忍让啦。那亲像安尼的人多啊少呢？哦，真多。佛法经安尼讲：积数如行沙，数有福功教。因为佛法经啊，就是会当成佛之道啊。咱人人学佛，必定会当成佛。因为佛陀呢，伊明讲啊，人人有佛性啊，所以人人呢都会当通成佛。啊，人人会当成佛呢，那数量有偌多呢？如行沙，但是呢，是不是如行沙这么正多人啊？会当安尼身体力行去忍辱行施。去布施呢，那这都要看咱人人呢，是不是愿意克服一切困难？所以佛陀的智慧光明啊，永远都是普照在人间呢。所以咱呢，哎，把握时间，佛陀的慧光普照，但是咱的生命有限呐。初心不向金星道，敬向火星道初心呐、啊。所以咱有限的生命中，佛陀的这个慧光是不断呐、啊，不间断的，永恒在咧给咱普照。但是啊，咱是不是会当及时承受这个光明来照入咱的内心？佛在心中，法在行中啊！咱是不是会当安尼彻底呢？所以啊，行施令积世间无量福业，多行施舍，为修舍出世之福慧。咱来去布施啦，爱付出一切吼，有六道六种的方法。咱爱去付出，那这行施啊，就是累积，会当头累积。这世人那修未完呐，来世过来。但是呢，来世咱有法度无？来看咱这世人有坚定无？咱这世人坚定道心呐？那十二因缘的道理咱清楚啦。迄、那个最初迄动念。咱要去修行迄个念头，咱也真准确啦。咱来生呢，绝对还是继续累世安尼不断地累积起来吼。那这就是看咱的因缘啦，就会当积世间无量的福业，所以多行施舍为修舍。出世之福慧，咱即马好好听法，咱爱身体力行啊，自然呢，这个是福慧累积吼。所以咱平时呢，学佛啊，那佛在心中啊，法在行中，咱来好好呢，保持这个法啊，亲像伫咧护明珠共款。家己自我照耀，明天，把咱的明天呢，这个慧根也会当照耀别人。佛有这个慧根，人人都有慧光啊。所以呢，只要咱的心恬静，佛的心自然呢，咱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如迄粒明珠共款。这就是咱定来直咧讲讲。立体琉璃动心圆，
咱凡夫的心甲佛的心汇合起来，啊，亲像琉璃的清净，同款的意思。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四颗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1: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2: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2: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3: 如果我们

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进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日一啊，迄当阵吼，在诸神菩萨啊，安尼化一个声吼，啊，都大家人起动啦。
1: 九二一的时阵，看到这人间的这五雄，首先要向下吼，安尼这是造五福的人。
2: 后补大用的时候，我们就是付出无所求，就是感到能够帮助别人是非常的快乐，所以没有想那么多。
3: 这么多团体和民众无私的贡献和合作，台湾人的善良和爱是这么的满。
0: 看到台湾，我安心，因为呢，大家人爱的力量啦，自动自发。
4: 9月19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地涌菩萨用爱行愿，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2: 原本这边的环境其实就是房子看出去的场景，就是很多田，对，其实很漂亮，蛮符合我们对未来生活的一个想象。
3: 一场百年难遇的洪水冲毁了他们安居的梦。
4: 我自己也有点走不出来啊，因为那个阴影哦，一直在我的。
5: 你害怕也是要过啊，不然就除非你就搬走，搬走未必是好啊。
6: 马太安溪只要是泛滥，它一定是带来大量的土沙。我们如果要选择继续住在那个地方，这会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状况。
3: 他们决心与家园共存，在淤泥中撒下韧性的种子。
2: 我们不想要就在那边等着，能做什么就试试看。
7: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静思妙莲华》。

咱学佛啊，必定爱将咱的内心用最虔诚啊的心啊，接受佛所教啊。虔诚，那就是爱一心啊，无杂念，安尼这是真虔诚。所以啊，《无量义经》啊，这段文又是安尼讲：有文莫不心已开啊，无量生死种结断，有文获得殊多烦，殊多阿那阿罗汉。咱听经的态度，那用最虔诚的心，真心修法啊，法入心啊，就易开解啦。尤其是无量生死种结断，咱人生啊，在人间。忙忙碌碌啊，纷纷扰扰啊，到底呢？安怎来啊？安怎去啊？拢总唔知。只是呢，在这生中啊，啊人啊，我啊，是甲非啊，都、就是安尼连结掉呢，人我是非。不断啊，伫咧结修连缘，即互相牵连呐、啊，生死呢哪会断呢？咱的心呢，要哪会静呢？所讲的生死，意思就是生灭的意思。一方面说，将咱的心。心的生住意灭来讲，另外呢，一方面写细汉大汉到往生，这个生老病死，干那伫这个心灵的生灭啊，一天都唔知有几处的生灭啊，听话啦。你现在听，听了后，连咪一个境界来呢？哦，这个心的生灭啊，又是个起落不定啦、啊，真正是由不得自己。何况讲，这真正辛苦啊，这无常，什么时阵来，咱唔知。那来，咱成长大汉，会当个老无嘛唔知，更搁较麻烦呢。是去的时是要去多位呢，也嘛唔知。这呢就是无量生死的苦啊！咱学佛就是希望会当头断除这种不知不觉。所以咱现在有形咯，得人心啊，闻佛法啊，听佛法了后，咱必定爱用真虔诚的心，听到法入心，自然就是有闻莫不心已开，这个心意哦，那心是集气。的意思啦，意呢就是数量的意思吼、哦。只要你用虔诚的心，真正听落去啦，哦，这个法啦，了解啦，本来呢内心充满烦恼，闻法了后呢，咱心格解开啦，所以叫做心意开哦。自然啦、啊，
无量生死种结断，种都是真多真多啊！唔知几生几世，咱都已经看来啊，看来安尼连连不断呢，哦，因缘不休，真呢就是累积偌久的迄个种结，那么结。结集的意思，那这结集是结集什么呢？结集烦恼，也就是烦恼的意名，结就是烦恼啦。意思就是讲，烦恼的因就是从结集来，结集了无量所的烦恼，所以就在这个生死中呢未当谈好讲断吼，所以这叫做结结，都是未断的物件，连连结结啦啊！长的代志该拖来今啊日吼，过去生啊的因缘呢，嘛是牵引伫现在生，亲像安尼连连结结啦，伫这个生死中，所以叫做烦恼。烦恼生死，这是自己结义吼，所以在大乘义中的内底呢，伊就安尼讲：结集生死，莫其为结，还是同款结。那断结即解脱啦，你那也要断除迄个结，就是烦恼的开头，你也要该断除啦。那阿弥呢？生死那就一旦了断啦。烦恼起的呢，那你心清净，自然听法啦，获得殊多烦，殊多含，阿那含阿罗汉哈。所以啊，殊多烦是初果。苏多含是二果，阿那含是三果，阿罗汉是四果哈。所以，会当头证这个四果位，这是消行，去掉烦恼的阶段，咱家的学佛啦。咱要学的是大行，那大含消，这个消行呢，这个。烦恼无起底啦，那大乘啊，行菩萨道的人，心还阁挂着烦恼，是要安怎行菩萨道呢？所以啊，断烦恼呢，是咱修行人啊，发心入观啊，要修行一定呢，要经过的路，所以是咱爱用心去体会。那《法华经》啊，就讲啊，又见诸菩萨行施忍辱定，吼，即所如行沙，殊有佛光照。佛的光明会当通照耀啊，修行者伊伫咧修行的心态，吼，那。修行的过程啊，同款，因为行大乘法嘛，菩萨道啊，那必定呢。第一个条件就是布施啊，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智慧，这就是啊，修大乘法的人不得欠少，所以呢，行施忍辱，哈。行布施啦，都爱忍辱啦。这人真多，发心立愿呐。譬如行沙，有的人呢，就是已经伫咧身体力行；有的人呢，心灵啊，迄、那个智慧也未开启。不过，伊还是本具佛性，所以啊。如行沙，真呢，殊有佛光照。还阁有真侪人也未得到这种智慧光明啊，所以呢，佛光
是永恒啦，永远就亲像太阳，永恒照耀，就是呢，众生家己的心业啦，心啊，安尼伫咧转啦，心那有烦恼，哪怕是太阳动空啦，都亲像背面的太阳咧，那都是乌暗咯吼，那。只要咱众生啊，好好个心呢，转动一下，那就面对光明。所以啊，佛讲是永恒啊。现在佫讲哦，又见诸菩萨啊，深入诸禅定，身心即不动，依旧无相动。不是世界忍辱精进，那就是禅定了吼。咱爱精进啊，精进除了呢，入灵群中啊，去布施去精进。布施中呢，会碰到困难，咱呢爱进而不退。那么这呢，要练就了咱的定心吼，那。要定心嘛，必定呢，爱禅，深入诸禅定。禅的意思呢，就是叫做思维。这个思维呀、啊，就是省思、反省、思维。咱爱家己好，家己有一个空间呐、啊，对啊。人对人的中间代志发生，到底是要让咱受气，要让咱烦恼，等等啦，人爱有这个思维，好好思维这个吼，那安怎来处理？这就是咱爱反省思维的空间，这叫做修修养啦。在那个大家人讲，咱的习性啦，都是爱修。咱的学习，甲咱的习气呢，人甲咱认一个，啊，咱用怒目相对一个，这都是习气吼。那修就是咱人的怒目啊，咱呢就是用自勇。那自然是众生嘛。吼、哦、啊，那会当安尼啦，这必定爱。咱的习气修好呢，自然呐、啊，这个对态的境界呢，那都会当缓和落来吼、哦。所以叫做修习的意思，亦亦做静力吼，那就是心体即静。咱的心呢，看入心。体即静，咱的心呢？看任何一个人的境界，咱呢

所以讲定定者就是心定志一境，二离散乱妄动之意。咱的心呢，就是定在一个境界，那就是不动摇啊，静寂清定啊。所以这种定志一境，二离散乱妄动之意，就是这散乱妄动啊，都未在咱的心境安尼鼓动起来，和咱的心呢，不管伊周围的环境是安怎的散乱，那都未和咱的心起妄念，所以咱的心还是这么只宁静呐，啊，定在一境，哦，真呢就是定的境界，也就是一心静思。叫做舍那吼，是心境正念，就是定。不管外面的境界是安怎，那和咱的心境呢，咱总未受外面的境界甲咱摇动。咱都爱有安尼的境界啊，咱这个心的觉啊，才袂搁再连连滴滴觉起吼。再来讲吼。又见诸菩萨地法寂灭相，各以其国土说法救佛道。这个佛光照耀啊，咱搁再看到啦，看到诸菩萨地法寂灭相，这个已经了解啊，这个法是寂灭的，真正的法啦、啊。无生无灭，这真正是真法吼。那真空中有妙有啊，妙有中有真空，所以这个人已经心灵的各位气地啦，习气已降伏啦，这各以其国度说法救佛道，也过会当在每一个境界。这个国度就是咱面对的人群，咱的心境所对的世界，有气世间呐、啊、人世间等等呐，咱呢都有法度面对人啊，梳理清楚啊，会当说法。除了说法呢，咱还是不断求佛道吼。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即已经发心的人，伫个人的境界周围啊，都会当说法求佛道。这意思就是讲，说因成就中，这因一直咧成就的过程呐，吼，所见到菩萨行乐。婆罗蜜，这个行乐婆罗蜜呢，就是一个在修行的过程。这段文啊，就是已经发心啦，吼，那真真正正心境呢，还是真正了解法的意义。虽然呐、啊，咱一个是在修行进行中，不过呢，法真清楚吼。所以讲，地法即灭相，这个、一定呢，就是非正根本地不能地。咱一定要了解即灭法，咱都内心呐、啊，爱对这个根本地，咱爱真了解。那无了解这个根本地呢，啊，都无法度知影这个即灭。

灭法哦，干那知啦知啦，啊到底知是安怎一面呢？啊，我无啥了解啦，真的就是也未证。咱干那知，咱家己心若无体悟啦，咱哪有法度呢？知法即灭相呢？所以咱要过真多爱去落的功夫吼，所以啊。地法即未上，即为不济，不济就是智慧啦。说法求佛道呢，就是好得地。咱了解了这个法了后呢，咱会当好入灵群啦。在灵群中呢，会当真正的平等。但他讲慈悲顶观，地呢是分别地。慧呢是平等慧吼，所以咱应该爱了解这两种呢，境地无疑，不起分别名，根本地。这个境啦，咱那会当到个地甲慧呢，按合并起来呢，啊，境界都是同款吼，不起分别，什么款的境界？啊，那有什么分别呢？人就是共一项，直面清净佛性，大家人拢平平定定，只是呢，这个后来的环境啊，自然呢，大家伫咧起分别啦，识吼，咱即马呢，就是要甲识转为地，好，转识成地啦，这个慧呢，才会当完成吼。但那地识无够，咱必定的爱智慧分别一切差别之相。这是伫前境，那就是地；那到最后呢，就是慧照分明啦。这就是好的地。所以讲起来，地有两种，一种是根本地，一种呢。到最后就是好的地，真的就是咱所要追求的吼，那就是说法求佛道，咱必定呢智慧合合啦，才会当呢家己自觉觉他，才有法度觉性圆满。所以大家人爱用心嘛，佛道要过足远的啦吼，菩萨道呢？还是爱不断精进啊，袂用个气地了讲吼，安怎叫做断烦恼是修行法？唔是，它也是大乘法进行中呢。咱必定爱断除个烦恼，解除咱个习气，咱就有法度呢。而且两地合一啦吼，安尼分明啊，这个境界，所以。希望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善护二部曲，1972年，平病相因，清洗缝补二手衣。来自台湾各地的二手衣物也纷纷送到，每一件都包含着捐赠者的关怀之情。然而因为社会普遍贫困，许多衣服补了又补，也有缺纽扣、坏拉链，或是没有清洗干净的。法师逐一检视之后，慎重叮咛委员，脏的要清洗，破的要缝补，破旧不堪的就淘汰。整理好之后，依性别及年龄分类，一一整烫折叠整齐，才能送到受灾民众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只是一时受灾，我们提供帮助，一定要抱持尊重的态度，不能伤他们的心。所给的物品必须是实用的，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佛教所说的慈与乐，悲拔苦。法师教导委员们，救灾慰问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委员和热心的会员们将大批衣物分头带回家清洗、缝补和熨烫，白天看灾整衣，晚上穿梭大街小巷，挨家挨户的募款。人人从早忙到晚，一心一意让受灾户早日得到帮助。众人爱心汇聚，让赈灾工作迅速展开。11月4日清晨6点，法师带领委员及义诊所的医护职工，一行50多人搭乘火车南下，前往玉里进行发放和义诊。针对近百户房屋全倒、半倒的受灾户，发给500元或200元救济金，并依家庭人口数加开慰问金。另外，灾户5口以下有崭新棉被1条，6口以上2条。整理好的24箱衣物，也依性别、年龄致赠给每户数件。慈济义诊所张友传医师和玉里荣民医院林祖善等医师，在现场为受灾民众免费诊疗。除了致赠现金、棉被和衣服之外，之前法师看灾的时候，见到许多灾户不堪损失而精神抑郁，甚至病倒，因此特别在赈灾金当中附上了一封慰问信。亲爱的朋友，我们很了解您现在的心境是悲痛、忧郁、愁闷、烦恼的。的确，这是人间的常情，也是人生最难控制的苦恼。财务利欲是人人追求最大的目标，一生数十年的辛劳勤作都是为了它。一旦遭受损失，必然会感到痛苦难堪。尽管是常情，但是灾害既然发生了，悲痛、忧郁、愁闷不但对事无益，反而会影响身心的健康。财务的损失，只要有健康身体，肯努力，还是会复得的。最怕的是精神受损了，就难有复原的机会。看开吧，人生世间本是苦多乐少，是变化无常的，是祸福难测的。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脱离灾难最好的办法，那便是放开心怀，抛弃心中忧郁烦恼，起信仰心，必能得菩萨的救助。玉里地区的发放顺利完成，总计致赠 慰问金71340元，棉被100条，衣服1000件。重点直接的救助，得到众人的护持协助慰力，我欣慰又感激，但是烦恼以及精神上的操劳却是免不了的。玉里赈灾圆满，紧接着就是灾情更严重的台东，有2万多人受灾。法师烦恼的是灾区辽阔，受灾者众多，要如何赈灾才能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赈灾款纷纷都是众人心血所累积，若逐户分发，每户只是蜻蜓点水，无法发挥救助的效益。善款运用不当，不但失去了赈济救灾的意义，更对不起捐款人的善念。我们必须用心思考，做到受施者得实惠，布施者得安乐。法师决定采取重点原则，帮助其中最需要帮助的人，也就是确实无力复原的贫户。因此叮咛委员们，我们要逐户访查，初步筛选之后还要复查，并且详细造册，以作为发放的依据。这就是重点直接的救灾。台东与花莲相距200公里，搭乘柴油的普通列车需要5个多小时。尽管路途遥远，12月5号往台东的道路勉强还能通行。法师立即带领委员南下，展开连续多日的普查。台东温泉国小校长王天丁和太太黄玉女刚加入功德会1年多，赶在法师启程之前已先完成初步的调查，从将近万人的灾民当中找出了6000多位生活较困难的人，让人生地不熟的花莲委员们省去不少摸索的心力，直接对初筛的个案进行复查。灾后道路破碎，遍布大小石砾，一般车辆无法通行。台东林务局关山林管处处长郑博1年多前和太太郑李时先刚加入慈济，得知师父要来台东看灾，借来一辆高底盘的吉普车，带着大家走访各村庄，逐户关怀受灾情形。那拉台风带来的豪雨让太平溪、知本溪、华园地区上游多处崩塌，土石流冲毁堤防，冲断桥梁，许多民房与公墓遭掩埋。一路上坎坎坷坷，即使吉普车也颠簸难行，遇到大坑洞的时候人还会撞到车顶。抵达卑南乡美浓村斑鸠地区，土石流造成20多人罹难，村中处处是崩落的土石，不少房子被压垮，只剩下屋顶，连山坡上的坟墓也被土石冲下山，棺木碎片与尸骨四散。村民惊恐地诉说，尸体有熟的也有生的，生的就是刚埋下的，熟的就是一整具白骨，还有半生熟的，就是尸体腐烂还不完全。法师一行人走在破碎的大地上，亲见山河变色的震撼，倾听一夜之间天人永隔、贫富2分的悲剧，深切的感叹世间无常，国土为脆。您需要什么帮忙，我们会尽力。一位老婆婆听到法师的关切，泪眼茫茫的诉说，我的房子都被冲走了，田也没了，我想回家，请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连续多日早出晚归奔波勘察， 沿途常见的受灾民众心碎流泪，字字句句诉说家园尽毁的悲痛。灾区广阔，功德会人力物力有限，该如何救济？这些负担重重地压在法师心头。行经出入地区的时候，法师的宿疾发作了，病倒了，偏乡的医药匮乏，法师又不愿中断勘灾的行程，委员们只能紧急联络静思精舍把药寄过来。服了药，法师撑起病躯继续前行，建立大型赈灾模式。崭新的棉被，整齐的二手衣，装满了食物节火车货运车厢，从花莲运送到台东，再用火车转运。车身挂着慈济台东赈灾品的旗帜，在警民合作之下，浩浩荡荡抵达灾区，物资到位。法师和委员们随即启程南下，12月25号、26号借用戒寿堂展开发放。然而就在发放的前一天，发生了一段插曲。法师刚抵达台东火车站，本来要直接到王天丁校长家，来接的委员请法师暂时不要过去，有一群不在发放名单上的人反弹，聚集在校长的家，说如果明天他们领不到救济的物资，我们就会有大麻烦。有这么严重吗？法师问。王校长上前说明，法师，他们来势汹汹，你先不要过去，让我们处理就好。不行，法师说，这些人是找我的，我不能不去。来到校长家，果然有八九位高壮的男士等在里面。没错，来看我们的就是这位师父。他们激动地对法师说，我们也是受灾户，之前你来学校看过我们，为什么现在别人都拿到救济通知，我们却没有？请坐，我们好好谈一谈。法师心平气和地表示，这次灾害范围很大，很严重，到各地勘灾的时候，看到很多贫穷百姓无家可归，非常需要帮助。我是一个出家人，没有钱，只因为不忍心见到他们受苦受难，所以呼吁大家发挥爱心来帮助。这些救济金还有物资，都是慈济委员一个月来不眠不休，一点一滴劝募而来。法师继续说，你们是退伍军人，军爱民，民敬军，相信你们也不忍心看到百姓受苦，现在政府安排你们住进学校，生活暂时有安顿，也有大锅饭可以吃，但是很多贫穷受灾的百姓，政府暂时还无力顾及，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请先让我照顾这些最困苦的人，之后再针对你们的困难了解，有必要帮助的，功德会不只是短期救助，甚至可以长期照顾。听完法师诚恳的说明，对方情绪平复下来，表示，你说的也对，至少我们还有地方可以住，生活也还可以过。当下就化解了这场危机。这是慈济功德会成立7年多来最大一次赈灾行动，范围包括台东池上、鹿野、卑南、太麻里、东河、关山等乡镇。依房屋的毁损程度、家庭人口数计住，总计补助554户、2631人。发放现场并有义诊服务，考量住在偏远部落的人前来不易，特地安排专车往返金轮、太麻里等地接送。而关山、月眉、鹿野 等地区的受灾户则补贴交通费。针对那拉风灾，功德会总计在花莲玉里、台东发放了671户棉被500多件，赈灾总支出60多万元，被地方首长肯定是雪中送炭之举。那拉赈灾是慈济成立7年多来最艰巨的赈灾工作，法师心有所感，表示在人力有限又缺乏慈善基金的状况之下，委员们以沿门托钵的精神全心全力投入募款，同时用心整理旧衣、勘灾、发放，日夜忙碌将近2个月，是人人虔诚的心、真诚的爱，这股身心奉献的大爱力量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赈灾。这个最艰巨的任务过程中，直接、重点、尊重原则，以及勘灾、造册、募款、发放流程，为日后慈济海内外大型赈灾建立了可依循的模式。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法师仍感恩众人爱心成就，看到那么多人受灾受苦，我不会说自己没钱没力要如何救济，而是鼓励大家愿大力就大，心力越大就能造更大的福。

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谢谢您的收听。

0: 朵在看，耳朵在听，耳朵呢，它能发挥很大很大的功能。
1: 哎，用耳朵来看，没错，正言法师说，我们要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因为眼见不一定为实，耳朵听到的也未必是真。所以有人说，不要相信你的耳朵。那要怎么听呢？
0: 那哪一档观念正确，那听到真多的话，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我常常一句话讲，三人行啊，必有五师焉啊。咱若是有智慧的人，是对的话，咱会当真感恩啊。学在咱日常生活，所以这就是好的老师，会当教咱安怎样人与人之间来交往，彼此之间来做事，这就是好话嘛。
1: 法师提醒：观念对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学习智慧语言；而听到了偏差的话语，则要心生警惕。
0: 咱应该呢，爱用真宏观的思想来接受呢，人人智慧的语言。咱呢，吸收了人的智慧的语言呢，咱嘛都爱，搁再用心去思考，咱会当通得这个好话来用在咱日常生活。这书呢，那当着这意见偏差，咱听到的是，都真紧啊，也要自我警惕，唔对的啦，咱啊赶紧警惕自己，唔通去受益意见偏差的方向，把咱诱引去，所以。是非会当通分真清楚，这就是智慧的人。
1: 法师说，要智慧来选择好话，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听到坏话的时候，则要警惕，不要受到诱引。静思语说，听话要小心，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恶邪正。听真的是一门大学问，所以我们要学习法师说的，用眼睛听，用耳朵看，避免听错话，会错意而做错事。正言法师幸福心法邀请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否能正向思考面对他人呢？
1: 性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呢是最困难。看看人世间啊，万物、万事、万理，有真多的道理，都是伫真多的形象中。形象啊，咱的心若改袂开，时时呢就和形啊、相啊，转掉了咱的心，输了咱的心，喜怒哀乐，真多的烦恼，安尼事事呢就会受到束缚。
0: 法师说，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所影响，在喜怒哀乐当中也掺杂了很多的烦恼，而变得负面。那么要如何去除负面的心情呢？
1: 烦恼好像像大锁，咱听声见色无不舍，烦恼滴到咱的心，所以要解脱啦是非常困难。那么上重要的，咱爱学会要善解，有这个善解的心量啊，才有法度将这个万法啊，以方便安尼去解化解。咱若会当善解这个事，咱就有法度呢，契合迄个道理啦。咱若无法度通善解人事啊，真正是无法度去体会迄个道理。
0: 法师说，烦恼就像是绳子一样，会捆绑着我们。只有善解不合意的事情，才能够契合道理。善解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人跟人的中间应对，应该爱和气，这必定爱用善解的心态。就是一句话真歹，咱若善解呢，歹话嘛会当通变好话啊。就是人伫咧骂人，那用善解呢，咱嘛会当真个感恩啊，感恩伊伫咧教人，感恩伊伫咧磨练人啊，感恩伊伫咧教人，感恩伊伫咧磨练人啊。

0: 妙。嗯，不管听到什么惊奇的代志，不管看到呢真无欢喜的形态，都唔通丢卡蹬地，都唔通摔物件。咱的行动呢，还是同款呢，爱柔和顺顺，这就是叫做最妙的方法。
1: 法师说，举手投足都是妙法，凡事善解，就能够坏话变好话，化嗔怒为柔和。你是否有因为善解而化解了危机或情绪的经验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在人间中，无去当着事，日日的生活都无法度离开人事物。啊，不过，咱拢定定都是去予人事物呢，甲咱困扰着，所以咱也会晓善解啊，起了感恩心。什么代志都是该包容落来，有什么过不去呢？
1: 人活在这个世间，都是离不开人事物，但是谁没有被这些引起困扰呢？正言法师说，能善解包容，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了。但是要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呢？
0: 难发为心嘛，那咱也会晓善解，所听所看纳修伫咱的内心化解呢，伫柔和善顺，咱也会当好吸收入来，再搁再表达出去呢。伫咱的行动中，看伫人的目睭，理解伫人的心，所以这就是啊。修养在我们的内心嘛，但是表达呢在我们的心行。所以很多的事情要将心收起，表达在我们的行动中，这呢都是在这里善解啊。
1: 法师说，不让人事物困扰的关键就在于心，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柔和善顺，是善解，而这样还能够转恶为善。
0: 世间上怕就是去执着啦，咱必定要用善解方便的方法来面对着万事万物万地。有迄个雅量啊无？有迄个度量无？咱来善解啊，才有法度通开阔度量。在咱的心中呢，才会当善解将恶啊化为善。所以，咱都要学得了这份善解方便法，才会当在人事物中啊，咱不受人事物所污染。记着举手投足四妙方，万法唯心动善解啊，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1: 法师说，不执着，用善解的态度来面对复杂的人事物，这也就是借着事相来锻炼自己的心，就是借事练心。这样不仅是不会受到困扰，还能够转恶缘为善缘。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也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看看别人是如何修炼自己的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满意现在的生活空间吗？你的居家环境装的是你的幸福快乐，还是无止境的烦恼呢？今天想跟您分享一位整理师于之琳，他曾经到府协助过许多家庭整理出适合他们的生活空间。如果你也是常常整理到一半就想要放弃，或是刚整理完没过几天家里又乱了的朋友呢，推荐你一定要听完这集节目，因为于之琳老师他会用自己丰富的整理经验来告诉大家如何不被形式制约，透过整理重新认识自己，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生活。
1: 大家好，我是于之琳，我是一位整理师，从小就很喜欢整理。我是一个不用妈妈念我就会自动自发把家里整理好，把自己的书包、铅笔盒、一本一本的书本排好的小孩。长大之后呢，我念了7年的艺术科系，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却误打误撞成为了一位到府的钟点保姆。以前在小朋友睡午觉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手痒，想要帮他们整理一下玩具，整理一下书本。后来呢，这些家长们就跟我说，之琳啊，我觉得呢，好像比起请你来帮我们带小孩，更需要呢，请你来帮我们整理家里耶。我就因为这样呢，踏入了整理这个行业。我的委托人呢，形形色色，非常不同，有政商名流，有影视明星，有医生、律师、老师，甚至呢还会有社会新鲜人。其实年龄层跨得非常的广。那我在其中呢就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呢不管大家的生活背景、社会地位或是职业有多么的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情都是相同的哦，大家似乎都有差不多的收纳困扰。家里的行李箱应该要放在哪里好呢？我穿过的衣服但是还没有要洗，我应该怎么收呢？我买回家的收纳用品到底应该怎么使用才可以最省空间呢？好像大家其实都不太知道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该怎么做。我目前呢到府500多个家庭了，确实看到很多家庭的通病，不外乎呢就是东西太多又不会整理，一旦找不到只好再去买，这会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轮回哦。你家里的物品越来越多，空间持续的被压缩，你要花很多的心力去维护、去管理这些物品，连带着其实你们的清洁工作也会变得比较辛苦一点。这过程当中你还会一直持续的买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实这样子的家呢已经没有办法服务人了，而是人们要一直不停地想办法让新的物品进驻，要一直腾出空间。这样子的空间已经不叫做家咯，而是叫做仓库。大家同意吗？我曾经有过一位委托人，他月入几十万，家里很大，有6个房间，但是每一间呢都像垃圾屋一样。他有一间房间啊是书房，有很大的书桌，面对看出去的是很漂亮的山景。我就跟他说，你明明赚这么多钱，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每一次你都很客难的拿了一张我们常见的折叠桌坐在客房的床边，很客难的跟他的客户开会视讯。这个委托人呢也是很无奈的回答，我的钱为什么都花在这些杂物跟垃圾上呢？我不敢说我自己的生活有多优渥或是富裕，但是以我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来说是非常高的。那我连带着呢也把这样子的整理模式套用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去无存精。所以呢在我投入了整理师这个行业之后，我很常跟身边的人说，整理让我过上了我理想中的生活。我喜欢把整理的概念运用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 比方说我的婚礼，我的婚礼可能跟大家比较不一样，但完全是我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不喜欢被形式绑架。什么叫形式绑架呢？大家可能会认为客厅就应该要有客厅的样子，客厅不就是应该要有沙发，要有电视，在沙发和电视的中间还需要有一张茶几。很多人认为客厅就应该要长这样哦，但事实上一定是这样吗？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在座有举办过婚礼的人，你们的婚礼有没有被传统或是被他人的期待给绑架呢？有，我自己的婚礼举办在麻辣火锅店。原因是呢，我常常呢参加别人的婚礼，那我挑食啊，我总是会吃到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有些甚至一人一份，你不吃还不好意思。所以呢，我选择在单点式的火锅店，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大家吃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不用担心宾客吃得不尽兴，连新娘我本人也可以吃得非常饱，非常开心。那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其实很常在委托人家呢发现喜饼盒，大家都会觉得喜饼盒很漂亮，想要留下来，对不对？但是呢，你会硬是找了一些东西放进去，时间一久，你不一定记得里面放了什么哟。等到这个喜饼盒受潮了、生锈了，你才愿意把它丢掉。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喜饼会带给大家这么多的收纳困扰，加上我发现大家很热衷于收纳，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一个收纳箱，直接当作我的喜饼盒。我另外还选择了一条抹布和两罐清洁剂，当作我的婚礼小物送给朋友。收到的朋友都说非常实用，非常特别。但我当然还是准备了一些传统的喜饼送给我的长辈们。结果呢，这些长辈啊，他知道哦，原来我的喜饼这么有趣，这么实用，他们甚至还主动来跟我说，我可以不要传统喜饼吗？我想要你们那一种的。所以你看，我偶尔也是会不小心被形式绑架。我以为的长辈跟我想象的可能不同。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芝琳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其实呢，我真的不是标新立异的人，只是我的需求刚好和大家喜欢的或是习惯的不一样。假如今天俗套很符合我的需求，其实我也是非常乐意走俗套的。那大家呢，在婚礼的时候还会掉入一个商业陷阱，就是婚纱照。你最漂亮可能就是今天咯，你不多选一点照片吗？最后呢，大家选了一大本放在床底下，放在仓库生灰尘。我其实很早我就想好了，我的婚纱照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我要拍什么样子的情境。所以呢，即便婚纱公司帮我拍了500张照片，我最后呢只选了10张。我想跟大家说，当你足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有任何选择困难了，你也比较不容易掉进陷阱里。那我在挑选婚纱照的时候，我用的方式和我在协助委托人做空间和物品的取舍用的是一样的技巧。我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放弃，我都不想被删掉的照片。那如果说我有2张照片在犹豫怎么办呢？那可能代表这2张照片我都不够喜欢。那我也常常会听到委托人跟我说，是因为我家太小了，所以不够放。到底多大的房子才叫够住呢？我是一个很喜欢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玩的人，来过我家的人呢都不敢相信我家不到10平。很多人会觉得不到10平的空间能住人吗？何况我们是夫妻俩，还养了几只猫，我们也不是所谓的极简主义者，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有。我和我老公其实是同行，我们都是整理师，所以我们一起到过了无数的家服务，也可以说我们看过了上百间的房型了，各种房型、各种格局、各种装潢都看过了。加上我们非常知道自己的生活需求是什么，所以呢，在买房子需要多大的房子，什么样子的格局， 其实我们很有共识，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有几双鞋子，我们需要多大的空间设定鞋柜。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两个人一年四季的衣服加起来有多少，我们的衣柜要多大。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电器有多少，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厨房。对于需求来说非常清楚，所以在看房子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我记得呢，我第一次走进现在住的这间房子，我就知道是它咯。我完全可以想象把我现在现有的家具搬过来之后会变什么样子。我可以想象我要在那个空间做什么事，我又要在哪一个角落做什么样的活动，哪一个层板我一定要敲掉。大家是不是都有因为觉得东西不够放而去采买了收纳柜体或是做了系统柜的经验呢？我有一个委托人啊，一家三口住在大约60坪左右的家，其实这个家很大，以他们一家三口物品数量来说呢，其实真的很足够。但是呢，他们还是把家里的收纳设计得非常的满，非常的足，他们完全有可以囤货的条件，他们爱怎么摆就怎么摆，反正摆不完。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找上了整理师，原因是有一些柜体没有东西可以放进去，他们很焦虑，他们不太知道到底放在哪个柜体是最好的、最顺手的。很多人会觉得空间没有使用到就是浪费。那一个家到底够不够大？东西到底算不算多？收纳到底够不够用？这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比例，好，要平衡的。这样子呢，你才能让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物尽其用，让你的收纳发挥它的功能，让这个空间好好的服务家人。
0: 整理要从认识自己开始，有时候物品会不知不觉囤积或是无法取舍，是因为不够了解自己。当我们能够清楚勾勒出自己的理想空间时，就不会再有选择障碍，可以为生活留下需要而且适合的物品。很多人家中都会有许多的系统柜和收纳物品，究竟什么样的才是适合自己的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于之琳整理师的分享。
1: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当时买房子的小插曲。当时呢，家里呢就有这么一面收纳柜体，长辈看了都很喜欢哦，觉得我们赚到了，拎坦丢啊，因为我们可以少花一笔钱做一整面的收纳。但是在我看来呢，我完全不是这样想的哦。我看到的第一眼，我想的是，哈，这一整面墙浪费了我一整个空间呢，我一定要把它敲掉，因为我太清楚我跟我老公到底有多少东西了。即便这个收纳柜体的状况真的很不错，可是我们用不到啊，用不到就是一种浪费啊。那但是呢，长辈们还是会希望我们手下留情，可不可以留住这个收纳柜呢？好，那大家在遇到你想丢，别人希望你留，这种时候你们会怎么做呢？我分享一下我老公的做法。那个柜体要敲掉之前，我公公打电话来了，想清楚了，真的要敲掉吗？因为我婆婆还是非常舍不得。那这个时候我老公就说，这样吧，爸，你等一下敲的时候，你帮我敲小心一点，敲完整一点，然后把这些木材呢全部送去妈妈房间，谁想要留下这些东西就由谁来管理，谁舍不得丢就放在谁的空间，合理吧？长辈听完这句话呢，其实也笑了，他们知道劝不动了啦，所以事情呢就很顺利的进行下去了。我一定要第一件事情提醒大家的就是，谁的空间就让谁自己来管理，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维持家庭感情的一个方式。我举例来说哟，我跟我老公，虽然我们家真的很小，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私人空间。就像是我们的主卧室，主卧室有两个收纳柜，我们一人一边。 你那一边无论怎么乱，无论放的是我觉得的垃圾，我也当作没看到。好，你只要控制在这个门里面，不让它蔓延出来，我都接受，我不吵。好，当然反过来也是哦，我老公也会完全尊重我的私人空间。我公公呢，其实是一位很资深的木工，所以呢，这个厨房他帮我做的。我提出了我的需求，我的厨具的高度要几公分，我要几个抽屉，我十公分的我要收纳餐具，我二十公分的我要收纳碗盘，四十公分的我要收纳我的锅具，完全按照我的需求来。我的厨房是没有抽油烟机，也没有瓦斯炉的哦。这也是因为我们的下厨习惯而去设计的，因为我们真的用不到。这个厨房对我来说完全是100分，但是对各位来说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彼此的需求不一样，需要的设计一定也不一样。其实任何一个空间呢，要整理说难都不难，你先把不应该出现在这边的物品给移除掉，再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摆放，我相信都可以整理得还不错。但是呢，空间整理这件事啊，说简单也不简单哦，因为很多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在还没有厘清你自己的需求之前，常常是白忙一场。说到需求，大家在买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根据你的身形尺码去挑选？这样子衣服才会合身，才会舒适。因为需要穿衣服的是我们啊，当然是衣服来搭配我们的需求嘛。这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换到了日常的整理收纳，大家就会掉进一个迷思里面。我常常会有委托人啊跟我说，我要求救，我的衣柜设计得很不好，不好用。大多数的委托人呢都不太知道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就很单纯的请设计师帮我把收纳做好做满。我比方说呢，一个不爱折衣服的屋主，你们觉得他们会怎么设计衣柜呢？他们会把衣柜设计全部都是吊衣杆。这听起来好像有符合他的习惯，但是这个设计有没有符合需求呢？如果这位屋主有非常多的洋装、长版大衣，他的挂衣高度需要够高，否则衣物的下摆常常会皱成一团。所以呢，很单纯的认为不喜欢折衣服，那我就挂起来。这样子的考量可能也不是太全面。有很多时候呢，碍于空间的限制，碍于衣柜的限制，我们需要重新把衣服分类，再折到对应的抽屉里面。像这样明显挂衣空间比较小，那就应该把比较长版的衣服移到其他高度更适合的衣柜，才能让家中固有的衣柜发挥最大的空间效能。虽然说有大把的人都不喜欢折衣服，但是呢，还是免不了要做这件事啦。那我们就常常会被问到啦，衣服到底应该怎么折呢？有没有整理师最推荐的折衣服方法呢？其实呢，折衣服的方法有很多，譬如平放。平放很普遍，最好学，但是你在翻找的过程中容易翻乱，要重新折的机会很高。直立式摆放，最省空间的折法。每一件衣服的高度你要注意哦，否则会影响你抽屉的开合。口袋折衣法，它是最不会变乱的折法，可是你在折每一件衣服的时候，这个时间会多花一点点，你可以接受吗？所以呢，不同的衣柜，不一样的衣服，不一样的尺寸，其实它搭配的折衣服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最推荐的折法。只要你能够记得住，你能够持之以恒的折下去，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折法。那整理一个家，整理完到底会不会再变乱呢？会啊，我常常把整理比喻成抽脂手术。抽脂呢，就是让身体多余的脂肪给处理掉，就像我们在整理，把你家不需要的东西给移除掉。抽脂完的人，如果不忌口、不运动，会不会复胖？会。所以整理完你的家， 你也要去控制一下物品新增的数量和速度，全家人要共同维持，从哪里拿就放回哪里去。假如都有做到，其实你抽脂完你就不用再减肥啦，你维持就好。你整理完呢，只要你的家里可以维持正常的机能运作，你也不用常常大整理了，你偶尔微调一下就好。那我之前呢，在网络上曾经有看过一篇计算人生的文章。假如我们一个人的平均寿命有71岁的话，你扣除掉上班、出游、一些外出活动，大概还会剩下40年左右的时间是待在家里的，等于你人生的一大半其实都会在家里度过。所以你们说家里是不是应该要越符合自己的需求越好，越舒服越好？大才是富足吗？多才是富裕吗？其实刚刚好才是最好。这个世界上呢，有这么多的漂亮的衣服，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件衣服是最漂亮最好看的，因为适合你穿的不见得适合我穿啊。有这么多的居家风格，我很喜欢的风格在大家的眼里看来也许不是首选。卖场呢，有这么多的收纳用品，我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我说很好用，但你家里不见得用得到。就像动物园里面的斑马，斑马纹很特别，对不对？但如果整个动物园里面狮子啊、长颈鹿啊、大象啊全部都变成斑马纹，那斑马纹还特别吗？大家不要把整理这件事想得太困难。任何简单的事情，我们把它乘以365天，它都会变成一件不简单的事。任何你现在感觉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把它除以365天，就会变得很简单。给自己一个整理计划，开始把不需要的东西移出你家，根据你们的习惯，根据家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来摆放一下东西的位置。其实呢，整理家里真的不难，一起让生活浓鲜和度刚刚好就好。谢谢大家，我是于之琳。
0: 从于之琳整理师身上可以看见，他对自己的物品掌握度非常高，很了解自己所拥有的物品数量需要多大的空间进行收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动的在收纳跟整理，因为家里有收纳空间，觉得有地方放，所以就不断的去买东西来把空间填满，却没有认真的思考这些收纳空间是否真的适合我们。最后呢，就变成为了让收纳空间发挥功能，不得不把各式各样的物品分散在他们不适合的地方，让我们每次在找东西甚至是整理的时候有了非常多的烦恼。如果我们希望每天生活在让自己舒服的理想空间，那就要开始了解自己的需求，因为整理不只是在整理空间，更是在整理自我的内心。让我们一起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居家空间，期待每个人的家里都能够装满幸福而不是烦恼。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了哈。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哈。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啦哈。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那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哈，每天哈都会念哈，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哈。恒顺众生的意思哈，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要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人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那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静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
0: 对，
1: 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很多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
0: 嗯、
1: 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直接帮提婆达多、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哈，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他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哈，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哈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哈，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哈。那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哈。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跟他们说、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他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世时代、那些声闻比丘、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然后证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还有示众、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 去跟他们结好人缘、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容易的、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施工的成佛知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其实所有的众生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这个是这个观点，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教育我们心佛众生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只是快跟慢，那所以习气改得好一点，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就像常不清一样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常不清菩萨 他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 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 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就是法华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因为众生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受持法华经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轻嘛，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轻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所以上脸常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哈，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哈，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0: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0: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是缺角杯子。哎，视为圆嘛，不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
1: 对，
0: 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2: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0: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0: 公
1: 事
0: 安
1: 之
0: 危
1: 间
0: 机
1: 的
0: 啦。
1: 关系，
0: 对，如果
2: 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
0: 对
2: 好，
0: 对对对，
2: 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
0: 是。
2: 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好。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也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好，我们不是愚师，啊，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啊，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啊，还有哪里哈，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傅，我跟你说，你哦，今天比方说煮饭啦，哈，那今天煮个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哈，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慈悲啦。如果不讲他也不对哈，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哈，缺角的杯子哈，不要看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哈，不要太小心眼。好，这是去善解他。好，但是我认为上人其实讲话有很多的教导，我认为就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哈，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哈，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他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哈，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好，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条，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 感恩。
0: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
2: 这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感恩。
1: 感
0: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

0: 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姻缘，不要让他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他，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
1: 是，
0: 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啊，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视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还在讲到，就 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分别，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来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湖光宗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小异，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譬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
0: 对，
1: 所以上人就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人就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的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
1: 是，
0: 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
1: 哦。
0: 尔时佛告则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喽。得大士，得大士菩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1: 说法的人，
0: 对，还有呢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当机者，
1: 当机者，对
0: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哦，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士菩萨他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得大士菩萨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哦。是，这就是很有 power 的意思啊。这翻译我就翻译的很好哈，他什么都是很有 power 哈。那当然是智慧哈，也是很有 power 的哈。那上人有说哈，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哈，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关。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

0: 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哈。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哈，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哈，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哈，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哈。所以想想看，我们强忍也是一种忍哈。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啊，这也是一种忍哈。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哈，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哈。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哈，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哈，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轻菩萨这一品哈，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哈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哈来这样子对话哈，这样子。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家里很多的人际困惑，
2: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1: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啊，哦，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啊，还有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育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育师父，谢谢师
0: 父。
2: 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得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民离衰国民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得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得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一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
0: 哦、很威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啊，好，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恨也是配合他的德恨，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这个威是他的威仪，他的德相， 威仪很好，很庄严哈。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样，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哈。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广博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也很喜欢听他讲法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就是既然有佛说法。我们常常讲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轻菩萨品威音王佛出现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这个训练耳根嘛，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右边出来用
0: 对，
2: 一心一听如果有两耳一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佛一样我们讲的话。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所以我要教化众生那个声音都是很摄受的啦所以威音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轻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威音王佛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轻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真的很欢喜。因为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于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是有深远音。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名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2: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啊，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那就是那应供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世尊世尊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佛是天人师，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 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的德恨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维因王国的时候，特别把民行足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常讲说，精者路也，度者。路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有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上。字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人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人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人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人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人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人讲神通。神通就是速王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0: 所以这边的善是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2: 对。
0: 后呢，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2: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0: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2: 对。
0: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 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清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始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恶业，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2: 增上慢人，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0: 就是那个退
1: 续品的退席的，
2: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增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增上慢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啊，我懂了，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上人你要讲啥，我拢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这就是增上慢人哈，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就是这些人哈，就是未证得证哈，或者是增上五千人哈，这些就是都稍微。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了，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你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它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人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就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哈，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他，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增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三业，它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它是偏恶的，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从心去下手，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1: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增上慢人， 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经声，他又遇到了5000人增上万人离席，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哦，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0: 对
1: 对，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2: 所以一禅题哈，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注意啊，好，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啊，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啊，总有那么一天，啊，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他还是有发芽的一天哈，啊。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0: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增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2: 常不清菩萨他的信念就是说哈，我不轻忽你哈。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调伏自己，也是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啦哈，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面也都是乐于啊，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面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好就来，上面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哈，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哈，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一定要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啊，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他来讲都不妨碍啊，他的 他的理念就是常不轻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啊，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哦，以后我也会成佛啊，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精进，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啊，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常不轻菩萨成佛了。
0: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轻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2: 对，
0: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的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以诚以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哦，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哦，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哦，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1: 对，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轻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哎，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哎，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0: 的
1: 的，
0: 触发，
1: 对，
0: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轻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哦，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哦。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轻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金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
1: 还有平
0: 还
1: 常
0: 有
1: 防疫的工
0: 对
1: 作。
0: 防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哦。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
1: 对。
0: 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 那一台我们法音部门 对于师父的打扰哦，这也都是。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语师父学习啊，也跟常不轻菩萨
2: 感
0: 学
2: 恩，
0: 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
1: 感恩
0: 父，
1: 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光思成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轻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哈，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轻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哈，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哈、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呐、哈， 或者是上至下愚，或者是我们等等啊，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哈，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啊，就是常不轻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哈，就可以代表常不轻菩萨哈，感恩，
1: 感
2: 感
1: 谢
2: 恩两位主持人，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年的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即将在10月11日下午3点，在位于黑沃市的 Shabo College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隆重登场了。这一次邀请来参与演出的嘉宾有歌声浑厚的民歌唱将李健富，他也是歌曲《龙的传人》的原唱歌手，另外还有张三的歌的原唱歌手李寿全，他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制作人。这次还邀请到新生代的乐团，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以及获得国内外比赛各大奖项的寻人启事乐团。在今天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在寻人启事乐团中担任男低音的信迪岳阳来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戏骨阿嬷的主题曲《生命的河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年北加州慈济的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重量级跨世代的歌手来演出，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民歌手李健富，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寿全，还有就是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的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高兴能够访问到寻人启事乐团里面担任男低音的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信迪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寻人启事的信迪。
0: 寻人启事乐团是从2014年就开始崭露头角了，这十几年以来你们合作的作品呢，获得很多的台湾还有国际的荣誉和奖项，而且在2021年还曾经荣获台湾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哦，寻人启事乐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可不可以请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寻人启事的乐团是特色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是一个 a cappella 团，然后所以我们使用的表演形式就是那种纯人声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表演形式，但是我们跟其他 a cappella 团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做自己的创作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很多都是我们一手包办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 acapella 的表演形式上面，我们还加入了更多像效果器啊，然后像是一些声音的特效的这种东西，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让整个音乐变得更丰富。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次我们去到美国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那个音乐表现。
0: 哦，没有乐器的伴奏嘛，哈，那都是靠人声哈，
1: 纯人声。
0: 哇，纯人声，那这样子，可是听起来，我听你们的歌，听起来有好像感觉有伴奏，那是怎么来的？那个，
1: 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阿卡贝拉在这几年啊，早期有开始在往有点类似乐器模仿的这个路线走，就有点像是变成一个乐团的感觉。那最重要的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打节奏的。嗯哼，我们在 a cappella 里面叫 vocal percussion， 就是用声音去做节奏。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 beatbox。那所以有了这个角色呢，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就是我担任的角色是 bass， 男低音。那我们两个呢，就会去做比较类似乐器的音色，然后乐器的那种节奏感，那再搭在人声里面，它其实听起来就会有点像是哇，好像有加了伴奏，但实际上都是我们用人的声音发出来的。
0: 哦，那你那个低音真的好强哦！我在听那个音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震动到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很低沉的那个震动的感觉哦。你们的团员一共有几位啊？
1: 我们团员总共有五位。然后分别有两个女高音，一个女中音，然后再就是我男低音和一个人声打击。
0: 哦，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凑在一起的？你们怎么样成立这个乐团的？
1: 其实说来，我是后来加入这个团的。那最早期呢，在2014年，也就是哇，距今12年前啦，那个时候，原始团员们大家都还是高中生，都还是学生。然后当时在学校的合唱团老师呢，就发现诶，这些人好像唱歌唱得蛮好的，然后也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就问说有没有兴趣变成一个 a cappella 团啊。然后他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人找，开始从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到最后六个人，变成是一个寻人启事最初的原始组合，然后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在比赛上面有得到了不错的成绩，然后先从台湾的比赛，然后去到了亚洲的比赛，然后再到其实也有去美国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这些赛事都有拿到冠军，所以乐团就这样一路发展下来。
0: 哇，所以你们的那个高中老师是你们的伯乐耶，就是能够 真的是那么独具慧眼啊，所以从高中到现在也是十几年了哦。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一路唱到现在。
0: 嗯，哇，刚刚讲到是没有乐器的伴奏，然后有用这个 vocal percussion 还是 beatboxing 的这种技巧来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 我觉得这种表演难度好高哦，因为都没有乐器伴奏。那你都是在那个歌声音色上，如果有乐器，它很容易可以盖过那个瑕疵嘛。但
1: 是
0: 你没有乐器的时候，你团体每一个歌手的音质啊、音准啊，还有歌声的搭配啊、融合度啊，就是完全暴露哎。就是听众一听就听出来，差一点点半阶音都是听得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
1: 真的。
0: 那你们这个在国内外又荣获这么多的比赛，所以相信你们的歌声是非常棒之外，大家的那个默契配合一定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可不可以请辛迪你来聊一聊，你们平常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样的默契度？
1: 哇，这个真的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说，我们其实已经那个完整度就默契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在初期其实我就跟大家有点像大家在读书那样，就是早期学生时期啊，你会花非常多时间然后在学校学习，然后去吸收知识。那寻人启是最一开始的前几年几乎也是每天练唱，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在培养彼此的默契啊。但哦，在培养默契前，其实应该是从最基础的，例如说练习音乐的音准啊、拍子啊这些基本功慢慢练起来。所以在有这样的基本功之下，我们才有办法去发展出一些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去做出大家长时间的相处下也比较有共识，比较有一个默契在。所以其实是经年累月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然后最一开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只要有参加过合唱团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基本的发声啊，然后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像气息的训练，然后音色的训练，然后最后来到歌曲之后就开始要慢慢细修，例如说这首歌的拍子、音准，然后大家的音色，然后怎么诠释等等。那每天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发专辑的时候，我们几乎就像上班族一样，就是一天8个小时都待在一起啊。那时候大家已经毕业了，就是从大学生时期毕业了，所以那个时间就是有点像把它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在做。那也当然是因为那时候正在准备专辑啊，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对，您刚刚讲到说
1: 正在准备专辑啊，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对，您刚刚讲到说你们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在一起的啊、哦，

0: 是。
1: 那也很难，那也很不简单呢、欸。
0: 很不简单。
1: 对，
0: 其实那时候虽然说都在台北，但是有一些人是在北淡水。
1: 啊，
0: 然后有人在那个文山，就是政大那边，所以其实交通时间也是要来个一个多小时哦，
1: 对呀、啊，
0: 也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对这个有一点热情，然后大家也很愿意投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都在笑说啊，我们就说我们其实念的是阿卡贝拉系。然后自己的那个选系其实是社团，反过来的那种感觉。
1: 对，这真的除了要热情，还要真的能够放下好多东西，然后把可能那时候约会的时间也要牺牲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然后那个可能读书要考试的时候还要熬夜啊，这样子，不然就没有办法成就一个乐团能够一路走下来，走到现在12年哦。
0: 对对，没错，大家其实。用毕竟经营一个做音乐啦，
1: 嗯，
0: 本来就是蛮花时间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做东西出来要好的话，就势必得要花时间，所以大家愿意牺牲这个时间，也不能说牺牲，愿意拨出这个时间，然后特别为了乐团去付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蛮难得的。
1: 对，你有没有什么你们在一起相处啊，团员之前是6个，现在5个，你们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把大家的意见能够统合起来？
0: 哇，那这时候就大家吵一架，看谁吵赢了，没有啦。哇，这真的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有人的地方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嘛，
1: 而且每一位都唱得那么好听，你知道，就是自己的音色就是很好，对自己的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0: 对
1: 对,
0: 对，坚持，哎，是，
1: 对，那你怎么样5、6个人能够哎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圆满
0: 啊？我觉得当然我们其实前期比较容易有吵架，然后有纷争。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家没有一个乐团，没有一个主要的经营方向，
1: 嗯，
0: 没有一个目标，就是六个，那时候六个人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嗯、然后其实说真的，到现在啊，我们团员变成5个人嘛，然后5个人我们平时听的音乐、看的电影，然后喜欢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清楚，就是乐团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哪些东西适合寻人启事，哪些东西不适合。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摸不清楚，因为每个人其实对乐团未来的想象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有花一段时间去讨论大家对于寻人启事未来的想象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和想象之后，我们也渐渐比较能够在分歧的时候再回来检视一下，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否有符合当初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这样来来回回。
1: 这个真的要很多热情，因为我看你们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每一年都参加比赛，这个到各处比赛的旅费也是很贵的耶。就说你对
0: 的，
1: 是
0: 的，
1: 是的，你要到外面去比赛，飞机票、住宿各方面都是需要资金在后面撑，然后你们平常又要花很多时间的在练唱，好，那可能去表演，可能表演的收入都去准备旅费做下一次的比赛哦，这个真的是需要好大的坚持力才能够一直走下来，真的不简单。
0: 对，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就做我们前一段时间真的比较辛苦啊，就是还有包含不只是那个去比赛啊，然后或者出去的那些旅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制作专辑的那些费用，其实真的是算下来也是蛮惊人的。但我觉得运气也蛮好，是我们像第一张专辑，我们在宣传上面行销就拿到政府的补助，然后 帮我们减轻蛮多那个宣传的压力，然后我们第一张专辑的那个就是成效也算蛮好的，我们有在那个。

0: 的募资平台上面，有先让大家用小额募资的方式去支持我们。就在专辑还没完全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听众，他们就给我们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过程当中也是受到蛮多人帮助，所以才有办法这样慢慢算是撑过来。
1: 哇哦，原来有是这个有粉丝团，
0: 哎，对，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大家的支持啊。
1: 哎，你们粉丝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是不是？
0: 哎，对，我们叫寻人启事嘛，然后我们的粉丝们叫做寻宝。寻宝有两个概念，就是寻人启事的宝贝们嘛，那就是寻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寻人启事，然后他们寻宝找到了我们，有点像早期都会说哦，找到了一个宝藏团。
1: 是，
0: 对，所以是有两个很含义在里面。
1: 对啊，诶，讲到寻人启事啊，这个乐团的名字也取得很有意思啊，请问一下，这个名字后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0: 啊，有，其实呢。你想要听那个就是官方版的，还是我两个都讲？
1: 当然啦，这个我们这个独家播放，对不对？对，官方是什么呢？而且你们的那个"事"还不是那个告示的"事"，是那个事
0: 啊，
1: 情
0: 对，
1: 的"
0: 事
1: 事"，
0: 情
1: 对
0: 的"
1: 不对？
0: 事”，
1: 对。
0: 对，没错，我们哦，寻人启事啊，我们先讲官方版的好了，就是我们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找到。透过音乐，透过 a cappella 找到我们自己的知音，所以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因为 a cappella 其实算是蛮小众的音乐，所以其实在早期，尤其在12年前那时候，有听过 a cappella 的人不多，甚至大家可能会想象就是啊，就是合唱团，就是比较古典那样。但是其实学起 a cappella 现在很多都是比较走流行啊，然后比较有一些。偏流行一点点的编曲形式，那所以我们是用寻人启事，我们就希望说，透过我们的音乐，能够找到喜欢 a cappella 喜欢我们的知音啊，所以我们一在寻人，同时间那个寻宝们也在寻找我们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但是其实最一 其实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大家还是学生嘛。然后刚才有说，就是那个老师，合唱团老师想要找大家去组团，然后参加比赛。但找团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缺身部。那最一开始呢，寻人启事只有找到4个人。然后那时候呢，刚才不是有说组团有去参加那个一个比赛嘛，就台湾的阿卡贝拉比赛。我们找到4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诶，比赛报名好像快要截止了。那你为了要报名那个比赛，你就需要先取一个名字。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想说，诶，不然我们既然现在在找人，那我们就叫自己是寻人启事吧。然后所以就以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就先去报名了。然后结果，想不到就拿到了名次，然后所以寻人启事这个名字就继续沿用下来。
1: 对呀，好特别的名字哦。对，
0: 对
1: 所以
0: 啊，
1: 这个一定很多人都问说这个典故是什么哈？
0: 是的，是的。
1: 从2014年成团到现在这么12年的时间，你们也经过了一些蜕变嘛？刚开始是翻唱其他歌手的歌曲，那到现在是自创歌曲，那这条路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跟困难。
0: OK。好，那我们一开始最早期，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然后我们的翻唱都是把一些可能流行歌曲啊，然后或是一些乐团歌曲改编成 a cappella。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多a cappella 团他们会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光是从乐器改成没有乐器这件事情就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再加上它其实出来的效果会蛮好的，因为大家已经听习惯有乐器的版本了嘛。然后你突然间来一个，诶，纯人声，然后没想到还可以这么丰富，那个大家的反应也都会很好。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寻人启事，我们早期啊，用翻唱的作品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粉丝和听众。那但是这几年，我们开始大量的制作我们自己的自创歌曲，包含我们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以及我们中间也有发过EP 的单曲。几首单曲全部都是 原创，从词曲到编曲全部都自己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挣扎很久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我今天做一个翻唱和 cover， 它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听众。例如说我们找了一首例如说可能好周杰伦的歌好了，周杰伦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然后或者只要在整个华语圈其实大家都听过，那我只要挑他最热门的歌曲来翻唱，那他其实放到网络上或者在现场演出，大家都会觉得啊，跟我听过这首歌，然后又变成 acapella 很有趣。所以做原唱的做原创的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完全没有第一次听过我们的歌曲的人一听也会觉得喜欢，然后而且又是用 acapella 的方式。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来来回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挑战，因为在 acapella 的圈子里面真的做原创的人比较少。但我们觉得为什么要做原创，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就包含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的可能现在大家在讨论的议题之类的，那我们都会把它写成一首一首的歌。
1: 你们有没有哪几位当初就是从学音乐主修出来，还是说你们后来要自修开始学这个作乐作曲啊编曲这些方面？
0: 哦，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大家都小时候有学过乐器，但都没有走到音乐系或是古典科班出来啊。有啦，我以前有读过我国中和高中的时候念过音乐班。
2: 哦。
0: 然后其中一位团员女中音，她小学的时候也有读过音乐班。那但是我们到了大学之后都选择不同的科系。然后从编曲然后作词作曲这些东西我们主要的创作者兜兜就是女高音，她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学。那她自己本身念的是哲学系。所以他本来在这些就是词作词上面啊，就或是创作上面就有蛮多想法的。
1: 嗯，就是词的部分他是很有想法，然后可是曲的部分就是要靠自己摸了，自己自修。
0: 没错。
1: 哦，这个也是很挑战，很有毅力才能够做到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因缘促成寻人启事的乐团来到北加州为我们慈济的感恩音乐会做慈善义演呢？
0: 哇，这次就真的要感谢那个李硕全老师，然后因为他的我们早期跟硕全老师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他是之前有跟我们有一个算是学长团叫做 Vox 完声乐团有长期的合作。那我们也是那时候有认识李硕全老师。那这次呢，因为要再到那个北加州做这样子的感恩音乐会的演出嘛，那他就想到好像可以带我们一起去，然后所以是透过他那边，然后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到美国。
1: 呀，李硕全老师他是一个出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他也为慈济制作了很多的音乐，所以跟慈济的因缘是很深。你们呢？这个寻人启事是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吗？
0: 哎，是，老实说，是的，是的，没错，
1: 哦、
0: 我们
1: 是
0: 第一次，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次就可以去，就去到美国了，
1: 好棒哦！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耶。
0: 啊、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你们这次在音乐会可能会带来哪些曲目吗？
0: 没问题，我们这次呢有特别带来了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哦、然后也有包含一些比较复古风格的组曲。然后也有一些也有为了这次的演出我们特别编了两首一首是跟李硕全老师的有关的主曲，然后另外一首是关于就是关于爱啊，关于这种世界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主曲。那这次我们会带来非常多翻唱歌曲以外，然后我们也会带来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我相信不管是翻唱大家很熟悉耳熟能详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都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 那我们这次去的演出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听得非常精彩，非常过瘾，应该这样说。对，
1: 真的是好期待哦！所以你们这次就是特别为了我们北加州的这个音乐会，特别从台湾专程过来。您除了这一次是第一次跟慈济的合作，以前过去是不是也有参加过其他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啊？
0: 是的，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很乐意去跟大家透过音乐，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更多不一样的议题。那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跟那个国际特色组织有合作过，然后我们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写信马拉松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有去参加，在让现场去做表演，然后去让我们原本就有在听我们音乐的人，他可以更关注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
1: 就是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0: 社会议题，是的，是的，是的。
1: 哇，所以真的是一群非常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的青年哎，真的很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你们。那来美国以后会不会顺便去哪里走走呢？
0: 哇，我们想去那个看那个百老汇。
1: 哦，
0: 你这样，对对对，我其实还没有去过。
1: 要去纽约那边看，还是在？
0: 是的，是的，在纽约这边。
1: 哦。哇，那真的是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 adventure。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哇，非常期待。
1: 好啊，非常感恩信迪你百忙之中抽空接受岳阳访问哦，也很期待能够很快的听到寻人启事的现场演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邀约朋友和家人来共襄盛举哦，在10月11号下午3点到5点半到 Hayward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一起来共度这一场难得的音乐盛宴。您的爱心和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为慈济慈善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感恩，
0: 谢谢。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2: 我是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清理完医院之后，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结合市政府还有警方、警察、志工等等呢，那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个场地清理好。
1: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大型的机器已经进来协助学校清理淤泥哦，那学校这边也动员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哦来协助清洗哈，所以我们是兵分两路。
2: When they came, I relieved that. I hope the hospital can be run, will be run. Thank you.
3: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呐、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实际人所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了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这人来了啦，放心啦，出来得帮你拼啦，厝顶破啦，也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瓷器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啦。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的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啊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瓷器已经六十年安尼走过来，迄、那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迄当村，那要算是青立壮中年迄、那个时代，那可见瓷器人呐、能二十外岁啊，三十外岁、四十外岁、五十外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迄个时代四五十岁， 尤其是那当村无法度亲像现在这么多人，你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叶黄去啦。鸡也大了啦，肉也落啦，这种真正的凋零去了。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不会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也就是虔诚，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唔通轻视虔诚这两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力，心的力啊。所以真多都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啦，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凝聚，有迄个善的力量凝聚啦，才有法度推开啦，迄、那个恶会当抚平啦。那呢，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的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面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啦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带爱敬良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那每一生世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结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呐、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值。 真定，菩提带到真定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念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啊，未来会更多哈。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呢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正道平坦路上。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健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来自寻人启事人声乐团的信迪接受岳阳采访，分享了乐团的特色和他们的故事。这次受邀来到北加州，为今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做义演。这么难得的音乐飨宴，绝对不容错过哦。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大爱之音团队将会陆续的访问到另外两位参加演出的歌手，歌声浑厚的民歌手李健富以及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访谈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来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百宝箱的主人翁是朱心如师姐。她曾经觉得自己是落难公主，却能够一步一步坚强地站起来，从少女时期远渡重洋，到最后历经创业挫折，慈济委员，和气组长。他的人生柔软中有力量，跌倒了以后总能够再站起来。心如师姐您好，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1: 好，感恩淑慧师姐。我的名字叫做朱心如，那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明宇。那我在17岁的时候到美国，那当初我的妈妈呢就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然后在洛杉矶留下来。那当初呢就是住在阿姨家，
0: 是
1: 就是像个小留学生一样寄宿在她家里面。
0: 哇，那您17岁就来美国哈？那当时呢，我记得您提到说您在台湾念的是女校。好，那来到美国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呢？
1: 没错，当初呢觉得说到了美国，那美国的整个生活是比较开放的，高中生也比较成熟。
0: 是，
1: 那我从女校到了美国呢，其实刚开始是觉得有点害怕的。然后呢我的阿姨也不放心。
0: 对，
1: 所以他让整条街的同学呢陪着我一起去上学，然后刚好我阿姨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其实离学校非常近的。那但是跟同学比较起来的话，我的成熟度还是比较低一点点哈，因为其实可能小时候保护得太好了。
0: 而且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穿的是水手服，是非常
1: 那个是当初那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在亚洲比较流行的一个 style， 可是到了美国是完全是不合这边的这个 fashion，
0: 不一定很突出，对不对？
1: 就是蛮突出的，对。
0: 是。那后来呢？因为您是就是说过去是母语是中文嘛，那来了美国之后，那当然讲都是英文哈。那您有没有觉得语言上是一个障碍呢？那你又是怎么样去突破的？
1: 对，的确是语言上是有障碍的，那就只能靠很努力。因为当初到学校的时候，学校不像现在哈 ，ESL 就是很多学生，很多学生从亚洲来。那当初的话，我们整个 ESL 的同学就只有7个，那3个人是华人。那其他都是别的族裔的人，所以其实基本上在 ESL 班上的同学没有很多，那你讲中文的机会也不大。
0: 我还记得你提到过说，你有一堂课，然后
1: 历史，
0: 对，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呢？
1: 对，因为就是美国历史要靠读，
0: 对，
1: 你就要读课本，就一直读。那可是我一直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话，当我第一次考试的考卷发下来，拿到的是一个 F，
0: 那我就很沮丧，对不对？
1: 真的非常很伤心，因为你从小到大没有拿过这个成绩的时候，你会真的就是很沮丧，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这么远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难道我就是拿这样的成绩吗？
0: 是，
1: 那我当然就是每一次都很努力，很努力。当然呢，后来有一点点进步，一直到有一次历史老师就把我发考卷的时候就把我叫到前面来，我就想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我又考得不好吗？
0: 又被老师骂。
1: 对，结果老师拿着考卷把我转过来，面对的同学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这位同学他的母语不是英文，可是呢，他现在考到一个 A。”
0: 哇，那顿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放亮了，你的人生
1: 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是想要鼓励我们班上的同学哈，他觉得这个可能很励志，但是其实我是很尴尬的。
0: 那您在念大学的时候哈，那时候您有帮一位移民律师，因为那时候有大赦，对不对？帮移民律师处理很多大赦的案子，那你还因为这样来休学来帮他哈，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够义气的。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是的，就是我有一位我妈妈的朋友，然后他在移民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他当初因为移民大社每天接很多的案件，他需要一个助理来帮他，然后就问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去帮他，我就答应了。那我答应了之后，没有想到我大概工作几个星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不做了，然后也找不到他的人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律师需要非，因为每天都有很多讲中文的客人进来，那临时找不到人，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协助他，我就说好，就答应他了。这么一答应呢，就休学一阵子，因为刚好那移民大事是一年的时间嘛，那所以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做了休学。
0: 然后帮他处理很多移民案件。
1: 对，
0: 那你后来有继续在这个移民事务所待下去吗？
1: 对的，是的，就是既然你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并且喜欢这个行业了，我们就继续来做移民的，再继续帮助律师。
0: 那后来就是边读书然后就边工作就对了。
1: 对，
0: 好，那你大学毕业以后是不是我记得你是进入房地产的行业，那是怎么样的机缘让你第一次接触到慈济呢？
1: 因为我本来做移民律师，后来呢又有一个因缘进入了这个叫做刑事民事的律师哈，因为可能算是挖角吧，
0: 对，
1: 就去做了刑事民事律师。结果后来我妈妈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呢，不是做偷窃就是离婚，要不然酒醉驾车。他说这样子下去的话，你怎么能够有一段好的婚姻？他觉得哈，我的朋友
0: 遇到良人，
1: 对对对，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了。他就说那要不要换个行业？啊，于是呢，我就又刚好又遇到认识的朋友，就说那你要不要进来房地产行业这样子。
0: 那后来你就进入房地产行业，那是不是进入房地产行业让你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自己？
1: 对的，在进入房地产行业，我们就时常会有一些 title rep， 就是产权公司 的人来过来。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 title rep， 那是记得好像是92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会跟我们讲慈济。那我就第一次那时候我们听到慈济，那并且觉得这是一个，就觉得很有缘，对，非常有缘的。那当然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上全职的班，也不可能跟着他做慈济咯，那就决定说好，那如果捐款的话呢，我就是开始
0: 就开始做会员就对了。 对好，那后来呢你自己呢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复合式的餐厅。我还记得当时这个餐厅非常的红，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他们的常客，叫做创世纪广场，开了很多家店，对不对？可是最后却因为这个经济因素你结束了。那这些事情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呢？
1: 对的，就是其实在2008年这个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影响的是全世界。
0: 对，
1: 那当初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本来就是比如说购买日本的东西，它的汇率是130-120对美金一块钱，可是那个时候呢就变成80，所以东西成本都变高了。
0: 是，
1: 那并且我们有餐厅，很多人本来是外食，但因为经济的影响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外食，甚至他们可能连吃饭都吃不饱了，也不会再去买身外需要的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蛮大的。那我们也是考虑了很久之后才把这个生意收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有很多的员工，有几十甚至到100位员工，那他们如果我们收起来的话，他们的生计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家师兄就一直拖着，那其实对我们家的影响也很大。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真的很，就是整个心情是很沉重的，
0: 就觉得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收起来了。那收起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是这样子。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都知道你妈妈是慈济人，对不对？那你也提到说她对你的影响很大，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们讲一下说你妈妈是怎么进入慈济的啦，那又怎么样带给你一些影响呢？
1: 好啊，这我妈妈呢，大概是2005年左右进入慈济的。那当初是我外婆鼓励她，因为她觉得我妈妈她的想法是比较 他一直自己很关闭自己，那我妈妈我外婆很鼓励他，你去慈济、嗯、你去慈济的话可以遇到很多的人去做好事、嗯、好，那所以呢我妈妈就寻找身边所有的因缘，终于来到了慈济、
0: 嗯、到圣地嘛，对不对？
1: 现在好像是去 Monrovia 那边、
0: 哦、
1: 对、嗯、然后他在 El Monte 的医疗那边呢也做过了很、嗯很多，他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都在那边帮忙、嗯、所以其实那时候跟、那个 El Monte 的医疗呢、嗯、结下了很多好的因缘、
0: 嗯、
1: 那后来呢他当然他就在东洛这个地方啊，他就觉得他很忙，因为每天呢都接了好多的电话、嗯、有的时候呢电话一挂掉又接到了一块 不一样的师兄师姐又打电话给他，我就觉得诶，他做慈济怎么做得这么忙啊，事业怎么做得这么大呀、啊、对，然后就觉得其实那个时候他做慈济让我很害怕，
0: 让你很害怕，
1: 对，因为我觉得怎么慈济这么忙、嗯、
0: 那后来呢，后来你又是怎么样，他影响到你，或者是诶他怎么带你去做这些慈济事呢？
1: 哦，当初就是这个 St. Dimas 园区下面有一个环保站、
0: 嗯、
1: 那环保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报纸，那我妈妈就说诶那你们要不要带着小孩来折报纸啊、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小孩很小嘛、
0: 嗯、
1: 我们也想鼓励他多做一些事 好事啊，
0: 是
1: 不要每天呢就沉迷在这个游戏机上面、
0: 嗯、
1: 那时候有个小小的游戏机、嗯、对不
0: 对
1: 不要沉迷在这个上面，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假日来带小朋友来折报纸、嗯、然后我们用、嗯、他们用折报纸呢来赚他们这个游戏机的时间
0: 啊、嗯、所以就是吸引小朋友，然后让你也进来慈济了解慈济
1: 对
0: 不对、嗯、那我记得说您提到说哎，那时候你们在开这个创世纪广场好复合性餐厅，你们家师兄好像对慈济 也非常护持，对不对？
1: 嗯，对的，其实我们家师兄他是一个基督徒、
0: 嗯、
1: 所以呢他有一些心里面的坎过不去，
0: 是
1: 好，那但是呢当初因为有做街头募款，
0: 对，
1: 我是忘记是什么样 的情况，但因为我们开了15年，其实中间有很多次的街头募款、嗯、但是每一次呢他看到师兄师姐在大太阳下面做、
0: 嗯、
1: 或者是下雨街头募款非常辛苦哦，
0: 嗯、
1: 他就会到请厨房的师傅帮忙做一些素炒饭啊、
0: 嗯、
1: 素炒面啊，那天气热的话呢会有冰红茶冰绿茶在那边让师兄师姐们可以轮流进来休息，
0: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嗯、
1: 对，我也没有想到，
0: 对对对，那后来我记得说其实这不是你、最后决定进入慈济的来开始受训的因缘，我是记得好像你有一次、好像去参加一个营队，对不对、
1: 嗯、
0: 那是那个机缘让你决定要回来这个见习，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呢？
1: 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还、
0: 嗯、
1: 我的朋友邀约我一起来参加慈济的花道课、
0: 嗯、
1: 就是社教推广课程里面的花道课、
0: 嗯、对，
1: 我们两个一起来上花道，那也跟杨玉珍老师非常有因缘、
0: 嗯、
1: 那在学习了几年之后，杨玉珍老师跟社推来跟我们说要不要去参加台湾参加茶花道营队、
0: 嗯、
1: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6月份，那我就跟我的一位同学好、
0: 嗯、
1: 杜淑芳师姐一起去参加了，嗯，那就是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匆忙的，
0: 对，
1: 就是我们一下飞机已经是晚上了，
0: 嗯哼嗯哼，
1: 然后呢就有师兄在河桃，就在这叫桃园，
0: 在桃
1: 园机场呢、
0: 哦、桃园
1: 的机场呢来接我们到台北三重、
0: 嗯、
1: 到了台北三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12点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师兄们非常辛苦哈、嗯、然后我们到了静思堂之后呢还有师兄师姐来问我们有没有肚子饿不饿、
0: 嗯、
1: 有没有东西吃，那当初那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现在知道那是生活组、
0: 嗯、
1: 好，那有没有东西吃，问我们饿不饿，然后一直把我们照顾到我们到疗房，
0: 对、
1: 嗯、那在那几天的茶花道营队呢其实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
0: 嗯、
1: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有时差，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晚上起来会想要去洗手间，有一天我到了洗手间的时候，因为那洗手间还湿的，因为台湾很潮湿、
0: 嗯、
1: 那这么多人去用洗澡了之后呢里面都很湿嘛，那就是很晚的时间了，我还看到有几位师姐在那里面、
0: 嗯、
1: 擦那个 洗手间要把它擦干，就怕可能有人进去会跌倒啊，会用的时候很潮湿啊，很不方便。他们还在那个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那所以啊，就哎，我现在讲了，觉得还想要流脸，
0: 就觉得哎呀，怎么会有人？
1: 就是怎么会？就我们何德何能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师兄师姐们为了让我们把这个对帮我们所学带回我们的这个原居地，然后让然后他们这样子付出无所求，
0: 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哈。是因为这个故事呢，让你决定来见习培训，还是有另外一个机缘呢？
1: 其实整个营队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哈。那在圆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一组呢就派我上台做代表，去分享。
0: 是。
1: 那时候呢，因为我们才穿灰色衣服，就觉得哎，怎么会来找我们来做分享哈？就觉得有点，而且我从很少在就是大家面前讲话。
0: 是。
1: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被雷打到了。在台上的时候呢，居然分享完就跟大家说，我回去呢，我要来报名做志工，来参加见习培训。那你说，既然说出来的话，你就不能反悔了，对不对？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跟妈妈说，我要来报名参加做。
0: 哇，那妈妈一定吓了一跳，对不对？好，那后来你做了慈济志工之后，我记得我印象中，我记得就是，哎，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做这个入人群哈，要经营商家哈。那我还记得说，哎，你好像经常哈带着很多人是去入人群哈。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其实当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入人群啊，但是我们在早上熏法香的时候，因为七月一号的时候东洛正式开始做熏法香，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熏法，我来熏法香哈。那熏法香，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熏法，我来熏法香哈。那熏法香我们也有轮流做音控，
0: 对
1: 对，那我们就来

0: 有印象，
1: 是，
0: 那我觉得菩萨大招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嗯，所以好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嘛，所以就开始来说带动，也不是带动，就是说从动物要入人群，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做，来做这件事情。那一直持续六年，
1: 对，我记得很久，
0: 14年，对，14年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那个疫情开始，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我们进入餐厅，进入商家，商家都觉得好像你又带细菌进来了，所以有那段时间就暂停。
1: 好，那除了这个入人群哈，那您觉得说在您作为这个慈济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让你觉得跟过去不一样？好，比如说，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其实很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对不对？那后来我记得您做了慈济人之后，哈，加入以后，好多场的这个都可以看到你主持。那时候是不是你开始觉得，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0: 以前算是社恐吧。
1: 你有社恐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耶。
0: 对，就是你比较不敢跟人说话，但当然呢，就是说你一对一的跟顾客跟客户去谈事情的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一对一的。但是你当你站在台上面对了很多的人的时候，就很紧张，脑袋就空空的，根本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在慈济的时候呢，多次的训练，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变成说，你在这个 stage fright 就比较没有了，对，就是比较。
1: 所以你现在可以拿起麦克风就侃侃而谈，
0: 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话。
1: 所以这个就是你进入慈济以后带来最大的转变，对不对？
0: 也是其中之一，对的。
1: 是，还有哈，那个我记得说你有提到过。说你很谦虚啊，你就说你自己并不是很富有，可是呢你却愿意付出，那你们一家人还捐出了4个龙洞，哇，这个非常不简单呢。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情呢？
0: 好，其实呢有很多人是说就是为善不欲人知哈，但是呢又有很多人鼓励我说要做抛砖引玉，
1: 对，
0: 那所以呢我还是很愿意来跟您分享啦。好，那首先呢，我就刚刚有跟您提到说，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家就原来的事业，我们就决定要收起来。那收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我跟我先生就是为了不要欠很多朋友的或者是银行的钱，所以我们就等于全部东西都从零开始。那当初我们都选择说好，那我们再重新
1: 开始
0: 做一个行业。 对，所以我就说进入了房地产。其实呢我也觉得我很感恩的是，我的时间可能花的比人家少，可是呢我的绩效可能比别人好，可能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保佑吧，
1: 保佑，对，
0: 有龙天护法在保佑。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就陆陆续续的觉得说，其实呢我们的付出哈，真的是会真的很需要去付出，尤其是在参加慈济了之后，真的就觉得说付出是一个善的循环。
1: 是，
0: 对。那有很多人来问我说，那你捐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去搬一个大房子呢？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又看到非洲的保罗，他自己呢他已经家徒四壁了，可是呢他还是愿意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所谓就是近似于里面有个屋宽不如心宽，我自己真的觉得说我的付出得到的快乐呢真的是更多。
1: 这样的舍得真的需要很大的愿力哦。那我记得你刚刚也提到说，你的绩效比别人少哈，可是所得也没有比较差，对不对？那在您的这个事业跟置业当中呢，你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0: 这个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时常就是刚好有客人的预约跟慈济事情，这时间是重复的。那当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会看一下这个慈济的事情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很重要的时候，我就会请我的同事们去帮我带这个客人。
1: 对，
0: 那我就把我的佣金 一半分给他这样子。
1: 嗯
0: 那其实一半还会是蛮多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慈

0: 事情，你赚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快乐。
1: 对，是功德财、嗯、对不对、嗯、功德事业财要赚，功德财也要赚，对不对、嗯、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来家业不要断送在我手里，这句话让我听得非常感动哈。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哎，当时这句话的故事背后故事是怎么样呢？
0: 是这样子的、嗯、其实原本是我做
1: 你加入慈济以后，对不对？然后当然就
0: 有一个，在我做和气组长的前面呢，我是协力三的副协力。那组长交给我九个人在我的手上，但是九个人常常呢讯息已读不回，那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可是有时候打电话给他也对我没有理睬，可能毕竟我可能资历比较浅，入慈济的时间比较短吧。那很多都是资深的，但是我就觉得说，他们这些志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那这个家业就断在我的手上了，是不是很可怕耶？所以我千万不能把上人的弟子断送在我的手里，所以我就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跟他们联络。
1: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结语来讲，来这个阐述，就说你与慈济的这个关系呢，那你会怎么说呢？
0: 其实我是在最近的时候才学习到的哈，自从做了和气组长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身为志工，不要挑事情做，而是要帮助需要的人的事情。所以呢，既然已经选择做志工了，我们就要付出所求，要使命必达，不怕困难。
1: 感恩心如师姐的分享，她说我们比困难的人有一点能力就要来付出，她说我们付出不是因为我富有，而是我愿意。从人生低谷站起来的她，正是那一位闪闪发光的落难公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整个氛围让心情很放松，人也沉浸在书的文字里。我很享受能够独自一人的时光，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能够好好沉淀自己，整理平时因为忙碌来不及理清的思绪。而手里看的书谈的是一群助学生从被帮助的温暖和爱中看见更美好的自己。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看书、唱歌、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但故事中的主角却不是如此。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因为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家里背负许多债务，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跟他说从现在起你只要放假就自己坐车来这里帮老板卖彩券，如果不来你就没有饭吃。后来妈妈只留下500块钱和一句我要去赚钱，几天后才回来，从此就消失在他的生活中。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一个人住小套房，一个人走路上学，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曾经的他也有过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不能和同学一样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他从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但自己只要早起，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赚到钱，不用担心饿肚子，生活就能过下去。中学时的他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弟弟你要读书啊，只要你认真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让他知道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他在孩子的年纪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却也因此磨练出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就能看见雨过天晴。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的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的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她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的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她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她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她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聊起我的小时候，她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天空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哦，喜拉雅来陪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哦，伊的是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我们朋友家来办鸭堆啊，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多人来办这个鸭堆，现在有这么多人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在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金丝堂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够几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就是咱离岛。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堆，咱这摆是办三个鸭堆，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多，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特别把这时间来访问咱这个鸭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嘞，就是。时间到，这本来时间到，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得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规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咱今日专工哦，来跟咱朋友诶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曾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蓉，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月清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星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追卡啊？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0: 请问追卡拢在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物件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0: 哦，你看不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约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差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还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但是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要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捧出来，那个瞬间进前要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吼，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要有二三十个哦。
2: 十几个
0: 就可以办得了。
2: 对。
0: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叶青。
0: 好，来月星师姐办十瓦的办十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1: 因为咱上年有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就是讲吼，要让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大家一起来像我们都是一家人，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高高兴兴的回去，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1: 无呢，你来到乌的呢。唔知呀，因日来时吼，桂山师姐吼讲，叫你人啦，台湾的师兄拿来吼，伊讲叫你去住，都住住吼，都安尼咧住，嘛唔知有一届吼，咱桂山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安尼，苦讲相机组让你负责，讲哎呦，那是相机组是咧负责什么安尼，我都纳闷啊， 咱若毋知，咱若知讲相机就是咧做即种代志，咱若教啦，啊就是过转去吼，姊妈咪讲，相机组就是讲咱英国啊吼，咧换照卡吼，无即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相机组就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是。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坐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坐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坐落坐了，坐了到即阵哦，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人话，我讲哦，阮这吼就是吼，住在上大个乖，像啊恁那唔开店嘛，啊讲。无啦，阮开一间食间的，全球拢嘛开，自在的店都是阮的餐厅咧，安尼。
0: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未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1: 你有孙仔台北的孙仔叔这边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安怎，你要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给负责，啊煮的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0: 所以你对角公丢贵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贵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1: 我是伊的贵阿囝，
0: 所以伊列给我的是伊，就是贵桑师姐。贵桑师姐是阮同学妈妈，我在一早期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吧哈？所以伫咱朋友早期的这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1: 我以前吼就草根嘞，啊人啊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吼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以前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清溪啦，啊，我那发文的是明溪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呐，头那剃好吼。有诶，就洗头，拢啥洗洗身躯安尼啊。不过你唔通看人做，这关怀我照顾哦，他很有他的尊严哦。我若无去洗身躯，一毛水，很有尊严。
0: 是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1: 我从78年就进来了。
0: 早期的时阵，你拄才两枚金丝嘿，拢八九十岁啊呢？
1: 无啦，金丝都给我四嘿，都很早出来啊。
0: 你们很早出，
1: 我38岁我就出来当做司机了。
0: 80年的时候，民国80年，
1: 79年80年，
0: 79年我高中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在组织。
1: 按照81年就是已经都立来在组织了。
0: 啊，但是迄阵立来是也唔是相机呀吼。
1: 无，咱迄阵无工人。
0: 你阵点来做的是仿式嘛哈？啊，料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1: 相机。
0: 你个今嘛拢相机哦。
1: 相机。
0: 朋友拢无人会晓出差的。
1: 有啦，是讲过双叫啊，说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什么啦？迄个呐，未晓，佮大招大招，阮是要安那？咱兜嘛四个啊，坐安尼啊，尔啊坐，讲你坐就对啊。啊，做就对了，上人家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甲人结偌济好缘嘞。
0: 伊讲伊唔是中埔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营队来第一顿哦，伊煮一项菜吼，我们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刚有，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素鸡啦吼。听讲师贤师兄嘛，真赞叹这个锅渣米的素鸡哦，
1: 多一份心啦、啊，拢人去中埔山了嘛，足够的。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啦。
0: 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吼。啊，所以你伫遮遮尼侪当，你干那做相机，啊，还有其他的功能，比如你要去访视吗？
1: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叫我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吼。那个船位哈，很6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子。
0: 所以您咱的访视，朋友的访视，弄完第一道都要去啊。
1: 首先哎，拢有去，啊新安先都有在去。
0: 西施、七米、万花、吉贝。
1: 今麦吉贝，今麦较无啊啦，今麦七米啦。因为七米喜欢的高人，我知影啊，万安、四凯、 还拢有啦。
0: 啊，所以咱朋友。男朋友其实是
1: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五个人用。
0: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1: 没有啊，现在凭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给咱辛辛苦。啊，拢讲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恁卖苦，啊恁都来过呢，嘿。古老的啦，远路的吼，阮都较无咧苦，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啦，阮才六块尔，阮都较济讲。啊，你咯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三个月再去一趟，是安尼啊。
0: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的，伊嘴内底讲的少年嘛，拢五十七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爱担足济足济任务哦。你敢无？
2: 有啊，我是算讲相机，我相机进前吼，我是我们黄氏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工作。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地环保入的。
0: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1: 有啊，我都卫生师姐引进来的。
0: 所以就是这伊的幕后。
1: 嘿，我真的是，
0: 那你主要的升级变给阿囝。
1: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伊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0: 桂山妈妈她是代书嘛哈，
1: 代书，
0: 所以其实伊嘛就无用的了，啊一个管理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哈，即便他已经舍报，你嘛是够继续伫咱这个道场在投入，所以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刚刚你的才刚进步。
1: 我不敢讲。大概有
0: 50分。我问水卡来，水卡，你感觉伊敢有进步？
2: 有进步足济。伊讲，家己讲伊的，伊有50分，我讲伊差不多80分。
0: 啊你？
2: 80。
0: 啊你几分？
2: 我家己无遐济啦，我听伊的命令。
0: 好啦，伊80，啊你上届无，你嘛60。
2: 我老在有啦。
0: 啊，恁加起来80。
2: 好啦。
0: 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机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是讲哦。咱台湾的买菜吼，较俗，澎湖的菜足贵呢。嗯，
1: 真贵。啊，不过阮会欠啊有，咱有会长吼，啊是咱的会员啥哦，家己会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都讲，哎，恁今日阮有啥物菜，啥物菜安尼，阮听了结缘嘿。像过年啊，还是什么祝福，拢安尼，啊，咱是欠吼，都是安尼，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呢。咱若买变啊，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咱上恁讲，真爱用在刀口上。
0: 我们营队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哎，汉堡毛够熟呢吼，提供汉堡皮，足熟的吼。
1: 汉堡皮哦，小个大粒，
0: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1: 那你的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都是这大粒，无够卡大粒的呀，大粒哪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0: 所以咱的汉堡不是天一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1: 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0: 很好吃。然后呢，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吼。
1: 永海真的天一吼，那边讲起是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资金，
0: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就跟我们接触了。
0: 哦，所以其实天一来对天一。天就是阮细汉的时阵吼，那逐天要行去阮的马公国小，我要去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在家己行路去读册，为要阮兜行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阵阮妈妈拢给阮3块，好，打开始是3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了买一个早餐，啊，今麦来了，较大汉了变5块，因为咱有当时办野队吼，当时参加活动，全台湾走透透吼。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这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吼。那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那可以发明家的菜单哈？
1: 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哈，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呢，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想你讲爱好的好人啊。员工呢，特别好，这不行，人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全程的，人都是一路都是平衡的。
0: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你买观音香积菩萨拢伫咱的大寮来的。其实吼，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好，那马龙就到底咱哦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上人有讲过吼，伊讲的话吼，爱好大家拢听，诶，听诶有，啊做诶到，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香积菩萨，尤其是我们普通的香积菩萨，都有法入心呢吼，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哦，恁朋友这才呢，加好加吼，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1: 上人讲，感恩公哦，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我们哦，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0: 所以哦，咱月清师姐哦，是恁的组长哦，啊，恁这最加盖，伊盖最严格。
2: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阮松手，阮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甲阮拍牌，所以阮的物件才有法度通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定讲吼，伊有够欠家，因阮若一个活动偌济吼，有当时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付出的也有啦吼，阮叔这真正互人讲啊，恁这相机得这么少哦，有啦吼，阮叔这真正互人讲啊，恁这相机得这么少哦。阮是阮阮乡亲组长

0: 没，因为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1: 啊啊，切坏的怎么办？
0: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1: 不浪费，
0: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今天有够些欠价，一点点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价啊，所以一这点一啊啊啊有够好的就欠价。
1: 有晨曦啊，有晨曦啊，所以你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一当来登来办一拜活动嘛，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啊，恁三个营队加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敢袂住干拢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2: 不会，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以平常心哦，逆境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1: 啊，所以您这几天哈，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哈，你这关东西几点得来啊？
0: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1: 啊，什么时候回去？
0: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只有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2: 我师兄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搁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那也还袂对。我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啊，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搞十，今年不灵灵的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1: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2: 对啊，也有家里的扶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了。你都知影，还是讲有任务哦，然后安尼。
1: 所以吼，伊就是吼，伫个咱的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伊就讲伊要上班呐，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恁道教支持。
0: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子弟体里面哦，一弄南湾公园两个村相亲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这阵去咧做工作，因为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村啊，因啊下班，因两个都够在环保。
1: 你还没有退休？
0: 还没退休。
1: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啊，这两个是兄弟哦。啊，你哥，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0: 我师兄是哥哥。
1: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0: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1: 啊、哦，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0: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1: 所以秀珍师姐是茶道了，然后你相机啊。
0: 对啦，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啊，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老大活动啥的吼，啊，无因是足无闲的，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啊，暗时回来一定爱有环保，一定爱去做环保。
1: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嫂嫂。
0: 对对，
1: 原来如此的。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慈济人。
0: 哎，跟三个当塞啊，都慈济人。
1: 就三对都是慈济人。
0: 还有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她女儿在那个后背那边也受证了。
1: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0: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啦，现在小孩子还行。
1: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慈济大家庭的哦，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还有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0: 儿女都很护持啊。
1: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抓弟弟这会来这块，哎，你是。阿伯这组在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嘛？
0: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在做慈济啊。但是阮三个兄弟是阮师兄先找，因为师兄就是阮翁秀珍先看出来，拢阮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师兄先受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

0: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三兄弟。所以那朋友其实哈，你讲大嘛大啊，谁嘛谁，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哈。
1: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若叫要做代志，好像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0: 真正爱好好写赛季的，
1: 无咧讲话诶。
0: 哦，点点阿者，反正情务交代你就是圆满圆满。
1: 没有啊，就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吼，啊，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吼，人叫伊做，伊都真信心大大，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吼，默默的暗示啊，在忙啊，默默的。
0: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情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哦，真的是很投入啊，哦，哈。所以咱预约哦，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哦，非常的欢迎呢，咱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哦，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哈，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哈很法喜。昨天叠罪啊，跟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位台中平台最姐的罪啊，祝福啦哈。所以给咱最好写成祝福，也用一个上人的近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1: 我八十一年做咱的近思语吧哈，啊，咱我都跟他看。大一张，咱近视也讲甘愿做欢喜受，这大家吼，好啊，受用无穷。
0: 大家分享这个，
1: 对，感恩啊，
0: 感恩哦。那师姐呢？
2: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打行落地球，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地球，咱就感觉我是世界上幸福
0: 的。你最幸福？
2: 对，最幸福了，
0: 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2: 对。對而你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时候就乖耶。
0: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2: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里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0: 好，真幸福哈，很开心。好，圣诞季节哦，已经在中华戏哈，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契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加甘文丹朋友诶，哦，咱加菩萨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诶，就好咱收为条件朋友点燃积极料，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2: 感恩。
0: 好，微信叠加嘛，微信好，大家积极平安吉祥，时时好会情调。来，吉台啊，结束，下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10-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190以上，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我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大爱广播电台对我的影响，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聆听到精华，聆听到智慧，来帮助我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作为其他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也欢迎您收听《新的力量》英文节目，感恩大家。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吉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复原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就学啦、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啦、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陈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3: 那30年前，在很多声音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
1: 好，
3: 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3: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哈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3: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
1: 是，
3: 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他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他的知识程度、他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3: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3: 类型。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3: 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3: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0: 真的
1: 是
3: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那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3: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0: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3: 是，
1: 对啊。
3: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
1: 对，捷运超方便。
3: 对，捷运搭很方便，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3: 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3: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3: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3: 因为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吧。
3: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了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3: 对
0: 对，
3: 拉小孩的在用，婴儿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
1: 嘿，
3: 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3: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
3: 是，
1: 金铭老师，帐篷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3: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3: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3: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3: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3: 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3: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1: 对
3: 对
1: 对,
3: 對，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好，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3: 对对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3: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并参考生限制。大家都说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
3: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3: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
3: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
1: 对，就没了啊，
3: 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3: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3: 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3: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限制住了，
3: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
3: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
3: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
1: 是
3: 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3: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啊，
3: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他记忆力超好的。
3: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3: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0: 是，
1: 对，
3: 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身心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因为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3: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就说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
1: 限
3: 制。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3: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啊或什么之类的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好，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3: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嘛。
1: 是啊，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3: 是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嘿，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可以继续往前。
3: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
1: 是
3: 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嘿，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3: 嘿，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
1: 对
3: 对，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3: 对对对对
1: 对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
3: 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们 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3: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0: 真的，
3: 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哈。他在法服嘛哈，
3: 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上的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3: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呢。
3: 没错，没错。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嘛。
0: 还有良民证的，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关着说了就算了，他要请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存在。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个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近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经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0: 不出门的，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就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
3: 的，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两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啊。
2: 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希望让小朋友正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 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0: 是、嗯、
2: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对，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好，
2: 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嗯、
2: 对对对、
0: 哦、
2: 也可以玩秋千、
0: 哦、
2: 好，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
0: 是
2: 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嗯、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嗯、嘿，
0: 哦、
2: 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
0: 哦、
2: 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嗯、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
0: 好、
2: 哦、那所以我们在出的这些宣导品、哦、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哦、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嗯、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哦、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嗯、
0: 是，
2: 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0: 是、
1: 哦、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嗯、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对吧？
1: 没有、哦，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
0: 好、
2: 啊啊，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
0: 啊、
2: 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嗯，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
0: 是
2: 好、嗯，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
0: 啊，
2: 或是打算啊，你才有办法。
0: 啊、
2: 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
0: 好、嗯，
2: 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
1: 嗯、
2: 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
0: 是，
2: 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
0: 嗯，
2: 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
0: 嗯，
2: 能够更体谅、
0: 嗯、
2: 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
1: 嗯、
2: 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嘿，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
2: 嗯，
0: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
2: 嗯、
0: 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
2: 嗯欸、
0: 我们认识，
2: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
0: 嗯、
2: 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
1: 嗯、
0: 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嗯、
2: 谢谢哦，谢谢玉珍，
0: 谢谢、嗯、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0: 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寺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8: 我们是
9: 陈秀秀、
10: 郑明安、
11: 郑凯文，
7: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12: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伯篇第四章。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说贵乎道者而善，动容貌，使远暴慢矣；正颜色，使近信矣；出瓷器，使远鄙背矣。边斗之事，则有失存。曾子重病，鲁国的大夫孟敬子来探病。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呀。说鸟快要死的时候，鸣叫的声音很是悲哀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人快要死的时候，说的话却是要回归到良善的。君子说贵乎道者善，君子说看的贵，最贵重的道有三个。动容貌，使远暴慢矣；正颜色，使近信矣；出瓷器，使远鄙背矣。动容貌，容貌动静，依理而行， 那就能远离粗暴怠慢，端正你的颜色，依理而行，合于信实。你所出的言辞生气，依理而行，就能远离鄙薄悖逆，疑则弃用，依理而行，则自由专司，由其执掌啊。这章内容丰富，强调鸟之将死，人之将死，一个是其鸣也哀，一个是其言也善。生命特质不同，临终表现各自不同，人能触及到生命的根源，在生命快终结的时候会放下，所以知道其是善的。鸟感受到生命的断绝，它没有办法体会到，没有办法触及到生命的根源，所以只有哀伤。人的生命是可不朽的，人的生命意义精神不朽，所以人在临终的时候，在生死转换之际，是可以触及到这不朽的。触及到不朽，就触及到人最根源的生命，因此就会把那最根源生命之善彰显出来。所以其言也善。而动物、鸟兽死，那是回归自然。回归自然，在生命要断绝的时候，他感受到这生命的限制，大限将至，而且他就断绝了，就回到自然了，他没有那个不朽的渴望，没有办法触及到生死之际，入于造化之源，去体会造化之源之善，所以它只是悲哀而已。动物归回自然，因为它是自然之存在，而人是自觉的存在，人有觉性，而动物只有本能，人却有良知良能。依照王传山、王夫之，明末的哲学家，他的说法，动物只有天明而无己明，人有天明也有己明，天明就是自然之明，己明就是自觉之明。动物只有自然，没有自觉。人除了自然，还有自觉。人这个自觉，人那个能力叫挟天成能，持权成能，这是动物所不及的。人能竭尽上苍给你的能力，而成就为自身的能力。人能一直努力着，把上苍所赐给你的能耐，你在这个养成的过程里，它可以是一时方便之技术，不过也可以成为接近于你内在完全内化的那样的一种能力，这是动物所不及的。人的觉性经由组织结构、生存脉络而去成就的，而这样的成就，它必须经由领导者来领头、来引导，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动物之所不及的。 所以做一个君子很重要，要懂得如何领导，要如何修身，能修己，能安人。这里提到动容貌，正颜色，出瓷器，你的形容样貌的任何举动，你的生气，你的颜色，你修辞表达各种方式，都要合乎礼呀。礼代表个分寸节度，有这个分寸节度而有一个恰当实践的途径，经由这个礼来长养这个人，以礼养人，这都是修身之事。有这样的修身，也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这里说到的动容貌要远暴慢，正颜色要能近于信，出瓷器要能远比背，很重要，就是因为有礼，有礼才能够真正把自己确立起来，所以立于礼。这个以礼养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说设礼归仁也。由此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边斗之事，则有失存。边斗则是祭祀礼器，有失是只有专司啊。边斗，你祭祀礼器只有专司，国之大事。古时候说，就是祭祀跟军事为祀与荣，这很重要。祀代表着生命的传言，荣代表着抵御外物，这样才能够确立起来。而很重要，都必须要祭祀的。所以边斗祭祀礼器一定要做好，而且边斗有司，一定只有专司管这个事儿。所以边斗之事则有司存，其实就是讲内圣到外王啊，到我们讲的内修到外行，这外王之事，这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必备的。曾子病重了啊，孟敬子鲁国的大夫来请问他，他告诉他，你最重要的该如何，你的形容动貌，你的颜色，你的瓷器啊，基本上都会影响到你整个人格风范的。颜色端庄雅正，言辞生气要能够和蔼可亲，整个仪则气用也要真正的各方面都合乎理，那这世间事物也就都能确立起来的。好的，我们再把这一章再看一遍。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使远暴慢矣；正颜色，使近信矣；出瓷器，使远比背矣。边斗之事，则有失存。静住有久，明静住文极，静住观鸟及窘数，其鸣也哀；人及窘数，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使远暴慢矣；正颜色， 属根性矣，出俗气，属万必为矣。本道之书即有希准。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文景，我在大爱网络电台要谢谢我的小孩，因为他说有他我才可以过母亲节，所以我当妈妈的每一天都要谢谢他。
2: 大家好，我是邓波仁医师，美国慈济医疗置业体，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3: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大家好，我是美国新泽西分会执行长陈继宏，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
4: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5: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它发烧可能就38、39度C，啊，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4: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5: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啊、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4: 每年十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5: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啦，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是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染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6: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来到慈济园区过呢？那进到里面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在里面用过餐？当然、可能、有的病人家属来到医院的时候就会可能从外面带很多的食物进来，但是呢，我记得上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有讲过，因为呢曾经有一家医院到现在为止哦，他们所有的只要进到这个医院的院区里面全部都要素食，但是他不是一间佛教的医院。那我当时听到上人在讲这一间医院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怎么有这么好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情况呢？那比如说在我们医院里面，其实有时候啊，因为我们也曾经有师父甚至于师兄师姐们他们住院，而我们就是进来医院里面就是探望病人。可是在医院里面呢，上人就希望要请院长、副院长还有包括主管同仁们呢就是也能够做一些机会教育，宣导全院的同仁，而不只是病人那我们很常其实同仁 好像感觉他也只是来上班而已。但是呢，看看我们如果说能够在医院里面，我们也能够吃素的话，那真的就是太感恩了。当然不要把荤食带进来，可能现阶段都还在努力。那我们时常讲众生刚强难调难服啊，那为什么会是众生刚强呢？因为大家有时候真的是为了一点点口欲，可是这个口欲当中自己又放不下，所以路要如何能够走得通，当然就是大家心要连在一起，心如果能够汇合在一起呢，我们入人群去度化，当然就需要更多的菩萨一起来努力。当然同仁们有同仁们的想法，病人当中也有病人的想法。那曾经有一位啊，这个病人他就讲说啊，他住院的期间，当然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素食多年，可是连包括于小孩跟包括于医生居然劝他要吃荤食，哇，他太不能够接受了。所以当时我们去做法亲关怀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就是医院的医师啊，当然我想他不是投诉，他只是觉得说其实素食应该对医师们而言，他们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我们的执行长，医疗执行长林俊龙执行长，当然他原先只是院长，他曾经在花莲，也曾经大林刚开始营运的时候，他也到大林，就是在于整个医疗体系上，那他也分析跟包括出书告诉我们其实素食的好处。可是我们很难将鼻下的这一横填满，而且满足填，当然填不满，那您自己又为自己的口欲，所以也很难满足。那如何我们成为净师弟子的同时，我们可以师徒贴心，而且一起合心做事。当然我们在就是组队当中呢，团队核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看看我们这一波的病气啊，感觉到现在我们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平息。那有没有越来越汹涌呢？其实也是好像高居不下。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又想再进一层去防护呢？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就能够对别人呢不再进一层的伤害。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师父啊，当时他去参加岁末祝福，其实我听他在讲叙述的时候，我觉得说他非常的感恩，他也非常的欢喜。那大家一定觉得非常奇怪，哇，他确诊了怎么还非常的欢喜呢？因为我们在岁末祝福出门的师父其实都有非常多比如说在一组，所谓的一组呢，就是一个空间里面至少可能有四组或者是更多组，那一组是两位，那如果四组呢就一共有八位的师父。那在小小的空间里面呢，那一天其实听说我们这位师父比我们其他的师父还要早到那个就是到就是我们的净思堂。那在净思堂里面的时候，可是他是搭车同时，他一到的时候他有感觉到他非常的感觉到有一点怪怪，还不是很不舒服哦，他只有感觉到一点点怪怪的，可是他马上把他自己拘隔起来，而且保护。那当然因为师兄师姐们，因为我们比如说到净思堂呢，师兄师姐们当然都跟我们招呼的非常的好，那也帮我们准备啊所有的。可是呢我们这位师父，我觉得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要如此，真的，我们把自己保护好呢，我们也希望别人不要生病呢。而我们这一位师父啊，因为 慢慢的，因为他在验检验的时候他只有觉得不舒服，可是怎么验呢都是只有一条。那结果慢慢的，我们的师傅就陆续到了。因为几天之后呢，我们师傅到了之后，结果师傅们当然大家就同在一起，可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感觉到不舒服的同时，常住也很快的就是有派人一起来支援。那总不希望说他这样子虽然是当时还验不出来是确诊，那也不希望是如果日后有变化的时候去影响到所有的包括岁末祝福来参与者以及包括于我们的师父啊。所以呢常住很快的就派人过来，结果他派人过来的时候有一天的晚上，我们这位师父因为他已经自己本身把自己跟我们就是其他来的师父就是自己先关起来，然后也没有跟着大家一起互动，所以到他真正的就是在于我们所有的岁末祝福的师父开始活动的时候呢，结果他感觉到有好像比较不舒服，结果验的时候那一天的晚上就验出来，就是好像感觉到第二条线是很浅，然后应该算是确诊了。但是他很快的就把自己呢不是封闭起来，而是很快的呢居隔，让我们师父跟他就是有分别性。那也看到了我们这位师父的时候，至少在所有的这八位师父当中呢，他虽然自己本身是之后确诊了，可是我们八位师父都非常的平安，然后回到金色去。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时间已经做好防护了。那如同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啊，我们能够如何在正道上去行？那什么是正道呢？就是一个正确的行为道路，那跟包括您的心念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这位师父，他就只希望他自己的这个病啊，就是如果说真的确诊了，希望所有的兄弟们都不要确诊，那让所有的场次的这个就是很圆满的结束，那所有的师父也回到金色去。那整个的部分呢，因为比如说包括我们师父啊他自己本身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虽然是陆续有师父进来，可是他就是让师父们先去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就是先去用餐，等到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才就是出来用餐。那其实当时我们也有师父就反映说，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因为当时当然感觉到好像还没有实际上确认是确诊，可是我们就已经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不自私，我们如何去去除这个自私的心态，我们更希望能够保护大家。因为修行者呢，您动乾江水，悟动到人心。那有理我们大家都觉得说我很有理呀，是啊，可是得理要饶人，请不要忘记有理还要有教啊。这个教呢不是教育他人，而是改变自己，要传达宗教的精神呢，培养人人具有开阔无私的这一份爱心。所以我们都在讲诸法能够广纳一切啊，那这个诸法就是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那这个法你看呢，去水就没有法对吗？旁边三点水再一个去啊，可是我们时常忘记这个法的根源了。那法是什么？法是一个非常浅而且让别人感受到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的，而不是很深的法，讲了都让您自己都做不到了，甚至于您对别人的要求，您要求别人的同时，可是自己呢可能往往别人看到你的时候猛摇头，只是您自己不知道而已。那如何能够在这样子法当中，我们学习的过程，我们还能够不断的放在心改变自己的行为，唯有就是 关照。所以比如说我们的爱，我们的爱上人讲的是大爱，当然也有讲博爱啊，有很多的这个宗教不同的这份爱，但是上人告诉我们是拉长情，拉长情。那这个大爱呢，更需要的是广泛性的，没有隔阂的。那当然就一定要有感恩心。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有感恩心呢？就是要有感恩心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去表达这一份爱。所以上人就讲他自己非常非常哦重视感恩这两个字，而且这个感恩上人讲他不是只有挂在嘴边，而是真的日常的行为行动。很多人我想在第一次见到上人的同时，其实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他见到上人的前景自己会是如何。但是呢，很多人在于看到上人不自觉的流泪，甚至于在顶礼的时候，顶礼的时候呢，结果哇哭的真的是，可是问他为什么哭，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您有这份经验吗？我看到我们师父们是有的，有一位师父刚到金色的时候，他在顶礼上人，奇怪莫名其妙，也没有人骂他，也没有人讲他什么，可是他哭到感觉到就是很委屈的样子。那所以上人就讲了，其实哭不是不可以，但是请不要让别人误解您是委屈的哭。那您如果是委屈的哭，那人家一定会觉得说，哎呀，千万别到金色来哦，因为您看啊，那顶礼上人的时候，因为总是我们都是用眼睛在看着别人，看着这个外境观看呢，所以使我们的人心呢、其实是浮动性的。那我们也以眼睛呢看到对方的这个同时，我们就有好像很大的感受。比如说像孔子，孔子呢在当时不是也就有一个这样小故事吗？他的弟子呢，其实当时他们也是缺粮，好不容易呢有米饭可以吃的同时，那结果呢，当然在之前啊，这个弟子呢他就直接就是啊抓了一把饭就很快的塞到嘴里面。那结果呢，另外一个弟子就跑去跟孔子说，他跟他说什么，跟他讲说他看到了谁啊，真的太不尊重了，大家都还没吃啊，结果他自己呢就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结果呢，孔子就想说，哎，他这个弟子啊，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不可能做这种事的。可是呢，总是还是要取信于人啊，就如同上人啊对我们啊两百多位的师父啊，其实上人要教育我们也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如何能够真正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清楚。所以呢，孔子的弟子他一到的时候啊，然后孔子呢就很巧妙的就跟他讲啊，哎呀，我们难得有这样子一个食物啊，我们应该要先敬天啊。可是这位弟子一听啊，哇，他就非常快速的也非常紧张，就想说不可不可。然后他就讲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呢？他说因为啊，刚刚当我走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路上有这个烟灰啊，那结果呢就污染了这个饭，所以我把那一坨的饭啊，如果要丢掉呀、我真的是太不舍了，所以我很快速就把它放到口中啊。那要敬天，这是一个非常恭敬的行为，那我已经先吃了一口啊，那这个可千万不可以再敬天了。那当然举荐的人也在旁边呢、那就听到了孔子在询问他弟子的这整个的过程了。所以为什么孔子讲说即使眼见耳闻啊都不见得真实，这个故事含义呢，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如果在误解别人的同时能够让他有机会，不只是有机会可以改过自新，也有机会来说出他自己。那我想有更多的人是莫名其妙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会被讲。那如果是您 还想要再更精诚的去了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归咎到自己的因缘果报里面。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因缘呢，可是这个因缘的时候，至少让我们就是如何能够将这个法不断的延续下去呢？当然一定就是要不违法，不违法。所以我们都在讲说法脉中门呢，其实如果大家有持续在听那里足迹的时候，一定也听过，就是为什么我在那里足迹以前都只是看，而之后会把它打成文字呢？其实我把它打成文字，并不是知道说我们大爱台会邀约我来做分享，而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上人的弟子，我需要真的让自己本身也能够了解上人的悲心大愿，以及包括慈济所做的点点滴滴。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立了法脉中门。如果您自己本身还有那里足迹的书籍，那您也一定看得到，在于过去呢，我们每一本的那里足迹都有上人的法照。可是之后为什么改掉了呢？因为大家看的书真的是有限。那出书呢又感觉到蛮快速的，虽然一年只有出四本了，可是前一本太厚了还没看完，下一本又出来了，所以呢很常就是请上人到您的哪里去做，大家知道吗？书柜里面。所以从2009年以前我所看的呢，我就是看过，从我们成立了法脉中门之后呢，我把它打成文字简报，也希望能够让有缘人收到这整个简报的同时，都能够在法上用功。所以从2009年的下支卷，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成立了法脉中门之后呢，上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包括我们四大枝叶、八大脚步，整个如何去运作。所以我们在讲法脉要传承，中门要正立，为佛教、为众生的法脉精神，我们希望能够不违法，而且一定要延续下去。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宗教不能被政治左右，形式要很小心。这个出自于在上人2022年下支卷的那里足迹当中，我们所知道呢，所了解的。所以佛教以什么为本，大家知道吗？佛教就是以非常简单的三个字，大慈悲。那为什么慈悲还要再加上一个大呢？这个大不是叫我们自大，而是展现我们更加的慈悲。那每一位菩萨们，不论您受证或者是未受证，或者是未走入慈济的同时，很希望的是我们这整个的部分呢，能够在于慈悲心我们好好展现。因为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而且我们很希望的是以法华经的这个精神。那以法华经呢，我们所知道的成佛法华，那开悟呢，如果你想开悟的时候，是在于楞严经里面。所以法华经跟楞严经它最主要的差别，刚刚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其实教的是菩萨法，希望呢告诉我们在菩萨道上我们要如何去经营。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一段时间也应该大家时常听上人在讲这一句话。所以天将降大任给每一个人，就是这个斯人，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真正的去落实这个精神。比如说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就应该要去落实。那要怎么样子去判断自己是几分饱，当然就是要靠您自己本身。如果您自己本身的时候，包括体型，包括您的自己的食量是比较大的话，当然这个，但是这个 两分助人好，只要您一直记得的话，我想您就不会吃得太多，也不会吃得太撑。那每个人对于这个八分饱的定义不同，是因为我们有的人比较高，有的人比较可爱，那有的人比较胖，有的比较瘦，所以我们自己的身体当然不论是几分，您想留几分，都一定要照顾好您自己的身体。那素食其实回归到上人真的是非常在意的，很希望是大家能够一起努力的，我们一起来造福人间。因为造福人间如果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哦，其实您是如何谈上造福呢？那没有行动，那当然可能就是讲的就是无福。那无福的心灵，无福的世界，那你都没有福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啊，不论是被现在目前的疫情病气所笼罩，或者是你的身心都无法去调整，那你身心有所迷惑的时候，那怎么办？大家知道吗？有的人他很希望的就是去算命，有的人呢就是，那我们有一位师姐啊，她早期就是非常非常爱算命，算到有人她的朋友就跟她讲，算到快要没命了，因为呢只要算命先生跟他讲什么他信之无疑，而且呢不断的就是比如说还有贴符咒，听说他在贴符咒的时候贴到不晓得好像连床上还是床下都贴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清楚，他迷茫，他没有办法去 治理自己的心，那他相信的是不了解的，看不到的。那我时常会分享一段，就是如果算命的先生他能够算准说，比如说您可以赚100万，或者说他跟你讲说你不会遇到什么事，那如果他算命真的能够那么好，那我想这个100万应该他自己都已经在算命了，为什么他自己不要去赚呢？那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都没有做任何一点一滴的事情，而就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去赚这100万？我想没有凭空掉下来的，让我们可以享受的。所以这位师姐呢，就有她的朋友带她就走入此际，那一直一直不断的就是有接触到上人。她接触到上人的时候呢，其实她就自己本身啊，慢慢的，但是她还是有算哦，不是没有，只是她的那个次数越来越降低。那有一次啊，居然她去的时候，这个算命的先生跟她讲说，你不用再来算了。为什么？他也讲不出，他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嘛，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问，所以讲不出什么可以去让这个算命的先生知道。但是那个算命的先生就跟他讲，你现在一定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开始你可以不用再来了，因为你的命运已改。那我们很常想要去改姓不是改姓，应该是改名改名字的时候，然后就是感觉到您会越来越好。可是您知道吗？您只要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情，您的命应该会越来越好。感恩也祝福您，希望呢我们的命都能够日日提升。感恩，祝福您，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不去忧虑明天将来会如何，只要是今日能做的，自己能掌握的，就好好的去付出。常常呢，人生当中啊，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早知道如何，就要怎么做。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所遇到的当下人事物，好好的处理它、面对它，相信心中会踏实不少。也期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与人之间结好缘，也期待呢，用最正向的心念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分秒。好的，也献上今天好听的词句。

听阿妈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听小话，叫你一碗老油夹，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第四集。其实嘉玲也期待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读书会中，我们一起来回溯到最初在2009年上人开启法华经讲述的殊胜因缘与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所以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上人开示的版本，那么也搭配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上人开示的文字版一起来共修。而今天的内容续缘起也请大家一起翻开了第39页，我们现在呢先将心沉静下来，一起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1: 有道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金啊，烟波源头难清。

0: 想人，宇宙无边际，诸法无疆界，天长地久，诸法远远，无始来经，渊博源头难测。上人提到了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无涯，其中的星球无论何时都依着轨道不断的变动中，比如地球、月球和太阳都各自有公转与自转，而平时这些宇宙间的星球相对位置来看，我们站在地球看月球、看月亮，月球是悬在空中，而如果从月球反而看到地球，是地球悬在空中。所以用科学来证实佛陀的世界观是如此的空中妙有，妙有真空，真空妙有是佛陀当初向我们所说的教法，所以科技的发达也是同时印证了佛陀的智慧。现在呢，我们就要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4号上人晨语时间的开始内容。
1: 化水化精啊，一定的希望会当用化化精啊来解简单精要，解列入了净素清净妙莲华，住在人群菩萨洞。这嘛就是真期待，在咱佛法中啊，佛陀所教化就是行菩萨道。咱在咱的修行道中，但愿人人啊，咱的心啊，每一天啊，都爱有这份净素清净妙莲华，甚至呢，爱发大心立大愿啊，咱住在人间菩萨道，来修外行啊，这就是咱真期待会当把这个法甲平时呢。咱的修行的思想，参加咱身体力行的人群中，三二合一啦，看会当将《法华经》的精神给展露出来，开始无条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机嘛，烟波源头难测。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分享讲，其实天地啊，真正的浩大无边哦，这在宇宙之间，宇宙呢就已经超越了地球。那地球啊，以真正的浩瀚的宇宙空间，宇宙浩瀚呐，也经常啊。看，不管是多是在地的党，各个星球，伊呢有伊的轨道，轨道呢不断地咧转呐。各个星球伫各个位置哩，所以呢有公转、自转，不管伊是公转或者是自转呐，同款。伊迄个轨道呢，那来到伫咱地球所看起哩， 迄、那个角度确实那是平直，这是一个角度啦，那就会感觉哦，日食啦，日去和月吃过来啦，所以呢，那是啊，几十年才有一次啊，咱这个地球会当看起来月球甲这个太阳。那是对算，咱都会当看到讲啊，规个太阳拢互月亮啊，安尼盖过去啦。所以就是全日食啊，迄、那个日呢，完全去互月食去。这真正是宇宙景观呐，浩瀚无边呐、啊，这样。咱就会当知影佛陀所讲的幸运，在咱不知觉中，地球嘛是伫咧转呐，伊有自转，伊有公转。那月球呢，嘛是同款不断有伫咧公转、自转呐。太阳呢，还是同款呐。整个宇宙呢，诶，这个星际都是同款，都有伊的轨道，有伊的位置，好真大。干那讲咱地球，地球咱大的地方，虽然现在哇有67亿外的人口。共住在这个地球的面顶，那有这么这么多呢？分国啊，分边界，但是呢，整个宇宙呢是浩瀚无穷界啊，真多啊！啊，因为天界之下，干那讲一个地球都有这多，几十年前啊。太空人啊，登月球，甲现在40年啊，40年前的迄、那个影片，搁在重现，予大家人伫咧看，哇，地球呢，原来啊，也有伊个一个世界伫咧，从地球啊，伊迄个往上边角看去呢。那就是啊，对啊，月球，月球的太空人在往上看呢，那就是地球啊。到底呢，是地球当空呢，或者是月球在咱大头所看的空中呢？真呢，就是会当证实用科学啊。来世界观，这不断地咧轮转呐，所以这是一种世界奇妙。那再安怎的奇妙呢？嘛就是呢，空中妙又妙又真空，月球啊，咱到现在呢，人类也未有法动。讲证明迄个所在有生命，虽然呐、啊，美国的这个太空人去到迄个所在，证实了月球是好亲像一个世界，只是迄个所在所看到的呢，是一片的干旱，一望无际，无看到水。无看到草木，无看到哦，顶顶啦，所以呢，无看到生物，所以到目前为止，迄、那个所在是无生物的世界。但是呢，咱平常人啊，唔是飞机坐咧，就会当通到月球去啊。必定呢，要用太空梭， 这目前来讲，伫一般啦平常，一个无法度呢交通啦，除非太空人吼、哦，那但是呢，也还是不断啦，啊，伫咧运转，啊，都是有啦，证明有。月球面顶有世界，有土地，但是呢，欠了山河、山水啦，所以也阁无生命。这证明有这项物件，真正是妙有啊！伊伫空中呢，伫咱人类来看月球，是空中呢，竟然悬空的一粒球啦！迄、那个月亮，古早的人啊，囡仔那伫咧比月啊，大人都讲，较紧紧拜拜咧哦，拜拜咧，月亮会甲人挂耳啊哦，好像呢，真神呐、啊，真神秘啦、啊，月亮呢，好亲像呢，伫这个空中的面顶啊，安尼伫咧看人类的善恶。感觉起来真奇妙啊！现在呢，用科学来看伊呢，那伊也是一个物体，是一个世界，伊啊还是一片的土地。不过，对人类的心理呢，过去是一个真正的神秘的物件。不过，今嘛现在。咱会当看到讲，用这个科学啊，去给拍摄，去给翕啊，翕落来了后呢，传送给地面上的人类科学，该展现伫咱人的面前。你想，咱拢看会到啦，好像真有临场感哦。啊，不过呢，还是离咱真遥远呐。咱现在呢，还是遥不可及吧？是不是对咱来讲还是空哦？不过呢，展现伫咱的面前啊，是不是妙有呢？现伫咱的面前啊，是不是妙有呢？啊，这种妙有的

在有看到啊，有啊，有，实在是妙，因为是有呢，伊真紧都幻灭掉去，所以空啊，在这个空的内底呢，那伊科技再给伊展现出来，又是个有啊，是不是妙有呢？在这个妙有的内底呢，其实是真空啊。用现在的科学，在在咱拢会当去感觉到这个真空妙有，就是因为伊真空，伊才会当头展现了呢万变不定的法。那就是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呢，所以伊才会当头展示了呢迄份。真空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本来就是啊，咱的心就是真空妙有啦。咱的妙有呢，原来就有啊，依佛当顶的本觉性，咱拢存在啊，偏偏呢。咱就是去予伊无明污染去啊，所以展现出来呢，哦，都真多。所以呢，诸法无边界。咱就是因为有妙有，才会有遮多的无明。遮多的无明呢，其实是从迄个妙有。展现啊，这个妙有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咱的本性，本来清净无染的本性。所以，咱才会去照见天下这呢这多的万事物。咱若无有这个清净，好亲像一面镜，定定甲大家人安尼讲。咱的心啊，有一面的心镜，叫做大圆镜底，真大真圆啊！迄、那个镜，伊会当头浮现出了真多的形象。常常甲大家人讲，恁甲摕一面镜来，恁看这个镜多好啊！所照起的呢，真大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其实镜是一点啊，尔点。你会当看这面镜的内面呢，它就会当头照到山、海呀、那大地景物啊，拢该列入去伫这个镜的内底。就来讲，迄、那个摄影机，伊个镜头嘛是一点啊，那点，一点啊个镜头，伊会用个呢？安尼所有个境界拢总个摄入去伫迄个镜头个内底，妙不妙啊？真妙啊！这种真性，咱个内心。这面镜甲安尼同款啊，但是呢，你伫迄个摄影机的头前，干那用一个雾雾的网啊，安尼给遮着，那就蒙掉的啦。呀，你来用一个乌布给盖着，啊，那规个都乌掉、乌起啊啦。所以呢。用安尼外面的物体啦，来甲大家人披露，看看迄台一摄影机，伊的功能真大，但是不管伊安怎大的功能呢，还不如呢人的心性，人这面的大圆景致，它
可以创造一切。

因为呢，伊看天地万物，啊，这边惊呢，伊照到啦，伊也阁有深藏着内底呢，迄、那个智慧。但是呢，迄、那个智慧啊，咱也无来改净化，伊就变成了智性。伊知影真多，也伊捌真多，所以知多捌多啦，伊会贪欲啦，贪婪的心就起来。因为呢，迄、那个真明的智慧，已经呢去互外境界迷惑去，所以该引出去的作用呢，那就是低。甲信，所以低甲信呢，他就会去发挥啦，发挥了迄份贪婪，无边际的贪婪嘛。你啊，天地万物有偌多，伊的贪婪的心境都有偌多，所以呢，伊为着要贪。要起，他就会去想真多的方法，包括了制造太空梭，伊会创造一切，将地球会当跨越到月球去哩，伊会当征服人类，真呢，就是地穴是地，唔是。地哦，地性，伊知影真多了后，伊用真多去甲伊合成，变成了呢，迄、那个科技，这拢总是人诶，迄、那个最清净的智慧呢，去互外面的境界诱惑去了后呢，将良能变成功能，所以伊。不断去研究，不断去发明，啊，不断的去合成，所以用真多的物件合成呢，就一代也太空梭了吼。那这不管是从地面上去的，或者是呢地，已经呢到迄个月球面顶。伊所要操作的呢，就是甲地球连线。咱肉眼看未到伊，到底伊安怎连？就亲像咱大爱台伫台北，那伫迄个所在呢，信号一发出去，咱会当全球的人啊，只要呢，迄个网络收会到。只要呢，这个信号收得到，伊就会当头看到啊。所伫咧讲的话，伊看会到我的人，我的声音呢，嘛是会当头即时传到迄个所在去。一场的演讲，会当呢，或者你正做的国家同时收到，你想？妙不妙啊？真正是妙啊，妙法啦！啊，这个妙法呢，是不是真正的清净无染污呢？融入咱的心，回归咱的本性来，那是真是妙法。那是把这个法呢，好、哦、反复啊！应用去知识再应用啦，那只不过是伫名利的中间呢，迄、那个烦恼啊，再加上烦恼，咱来预防呢，外面啊万重境界呢，虽然咱的台湾境地，咱的这个心，这物件照出了。天下间的万事物，咱这念心爱改来改预防着，
唔通外面呢，种种的景象来诱引咱的心地，咱的智慧出去会污染。这呢，就是戒，戒会当头防非止恶，保护咱心地一片的清净。所以咱人人本来具有啊，这个大圆的镜，迄、那个智慧叫做大圆镜智，吼镜啦镜，吼、哦、唔是镜哦，吼、哦、迄、那个镜，吼、哦、大圆镜的智慧存在。无奈呢，就是啊，咱的凡夫受外面的境呢，把咱蒙蔽去啦。所以讲来，这宇宙虽然已无边际，但是诸法无境界。也，一环境有偌大呢，那法都普遍到迄个所在去。宇宙大角者，其实呢，就是要表达出了宇宙之间啊，天地之上啊，那不都是呢？是咱的大藏经吗？无处不藏经啊！这句话呢，我就是伫咧讲，诸法无境界，因为呢，无处不藏经啊，到处呢。都有有物就有法啦，所以这诸法无境界啊，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啊。其实呢，是不是从两千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开始讲法，那个法才开始，是不是？不是。佛陀不断安尼讲，尤其是《法华经》啊，不断的迄、那个修量品的内底呢，就讲法啦，无法度去定什么时阵叫做无始。所以呢，无始来经嘛，是烟破源头难切，不只是呢。天长地久，法法源真远啊！其实呢，是无始来今啊，烟波源头难测，无法度通去测量。就是佛呢，在《法华经》内底，伊只会当用修量品来披露，无法度通计量啊！这就是咱爱知呀。佛菩萨出现在人间啊，唔知有偌久偌久啊，在修量品内底呢，都已经表达了呢，真长真久。所以咱凡夫要会当了解这个法，我爱谈今讲现在，好，大家人知影咱现在的科技有安尼发达。还是对人类来讲，也阁是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是佛陀呢，当初向人讲的教法。所以呢，过去佛陀的智慧，现在呢，科技的发达，无不都是伫咧印证佛陀的智慧。所以咱大家人，伫这个。浩瀚无边际的宇宙之间，地球的面顶啦，咱要求法呢，咱是不是要真用心呢？法在咱的生活中，生活中你会当去体会到这份妙有真空，还有什么好计较呢？各位，记着。情书清定妙莲花，把咱的心顾好。虽然在宇宙的世间里，那咱都爱顾好咱这个妙莲花的人人的心中，爱情书清定，所以人人爱
多用心。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四集，共同讨论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也就是真空妙有。上人开始提醒着我们，用现在的科学，在的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什么是真空妙有，但是进一步来体会，就是因为真空，所以能展现万变不定的法，那么也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才能进一步的又展示出了那一份的真空。真空有妙有，这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也就是大圆净智，我们最清净无染的真如本性。而在今天的后半阶段，呼应了真空妙有佛陀的教法，我们呢要来播出的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无量义经说法品总复习》所邀请到的北区读书会带领人陈秀娟师姐的导读，一起来认识在《无量义经说法品》里头所讲述到的性相空寂这段的经文。菩萨欲得修学无量义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到秀娟师姐的导读。
1: 所以第一个，他说我们要观什么呢？观察一切诸法呢，性相空寂。所以这里有个八个关键字，就是一切诸法性相空寂，还有八个关键字，就是最后这八个，犹如虚空，无有恶法。那么一切诸法呢，佛陀在这边教我们要去观察一切诸法是否是性相空寂啊。何谓一切诸法呢？也就是所谓的世间的一切万物。何谓性相空寂呢？上人在200页的开示，他说性呢是我们本性，相是外貌，是用途。那么性是本性，除此之外，也许你还可以去思维，比如说所有万事万物的本质，也就是上人所谓的所说的本性，并不一定指人的本性，而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它的本质跟它的外貌。比如说一个木头，它的外貌是你看到的木头，那么它的本质是硬的。比如说我的外貌是一个女性，那么我的本质可能是我的性情是什么，那么它是本质。因此上人在200页他特别在做的一个说明，性是看不见的。所以一切诸法我们包含了两个，一个是性跟一个是相。那再来我们看空寂这两个字，同样在上人200页的开示里面，他说因缘一合合呢，相就会产生了，那么万法由因缘生，所以呢体性是空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上人要开示我们的是因缘一合合，这是关键字。为什么呢？性看不见，相是外貌用途，所有一切性相空寂，可是因缘合合的时候，那么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相会产生。所以万法由因缘生，201页上人开示，他说佛教所说的平等，就是源于本性空寂的概念。如果我们知道了性相空寂的概念 的道理，就能是一切众生平等，自然可以发慈悲心。这一句上人的开示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佛陀要用我们观察诸法性相空寂，目的做什么？因为性相产生的不空寂，是因为有因缘。那么这因缘可能好，可能坏，可能中性，它如此的多变。因缘一影响，我们就会对这个原本空寂产生的误解，或者产生的被它影响。所以呢，上人在这边开始说，我们就是一切众生平等。我能不能是众生平等？我的慈悲心发了吗？我们到了慈济，上人用无数的方法，无量法门，试着让我们开启慈悲心。当我们看到参加慈济的精进法会，我们看到慈济国际赈灾影片，我们当下确实是好感动，确实慈悲心发起了。 可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慈悲心好像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回到公司看到不喜欢的同事，你回到家可能看到一个跟你相处的不太好的家人，所以呢，可见的我们的慈悲心是非常有谴责的。举例来讲，我们的慈悲心可以让我们到遥远的国度去发放、去救助我不认识的人，那可是我却不能去原谅曾经得罪我的人，我却对于别人曾经讲了一个不当的话，我无法释怀。那我也许对于跟我有竞争性的同事，我却无法去喜爱他，甚至于去关爱他。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是众生平等，那因为呢，很多的标签在里面，或者很多的谴责，很多的分别。那为什么这个会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如果我没有办法产生平等心，我的慈悲就无法发挥，我一直会遇到障碍。那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分享。第一个，一切诸法性相空寂，然后呢，无有恶法，指的这个恶法指的是让我们不要有分别心。所以呢，这一段第一个要教我们的是要有平等心。好，那这平等心呢，包括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人，他是总经理还是他是一个工友，他是有钱的人还是他一个平凡的人，没钱的人，他很有才华还是他很平凡，他长得很美丽还是他长得不美丽，所有的这样的，我可不可以不要透过外貌的取舍，同样的去爱他，同样的去感受对方的苦恼，然后用同样的丰厚的慈悲去同样的去平等的对待。那么这就是平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无自性的重要概念。因为所有，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一切诸法性相空寂，那一切呢，上面有开示到因缘这两个字，所以呢，无自性，一切呢都有待因缘的牵成。那么因缘怎么样？那么因缘改变了、变异了、变动了，那么我们其实执着也没办法执着。从这里我们领悟到说，执着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要开示我们说，因缘来虔诚，因为因缘有变异，让我的执着变得不可能。我们如果了解执着是一种愚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放手的必然跟必要。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感恩心。为什么这会是感恩心的源头？因为因缘如此的变异的话，那么我此刻跟你这么五分钟的相聚，或者我这辈子跟你成为父母、兄弟、姊妹、法亲、同事，这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因缘。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好感恩。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因缘的变异跟不可掌握，我们便会升起无穷的丰沛的感恩心，感恩每一次的因缘，每一次的相聚。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法相如是，那么意如是法，灭如是法，我能不能直接的就去接受当下的这个法相？如果啊，生我也接受，住跟意跟灭我都是如实的接受，其实就没有烦恼。可是刚刚前面第一点讲的，我还是有分别心嘛，所以我都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所以呢，一切苦迫就产生了啊。那这个苦迫产生呢，为什么他第三点又说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又能生恶法呢？是因为啊，上人在216页有开示，他说一念的觉醒或迷失，他就决定我的行为的趋向。我在什么时候会觉醒跟迷失呢？法相在变异了，我如果在有分别心，我有恶法，那么我会沉醉在希望好的那个方向，所以我就会迷失。因为我现在生住意灭，我已经到了意跟灭了，我却还是要执着在生跟住这样的一个状态， 于是我烦恼产生，恶法就会产生。那我如果觉醒，觉醒的话，上人在这边开示，觉醒意思就是我如是的接受诸法的实相啊，生就是生，那么每一个阶段灭就是灭，我都如实的安然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万事万物都如此，它并由不得我们任性的去执着它。接下来219页这段经文呢，佛陀又教我们，菩萨这样的观如是生住意灭之后，他说：四覆地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地观，地就是深入的、如实的去观照，观照什么？上面讲的一切诸法，上人有教我们，一切诸法就世间的万事万物，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念念不住，心心生灭，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快速的，不住就是不停留，每一个念头都不停留。所以那个生住意灭，刚刚有提到了外界具体的跟你看不到的性跟相啊。那么那个性的部分，举例来说，我们的念头也是生住意灭，而且你都掌握不住。这个念念不住，不只是我们的念头，还包括所有的一切啊。所以上人在219页开示哦，他说：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这一句请把它背起来，一切法哦，一切法没有一项能够永远常住。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啊？然后下面上人开始，心念一转，事物也就随着变迁跟生灭了耶。那我们就知道，心念一转，我后面的身口意行为完全的改变。所以这边上人开示，事物也真的会变迁生灭。那么上人开示，人的身体也是时刻在代谢，这句话相当警醒，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也在生住意灭。也就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好珍惜我健康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去应用我健康的时候，因为它不断生存在一种生住意灭的状态下，而且生住意灭又如此之快，因此没有一刻我们不好好珍惜，不好好感恩，并且不好好的使用它啊。210页，上人在心心生灭这一句开示说：刹那间产生，又刹那间走向灭。所以这一句很警醒，因为生住意灭它并不是一个缓慢的，是刹那的啊。那让我们兴起好多的感慨，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那211页上能开示，一定要学无量大法，才能令众生心悦诚服，进而了解佛法的真理。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很难深任度化众生的事业。上人在这一句开始鼓励我们要好好了解，所谓无量大法，就是无量义里面的精深的法。

0: 呢，我们做一个收数，这一法等于无相，等于实相，生住异灭。我们整个说法品告诉我们，生住异灭也就是所谓的因缘暂有，因缘而且是暂有，暂时的存在而已。下一步教我们不要取着名相，在下一步我们去思考，我真的做到了吗？容易吗？我怎么老是被名相欺瞒了我的眼睛、耳朵，甚至于我的心呢？最后我们想要导到的一个结论是，万法都有相，但是由于因缘变异很快，千万不能执着它。哦，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段。那到226页呢，佛陀就给我们做一个收束，他说，菩萨摩诃萨安住在这样的真实相的话，所发的慈悲呢，就会明地不虚，对众生就能够真能拔苦，那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这个就是上面这段说法的一个先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这一段说法我觉得太精彩了。第一个，安住，安住在真实相，不要跑掉，因为我们等一下出去到街上了，我们眼睛会被所有的看到的东西所迷惑，遇到的人我是非，顺境逆境，别人的赞赏我们会得意忘形，别人对于我们给我们的委屈呢，我们会觉得义愤填膺，无法堪受，于是我们就没有住真实相了。所以呢，我们如果住真实相的话，这时候所发的慈悲明地不虚，这时候所发慈悲才是真的耶。所以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上人226页开示，菩萨安住真实境界，众生心所处的却是迷茫黑暗境界，菩萨的心光明清净，安住实相丝毫不假，能够了解人生的希望，然后来做利他的事，同时也就是做拔苦救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能时时的安住实报庄严境界。我们要安住实相，那这个实相呢，就是不要着名相，能够发出真实慈悲，真实慈悲呢也就是利他当中不着名相，那下一步呢，我就能真能拔苦，也就是我能够真的用平等观，然后呢永不退转，真的为众生来服务。
1: 感恩秀娟师姐的分享，一切法没有一项能永远常住，只要心念一转，事物也随之变迁生灭。上人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虽然人人本具清净本性，但是太容易受到外境影响了，所以需要戒来防非止恶，避免受到外在种种景象的诱引所蒙蔽、所污染，所以时时勤拂拭，也期待我们真空妙有的清净无染本性，照见天下的万事万物如同大圆镜之一般的清净光明。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0: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678页。所有菩萨皆得正定。于是众中32000菩萨摩诃萨得无量义三昧，34000菩萨摩诃萨得无数无量陀罗尼门，他方诸佛赞叹娑婆世界的佛、菩萨、众生之后，在无量义经道场里，有32000位菩萨、大菩萨得到无量义三昧，不再退转；还有34000菩萨、大菩萨摩诃萨得无数无量无法计量的陀罗尼门。三昧就是正定，万法由无量义生，无量义能生万法。无量义的要领精粹就是空寂，空寂就是正定。陀罗尼是佛法中的总持门，是持一切法，使一切善增长，遮一切恶，使一切恶不生。佛法的大纲同样也是遮恶行善，使向善断恶的法门。虽然无量义很广，但是目的只有这两项，使善增长，使恶立断。能转一切三世诸佛不退转法轮，能转就是能去推行弘法。不只了解陀罗尼门的教理，还能再进一步去推行。学佛的人不能只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还要能行。佛法要源远流长，不可只听到却不去流传，所以大家要互相转教。其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迦、大转轮王、小转轮王、银轮、铁轮、珠转轮王。天是天界，龙是龙界，有海龙、山龙、地龙、天龙四种。夜叉是在空中飞行的一种鬼灵。乾闼婆是天界的月神，阿修罗则六道中都有，是爱发脾气的众生。紧那罗是在天界掌管音乐的，摩喉罗迦是大蟒蛇，还有大转轮王、小转轮王、银轮、铁轮、珠转轮王，都是以佛法来化世的人王。国王、王子、国臣、国民、国士、国女、国大长者及诸眷属百千众聚。国臣是国家的大臣，国民是平民百姓，国士是富有的大商人，国女是有志士的妇女，国大长者是有官贵、名望又富有的人，及诸眷属百千众聚，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乃至所雇请的佣人，有1000多人都在那里听无量义经。闻佛如来说是经时，获得暖法、顶法、世间第一法、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果。 听佛讲经之后，全都能得三法四果。三法是暖法、顶法、世间第一法，四果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虽然是一般信佛的人，但是听了《无量义经》之后，能够发心修行，就能证得三法四果，智慧更高的，还能得到独觉的辟支佛果。不但菩萨能得到陀罗尼门，又能弘扬无量义的教法，还有出家在家的人间四众及非人等，也能够辗转相交，越传越多人，使法轮不退转，又得菩萨无生法忍，又能得到菩萨的无生法忍，不止证得小果，还可以证得菩萨果。菩萨必定要有无生法忍，听了无量义经，不但能发大心，还能有忍的法，可以得到忍的要领，所以称作菩萨无生法忍，也就是离开人我是非，离开执着自己的身、自己的意识。我们如果常常感觉自己的身体这里怎样、那里又怎么样的，就是计量自己的身心、计量自己的情况，这都是不忍。没有忍的程度、忍的态度，就是没有忍得。如果能修得意识脱离这个身体，时时不会自己计较，人世、世间、自然的景物无法折磨到我们的身心，能够忍耐一切苦，就是无生法忍。

又得一陀罗尼，又得二陀罗尼，又得三陀罗尼，又得四陀罗尼，五六七八九十陀罗尼，又得百千万亿陀罗尼，又得无量无数恒河沙阿僧祇陀罗尼。不只得到一项总持的法门，还能得到十种总持法门。不但能得十种陀罗尼，还可以得百千万亿的陀罗尼。学法不是法门有很多种，就要去研究很多法门。如果能通达一陀罗尼的教义，自然能通达无量的陀罗尼。一理通，万理彻。一理如果通，万理就能了解。佛经里常说恒河沙，很多人不曾见过。以前东初法师去印度理圣基时，用罐子装了一些恒河沙回来。上人去拜访东初法师时，法师他倒一些恒河沙让上人拿回来。看了之后，上人感觉这一点点恒河沙都无法计算有几粒了，更何况无量无数的恒河沙。一粒沙当作一劫，一劫的时间都无法计算了，何况是恒河沙。皆能随顺，转不退转法轮。转法轮就是教导众生。这些菩萨能通达到无量无数恒河沙阿僧祇陀罗尼，又能随顺众生，转不退转法轮。众生的执着心重，所以教化众生有时也要恒顺众生。就像一位凤林来的佛教徒，他说要皈依上人，上人说你不是在凤林皈依了，皈依过就好了，同样是三宝的弟子。他说我就喜欢这样，您能收某人为弟子，为什么不能收我呢？于是上人那时就要随顺他，如果不随顺他，他就不肯回去。如果随顺他，他的心就安，心如果安，理就得。教导众生辗转传法，如果不随顺其心意，有时行不通，就不能够转法轮。所以菩萨教导众生一定要随顺众生，转不退转法轮。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在那里听法的还有很多众生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要成佛的心。佛说法之后，大部分的人不但发心，也能证果。所以听经之后必定要了解，了解一项就能证一项。

0: 现在呢，厨艺实在是很多啦，一大桌呢，吃了三分之一啊，吃二呢要个鬼道菜，这是他的面子啊。要请人客呢，都是爱请个讲吼，春落来真多。那也有人呢，说什么礼貌啊，无个食个完啦。吼啊，都是老掉，这种的观念都不对啦，吼，吃的呢八分饱足够啦，欠两分，何况讲吼那一趟浪费呢？再浪费就不对啦，要吃的干干净净。你想一想，全球70亿的人口啦，每一个人省两分，这样的累积算起来呢？真的是可以救济很多人呐、啊，不分宗教，多出来的就可以帮助很多人。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1: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3: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哦，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哦，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9月19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九，赶紧来带您关心的是天气资讯了。编号24号的杜鹃台风，它目前的位置距离台湾还是非常的远，位于台北东方大约是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每小时行进的速度稍稍放缓了，是落在19转14公里。您可以看到，它预计这两天就会北转，往着日本南部的方向来前进。虽然中心呢并不会直接登陆，不过拜暴风圈以及外围环流，仍然会为日本的琉球以及关东一带都会造成有风雨的影响。而再回到关心台湾的天气了，昨天台湾本岛平地最高温非常的热，出现在南投草屯，高达有36.4度。而今天延续热度的威力，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好天气，而且是温暖偏热的。北部东半部会来到高温32度，中南部更是上看33到34度，尤其像是台南预警、高雄内门以及屏东的内埔，今天都发布了黄色以及橙色灯号，会有36度左右高温的发生。如果今天周休假期，您有户外活动安排，一定要留意自身状况，避免热伤害。而展望未来一周，大致都是多云到晴好天气，午后南部山区会下起阵雨，只有在明天星期天水气会稍稍偏多，桃园以北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在明天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短暂雨势。最后是天气小叮咛，今天全台湾以及离岛的金门、澎湖，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是过量等级，有外出以及户外活动的话，一定都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整体环境风场吹的是东北风至偏北风，中南部的扩散条件比较差，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也会上升。在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金门今天的空品都是预报为橙色等级，所以呢敏感族群外出要记得戴好口罩了。其他地方的空品则是良好到普通。再来与您分享的是人物脸谱，山城有爱，医病有情。慈济仁医会团队固定每个月都会到新北3支偏乡为居民来看诊，了解用药情况，嘘寒问暖更是治愈心灵的一帖良方。团队当中有这么一位护理师王志荣，他去年才刚动完颈椎手术，更能够感同身受患者所苦，带着满腔的同理心投入付出。
1: 去年7月中风，年近80的张爷爷行动就此不便，社会各界关怀不间断。
2: 变时阵，甲你讲，爱甲你申请电动面床无啊？
3: 这么多的师兄师姐，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给予我们北北一个信心，然后还有支持他，就是可以再把自己的功能再恢复的更好一些。
4: 你三号，
5: 我去年还是慈济的病人，其实我受到慈济很多的照顾，那今天我是来回馈慈济的恩情。
1: 去年因为脊椎问题，在台北慈济医院进行开刀手术，过程受到种种照顾和关爱，让他感动而投入。
5: 我来参加仁医会，那明年开始见习，然后后年参加培训，这样子。
6: 刚吃过了吗？
1: 白衣医疗，蓝衣慈善，携手同行，走访一家又一家，看一看，聊聊天，也再次提醒要怎么吃。
7: 免疫的问题造成的皮肤的问题啊，
8: 这是那个杀神啊，
9: 环境食一粒，安尼就是两粒，时间就是上这个两粒，哈，没关系就用力，
10: 没关系你就有空就多抬，
9: 左右用力，按照那个时间，哦。
2: 多台员工来，
4: 有蛮多的长照的机构都能够，为这些乡亲们服务。那当他们有医疗上的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会转介给我们的，我们仁医会来做一个关怀。
1: 新闻正是美之工张一川、黄爱慧台北报道。
0: 大爱电视直播的电视电影《银发白之歌》静熙，故事原型人物严静熙以精神为家、医院为道场，最终成为了清修士，全身心付出的生命历程感动人心。而剧中三名演员也以座谈会的形式分享拍摄时的心境。
6: 请他们准备备席。
10: 好的，
11: 一切都。
12: 银发白之歌，静熙、陈婉婷饰演首任院长夫人杜张瑶珍。
13: 我觉得我们用一些比较可爱的方式来表现当时的不容易。
14: 单身是你就搞哎。
13: 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以我们的能力做得到的，我们尽量来帮忙。那不能进到现场哦，我们帮他们洗菜。我们至少我们有手，我们可以来做点什么，就是那种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很值得学习，然后真的，很佩服他们。
12: 自嘲是三个臭皮匠，严静熙、杜张瑶珍、陈亲子最早走进病房的三人组，创立起花莲慈济医院医疗志工制度。由张家慧诠释医师夫人陈亲子，
15: 跟现实生活中有时候真的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就是要懂得转念。有时候一个，也许一首歌，也许一场电影，或者是一个看到一个很美好的画面，都可以带我们逃离那个不开心的情境下跟心情。
16: 我要搬去静霞的，
17: 你要出去哦。
12: 而静熙一辈子的知己邱琼玉，则由廖黎玲饰演。
18: 在一起很说不出口，可是那个行动跟很贴切的东西是很不是大家出来干嘛的那种，而是我知道你，然后我也给彼此空间，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支持跟力量。
12: 三位演员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为善利他的生命价值。大爱新闻李俊威台北报道。
0: 生活无处不到场，因为付出活出了更好的自己。高雄慈济志工陈盈洲是他人眼中谦和朴实的资深志工，却自曝自己年轻时可是脾气暴躁，对儿女都相当严厉。多年来投入慈济，从佛法当中修正习气，增添了柔软、善解以及同理。
19: 尼泊尔严重洪灾的景象带入佛法的因缘观，73岁陈盈洲以时事来导读经文，
20: 叫客户来导读吼，因听到迄个吼，他一知半解呢，所以融会贯通了后用平常的话，比较让我懂了解讲，哇，这古经文到底是什么意义？
21: 他又会引用很多上人所讲的故事，让长辈们更能懂。更在生活化去体验去体会。
19: 曾在中钢服务的他，治家严谨，教子严格，直到走进花莲静思精舍后深受触动，才决心闻法修正习气。
20: 自不教父之过嘛，就感觉讲重严的了，对。但是我参加主持了后，我对囡仔吼就较放松，较无讲遐尼严格啊，就讲吼啊，抱着因缘的关系吼，那么来甲因教育。
22: 很和气，对人都很和善，我们都称他为好好先生，因为你不管跟他有任何的需求，他都会跟你说好。
19: 把经典活成日常，用生活实践佛法，改变自己，也柔软了身边的人。大爱新闻学林萧红树高雄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重回到2019年的今天，花莲慈济医院做出了重大成果发表，以身不脑、 脑刺激手术 DBS 成功完成了250多例的手术，帮助巴金森氏患者等多重动作的障碍疾病恢复行动力。期间也协助了海内外9家医学中心完成了首例的 DBS 手术。

0: 谢谢院长刚才的介绍。
1: 2019年9月19日，花莲慈济医院举办指向性深部脑刺激术成果发表。
0: 新一代的呢，它是指向性的，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植入点的稍微内、稍微外、前后，那我们来选择刺激的方向。那所以它的方向性可以让我们安全病人在刺激上可以更精准可以避开一些副作用，可以让作用更好。
1: 引进第二代晶片，8月深层脑部刺激器元件通过健保给付。患病30年的杨先生这一刻等了15年。
2: 做晶片移植的话，植入晶片的话，好像是说费用太高了，我也不是我们一般人负担得起，所以我就用药物控制到现在。
1: 花莲慈济医院从2002年开始进行深部脑刺激术，简称 DBS， 首例巴金森氏症患者曾旭龙恢复行动力。
3: 他只要能够一抬高一点，
4: 现在可以得到这种那么好的设备啊，当然医的效果我很快乐。
1: 2003年3月，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与医疗团队创下台湾首例以视丘下颌脑深层刺激术疗法植入晶片治疗一位6岁因脑膜炎引起癫痫的徐小妹，也是全球第3例成功治疗的个案。
5: 我的角色就是这样，就是说是怎么样把大家能够请来，然后把他的病情弄得厘清。
6: 我们医疗团队啊，跨科会诊，一个病人哪怕是小小的一个病人呐，我们就是跨过了几个科，大家呢会诊来。
1: 徐小妹经过1年治疗和追踪。2004年2月，返院复诊，行走、对话都没有问题。
7: 拍照啊！你知道这是拍照。
8: 不只是说控制他原本的问题，而且是终止他原本的脑部的发炎感染的问题，然后让他小孩子的潜能发挥出来，脑部重建、复健，然后一直在恢复。
1: 花莲慈院医疗技术获得国际认可，也辅导海内外近10家医学中心完成首例个案。2004年5月19日，新加坡一对罹患遗传性脑神经系统退化疾病的潘氏兄妹来台求医，在花莲慈济医院接受手术，植入极微晶片，刺激脑部放电量，改善抽搐颤抖病况，是全球第2起成功案例。
9: 这一些过程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是可以完成的啦，是结合了许许多多的人来完成了这个神圣的任务的。所以呢，我要非常的感恩啊，感恩帮过我们的所有的人啊。
10: 你没有想到一来就有礼物，对不对？
1: 2007年5月，兄妹来台复诊，进行脊椎侧弯矫正。2008年12月，3度来台更换晶片电池，上人亲自祝福。
6: 哥哥他会跟人家互动，他还会再精进，他还会再讲得会更好。
1: 2015年，来自中国大陆福建39岁的郑大耿，罹患皮质肌越症，20年来肌肉不自主抖动，行动困难。自费跨海到花莲就医，经由 DBS 深层脑刺激术，终于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0: 因为右边比较多血管，所以我们在闪上面又闪下面，所以闪了一些时间。对，一直在想说要用一个最安全的方式来做。好，那过程很顺利了。
1: 治疗2个月后出院返乡。
11: 我的孩子在这里看病，陈医生呢？陈医生，要。爱我们的孩子，关心我
6: 的
11: 孩子，
6: 家祝福，这个月就会当回去呀。回去呢，就可以有迄个空间，就甲鼓励，叫伊免紧张。
1: 2025年4月，适逢世界巴金森日，台湾郁金香动作障碍关怀协会举办桌球赛。花莲慈院首位 DBS 病友曾旭龙为热爱的桌球运动站起来。
12: 他本来就常常都坐轮椅啊，然后去打球的时候，他可以 站着打的，打三四十分钟。
0: 希望透过这种运动，不管是任何形式的运动，比如说这次是叫乒乓球的运动，那让他们在肢体的延伸的当中呢，那他们也可以找回因为动作障碍失去的信心。
1: 而花莲慈院也持续的研究，期待造福更多的病友。

0: 带您关心尼泊尔洪灾过后，慈济赈灾行动预定今天会在重灾区达定县加尔奇乡展开发放，而依据的是乡公所提供的名单，会逐户给予购物券以及物资。而画面中您看到的是志工加紧筹备场地布置，整理购物券的情况，希望能够尽快给予大家及时援助。而昨天赈灾团则是到了另一个重灾区努瓦阔县来勘察灾况，也连线花莲静思精舍传回现场的第一手消息，当地目前还有许多人不是依亲就是居住在收容所，政府提出了援建需求，希望由市区市府来提供土地新建大爱屋，并且要重建学校。
1: 有桥拢变成梯啊，尔，有桥变成梯啊，最近有看到桥，
2: 本来是桥啦，
1: 海铁桥。
3: 从达定县要进到努瓦阔县的这条桥，是尼泊尔洪灾后短时间搭建的贝利桥。
1: 我即马徛喺新桥的顶端吼，即马看到的，遮的厝吼，较远的厝拢无去啊，干那剩咱即马桥边一挂厝尔。较早是离水十五米以上，即马呢，拢会变地平甲水平啊。
3: 努瓦阔县受损房屋将近有2000户，其中彼得尔市灾情严重，市长提出援建需求，希望提供市区附近土地，由慈济新建大爱屋。
1: 希望把这些灾民拢集中啊，伫一个所在吼，1750户吼，啊，这个所在改设改吼，总是改迄个计划起来，啊，所以希望讲啊，新的都市吼，1750户做这个环境的这个计划。
3: 慈济在尼泊尔的赈灾团队连线金丝金社，及时回报第一手状况和进度，也让上人多一份安心。
4: 恁要回来，安尼才好好甲我报一下哈。啊，大家人天气真热啦，唔通徛外口伤久啦，啊，紧回来哈。
3: 灾后重建才正要开始，慈济持续盘点当地情况，规划后续援助，尽速让灾民有稳定的居所，重新安顿生活。大安新闻徐立芬和刘宏志花莲报道。
0: 香港集合式住宅社区大火，鸿福苑历经大火已经10个多月了，许多人目前还是住在政府设立的中继屋生活。慈济人延续了中长期关怀，逐户拜访，提前送上了中秋节祝福。
5: 香港的启德发展区里，这个范围都是4层楼高、明管装设在外的过渡性房屋。许多鸿福苑大火受灾居民现在还住在这里。
6: 呢啲1900多户，我系其中一个，又唔系算系好惨嗰个，又唔系话好幸运嗰个，亦唔系算话好差嗰个，咁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5: 谈到火灾中丧生的先生依然不舍，但梁女士正面心态也令人敬佩。
7: 梁女士哦，其实我听了挺感动的，她呢就拉着我的手就说啊，她说不用说你们做的不多，你们只要静静地陪着我，像一棵树一样让我依靠，让我倾诉。她说她都不需要心理医生，她说只需要我们这些非专业的人士多去探望她，听他倾诉，他就可以把心里的结打开。
8: 我哋抽一个静思语，系好，抽一个
9: 好，你啊好敏感，抽，哇，
8: 好，你自己读出嚟。
9: 凡事中都是从智慧学习中得来的。
5: 关怀的对象年长者居多，也有独居。慈济职工带着中秋节礼包，说着朋友的关心话语，入秋了，保持健康。大爱新闻穆燕莹、任美宝、谢琴香港报道。
0: 马来西亚马六甲一场舒适义卖，让一个刚启用的环保教育站热闹起来。从善心人士无偿提供土地，到实业家的慷慨解囊，众人出钱出力，场地得以活化。义卖募集的不只是营运建设基金，更是社区里头人与人更为紧密契合的连结。
10: 卖声此起彼落，各种商品、食品、新鲜蔬果应有尽有，大批人潮不断涌入，让义卖会现场人潮熙攘，热闹非凡。
11: 家公家婆儿子女儿，这是实际活动吗？
12: 我在台南的很好玩，
13: 我买了个紫砂壶，我要去走走，可以冲茶喝，还是对我很重要。
14: 3、2、1。
10: 马六甲慈济志工举办蔬食义卖会，共同为镜像工业区环保教育站的建设尽一份力。
15: 四月头开始，五月尾开始会议，感触很大，感触很大。忙了之后，忽然间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反应，真的感觉非常好。也希望更多人一起来这里做环保。
16: 昨天是睡眠的，真的是睡眠的。因为那种之前的压力，也不知道今天会这样子，真的很感恩大家母子。那我是希望 DDC 真的会越来越好的。
17: 我看了这个地五年放在那边没有用，一直觉得很可惜，所以到今天哎，真的是一年很殊胜，所以真的看到很感动，我父亲都很感动。
10: 做好事一呼百应，除了志工热心投入，还有民众、客服班学生、亲子班学员及家长一同响应，用实际行动来付出。
13: 我负责卖菜园，还有这个艺术书给他们体验一下好过在家安全化。
12: 一个3块，然后2个5块，卖这个布卡跟这个发夹，自己设计粘上去。
18: 我就负责做算钱，然后打包类似这些东西哦。尽我的一个能力付出一点，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10: 汇聚众人的爱心与祝福，期许 TTC 环保教育站未来能成为凝聚社区力量、推动环保行动以及传递永续理念的原地。大爱新闻黄秀锦、黄福源，马来西亚报道。
0: 南马 Pokemon 环保防灾勇士全国赛汇聚了300多名各州选手，一较高下。
19: 拼脑力也比速度，各州选手们较劲的是环保防灾知识，不只比谁答得快，更要把环保观念落实在生活中。
20: 对，我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有用环保袋，我出去吃的时候我还有自己带餐具，就不会用到 plastic。
21: 他在我们回答的途中，这些答案是要激励我们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比如讲干电池这个东西，它是对环境是有危害的，所以就不可以随意的去丢弃它这样子啊。
22: 用环保餐具啊，然后就是尽量用走步出行这样，例如就是搭乘公共交通哦，就是巴士啊或者踏脚车这些。
23: 除了拿到成绩以外，也要把知识转为行动，然后再从学校开始做实践，一直到带入到社会、社区，然后整个大环境，然后鼓励同学们要多爱环境。
19: 330位来自森美兰、马六甲及柔佛州的选手。
5: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Chiris.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以上五行三论姓名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
1: 亲爱的上人、全球慈济人，还有常住师父们、事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时间好像就在不知不觉中就这样过去。那么，我每一天自己的心是放在哪里？我想呢，这是上人在开示的时候，要我们真正的能够去体会，你的每一时刻，你的心不要被境所转。那么今天呢，我想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佛遇教经》。那么首先呢，我就先来讲一个马明菩萨的故事哈。这个马明菩萨呢，当时是在中天竺的时候，摩揭提国。那么当时北天竺啊，这个国王啊，迦利色切王啊，他就想，因为他也是一个喜好佛教，他认为他的国家呢也需要有人呢来传佛法，所以呢他就呢带兵呢把那个中天竺这个国家给他围起来。那么围也没有什么行动啊，那么这个国王就觉得很奇怪啊，然后就派人去问这个前一家色王啊，说：“你这样围着我的国家哦，全民都很紧张啊，很害怕，要怎么样你才能够退兵？”他说：“你给我三亿金。”他吓一跳，三亿金，我整个国家这个小小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资产也没有三亿金啊，怎么可能？他说：“后来回话说有，你们的国家有三个宝。”好，那么也有说是两个宝啊，哈，那么一个呢，就是有佛钵，有释迦牟尼佛的传下来的钵，那么一个呢，就是有一位辩才比丘，这两个就已经三亿金了，啊，那另外一个说我说还有一个慈心机。这个慈心机为什么叫慈心机？因为听到他的叫声以后，每一个人都会启发慈悲心，而且这一只鸡呢是从来不荤食，所以是当时是国宝。那么这个国王呢就想，怎么可能啊，虽然我是有啊，但是我这个辩才比丘在我们国内还是很需要啊，因为他也是一个很重视佛法的国家。那这个辩才比丘就跟他讲，国王啊，如果我一直留在国内，那么我弘法呢就是只有我们自己的国家，那如果我到北天竺去的话，就可以多一个国家的人得到佛法的益处，受到佛法的利益，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呢？可以去啊，而且呢可以呢让你的人民呢不必受到兵灾之苦。所以后来呢这个摩揭提国的国王就答应了，答应了让他让这个辩才比丘呢到那个迦利色王去。但是呢他国内的人民啊认为说， 我们国内本来就有很多的比丘啊，怎么这个比丘就值得一亿金啊？大家都很心里面很不服，但又不敢说。所以这个迦尼斯去这结完，他就想说：“好，我也要来看看哈，这个辩才比丘真的那么有才华吗？”所以呢，在一个月以后，他就呢告诉他的那个马厩里面的照顾马，跟他讲，让七匹马五天不要喂他，让他肚子饿。然后呢，到了五天之后，这个辩才比丘在开示对众开示的时候，你把他带到那个广场去，绑在柱子上，然后他的前面呢放一些草料来喂这个马。他主要是要看说，哎，不是听说这个众生都有灵性吗？那既然你这么会说法，那是可以度众生。所以呢，那天到了现场以后，那么这个马，这个辩才比丘呢讲什么？就讲《佛遗教经》，他就是讲《佛遗教经》。讲完以后啊，现场的人啊，全部都非常的佩服，也感动。更妙的是，这七匹马竟然也在那边流泪，然后长鸣一直叫，然后连马连那个粮食都没有吃哦，粮草都没有吃哦，哦，所以呢，而且呢，发出了很长的鸣叫，所以呢，辩才比丘呢就叫做马明菩萨哈，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哎，马明菩萨，那马明菩萨呢，就是因此而得名。那他当时呢，感动了那些人跟马，他讲的就是《佛遗教经》啊。那今天呢，我想再讲，因为佛遗教经呢，主要是在讲佛教的戒定慧。好，那我们戒定慧在我们修学的路上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在讲戒定慧，在讲遗教经之前呢，我想这个咸鱼经里面呢，海神问海这个故事呢，我也是觉得它也可以让我们理解到我们在修行道上的戒定慧的重要哈。那么有500个商人呢，要出海去寻宝，那么他们就想好说：“哎，啊，我们要出海，总要有一个人哈，跟我们去当我们的船师，然后指导我们的方向，甚至呢可以保佑我们大家的安全。”所以呢，他们就请了一个居士哈，一个就是南宗的居士哈，优婆塞，那么跟他们出海。结果出海不久呢，这个海神啊就来了，就要来考验这个居士啊，哈，这个船师啊，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个夜叉。那么这个夜叉呢，就问这个船师说：“世间有比我更可怕的吗？有像我这么可怕的吗？”那个船师就说：“世间上的愚人，就是愚蠢的人，他们呢都是为不善，都是不做好事，然后杀生啊、窃盗啊、淫啊、妄语、两舌、恶口，其以贪嗔痴，哈，所以他死后要下地狱，还要受万般的苦。那么像这样的罪，这样种种的苦，还要呢，还要刀灼车裂，哈，四千让他斩断他，然后用杵臼捣他、磨他，哈，上刀山下油锅，用火车，还有火塘寒冰混料，让他受这些种种的罪。”他说：“你说说看，你有比他们更可怕吗？”那么这个海神呢， 又转一个身，变得一个很枯瘦枯瘦的人，很枯瘦，全身骨骼的人。他说：“你有看到比我更瘦、更枯骼的人吗？”那么这个传说又说：“世间上愚痴的人，他的心性啊，比恶、兼贪、嫉妒，不知道布施，死后堕恶鬼道。他的身呢像山，但是他的喉像针尖一样，头发长乱哈，黑色。”四千岁以后，活了四千岁也不知道什么是水，什么是泥骨，像这样的形态，我想应该你还是算美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海神呢听完以后又转一个身，变成一个美女。那么他又问这个传师：“你有看到有人比我更美的吗？”他说：“世间上的智人，世间上有智慧的人，他奉行诸善，身口意清净，信三宝，随时供养。他命中以后，他就升天上，然后他的形貌非常的清净皎洁，世间无双，胜于你千百倍，跟你比起来，你就像那个瞎猴子一样，这个是很大的刺激。”那么这个海神呢，听完以后就问他说：“海水中的海多，还是我手，就是他用手捧着水。”他说：“海水多，还我手上的水多。”那么这个传师就说：“海水啊，虽然多，但是它有枯竭的一天，到末节的时候，节末的时候，两个太阳出来，那么全源的水就会干，三个太阳出来，河水也会干，四个太阳出来，江海也会干，江也会干，五个太阳出来，大海水就会减少，那么六个太阳出来的时候，海水会减掉三分之二，当七个太阳出来的时候，海水都干了，连须弥山都崩塌了，连地狱里面呢也都烧起来了。那么如果有人呢能够相信，能够相信我说的话，然后用手中的一捧水供养佛，去供生，或是去供养父母，或是给贫穷的人，或是给饥饿的禽兽，这样的功德啊，历劫都不会完尽啊。那么也就是说，海的水还是比较少，那么他所捧的水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海神听了很欢喜，就把这个宝贝呢布施给了。所以这里重点在于心。你的心意，你的心意能够给予人所需要，能够布施，能够真正的施予人所需要的，那才是你所需要去付出的。那么这一段这一段那个佛语教经里面呢，这里有讲到说，婆罗提木叉就是戒，如果呢能够尊重戒，那么如暗遇明，就好像在黑暗中遇到光明，就好像贫穷的人得到财宝，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两句话呢，到底这个戒 是怎么样的重要哈？怎么变这样？得度烦恼，暗障如暗遇明。什么叫如暗遇明？在暗中能够遇到明，就是你能够度烦恼障。那么经解你们就要依此法身度两种障，两种障，得度烦恼暗障如暗遇明，得度空无善根障如平得宝。所以什么叫得度烦恼暗障？这个度就是解脱，我们能够好好的持戒，就能够解脱烦恼的障碍。那么这里讲到什么是烦恼，六根去感触到外界的六尘，色声香触法，那么招来内心的烦恼，也就是说呢，你就会起见思或无明，那么这个就是烦恼障。如果说如果能够借事练心，那么就能够消这个烦恼障。第二个，得度空无善根障，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守戒，得空无善根。那么这里呢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说有七个婆罗门教决定呢去随佛出家，但是呢他出家以后每天呢都整群的人呢就在那边嘻嘻哈哈，根本没有想要下功夫修行，所以佛陀呢就将来就问他们说，你们在笑什么？你们在高兴什么？那么当时呢，这里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心念呢是常常起起伏伏的，就像火在燃烧一样，我们应该要把握时间，就像火如旧头燃，就好像在就要烧到眉毛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为什么不赶快熄灭？那么在生命无常中，生命就好像在自然的大火中把光明的本性呢遮蔽起来，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修定修慧，要不要呢那么上人就讲说，我们在僧团里面呢重要的是规矩，那其实我们持戒人也是有我们持戒人的规矩，所以对人说话要轻声细，不要大小声，那早晚课的时候也不要放纵规矩，以人论长短，在独处的时候，那就是期待呢实际的护法，也能够随顺佛陀的教义，所以呢上人常常对委员说，右肩要担起佛教的精神，左肩要担起慈济的形象，胸前要挂着自己的气质，这个就是规矩，就是约束我们的威仪，我们要常常警惕自己的行为，所以不容易，我们如果能够约束自己的行动就不容易起烦恼，我们如果能够约束自己的行动就不容易起烦恼，那如果没有烦恼，智慧自然

守威仪、守戒，哈、啊，启发人的善心，哈、啊。我想大概大家都听过马圣比丘，哈、啊，因为马圣比丘非常非常的庄严，哈、啊，所以呢，当那个，舍利佛就是看到他以后呢，被他感动啊，而去呢去深入追求佛法。那么，所以来说，持戒可以影响别人，成就自己的戒律、智慧以外呢，也可以成就他人的善根啊。所以学佛就是要守好威仪，对自己可以增加功德，对外呢也可以度人啊。如果不能持戒啊，不能持戒，则同堂游隔千万里哈。如果我们不能持戒的话，那大家共处的时候是不等于在一起哈。若能持戒，则百事合一同时。那也就是说，戒呢是生生世世的啊，不管你在何时，只要能持戒。所以呢有一句不要想如何才可以成佛，哦，他这说上人就说我们不要想如何才可以成佛，要想如何好好学佛，哦，我们只要学佛，明天要学佛，如果有心学佛就要先学做人，哦，所以你做人就是在学佛，哦，所以说人格成佛果，佛格成，哦。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哈，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蓄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壁火坑，不得斩茂草木、垦土、掘地、禾禾、汤药、吉凶、占相、吉凶、阳关、星宿，对不允许立数算计，皆所不应哈。结识时是清净自佛，不得参与世事，通知使命。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是我们要守戒，啊，那么守戒呢，这里呢，上跟我们讲的，啊，不得贩卖贸易。那，啊，这个贩呢，就是卖啊，不是，我就是要以物易物啊，以俗换贵，那个这个都是呢，在我们的戒律上呢所不允许的哈，不要以俗换贵哈。第二个呢，就是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哈，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第三个，做生意哈，市价公道。老实买卖，好，这个就不换戒，并不是说不能做买卖，但是一定要公道老实买卖。那么田宅自己就是要租，要知足，不要说要住很好的住宅。那么这里有提到人民奴婢畜生，这个就是讲说我们待人方面，就是你怎么样去用人啊，怎样去照顾他、爱护他。那一切的种植啊，抱持工厂及道场的心态啊，像我们金色啊，我们金色的就是自力更生，那完全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生活，自己去做生活。那么这里斩伐草木、垦土、掘地，这个好像说不能够去挖地，那我们有种植怎么办呢？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注意，在挖土泥的要注意泥鳅虫蚁，然后呢要注意那个小生灵，不要呢去让他们伤害到他们。所以我们在土地上种植的时候也是要注意，那么和

0: 汤要这样，这个就是不要，这个今天不以此邪心利益哈，这个都是邪心利益，不达正因缘法，好，遮止就是不需要去做，也不可以有这个念头啊，所以这里好，我们要去占凶，要去算嘛，要去看星，看星宿了，要去算命，那这个都。这个好像都不合我们的心哈，不要有这样的迷信啊。所以呢，学佛要有正确的因缘观，而是要有一切因缘观，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那么心自然就能正能定哈。所以要求要自己要去重视因缘果报，求心定，那么结身啊。结识啊，就是自己呢，对事求放逸哈。你要怎么样结身，就是要照顾好身心，守戒哈，不要让自己有放逸的心哈。所以我们要很细心啊，身的行动要好好择取固好，叫做固守哈，固守自己的身心。细心待人就叫做洁身哈。自己生活要为自己负责，顾好自己的行为啊，自己的行动威仪啊，这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时时就是不要。不是用餐的时间吃饭哈，就是不节制，是在有限固定的时间内进食哈，不要呢没有时间的节制哈。那像去应酬啦，去吃饭啦，就没有时间的节制，亲近自活哈，对此共向追求障哈。什么叫做共向追求哈？就是我们心。就是要受施，我们要的是给他物资，布施的是要给他，受施者为的是生活，那么受施者是不是有功德的心，是不是要起功德，那么你因为觉得我这样做有功德，那就是有挂碍，布施不要想求什么功德，只要对方得救就是目的，不要为功德去做好事，应该为贫困苦难的众生去寻菩萨道。好，好，今天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哈。那我们请花莲慈院护理师许嘉欣分享感恩。
1: 敬爱的上人及各位常住的师父、主管、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预防医学中心的护理师嘉欣。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预防医学中心的工作经验，以及在工作经验里面得到的一些体会。首先，在健检中心呢，它跟一般病房其实最大的差异就是在病房里面，你都是面对一些已经生病正在治疗的大德，那我们健检中心里面其实常见的都是面对一些身体比较相对健康，甚至是他看起来健康可是他没有症状的人。那我在里工作期间其实有最大印象的就是有一个大德，他其实看起来很健康，他气色也很好，他本身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不舒服的症状，但他的健检完之后，他的检查报告他发现他得了脑膜炎。那接着我们当然就是安排了他后续的一些检查以及治疗方向。那透过他呢，其实我也才知道说，我面对我们健检的工作，我们最大的其实不是只有提供他们完成一个检查，而是要在发现他们的检查报告里面如果有重大的异常，我们应该要协助联络他，并且协助他了解他自己的报告异常的意义是什么，并协助他转介，然后提供他下一步的治疗以及检查的方向。那 其实也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大德会因为我们在他们见检期间可能多提醒他一句或多追踪一次，提供他下一次的后续就医，都是他及早发现疾病的一个重要关键。所以在这边其实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不需要等到自己有不舒服的时候才到诊所或者是大医院就医，我们其实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应该就要定期做健康检查，让自己定时给自己的健康做一个风险评估，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当然健康检查也不是越多项目越好，而是应该要依照自己的年龄、性别以及你的家族史、生活习惯还有健康的风险来提供自己一个适合自己的健康检查项目。那除了不是说你自己来安排一个健康检查，我拿到报告我的健康管理就结束了，而是你应该要看得懂你自己的报告里面那些异常的结果是有什么意义，那后续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安排以及调整自己的生活模式，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最后呢，其实我就是想跟大家说，真正的健康检查的价值就是在你们发现疾病之前要多为自己的健康多做一些准备，也让我们医疗人员能更有一个更早的时间来陪住你 陪你守住一个健康。那也希望大家平时不是只是要关心自己的家人以及照顾工作，应该也要定期关心你们自己的健康，因为健康才是我们能够继续照顾家人以及完成工作享受生活最重要的基础。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感恩哦，真的预防医学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都有安排大家的健检嘛，所以一定要听话，一定要去哈，因为上也很关心大家的健康哈。那感恩呢，一切呢都是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哈，才不会让医护人员呢有觉得怎么办哈。好，感恩哦，感恩大家。接下来斗六慈院林股长。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菩萨人，大家早，我是斗六慈济医院检验医学组雅正。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请播下一页。从卫教到诊断、粪便检验流程的一个优化。那在我们抽血柜台里面，就是花费最多的时间就是在卫教，其中有很多种卫教，其中以粪便卫教是花费的时间最多，因为不同的检验项目它会有不同的注意事项，有些有饮食的限制，有些有送检时间的限制，那这些我们都要好好的跟民众解释，以避免造成后续的一个退件，或者是影响到后续的检验一个品质。那同仁一直想要集思广益去改善这一块的一个流程。那我们从原本需要很多张的一个卫教单，把它整合成一张各式的一个粪便的卫教流程，上面有图示的一个解释，以及有文字的说明，让民众就是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卫教的一个流程。那你也可以，就是民众也可以持手上的一个容器，扫描它的 QR code， 就可以带出它的一个裁剪须知。那其中有一项是我们今年新增的粪便胃幽门杆菌的一个检查。那在台湾胃癌的现状，大概就是每年将近有4000人被诊断出胃癌。那去年因胃癌而死亡的人数有2225人，暂时在癌症的一个第八名。那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个胃癌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它主要的一个传播途径就是经口传染或是摄取到幽门杆菌污染的一个水源。所以家庭聚餐、共同夹菜、共用餐具，或是家人之间的接吻，或者是有些长辈他习惯会把食物咬碎之后再喂给幼童，这些都有可能去传染到幽门杆菌。所以这项检查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是做粪便的检体，它不是一个侵入性的一个检查，所以对小孩子跟老人家它接受度很高，所以很适合大规模一个推广。那它的灵敏度跟准确度都有达到90%，所以它很适合作为一个初次的一个诊断跟后续的一个 效果的一个追踪。那相对于它的一个胃镜检查，它的成本是比较偏低的，所以它也可以造成一个后续胃溃疡、胃癌它的一个医疗成本的一个支出，所以它的成本效益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今年政府它提供了45岁到74岁免费的一次公费的一个筛检，那它筛检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一个感染源，降低它胃癌的一个发生风险。但是民众若是已经有症状了，他应该要及早就医，他不能拿这一项来当作评估自己有没有得到胃癌。那我们从今年的4月改为自己检验，那统计到7月底来讲，我们送检了154件，有40件呈现阳性反应，所以阳性率达到 26%。 当检出阳性的话，我们应该要做一个除菌效果，做一个治疗的一个除菌，并做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若是有阳性的话，家人其实也应该要做一个筛检，若是阳性的话也是一样要做一个治疗一个除菌，避免家人之间的交互感染。所以最重要的话就是希望就是要使用公筷母匙，避免传播，降低传播的一个风险。那这个是我上次去花莲拿到一个很珍贵的礼物，也是提醒自己要做中学，学中觉，最后在觉中做。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0: 很好，感恩哦。就是我们所有的预防一定要从知道，要检验以后才能知道啊，自己要怎么样保养，怎么样保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感恩我们请台北慈院于师姐。
3: 好，敬爱的施工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那我是来自板桥区新埔一的丁子涵，那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来当医院志工的收获以及心得。那在大学的时候呢，我是一名慈青，那今年也很感恩有因缘我来培训，然后当志工。那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也曾经有机会来到北慈来当志工，所以这次再回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有一份熟悉感。那我很喜欢就是慈济医院给人家的感觉，就从外观的建筑到里面整体的环境，其实充满慈济的人文还有那份温度。那每天早上呢，我跟着师姑师伯们整队，然后我们要到各个定点的时候，我觉得师姑师伯身上的这件志工背心很像一件件超人背心，然后他们就像每一个超人就会飞到医院各个角落去守护，然后去抚慰每一个来到医院的大德。那我这次的定点呢是在 9A 病房，那很感恩有燕京师姑陪伴着我，然后给我许多陪伴跟指导。那在师姑身上呢，我也学习到很多，就是如何走进病房，然后去跟病患以及家属去做互动。那我也发现啊，其实在简单的互动以及关心之下，他们原本紧绷的心情会因为我们的关心脸上挂上一抹浅浅的微笑。我想这就是我觉得来当医院志工最珍贵的礼物。那我想要分享的个案呢，其实是在病房区看到一个50岁的单亲妈妈。那她因为呢，就是前阵子公司的健康检查，那发现呢她的 X 光有点异常，那她进一步呢就是来到北慈去做检查的时候，那医生发现她在左肺有3公分的肿瘤，那医生告诉他这就是肺腺癌。那对突如其来的消息，其实对他来讲也是蛮震惊的，因为他过去就是10多年的家庭主妇，他很认真照顾他2个孩子，他也没有抽烟，没有喝酒，然后就是很一般的过生活。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肺部会长出肿瘤。那幸好他也很乐观，他也感恩他的爸爸妈妈可以就近照顾他的小孩。那他特别感恩我们的大医王，因为医生跟他说其实他的状况没有到很复杂，让他在心情上也安心不少。那 在这个个案里面，其实我看到就是诚如刚刚就是护理师说的，就是预防医学很重要，因为这个妈妈平常也没有什么症状，她身体也没有不舒服，所以就是健康检查可以让我们及早发现我们的身体状况，可以及早做治疗。那在病房里面呢，其实我也感受到其实生病的人很辛苦，那陪病的家属们也是跟着很辛苦，因为大家都身心不自由，所以我也体会到原来所谓的身体健康这四个字看似很简单却又很不平凡，它却很珍贵，所以我也期许自己可以继续把握这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有机会一定会常来当志工，然后继续走入人群，然后去抚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大家。
0: 很好哦，加油哦，哈，对，就是身体一定要平常就要注意身体健康，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所以一切还是要有健康的身体为基础。好，很好，接下来我们请台中慈院郑主任。
4: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慈济人，阿弥陀佛。我是台中慈济医院中医部郑义哲医师，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戒慎虔诚。今年8月20号是台中慈院吉祥月的活动日，我们图片上看到了这张海报，这是发布在脸书上的一个海报，可以感受得出来慈济医院是一个温暖而且一个有希望还可以得到很好照顾的地方。很荣幸呢，今年也参加了吉祥月，听说今年的吉祥月场次并不是很多，所以能参加到是很珍贵的。当然我不是因为这张海报才参加的，因为我必须担任一个工作，就是司仪。那担任司仪呢，就必须全程专注，聆听上人的开示，聆听院长的介绍，还有各位大家来的分享，还有师父的开示。我发现一件事啊，今年我就听完了所有的影片的开示，还有甚至连包含后面上祈祷的时候后面放的影片，我都很专注的去注意它的内容。我发现一件事，是不是这个师兄搞错了？我们放的影片怎么都在讲2024年、2025年的事情呢？什么产子超人啊，什么那个去中南部还有花东去救那个房子铺屋顶的这些叙事啊，奇怪，为什么都没有今年2026的事情？然后直到虔诚祈祷完，我们说上达诸佛厅，祈求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时候，我才发现到一件事。看啊，每次遇到灾难的时候，大家总是想啊，慈济在哪里？没有疫苗的时候讲慈济在哪里？我选这张图片是告诉大家哈，慈济在这里。这些是大爱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慈济的希望当然是在这些小朋友身上，但这是未来。那现在呢，可能就在他的爸爸妈妈，在他的爷爷奶奶，也是在座的师兄师姐、师姑师伯身上。那慈济菩萨一直都在人间，灾难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就会自然地涌菩萨出来。那为什么今年的影片没有什么好报的？仔细想一想，今年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祈祷有没有上达诸佛厅？有。说真的，今年相较之下，至少在台湾地区是真的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所以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吉祥月的祈祷活动，我更加的专注、更加的认同，我们一定要从净化人心、从社会祥和来开始。只有净化人心、社会祥和，我们才有真正的天下太平。那关于民众的期待这件事情，我在医疗上也有一个体悟。这个是在吉祥月之前发生的事，在七月的前一个礼拜，礼拜五的下午，门诊快结束了，柜台打一通电话来说，有一个彰化来的患者要加挂。其实这时候本来应该赶着回去接小孩下课了，可是因为听到彰化来的，就不忍心，好了好了，进来。那进来之后，我们中医的患者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大摇大摆进来，医生啊，你给他站没看看，看我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我都会想啊，你走错地方了吧？我不是算命哈、哦、啊，结果这一位患者呢，哎，跟我想的不一样哦。他进来是带着无助的眼神，然后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我问了一句话，我就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哦，想要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当然就娓娓道来了哈、哦。原来他是一个从来不健检的一个70几岁的妇人、哦、有一天他发现他大便的时候有血，那吓一跳就去一般的医院做检查，那个医生直接跟他讲啊，这癌症，叫他去大医院看。他就到中部最大的医院挂那个最有名那个医师，挂了一整天呢，终于看到了。结果他这样的就医过程他不是很满意，为什么？他等得太辛苦了，医生跟他讲说这个已经侵犯到肛门口了，有可能要切除肛门，要做那个肠造口，一听就吓一跳。然后再听到说这个费用可能不是很小的数字，他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那担心了几天之后，他回到了彰化乡下老家，然后他就去问妈祖，问妈祖该怎么办。其实这是虔诚的弟子才会去问这个妈祖，结果妈祖竟然跟他讲你去主者看中医。我再确认一下，我还跟那个阿妈确认一下，你确定他是讲去慈济吗？去看中医吗？不是到另外一个我们的另外一个大的中医的医院吗？他说不是，妈祖跟他讲就是来慈济。然后我想一想啊，这时候我在想，这是我的机会来了。什么机会来了？我可以帮人助人的机会来了。就跟刚刚德启师父讲的，大海比较大还是一盆水比较大，就看你的心，就看他是什么时候。现在他的命运好像就握在我手上，因为这是 VIP， 这是 VIP 介绍来的 VIP， 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对不对？那我有了这个权威，有了背书之后，我大可跟他讲说啊，不问题，催我就好啊。哦，还可以中介他说你去吃什么什么什么，一定有帮助的啦、哦、当然我没有这么做，我了解他的过程。我说那你主要的烦恼是在哪里？他说是这样子，过来的是鬼月，一个气鬼时代，人家说没去病院啦、啊、可是他又很担心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找不到有一个愿意帮他开刀医师，肿瘤这么大要切除肛门。他说对中医他有一个期待，他说可以看可以吃中药吃吃的，那肿瘤会消下去、哦、要开刀比较顺、哦、至少不用把肛门切开。然后他希望在这个七月这个月的期间把这件事情完成、哦、问了很久，我终于知道他的期待是什么了。可是问题是我有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期待？没办法。当我了解了他的焦虑，了解他的困难之后，我慢慢的跟他讲，我们一定要回应他的期待，而不是创造错误的期待。所以我跟他讲，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赶快去找一个你信任的可以适合来帮助你的直肠外科医师。我建议他尽快挂我们的直肠外科医师，他也是主持人，这是妈祖交代。然后我跟他讲中医的部分我们可以尽量帮你，那甚至可以在开刀完之后我们也可以配合的住院的会诊、哦、化疗放疗之后的治疗，中医都可以陪伴你、哦、这不用担心。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就害怕，主持、哦、是很清晰的病医、哦、七月时要不用紧张、哦、而且这时候来、哦、还不用人客人还不用担心顾想好的、哦、当然我讲归讲，我也不知道第一次见面他能不能够信任我的这个建议、哦、那前几天我打开了那个电脑之后发现，哎，他一个礼拜后真的来挂号了，也手术了，完成了治疗，而且也会诊了中医，当然会诊的是另外一个医师接的 case 哈。那得到了完整的治疗，我在这里也觉得非常的欣慰。那这件事情就让我感受到哈，这个一捧水哈，当这个水到你手中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哈。我们有可能把这一捧水这个专业做很好的建议，但也有可能做错了事情，危害到更多人哈。我们更应该戒慎虔诚哈。这些虔诚啊，跟我这些阿伯自己虔诚哈。这个图片是 AI 做的哈，里面有医师、律师、法官啊、老师啊、护理师哈，这只是举例啦哈，不要对号入座。当别人对我们有所期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个期待，好好的付出去帮助这人，而不是善用这个期待来为自己谋求利益，不然这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件事了哈。啊，讲到中医专业嘛哈。我分享一下最近看到的一篇网络很流行的报道， 他说台湾做了一篇研究，追踪了十几年哦，这是很正式的研究，用健保资料库的结论的是讲，有来看中医的，不管假药啊针灸，反正有来做中医治疗，而且越认真治疗的，他的寿命延长的效果竟然是越好。哦，这个寿命可以延长多少？平均可以延长多少？ 1.37 年、哦、而且男性更多、哦、2.39 年，然后鸟脚婚的更好、哦、3.31 年、啊、当然不是这样讲、哦、为什么女性增加的有限，男性的增加的比较多？而我们就后来这个讨论，后面都在讨论这个议题，为什么做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哦、女性真的比较重视自己的健康啦。你看在座的实际志工也是一样、哦、永远都是师姑师姐比 师兄师伯还来得多、哦、比较愿意付出，比较愿意走出来，比较愿意关心自己的未来、哦、那还有就是不良习惯、哦、刚才提到了抽烟的他改善越多，所以如果愿意来去走出来，愿意来使用中医、哦、一定都可以帮忙这个延年益寿啦、哦、那这个建议并不是说只要来看中医就好，他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就是说你要重视自己的健康，然后用中医当做一个很好的帮手、哦、那你看看、哦、在台湾、哦、平均年龄男性永远比女性低，为什么、哦、这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中医更应该发挥这个功能、哦、既然说放下屠刀都可以立定成佛了、哦、那我们现在开始看中医是不是还有救？当然是一定有、哦、继续从现在开始认真的看中医，一定可以增长睡命、哦、当然如果你想要增长不止睡命还要增长慧命的话，那就顺便来做志工、哦、睡命慧命一起圆满好不好？那最后、哦、就回到刚开头，真的还是要戒慎虔诚，尊重专业，不是尊重别人专业，是尊重自己的专业，这更重要、哦、我们让中医来陪大家一起延年益寿，万喜隆中医的中医，感恩大家。
0: 感恩主任、哦、真的这个身体、哦、真是要靠自己、哦、尤其我们现在上就提倡中西医合疗，那我们的中医也确实发展得非常的好、哦、他们中医师们都非常的努力、哦、怎么样呢协助西医在手术后的复原、哦、真的中医是很大的力道、哦、感恩、哦、感恩郑主任。接下来我们看教育置业陈可瑞时钟，
5: 亲爱的施工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慈大附小六年一班陈可瑞。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在一年级当施工时的成长与感恩。我为什么会想要到一年级当志工？回想起自己刚上小一时，也被学长姐们照顾过，他们带着我们走进教室，帮我们打餐。如今我升上了六年级，我想要把这份温暖传下去，也希望可以让学弟妹们更快速地融入校园生活。我原本以为很简单，但是当我第一次走进一年级的教室时，我发现弟弟妹妹们哭着想要找妈妈，他们去上厕所还会偷偷跑出去玩，一大早要交功课时，文具跟书本都会掉满地。在教室，我看到了老师的辛苦。才短短两周在一年级生活的体验，我发现老师不仅要忙着安抚他们，也要处理很多琐事。短短一个早自习就让老师忙得团团转。我和同学安抚他们的情绪，也会带着他们去上厕所，教他们扫地，陪他们练习书包，对齐桌椅。到了第二周，我发现他们开始改变了，他们渐渐不哭了，还会开始主动整理自己的东西，下课会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一声谢谢带来的感动与成就感，我看见弟弟妹妹们从不安到露出笑容，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并且可爱地说谢谢哥哥姐姐，我的内心充满温暖与感动。我终于懂得老师的辛苦，看见了讲台背后的默默付出。这次担任一年级的志工后，我发现我们只要照顾弟弟妹妹们几个早自习，而老师却要日复一日照顾他们一整天。 老师每天默默付出的事，不只是教我们知识，也会照顾我们的生活。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背后都有老师的耐心与付出。教师节快到了，我想要对所有老师说，老师，谢谢你们每天用心的教导我们，照顾我们。我要在这里代表全校的同学向每位老师说，祝全校老师教师节快乐，也要祝大家教师节快乐，中秋节快乐，谢谢大家。
0: 可瑞你很棒哦，真的，你可以帮助低年级的老师哈，照顾弟弟妹妹哈，弟弟妹妹刚刚进来，什么都不懂，都不会哈，啊，你很有耐心的带着他们，真好哦，你是个好姐姐哈，也感恩了，感恩了慈中的老师们呢，对孩子们的努力尽心哈，尤其是一年级刚开始是教育的开始哈，那也感恩哦，可瑞你真好哈，去帮老师们，好，感恩。接下来是

0: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师兄师姐，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来自彰化四二江慈仪，我们这一次的定点在六东，跟敏化师姐一起，然后请敏化师姐来分享。
1: 好，感恩慈仪师姐，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所有现场的家人跟在线上的所有的慈济家人，大家好。那么我是来自彰化区彰化核心区皮头和气，我的名字叫谢明化，上人是我法号明族。那么我们定点，我们两个是好 partner 啦，我们好伙伴在六东。那我觉得我们能够来做慈济志工，来到花莲当医疗志工，我觉得如果定一个主题的话，我想把它称为医疗志工福慧双修，为什么呢？因为来到这边一早，我们就是跟着师父们做早课，甚至听上人说法，那我们听经闻法。因为上人说智慧从哪里来？从佛法中来。所以那我们听了之后是不是入心了呢？入了心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医院的场域里面，跟所有的大德患者来做一个互动。那这当中就是将上人的法运用在我们接触的人群当中，这些的四大八法，我们的医疗里面，也就是让我们来修福。那智慧呢？智慧就是在文法当中，在人与人接触当中，是不是真的能够去体会到人事物，这些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就是跟上人教我们的法做一个印证哦。所以就像今天上人早上开示的就近诸法实相，哇，真的有点难哦。那不过我听到上人的一句话哦，我觉得哇，突然觉得心开意解呢。因为上人说诸佛菩萨所了解的诸法宇宙之间万法的道理是佛佛道同。那以前我都会认为说，哇，这个佛佛道同一定要成佛了嘛，才有办法究竟这稀有难信之法。好，那唯佛与佛乃能救了，我们怎么有办法知道？所以呢，上人今天提到说，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真如本性，我们都有这样的是真的这个能够与佛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真如本性，只要我们好好把法入心了，真正的去实践了，那也就真的能够了解到万法诸法的实相。哇，听到这样，对啊，那我们很难得能够闻到上人的法，而且又入到这个医院的，或者是
2: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3: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